0: 与花区政府下到高桥，这个沿线都车都比较多。最后看一下我们的管制信息，万家利高架南往北劳动路上行匝道是临时管制到8点钟放开了，然后万家利高架的北往南人民路上行匝道是会管制到8点过10分，万家利高架的福源路北往南上行匝道是会管制到8点20分，然后万家利高架香樟路的南往北上行匝道是从8点开始管制，管制到8点半放开。大家看到这个湘福路大桥西上行匝道是从7点40开始到8点半实行卡一放一。好的，王静。
1: 好的，非常感谢我们前方记者张宁啊。早高峰路段呢，如果大家遇到了什么样的需要我们帮忙的问题，或者你每天经过的这个路段你看到了一些需要改进的地方，比如说红绿灯设置的不合理，或者是哪个路口经常拥堵等等，这些跟交通生活有关的问题啊，都可以反馈到湖南交通频道的官方微信平台，我们就能够第一时间收到看到并且回复大家了。
2: 高考不是终点，而是人生马拉松的补给站。
3: 此刻的每滴汗水都在为未来的你储存能量。
2: 湖南交通频道爱心送考公益大行动，
4: 机长青春自信登场。
5: 以爱守护，为梦续航。工商银行湖南省分行爱心送考暖心启程，全程温情护航，祝各位考生金榜题名，前程似锦。
6: 法律问题找芙蓉，老牌律所经验足。2026爱心送考，芙蓉律所再出发。湖南芙蓉律师事务所暖心护航，为梦想加油。
2: 金榜题名，见证未来。金建米业祝全省考生超常发挥，一举夺魁。金建生态挖甜米，好米添动力，成绩顶呱呱。
3: 雪天岩提问，考题全答对。雪天岩业祝广大考生乘风破浪，延续华章。
7: 还在为背单词发愁？
3: 有种方法一学就会，拿来就用，单词轻松突破。大脑秒变单词照相机，记忆宫殿，趣味记词，单词串串烧，串联记忆。
7: 了不起的少年，最强大脑，暑期英语单词速记训练营开始报名了。家有8到18岁的孩子，5天4晚封闭训练，专攻单词背诵难点，告别死记硬背，破解记不住忘得快，让孩子掌握高效记词技巧，快速突破单词大关，锻造超强脑力。
3: 湖南交通频道官方微信对话框回复关键词英语，本周末即可参与亲子线下免费试听课，解锁过目不忘技能，轻松变身英语学霸。快乐多选题，请听题。
2: A 选项去神秘西藏布达拉宫羊卓雍措经典全韩， B 选项去最美内蒙希拉木人大草原双飞六日游， C 选项去走一走丝绸之路看鸣沙山月牙泉打卡天下第一雄关嘉峪关， D 选项去大美新疆北疆伊犁南疆喀什古城，还有阿勒泰赛里木湖都不错。
3: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回复新疆入群，多选题做起来，照片刷起来。
2: 去旅行就找交通频道，芒果旅行家5年好口碑，品质保障，专业摄影师随团跟拍，轻松闪爆你的朋友圈。
3: 6月出游目的地全面上新，新疆、西藏、内蒙、云南、甘青。
2: 更多旅行需求，订机票、订酒店，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回复新疆入群，
3: 记得是回复新疆入群哦。

0: 这里是湖南交通频道，稍后呢我们将会正式进入到今天的国声开讲，来和大家一起关注一下儿童读经典。现在很多家长啊都特别重视孩子的阅读，也愿意让他们尝试一些经典的读物，由此呢就催生了大量的儿童版改编版的经典读物。有人担心说改编破坏了经典的原汁原味，压缩了孩子们想象的空间，那经典名著儿童化改编怎么样才能够守住底线呢？
1: 对泛滥资讯断舍离，于迷雾之中求真知。国声开讲，正在讲。
0: 掌声一响，王静开讲。今天啊，孩子们都陆陆续续去上学了，那么很多的家长呢每天都会跟孩子们一起来阅读，所以家里有非常浓厚的亲子阅读的氛围。

当孩子们渐渐长大啊，年纪高一点的时候，就会要推荐他们读各种各样的经典读物了。那么各位家长，我们做一个调研啊，正在开车的您，也许刚刚送完崽上学，你们家孩子是不是也读了大量的这种经典，但是是儿童版的经典。

啊，因为让孩子从小读经典已经成为了很多家长的教育共识。我们都希望传统文化的养分、中外名著的智慧能够滋养孩子们的童年，帮他们筑牢文学的根基，涵养人文底蕴。可是理想确实很丰满啊，但现实很具体，晦涩的文言句式，厚重的时代背景，复杂的人情世故，对认知能力有限的小学生孩子们来说，甚至更小的孩子们来说，原版经典更像是一本看不懂读不尽的天书。于是呢，这个所谓的简化改编的儿童经典读物就由此应运而生了，也顺势掀起了一场持续多年的舆论热议。对于这个现象呢，有人点赞支持，有人忧心忡忡，那双方呢也是各执一词，争论不休。于是问题来了，当这个儿童版经典啊，究竟是经典传承的捷径，还是文学审美的陷阱呢？那些被改编之后的经典还能算是经典吗？各位家长，如果你也带着孩子喜欢读书，也恰巧读过这样的儿童版的这种改编的经典的话，你不妨来说一说自己的体会啊。比如说四大名著，有这个儿童改编版的《西游记》，很多朋友都喜欢看，很多小朋友也是爱不释手，因为里面有大量的这个插画，有注音啊，还有各种各样的简化的内容。那么我们先来说说支持的这一方啊。那支持儿童改编版经典的家长和教育者，其实理由非常的简单，但又很实在。经典之所以难以走进童年，其实最大的门槛就是文字与认知的落差。很多传世的名著，字字珠玑，却也句句艰深。对于识字有限、人生阅历尚浅的孩子们而言，强行通读原著，不仅达不到熏陶的效果，反而会消磨阅读的兴趣，让孩子们对经典产生抵触心理。那从这个角度来说，其实改编版经典这个最大的价值啊，就是拆掉了经典的高墙，铺好了阅读的台阶。好读啊，让孩子们一下子就读得进去了。比如说像我们就以孩子们最喜欢的《西游记》为例，除了大家可以看动画片，那当你捧起原著《西游记》的时候，很多孩子就望而却步了。但我们把它改成童话版本的，有插图版本的，甚至带拼音版本的，孩子们就喜欢的多了。大家想一想，是不是这个道理？你就像很多孩子对四大名著、对外国名著，其实最初的认知很多都来自于绘本啊、简写本啊，这些改编读物其实确实为孩子们打开了通往经典世界的第一扇窗。可是刚刚我们说完了支持，我们也要必须来正视一下反对者的担忧。这份顾虑啊，也绝不是杞人忧天的，因为有些儿童版的经典早已不是适度简化，而是过度删减、随意改写、同质化重塑。我们就来说一说，有的改编本那的确是为了迎合低龄的趣味啊，删掉了经典的细节的铺垫，还有文学的韵味；有的呢就把立体复杂的人物扁平化、标签化，好人完美无缺，坏人一无是处。那更有甚者，还篡改原著内核，用幼稚的鸡汤替代深刻的思辨，彻底磨平了经典的时代厚度与文学张力。这也就是我们刚才问大家的那个问题，改变过后的经典，它还算是经典吗？还能称之为经典吗？有一个评论啊，当中就说了，原著之所以经典，是因为它耐人寻味的细节，意味悠长的表达，引人深思的留白，这恰恰是经典原著最珍贵的价值。那当改编版把所有的悬念都给你解开了，所有的感悟都直接直白地说出来，所有的冲突都简单化解了。是的，看似是降低了阅读的难度，实则剥夺了孩子们独立思考、自主想象的机会。久而久之，孩子们会怎么样呢？习惯了被投喂简化的故事、现成的道理，慢慢他们就丧失了品读文字、感悟文本的能力。这无疑是经典阅读的一大遗憾。以前我们和大家说呀，
如今很多东西是儿童专用的，现有的有很多的这个细分啊，早就渗透进了孩子们。

0: 的方方面面，你比如说孩子们刷牙啊，牙膏有儿童专用的温和护齿啊，酱油有儿童专用的低盐健康，主打适配孩子们的成长，牛奶也有儿童专用的。现在啊，就连我们印象里厚重的隽永的这些经典名著也纷纷推出了各式各样的儿童专属版本。实事求是地说，我们不必一味地否定改编的价值。对于低龄儿童而言，认知规律无法违背，循序渐进才是最好的阅读方式。那其实说到底，这场争议的核心不是该不该读儿童改编版的经典的问题，而是该怎么改编经典的问题。最终把这个问题又抛给了出版工作人员。优质的儿童经典改编是化简为易，不是化深为浅，是保留精髓，适配年龄，绝非删减思想，丢失韵味。那好的改编读物应该要守住经典的内核与风骨，用孩子们能听得懂的语言讲经典的故事，却不替代孩子们思考，不压缩想象的空间。正所谓经典从未过时，成长自有节奏。用好的改编版的敲门砖守住原著的真风骨，首先我们要让孩子们先爱上阅读，再深耕经典，才能够让千年文脉传世智慧在一代一代少年心中生根发芽，生生不息。只是这出版社啊，不能太急功近利了。我们举个例子来说吧，现在 AI 很厉害，你把经典啊输入到 AI， 然后说啊，请帮我生成一个适合7岁孩子阅读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啪 ，AI 很快就能完成了。听着是不是不错？只是不知道各位家长，你愿不愿意花钱买这样的书，读 AI 生成的儿童版的经典读物呢？
1: 多数人用感觉去思考，少数人用思考去感觉。国声开讲，让思辨成为习惯。
2: 今日必买清单，香奈儿山茶花洁面乳，作为主播常年回购的单品，真的要推荐给大家。不仅是因为香奈儿口碑，更是因为它真的好用。山茶花精粹加持，洗得干净还不紧绷，干皮油皮都能用，洗完还有淡淡的高级香。150毫升的大容量，平时活动价也要200多一支，今天新蒙古商城限时福利299元，到手2支。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把香奈儿洁面乳带回家。
3: 哇，小美，看你肌肤越来越好了，怎么做到的？
4: 老公送的生日礼物，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新肌水加精华露加绿宝瓶面霜，用了一段时间，肌肤状态明显变好。
3: 你老公太好了吧，赫莲娜3件套要好几千呢。
4: 他在金芒果商城买的，现在商城补贴绿宝瓶3件套只要699元。
3: 哇，几百元就能用赫莲娜，还是3件套，我也让我老公给我买一套。
4: 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进入商城下单。
5: 万家丽名车交易中心，高端奢享购车，服务一步到位，好车好服务，省心又靠谱，买车就到万家丽。尊享热线1907317688。
6: 平安车险4008600升级了，保人保车保平安，现在除车险外，医疗险、意外险、团体责任险都可以电话咨询购买，全方位保险保障，一个电话全搞定。4008600平安车险，省心省钱。
7: 三湘大市场30周年大庆来啦！
8: 品牌家电家具国补加市场补，至高补贴21%，还有100万好礼，重磅免单。
7: 6月27至28号买家电家具就到三湘大市场。
0: 我们有一位微信好友啊，应该是一位语文老师，他说的特别好。他说给孩子选书啊，各位家长要慎之又慎，因为就拿这个《西游记》来说，经典的场面是不能缩水的，最好呢能够有细节的描写。而且他特别讲到了一点啊，他说如果孩子没有完整的，比如说阅读习惯的话，那我建议各位家长可以放过自己，也放过孩子。就拿读四大名著这件事儿来说，从必须变成可以慢慢来，因为 为书山有路，第一步千万别被绊倒了。也谢谢这位非常给我们提出建议的语文老师啊，肯定大家在这个读书，尤其是读经典、读名著，甚至让孩子读什么样的书的这个过程当中遇到过困惑。当然了，如果大家遇到困惑的

0: 的时候，也可以来跟我们多多的交流。你像我们节目编辑的小天老师，他就经常带孩子读书，而且呢，他会给孩子们选书，同时呢，他还特别强调啊，要让孩子们做更加精细化的阅读，甚至是来花很长的时间读一篇散文。因为呢，他一直提倡这个读散文啊，因为散文相对来说篇目是比较短的，那孩子们呢更容易上手。那经过有这个经验的老师带读之后呢，这一篇散文孩子们把它吃透了，这个力量啊甚至超过了孩子们读整本书的收获。
1: 开胃小菜有酸有甜，
2: 开门见山直讲关键，
1: 今日关键词
0: 忽悠。今儿我们跟大家说一下忽悠啊，这个说忽悠呢，首先来说说忽悠人的雪糕吧。你看这天儿慢慢热起来了啊，夏天一到，雪糕呢就成了解暑的刚需。但是最近一款雪糕啊，名字叫珍品鲜奶，愣是把网友们整的那是哭笑不得啊。这个外包装怎么写着呢？非常醒目，写着不加一滴水的鲜奶雪糕。但是大家翻到背面配料表看一下，排在第一的啊是啥？饮用水。主打鲜奶，配料里呢却只有全脂奶粉，连生鲜牛乳的影儿都没看着。这波前言不搭后语，前后完全矛盾的操作，一下子那不就撕开了食品行业虚假宣传的遮羞布吗？食品配料表按成分含量从高排到低，水排第一，那就说明这款雪糕主要成分那就是水。这种什么厂家所谓的不加一滴水鲜奶制作，那完全就是误导消费者。类似的事情啊不少，各位以后买东西啊，咱不要只看那个包装袋的正面，咱们翻开那个一小行的配料表，咱们稍微看一看，因为一不小心啊就可能被忽悠了。所以这款雪糕呢根本就不应该叫什么什么鲜奶雪糕，它其实就是5毛钱的老冰棍儿吧。一些重病患儿的父母来说，如今啊，除了全身心的为孩子治病之外，还不得不抽出时间来打假。什么意思呢？意思就是说，有些自媒体博主啊，专门在网上搬运这些患病孩子的视频，然后挪到自己的自媒体上，之后博取同情，忽悠人捐款。根据红星新闻的报道，最近两个月已经有多名来自全国各地的患儿家长发现，哎，孩子的视频被影子账号恶意搬运啊，以此误导网友捐助进行牟利。你看看这些人，这些搬这些孩子视频的人，我说你们真是坏到根儿上了。你不去帮患病的孩子也就算了，你还要拿人家的素材去骗钱。就这种人啊，就是这，哎呀，真的太坏了。我现在好奇的是短视频平台呢，我就想问问你们平常啊，有事没事就喊什么大数据啊、人工智能啊、查重啊、人脸识别呀、啊，啊，真有事的时候咋就防不住这些骗子呢？哎呀，我就不知道这些短视频平台是不能啊还是不想啊，是因为有人捐款哦，还有要分成平台还可以逐利是吧？所以你说大家如果以后遇到了网上啊所谓的给这些患病孩子捐款的消息，咱们也得擦亮眼睛，谨防被忽悠。下面这条新闻啊，所有家里有毛孩子的各位家长们啊，还有就是特别喜欢宠物的各位朋友们，一定要打起精神来好好听一听啊。这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更没有亏本卖的宠物猫。最近有个新闻呢，说是上海的周女士，她去买猫，市场价呢这个猫是3000块钱，但是这个宠物店只卖800。哎呦，这便宜了这么多啊，巨大的价格差呢，就当然瞬间让人心动了，谁看的都觉得哎呦得捡了个大便宜。可是没想到啊，这看似划算的低价只是钓鱼的诱饵。这个店员呢当时啊就哄着周女士啊一通乱操作，什么签协议、绑银行卡，只字不提高额分期，只是说啊我们需要常规领养备案，然后你购买这个猫粮呢你就是要登记啊，你反正在这里签字就行了。得，签完了，等周女士反应过来，傻眼的账单直接砸向她了，暗藏24期分期，每月扣款298，2年总计7152块钱。那再算上800块钱 购猫的钱，这

0: 只猫直接身价飙升到了8000，溢价翻了好几倍。其实啊，这类宠物贷的套路早就屡见不鲜了。商家们呢，主打先低价引流，然后再用隐蔽条款捆绑消费，利用大家贪小便宜的心理和签约的惰性啊，玩这个所谓的文字游戏啊，还有信息差收割顾客。所以听了今天这个新闻，如果各位家里面啊想买宠物的各位家长也好，朋友也好，咱们以后啊再去买猫猫狗狗的时候，可得擦亮双眼，谨防被忽悠。如果突然你去买的时候发现签协议绑银行卡，一定要提高警惕啊，想一想前两天那个国生开讲节目当中说过了，这当中很可能是忽悠你，有套路。哎呀，说到忽悠啊，就想起来范伟的经典台词，真是防不胜防啊。人工智能也是会忽悠人的，而且还不少。你现在甭管是谁吧，有事儿没事儿啊，都会站出来说那 AI 多么的厉害啊，大数据多么的牛啊，我们的大模型什么什么，搞得这年轻人谈恋爱写情书呢都要寻找 AI 来帮忙了。最近有一个段子啊，就让人看了觉得就挺可笑的啊！有人用 AI 写情书，那对方呢？那我也用 AI 回信呗。几个回合之后，俩人面还没见呢，两个 AI 倒先谈起来恋爱了，更懂那个你啊，只不过是那个 AI 的你。这的确是个段子，可也不完全是笑话吧。如果把目光放在日常，在各大社交平台上，大家看一看 AI 已经成了一个全天候的贴身助手了，能陪聊解压，能指导穿搭，甚至教人怎么和喜欢的人开口啊，啊，我来教你啊，等等等等。还有人专门养一个 AI 分身来帮忙处理工作，甚至代聊相亲。可这问题就出在哪儿呢？就藏在这个 AI 啊，它过度代劳。当一个人你越来越依赖 AI 的时候，他的智慧和棱角就也在被一点点磨平和熄灭了。我甚至有一种感觉，就是现在谈恋爱你都要用 AI 写了，你 AI 那么繁忙，可是很多的繁忙的时候忙的就啥正事都不干啊。就像我们刚才说的网上公开造假短视频啊，骗人的短视频，我就说你这 AI 你能不能赶紧的啊，赶紧给我们识别出来。好，今天国生开讲的今日关键词这个板块就先和大家讲到这儿了，稍后的热点快评我们一起来关注更多精彩。
1: 真正的发现之旅并不是寻找新的风景，而是寻找新的眼睛。国生开讲，开启新视角，发现新价值。
0: 又要来和大家说一说高考的事儿了。今天距离高考只剩下最后五天的时间了，在稍后啊，上午的10点到11点，2026爱心送考公益大行动的启动仪式也将会在省会长沙的风帆广场举行。我们会通过湖南交通频道的广播端、视频号、抖音号、快手号来同步直播仪式的现场情况，全国百座城市、百家媒体和我们同频共振，欢迎大家关注。那湖南交通频道呢，也特别的倡议大家在高考日呢，我们尽量的少开车，或者是选择绿色出行。那如果大家在路上看到了贴有爱心送考绿色通行证的送考车辆，请大家爱心让行。开车经过考点周边的时候，请一定要做到即停即走，别鸣笛，为考生营造一个安静顺畅的考试环境。也非常感谢大家的理解和配合。机长青春自信登场，暖心护航湖南高考。工商银行湖南省分行祝愿全省学子落笔生花，圆梦今朝，以梦为马，扬帆起航。湘高信科湖南高速 ETC 为考生的每一程加油。藏于月，福于全，月藏福全，一路守护每个梦。月藏福全，愿你金榜题名，圆梦理想大学。也要特别感谢东风日产新能源，青春逐梦，大有可为。东风日产新能源三电终身质保，安全更可靠，金榜题名不负韶华。贵州真酒祝 广大考生超常发挥，一举夺魁，大真再荣光，牛市起新章。那么也希望各位考生们啊，在最后这几天放平心态，只要把平时的这个水平发挥出来啊，你们就是最棒的自己了。那今天呢，我们湖南交通频道稍后的

0: 节目，也欢迎大家转发点赞，来和我们一起关注即将到来的爱心送考。
1: 一个人的24小时，总要有一个小时留给深度思考。一个社会的公共场域，总要有一些空间不能退让。定格闪光思想，和你一起成长。国声开讲，正在讲。
0: 同时呢，也要和各位家长还有各位朋友来共同分享一下这个戴森的吹风机啊。其实很多朋友呢都一直想入，但是觉得它价格有点高。我们的金芒果商城呢现在帮大家把这个价格打下来了啊。这一款呢的确是大家很好用的护发速干造型一站拿捏的吹风机。今天我们只要一字头1399，现在下单呢还可以加赠200元的戴森的气囊发梳，而且非常的划算啊。同时呢，这不是六一刚刚过嘛？如果大家还想给孩子选择一款陪伴型的智能玩具的话，二元魂智能 AI 的毛绒电子宠物盲盒就特别的适合孩子们。金芒果商城呢现在随机单盒只要89，那如果你是整端6个啊，到手只要499，它不是普通的盲盒，是一款毛绒软萌加 AI 黑科技的这个电子萌宠，每天可以说话聊天，还有树洞模式啊，让孩子呢觉得有了一个专属的电子搭子，妈妈呢也能够轻松不少。想上我们金芒果商城来选购好物的朋友，只要在湖南交通频道的官方微信平台输入3个字“金芒果”，马上就能够下单了。
2: 发！
3: 即日起至12月31日，只要您在逢八当天线上充值满500元及以上，即可获得超值优品券和一节商品券。
4: 更多活动详询省内各大中国石化加油网点。
5: 芙蓉律师事务所，受人之托，忠人之事，精于此道，以此为生。芙蓉律师事务所，原长沙市第一律所，2000人以上，超大规模，靠谱，靠谱就是靠谱。
6: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早上8:30。
7: 人工智能时代，科技引领出行。湖南交通频道，大数据路况。
0: 这里是湖南交通频道，在稍后的10点到11点，2026爱心送考公益大行动的启动仪式将会在省会长沙的风帆广场举行了。此时此刻呢，我们要连线到的是前方记者宏伟，顺便也请宏伟给我们介绍一下啊，那个路段的路况怎么样？宏伟你好。
8: 哎，王军你好，大家早上好。那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在省会长沙湘江路湘村路口的这个风帆广场啊。我现在呢就站在我们仪式活动的现场的后面啊，面对着湘江啊。现在江面非常的宽阔啊，因为刚刚下过几轮雨，然后呢整个的这个感觉浪遏飞舟啊，湘江北去的这种豪迈感啊。那确实今年呢是我们的爱心送考26年了啊。今天的启动仪式呢也马上就会进行，现在呢我的同事们正在进行彩排啊等等这些工作啊，这个有条不紊的这个进行当中。那待会呢我也会上台来发布啊我们这一次和湖南省教育考试院的合作的相关的项目。确实我们今年呢有非常非常多的一些举措来服务广大考生和考生家长，为大家在志愿填报啊这个高考啊这个过程当中啊来指点迷津啊，确实这也是很大的一个学问呢、也希望大家继续关注。现在要说到这边的这个路况信息呢，目前来看啊整个的湘江路这边的通行状况还是不错的，但是呢确实停车位是比较有限的、那也请大家特别注意，如果来参加我们的活动的话呢，尽量的在就近的停车场找好停车位，然后再步行过来。天气也比较给力啊，今天呢这个在凤凰广场这边啊凉风徐徐的感觉啊，在这边呢我们也是预祝今天的活动能够顺利圆满的进行。那今天在活动仪式的现场，除了我这一部分的内容发布跟湖南省教育考试院的合作之外呢，另外我们也请到了像刚刚才遭受到这个洪灾的啊这个石门县的学子们啊到达现场来讲述他们的奋斗故事。另外呢我们也是和各行各业的合作啊，今天也会在发布在这个活动仪式现场来进行发布。确实啊会亮点多多啊，看点多多，也希望大家继续关注啊，也谢谢您。 您的支持，王晶。
0: 好，非常感谢宏伟啊，宏伟还在现场积极准备当中。那么稍后的10点到11点，大家直接打开湖南交通频道的视频号、抖音号、快手号，您习惯用哪个社交媒体平台啊，就打开哪个，找到湖南交通频道，转发、点赞、关注啊，就可以看到我们的视频直播了。同时也来刷新一下，目前银盆岭大桥西往东车多，车行缓慢；三一大道的西往东波龙立交桥到车站路口沿线车流量是比较大的。

0: 东往西，目前呢是四方坪到车站路口，再到万绪园小区沿线车辆也比较多。营盘路的东往西，年家湖隧道的出口到东风路口，目前车流量是比较大。西往东，黄兴路到芙蓉路车辆也是比较多的。特别提示各位，早高峰的时候还是开车的时候小心一点啊。
1: 最纯粹的热爱才会引来最炽热的欢呼，当哨声撕裂空气，场上十人在厮杀，而他们是第十一种存在，裙摆翻涌成永不退却的浪，用节拍律动跳一整场无人记名的舞。我们未必都是持球突破的主角，但可以成为谁的啦啦队。真正的向前从来不是孤独的冲刺，而是哪怕站在场外也要把掌声练成风。
2: 湖南交通频道，热血人生，生活向前。
3: 即将踏入高考考场的青春学子们，大家好，我是乌兰图雅。十年磨一剑，你们是即将展翅翱翔的雄鹰，也是乘风破浪的勇敢少年。带上祝福，我们一起击掌青春，自信登场。送考路上有爱护航，我们都是你们的乘风送考人，祝你们旗开得胜，一马当先。
2: 湖南交通频道，击掌青春，自信登场。金榜题名，见证未来。金建米业祝全省考生超常发挥，一举夺魁。玉香 A 加面，夺魁好表现。
1: 击掌青春，自信登场。中共长沙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市文明办主任王志勇。
4: 今年是爱心送考的第26个年头，26年坚持，只为这一路温暖。在这里，我向大家发出倡议：调低音量，让心神静下来；绿色出行，让道路畅起来。我们一起用行动擦亮雷锋家乡的名片，用爱心为孩子们护航。祝福广大考生路比生花，圆梦今朝。
5: 夏天蚊子真讨厌，
1: 清理环境排污水，蚊子家族无处藏，
5: 室内吸烟要不得，
1: 戒烟好处实在多，约束自己讲功德。
6: 我是尤小滴，每天不超30克，吸引体态过夏天。
7: 我是严小点，每天只要用5克，身体轻松无负担。
1: 灭蚊防蚊，戒烟控烟，减盐减油。
2: 湖南省卫生健康委、长沙市卫生健康委、湖南交通频道共同提醒您，清爽一下，健康全家。
8: Nice.

0: 这里是湖南交通频道，马上进入到的是国声开讲热点快评这个环节。
1: 天下武功，唯快不破。热点快评，长话短说。国声开讲，热点快评。
0: 各位正在听节目的70、80、90后在哪儿啊？谁的青春里有过天涯社区的？举个手，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上扣一波一。目前呢，在停服3年之后，天涯社区在昨天正式宣布启用了，那分步骤实现天涯社区数据的恢复访问。结果呢，昨天不少网友，包括我啊，我就早早的就登录天涯社区，哎，发现啊哦，无法打开网页。对此呢，天涯客服回应说，因为我们这个新网址啊刚刚重启，登录的人数呢剧增，就有点卡顿，你多试几次就好了。卡顿啊，是天涯回归的第一次压力测试，也是网友们记忆没有褪色的证明。天涯方面说，天涯的回归绝不是一次简单的复古，而是一场面向新时代的进化。在这个被算法裹挟的碎片化时代，信息茧房让人们的视野日渐狭隘，浮躁的快餐内容让人无处安放心灵。身处 AI 时代，我们更需要一个能够沉淀思想的精神家园，而天涯社区独特的、无法复制的人类原创的内容数据资源，在 AI 时代呢，将会大放光芒。这番话呀，听着很有道理，但究竟能不能走通呢？我觉得情怀只是一张入场券吧，只有真正提供价值，才能够迎接天涯游子早日归家。

你看我们的微信好友啊，这么多扣一的，还有人说，哎呀，我就是在天涯追完的《鬼吹灯》啊。的确啊，大家如果今天可以再试一试，看看这个天涯今天卡不卡。昨天早上我上的时候，确实就是试了几次都没法打开，后来我就放弃了。来继续和大家聊啊，买咪咪啊，买这个咪咪发夹送悠悠字母。很多人说你在说啥，根本就听不懂啊。因为这个咪咪和悠悠呢，它可以粘起来啊。品牌喵喵啊，就是女生可能都知道，有一个还比较这个大的品牌叫喵喵，推出了一个经典的发夹。官方呢，在这个发夹呀，单价售3550元。那有人在直播间里说，哎，这个发夹感觉长得一样啊，这儿咋只要19.9块呢？啊，那可不嘛！主播多次严肃向观众声明啊，我这里只卖正版咪咪发夹，绝对不卖什么假货、盗版、高仿。所以你们每个人、每个宝宝收到的都是咪咪发夹。哎呀，但是随后又说，不过呢，我这里可以免费送两个悠悠的字母，并且表示呢还贴心服务啊，这个帮粘会在发货前呢把这个悠悠和咪咪啊组合在一起，那不就直接变成了人家品牌喵喵吗？买家收到之后就可以直接佩戴了啊，一个咪啊一个悠粘在一块儿，那可不就是喵喵？这个小聪明耍的真是太有技巧了啊！引起争议之后呢，目前这个涉事店铺啊已经暂停营业了，相关发卡呢这个商品也已经被下架处理了。有律师说啊，商家刻意使用近似标志，主动提供改装服务，同时呢构成商标的侵权与不正当竞争，情节严重的还可能会涉嫌刑事犯罪。商标侵权的边界啊，从来不是靠小聪明就能绕过去的，别拿擦边当创新啊，否则早晚会付出代价的。这不是要快考试了吗？最近江苏阜宁中学的一份高三数学试卷走红网络了。这份试卷啊，没有复杂的最后一题，而是留下了不足百字的卷尾语，是这样写的。没有题了，或许我们只能送你们到这儿。一路走来，难免会出现磕磕碰碰，望同学们释怀，并努力留住最美、最开心的瞬间。2026届高三数学组全体老师祝同学们高考顺利，既有锦绣前程可以奔赴，亦有美好岁月可以回首。这段话，很多人看了之后，直呼看哭了。我想，江苏的这波同学们，很多年过后，依然还会记得这张数学卷，因为这张数学卷的结尾写着全体老师们对他们的关照。你看，教育从来不是只灌输知识，更是教会人们如何告别，如何释怀，如何带着祝福往前跑。试卷有终章，但这份温柔没有句号，只能送你们到这儿了。看似是告别，实则是最深的牵挂与祝福。老师无法永远陪伴左右，却永远是学生身后最坚实的后盾。这份朴素又厚重的情谊，无关成绩，无关分数，让无数人想起自己求学路上的温情记忆。这一到夏天啊，讨厌的这个蚊子又多了起来。但央视财经调查发现，部分热销的驱蚊产品，实际上那就是香精和水啊混合在一块儿了。更有产品暗藏微毒的农药成分，却以化妆品身份备案，甚至啊带有儿童化妆品专属小金盾标志，蒙骗消费者。一家企业的工作人员表示说，某驱蚊喷剂啊，单瓶出厂价就1.5块，为了压缩成本呢，产品的主要成分那就是水，仅仅添加了极少量的植物纯露，靠清凉感营造有效的假象。更荒唐的是啊，还有一些宣称有驱蚊作用的这些什么精油贴，那厂家内部早就承认那根本就没用啊，却仍然顺着这种电商直播啊、线下商超等等这些渠道流向了全国，收割不明真相的消费者。哎呀，我们就想说，这条黑色产业链的每一环都写满了对消费者的敷衍和欺诈，乱象久治不绝，根儿在哪儿呢？还不是就在监管有缝可钻吗？监管你不能总是跑在曝光的后面。

0: 该查的查，该罚的罚，要让那些把消费者当韭菜割的商家知道，挥起镰刀，自己也会受伤的。一场突如其来的大火，把城市年年反复的阳絮难题赤裸裸地摆在了大众面前。根据法制日报的报道，5月30号呢，大连一处停车场突发火灾，20台全新的新能源汽车被大火吞噬，损毁严重。这场事故的起因是一名74岁的老人，因为路边台阶上堆积了厚厚的阳絮，遮挡路面，影响自己日常散步健身，所以呢，他就用这个打火机点燃清理了。可是谁也没有料到啊，当天风力偏大，阳絮本身呢又极易燃烧，扩散快，火苗就瞬间失控了，直接引燃了整片停车场的车。事发之后呢，老人因涉嫌失火罪被警方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烧阳絮的老人是要处罚，这城市啊，如果治理始终停留在被动救火、事后追责的阶段，不深耕阳絮的精细化治理，不补齐这个长效管控的短板，今天有烧柳絮的王大爷，那明天还会有侥幸的李大爷，要除这个根儿啊，这个悲剧呢，哎呀，我觉得还得找到真正解决问题的办法吧。好，国声开讲热点快评这个环节就先和大家讲这么多了，稍后的评说万象，我们一起来关注更多精彩。
1: 知识就是力量，良知才是方向。国声开讲，让真善美迎风生长。
0: 再来和大家说一个老年人的事儿，82岁的老人打麻将啊，4名子女呢就立下了生死免责书。还是法制日报的消息，最近呢报道了这个案例，引起了很多人的关注啊。说是湖北的肖先生，他的老母亲已经年过80了，82了，奈何特别喜欢搓麻，但是呢却因为高龄和基础健康状况的限制呢，大家都不想邀请他上桌，他呢就只能旁观了。为了让老母亲也能够上桌体验一下打麻将的快乐，肖先生呢兄妹四人无奈之下想了一个招，他们呢就写了一份免责声明。这个内容是什么样的呢？啊，我来跟大家读一读啊。本人母亲李某某年迈体弱，自愿来麻将馆休闲娱乐，家属知情自愿免责，生死有命不怨他人，若因自身身体基础疾病引发晕倒、发病、意外伤亡，责任自负，与麻将馆经营者牌友无关，家属绝不追责索赔闹事，后果自行承担，若遇意外请及时电话联系。后面呢还附赠了肖先生兄妹几个人的电话。凭这份免责声明，老人得以正常的参与到棋牌娱乐了。这个事儿啊，发到网上之后，收获了很多共鸣和点赞啊。但是也有网友提出质疑了，说你这个文书就没有经过多方签字，没有公证，它不具备法律效应。就大家最关心的问题啊，有律师就进行了专业解读。首先呢，如果高龄老人打麻将时突发身体意外，在场人员是否需要承担法律责任呢？律师认为，一般情况下，在场人员无需承担侵权赔偿责任，但负有事前关注和事后及时救助的义务。判断在场人员是否需要承担法律责任，核心呢，就在于他们是否存在过错。那如果同桌的牌友没有对老人进行言语刺激，强迫他熬夜，或者是在老人发病前明知道他身体状况极差，但是仍然强行邀约，且老人在出现不适反应的时候，牌友及时停止活动，并且拨打了急救电话，或者呢协助采取其他合理的救助措施，而老人突发疾病呢，的确是属于自身健康原因导致，同桌牌友呢通常认为不构成法律上的过错，无需承担法律责任。我们再来说一说，如果麻将活动啊在这个经营性场所，比如说像棋牌室啊、茶馆啊、老年活动中心进行，那么场所经营者呢负有安全保障义务，如果没有尽到上述义务的，场所经营者可能承担相应的补充责任。那么我们再回到这件事儿上，家属们几个儿女啊自制的这个免责声明是不是具有法律效应呢？律师认为，家属单方面出具的免责声明不能一概免责，想要协议具备法律效力啊，要由老人、家属、牌友、棋牌室经营者这四方咱们共同签字确认，厘清自担风险和过

0: 合作赔付的边界，同步留存身份证件、签约录像等等啊，这些咱们做一个备份。所以肖先生兄妹的做法呢，或许没啥实质的用处啊，但是他们对母亲的那份心意值得点赞啊。其实从这件事儿我们看到的还有一个普遍问题，就是老年人的生活的确不只需要物质的保障，他们更渴望正常的社交娱乐。所以这份免责之所以能够引发很多人的共鸣，是因为无数家庭也面临了类似的困境。解决这个问题不能靠家属的一纸声明孤军奋战，是社会要提供更多适老化的社交空间。毕竟从老有所养迈向老有所乐，这是中国进入老龄化社会之后的必答题。
1: 拒绝算法的圈养，打破信息的茧房，国声开讲，让思想自由呼吸，畅快晨练。
2: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G4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朱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朱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3: 快乐一号高端享老型社交新零售，坚守诚信底线，全流程严控品质。品类丰富，选材地道，打造放心消费平台，用靠谱产品守护大众健康生活。
4: 平安车险4008-60升级了，保人保车保平安。现在除车险外，医疗险、意外险、团体责任险都可以电话咨询购买，全方位保险保障，一个电话全搞定。4008-60平安车险，省心省钱。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湖南交通频道正在播出的国声开讲。我们稍后呢将会进入到头头是道这个环节，继续和大家来讲一讲。
5: 眼观六路，
1: 耳听八方，
5: 头头是道，
1: 有味有料。
0: 不用写论文也能博士毕业啊！最近呢，南京大学博士生王浩然成为了学校第一个以实践成果而非传统学位论文申请博士学位的工程类专业学生博士生。那根据报道呢，他从入学起啊，就长期扎根工程一线，研究成果呢，不但已经部署在了南水北调工程、郑开桐城东部供水工程，甚至远销欧洲的斯洛文尼亚。然而呢，前期大量工程实践和项目的成果没有办法通过传统学位论文补充呈现，这是一个具体的问题。而现在呢，如何让实践成果代替学位论文，成为博士毕业生考核的依据，正在有越来越多大学啊从中探索开来。其实呢，早在去年的1月1号，学位法正式施行，首次以法律形式明确实践成果与学位论文并列为学位授予的依据。这意味着什么呢？就是在法律层面明确了学位论文不再是研究生申请学位的必答题。这个评价体系的改革啊，给了学生以实践成果申请学位的底气，这是打破唯论文制，引导人才培养更加紧密对接社会需要的探索。王浩然的成功为南京大学甚至更多高校的工程类硕士博士的培养发现了一条改革的新路子。最后来和大家说一个挺荒唐的事儿啊！最近呢，江苏网友顾女士的闲鱼 APP 账号啊，在这个代售主页上，赫然挂着一件陕西历史博物馆的镇馆之宝。这个镇馆之宝呢，标价6000元，是唐鎏金五马衔杯纹皮囊式银壶。更让顾女士震惊的是啥呢？就这场售卖，全程是由平台 AI 自动配文、自动定价，并且发布的。 作为账号的主人，他完全不知情啊。顾女士最初怀疑呢，是咸鱼私自读取了自己的手机相册，将照片偷上去上架了。询问平台客服之后呢，对方告知，那可能是因为这张照片

0: 照片曾经被上传过闲鱼空间，从而触发了商品上架功能。此后呢，闲鱼方面有关工作人员回应说了，经核查相关商品啊，是 AI 把图片识别为了普通的文玩商品，并生成了建议标题、描述信息。目前呢，相关链接已经由用户主动下架了。哎呀，我们听了这件事儿就觉得后背发凉啊， AI 的眼神实在是不好啊，那你平台的手也实在伸得有点太长了吧，不问自取啊，还擅自做主，技术进步别忘了也该有边界感呐。同时再来和大家关注一下，今天呢距离高考只剩下最后五天的时间了，现在也是考生们最后调整和备考的阶段了，希望考生的家长们还有孩子们都能够保持好的心态，轻松上阵。湖南交通频道呢联动合成天下，也会为有需求的考生来匹配爱心送考的车辆，同时也特别倡议大家啊，高考日尽量的少开车，或者是选择绿色出行，爱心让行送考车辆。那咱们开车经过考点周边，请一定要做到即停即走，别鸣笛，为考生营造一个安静顺畅的考试环境，也非常感谢大家的理解和配合。2026爱心送考公益大行动，为考生助力，激荡青春，自信登场，合成筑梦，乘风起航。合成天下携手湖南交通频道爱心送考公益行动，祝愿所有高考学子落笔生花，圆梦惊吓。你看，说到考试啊，有很多需要备记的内容，尤其是在这个偏文科类的学科当中。那有孩子呢，其实从小就觉得备记东西比较发愁。那我们五一期间呢，有很多同学参加了最强大脑的英语速记营，我们也和大家分享一下孩子们的成果吧。湖南师大附中双语实验学校的罗同学，五天四晚搞定了2本英语书的全部单词。其实不仅是初中生，桂花树小学3年级的刘同学，同样啊，小学的同学也搞定了2本英语单词书。其实这就是掌握了记忆的方法，一学就会，拿来就用，单词呢是可以轻轻松松突破的。所以各位家长，如果咱家孩子呢也是觉得记东西啊比较吃力发愁，尤其是记英语单词啊有点搞不定的，可以赶紧来参与我们了不起的少年最强大脑暑期英语单词速记训练营。只要您的孩子年满8岁了，8岁到18岁啊都是可以的。我们会有5天4晚的封闭训练，专攻单词背诵难题，告别死记硬背，破解记不住还忘得快，学了就会用。关键是这样的背记的能力可以任意迁移在其他学科当中。报名方式也非常简单，直接在湖南交通频道的官方微信对话框来回复英语这两个字啊，回复英语。那本周末呢会有一个免费的试听课，大家来现场带孩子听一听，听完之后呢如果觉得合适咱就给孩子报名。好，今天的国声开讲就和大家讲到这儿了。国声开讲，让你的谈资有段位，让你的谈吐有营养。节目的最后呢，代表开讲团队，代表本期节目导播张敏，感谢大家对国声开讲的关注，我们下期同一时间再会。
1: 欢迎光临。
2: 嘿，你好，请问有没有那张我等了很久的特别版的？
1: 你是说这张吗？
2: 啊，对，就是它，听见好时光。
3: 现在我们来到的年代是2026年，在2026年的春晚舞台，薛凯琪和其他9位女歌手站在流光溢彩的灯光下，立春的旋律响起来的时候，很多人以为这首歌只是一个晚会当中的亮色，但除夕夜之后，这首歌的独唱版也悄然上线，像春风一样温柔地吹进了无数人的单曲循环。创作团队从2025年的9月份就已经开始筹备，前2轮投稿全部落选，直到第3次拿出重写的《立春》，才被春晚的导演组选中。而词作者彭佑前把一个24岁彝族音乐人对故乡的眷恋全部写进了旋律里，那种藏在动机里的民族色彩，让整首歌既有春天的轻盈，又有故土的厚实。薛凯琪的嗓音像春季里的第一口新茶，清明透亮。很多人在旋律里被轻轻按下了重启键，听见心里的种子发出新芽的声音。

0: 这是你要找的吗？
1: 对，听见好时光。
0: 下一章也很精彩，不妨我们一起期待看看。
2: 听，是什么这么热闹？是开市铃声，调大音量，听仔细喽。
3: 八八八，
4: 发发发。
3: 即日起至12月31日，只要您在逢八当天线上充值满500元及以上，即可获得超值优品券和一节商品券。
5: 更多活动详询省内各大中国石化加油网点。
6: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上午
7: 9:01。
8: 正收听的是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9: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8: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人工智能时代，科技引领出行。湖南交通频道，大数据路况。
7: 各位早上好，这里是 FM9.8 湖南交通频道，我们来看一下路面通行的最新状况啊。虽然说今天天气很好，但是呢路面通行的状况还是不少的啊。首为长沙的枫林路银湾镇到橘子洲大桥上桥口车多缓行，另外呢芙蓉路北往南三一大道到银盘路芙蓉广场到城南路口沿线车辆也是比较多的，南往北南湖路到城南路同样车多缓行，像韶山路与华亭路口南北双向车都比较多啊。另外呢像西二环杜鹃路北往南上行匝道早上的7:30到9:00临时交通管制，银盆岭大桥东北匝道东南匝道都是临时交通管制到9:00啊，所以途经这里的朋友呢需要特别的留意了。那么接下来我们马上关注到的是这一档的热点，
8: 深耕本土放眼世界，请听热点。
10: 上午好，各位，欢迎收听由晨光为您直播的热点。那今天呢，距离高考只剩下5天时间了。今天上午的10:00到11:00，2026爱心送考公益大行动的启动仪式就将在省会长沙的风帆广场举行。我们也会通过湖南交通频道的调频端、视频号、抖音号、快手号同步为大家直播仪式的现场情况。全国100座城市、100家媒体也和我们同频共振，欢迎各位锁定关注了。那目前有关启动仪式现场的最新情况，我们要连线的是前方记者志勤，给大家做一个详细介绍。志勤你好。
11: 前方你好，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那距离哈我们的启动仪式呢只有不到一个小时的时间了。志勤今天早上呢7:00就来到了湘江路的风帆广场啊，我发现很多的志愿者比我到的还要早。那此刻呢陆陆续续的像我们的铁骑、警用摩托车，包括我们的老朋友们还有各种新朋友们都已经是来到了风帆广场我们启动仪式的现场哈，非常的热闹。哎，我旁边

0: 里哈，看到有雷锋车队字样的几位朋友，哎，请问你们是来自哪个公司？
1: 鹏城公司，
0: 来自鹏城出租车公司的的哥们啊，今天呢我们也是有爱心车队的，我想问问我们的的哥们，请问你们是第一次参加爱心送考吗？
1: 每年
2: 不是，每年都来，
0: 每年都来了，
1: 每年都来了，
0: 差不多已经有多少年了？
1: 十几年
0: 了，已经有十多年了，所以说呢是我们的老朋友啊。事情今天呢也看到了我们蓝灯的鹏逼哥，那最后我想问一下我们鹏城的雷锋车队的代表们，大家对我们的考生有什么样的祝福呢？来，
3: 祝考生金榜题名。
0: 哇，希望我们的考生们金榜题名，能够考试顺利哈。那当然呢，在这里之前还要特别来跟大家分享，在今天的启动仪式上呢，我们还会发布2026爱心送考的五大服务体系。我们这五大服务体系呢，是从出行畅行、志愿填报、公共服务，还有考点保障这么几个方面呢，来为大家进行一个全程的梳理，也为我们的高考学子的梦想来保驾护航。首先我们来给大家说到的第一个保障，就是我们的绿色畅行计划。那么从星期天开始啊，我们也在长沙城区的多个点位给我们的考生家庭来发放2026爱心送考的绿色通行证。当然这个通行证呢目前还是在发放当中啊，今天明天依然在全城各个点位有派发，所以大家可以在湖南交通频道的微信公众号发送通行证这三个字，就已查看到详细的地点和详细的发放时间。那么第二个全程的一个服务体系呢，就是志愿填报了。那这对于家长朋友来说可能是更为关心的哈。那今年呢我们也会进一步延伸这个服务，打通户考送考到志愿填报的公益链条。所以今年我们湖南交通频道也是联动了湖南省教育考试院权威护航志愿填报的关键环节。第三个服务体系呢，就是公共出行全程保障计划。高考期间各位考生家长们要注意了哈，长沙地铁、公交、出租车以及网约车呢集体加入了爱心送考的服务联盟。那我们的考生朋友凭借着准考证就可以免费乘坐长沙的公交、地铁以及张贴爱色通行证、绿色通行证的出租车和网约车。而且呢地铁也是全线设置了高考绿色通道的安检通道。那么第四个服务呢，就是考点周边的守护安心陪考计划。那么在部分的考点啊，长沙市城管局也是联合湖南交通频道呢设置了爱心服务驿站，免费呢给大家供应饮用水啊、应急文具啊、包括防暑药品等等暖心物资。那么第五个服务呢，就是一对一的精准送考加助学计划，由党员车队还有雷锋车队，就像刚刚啊志勤采访到的咱们的爱心车队代表们，提供一对一点对点的定制化考生送考，风雨无阻，全程护航。好嘞，以上就是志勤从现场发回的报道。陈光，
4: 好，谢谢志勤。那湖南交通频道在这也要特别倡议大家哈，高考日呢尽量的少开车，或者是选择乘坐绿色出行方式来出行了。看到张贴有爱心送考绿色通行证的送考车辆呢，也请各位爱心让行，开车经过考点周边的时候啊，请一定做到即停即走，不要鸣笛，为咱们的考生营造一个安静顺畅的考试环境。在这也感谢大家了，机长青春自信登场。再来关注的是，在昨晚湖南省应急委员会办公室发布了汛情提醒，今天到明天湘北有暴雨，6号到9号湘北、湘中和湘南有暴雨到大暴雨，要全力做好防范应对。根据气象部门最新预报，明天到后天湘北、湘中有中到大雨，湘北局地暴雨，6号湘北、湘中有中到大雨，湘北局地暴雨，7号也就是高考期间湘北、湘中有中到大雨，湘北部分地区有暴雨到大暴雨，8号同样高考期间中到大雨，湘中部分地区有暴雨或大暴雨，9号也是高考期间哈，湘中、湘南有中到大雨，湘南局地暴雨。各地各相关部门特别是预报有暴雨大暴雨的地区要注意高度重视，提高警惕，加强中小河流、山洪易发区、地质灾害隐患点、中小水库、高位山塘、切坡建防户、城镇易涝点、

以及位于山洪沟口、行洪沟道、河道边等危险区域的养老院、施工工地、工棚、民宿等重点部位的巡查防守，严格按照有隐患早处置、有风险早转移、有困难早提出、有伤亡

0: 应急预案，做好极端天气下高考应急调度、交通疏导、考生转移安置和服务保障，全力保障高考平稳进行。好，以下我们再来关注的是有关中东局势的最新动态。
1: 中东地区紧张局势再度升级，牵动全球目光。湖南省应急广播湖南交通频道正在持续聚焦，实时追踪，第一时间关注最新局势走向。
0: 美国总统特朗普一号在接受美国广播公司采访时表示，他认为在未来一周内将与伊朗达成协议，以延长停火期限并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黎巴嫩驻美国大使馆一号发表声明说，黎政府收到确认，黎巴嫩真主党已同意美国提出的该组织与以色列相互停火方案。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一号晚上发表声明说，他当天与美国总统特朗普的通话中表示，如果黎巴嫩真主党不停止袭击以方城镇和公民，那么以色列将打击黎首都贝鲁特的目标。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圣城旅指挥官卡尼在一号表示，以色列持续袭击黎巴嫩和加沙，将使地区抵抗阵线采取进一步行动。他暗示，曼德海峡通航状况或将与霍尔木兹海峡一样受到管控。黎巴嫩总统奥恩在一号发表声明称，尽管黎以谈判进程面临障碍和延误，黎巴嫩仍将坚持通过谈判解决问题。他强调，相较于战争，外交途径才是解决冲突和实现稳定的唯一出路。伊朗外交部在一号发表声明，谴责美国和以色列持续违反停火协议，强调任何战线上的停火遭到破坏都意味着违背整体停火安排，并表示伊朗将在必要情况下动用一切能力捍卫自身利益。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伊美谈判伊方代表团团长卡利巴夫一号在与黎巴嫩议会议长纳比贝里的通话中表示，如果以色列对黎巴嫩相关军事行动继续进行，那么伊朗不仅会停止当前的谈判进程，还将会站出来对抗以色列。好了，以上就是本档热点的全部内容。本档热点由晨光编播，感谢各位收听。
1: 数学题会有解不出的时刻，但你为理想全力以赴的样子本身就是最好的答案。
2: 湖南交通频道爱心送考公益大行动，
3: 接掌青春，自信登场。
4: 以爱守护，为梦续航。工商银行湖南省分行爱心送考暖心启程，全程温情护航，祝各位考生金榜题名，前程似锦。
5: 金榜题名，见证未来。金建米业祝全省考生超常发挥，一举夺魁。金建鲜食玉米棒，节节高升，成绩棒。
6: 暖心助考，快乐相伴。快乐一号爱心送考，温暖启程，用贴心服务护航考生逐梦之路。祝所有考生提笔如愿，金榜题名。
7: 全力护航，越来越好，越藏福全。祝高考学子一举夺魁。
8: 雪天炎提问，考题全答对。
7: 雪天炎夜，祝广大考生乘风破浪，延续华章。
9: 还在为背单词发愁？
10: 有种方法一学就会，拿来就用，单词轻松突破，大脑秒变单词照相机，记忆宫殿，趣味记词，单词串串烧，串联记忆。
9: 了不起的少年，最强大脑，暑期英语单词速记训练营开始报名了。家有8到18岁的孩子，5天4晚封闭训练，专攻单词背诵难点，告别死记硬背，破解记不住忘得快，让孩子掌握高效记词技巧，快速突破单词大关，锻造超强脑力。
10: 湖南交通频道官方微信对话框回复关键词英语，本周末即可参与亲子线下免费试听课，解锁过目不忘技能，轻松变身英语学霸。

0: 开市铃声，认知破局从这里起步。开市铃声，看见财富的逻辑。
1: 开市铃声，看见财富的逻辑。各位早上好，这里是 FM 9.8湖南交通频道股市特别奉献开市铃声正在直播，我是上官。那么今天呢，我的搭档啊吴瑾老师呢要在场外主持我们2026爱心送考公益大行动的启动仪式，所以今天这一个小时的节目呢是我跟赵老师陪伴大家啊。那么六月的首个交易日呢，高位科技股没有等来预期当中的修复，继续在向下寻底寻找这个支撑，所以呢 A 股确实也没有能够收获我们心心念念的六月的开门红。那么四月五月站在光里记在心中，这两条主线让很多朋友都赚了钱，但这两天啊，这两大主线也是伤害家人们最深的人啊。那科创50指数两个交易日就跌下去了10%，昨天呢科技股的资金部分是流向了煤炭银行等防御方向，还有一部分呢在科技内部做了一个高低切，切到了下游的应用方向，比如说像软件啊。那这种变化到底只是昙花一现，还是说星光这两个方向的高位股要先休息一下了呢？带着这一系列的问题，我们马上请出我们的特邀嘉宾赵伟老师。
2: 赵伟，开市铃声特邀嘉宾，曾任券商研究所首席市场分析师，央视财经频道特邀嘉宾。
1: 赵老师好。
3: 主持人好，大家好。
1: 赵老师您看啊，昨天的市场确实没有等来高位科技股的修复，反而是连前期最强的方向之一啊，这个 PCB 的方向呢也开始调整，再加上刚我们提到的盘面上的两个变化啊，一个就是科技股内部的由硬件向软件在切换，还有部分资金呢转向了防御板块，所以短期来看啊，想请教您的是，就是光核心这两个方向的高位科技股是不是真的要休息一下了？
3: 这两天啊，科创50为代表的这个硬核科技不就是 CPU 啊，这个锌啊，这个回落的比较多啊。
1: 嗯，
3: 昨天科创50再跌5%，
1: 是
3: 对吧？
1: 嗯，
3: 这个原因啊，一个是短期货的回吐啊，包括那个科创50有那个月线的缺口，这个有向下的引力，关键是政策。这个政策啊是什么呢？就是防止这个严禁啊，这个基金风格漂移。什么原因啊？这个漂移它不是说啊历史上没有，当年喝酒吃药的时候也有漂移过，你知道吧？原因就是基金有考核压力，这考核压力呢，就是导致就是基金经理啊，他每年他都要注意这个风向的问题，这个行情的结构行情在哪里。那么据这个920行情以来，就是科技成长，然后又是科技成长的一个赛道啊，就在光里，在心里，在电里。那这些呢就相反的是啊，这些这个传统的消费传统周期这个股价不断的回落，没人去搞嘛，知道吧？那怎么办呢？那这尤其今年这个基金经理考核压力更为严重，那更严了啊！那很多传统赛道的啊，这个规模不断的缩小啊，所以呢，怎么办？就基金公司啊，要么呢就把这个基金经理换了，换一个科技型的基金经理过来啊，做个调仓啊，把传统的消费传统周期就卖出来，然后这个增加这个科技的啊，这些公司他也不会买，他就买什么这些龙头啊，或者是给原有的像张坤啊这些增派一些基金经理啊，这样呢有个理由啊，增派基金经理他就买入了什么，买入了一些科技的这些啊，把原有的传统的也卖出，所以你会发现传统的越来越跌，你看这茅台啊越来越跌，白酒对吧？然后呢很多散户打开这个基金一看，哎呀，我这个消费里面买的是消费基金，里面都是科技股，啊，所以就会发现科技的股票，这个龙科技一哥，他就不断的抱团取暖。所以当年也是大家都在茅台里、五粮液里面抱团取暖，一样一样的，啊，所以这就叫这个风格的漂移。那现在怎么？那就 他换马甲又没换啊，内核换了就得要什么回归他原有的。这个要求就导致这些抱团的资金就得要从卖掉的股票重新要买回来。所以这就是昨天煤炭涨的原因啊。那么或者是这个为什么昨天白酒跌啊，大家还是不这个经济数这个数据啊 PMI 数据让大家知道这个消费还要筑底的过程当中，不是一帆风顺的啊。所以这就是风格又往回来啊。所以这就是资金流出之后科创50尤其科创一这个一哥啊，哎，都大幅回落的原因。所以是这两个因素啊，是政策，关键是在这里头啊。不记住啊，这个回补月线缺口也是一个方面。但是很多人在问，好，科技结束了吗？从昨天看，有大部分资金进入了应用科技，做一个高低切，我这是个好事，那吧，哎，这是一个什么好事呢？就是我之前在节目当中就说过，只有做高低切，这个科技赛道里不变，那么这个行情才行稳致远。谢谢。
1: 感谢赵老师啊，刚刚赵老师也提到，就是说，调整的原因，一方面呢，确实是因为有一个考核的要求啊，如果风格偏移的太厉害，那么他在6月1号之前，你就得把那个钱拿回来，你是什么风格，你就得相应的去买什么风格的一些票、一些方向啊。再有一个就是，确实可能也技术面上需要补那个缺口，包括拥挤度可能过高，都一系列因素综合之下，引发了连续2天的一个大调整。那刚刚赵老师也提到，就是说科技内部有一个从硬件转向软件的这种切换。那如果硬件 AI 硬件这一块真的休息了，您认为 A 股软件这个方向，我们从它的容量包括人气等各方面看，能不能顺利接棒呢？您觉得？
3: 我觉得应该可以的啊、这个毕竟啊，这个被惊吓出来的这些资金，他不会去买那传统的周期嘛，也不会买这种传统的消费嘛，那他怎么办呢？然后应用科技先头一段时间就年初涨了一把之后一路在跌嘛，也又回到了低位嘛，回到低位之后给了这些资金流入的一个机会嘛，对吧？哎，所以我认为呢，这个高低切还是能够实现的。谢谢。
1: 好，时间来到了9:22，我们先进一小段宣传，回来之后啊，看一下今天的港股 A 股开盘到底是一个怎样的走势啊。已经连续调整2天的我们的科技成长方向今天会不会企稳呢？这个是今天关盘的非常重要的一个点了。那么我们先进一小段宣传，回来之后继续聊。
0: 投资有风险，决策需谨慎，以上分析仅供参考，不构成具体投资建议。
4: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 Coach 的，背上真好看。
5: 是呀，我刚在金芒果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4: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5: 还有其他样式吗？
4: 这么便宜我也要。
5: 金芒果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进入商城下单吧。
6: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7: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6: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舰舒适。
7: 金芒果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6: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现在商城特惠，前500名还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
7: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进入商城。
8: 上
7: 下单吧。
8: 开市铃声由中国农业银行湖南省分行特约播出。
0: 当80%的散户还在 K 线迷雾中挣扎时，20%的破局者已掌握资金语言。
9: 距离9:30还有180秒，这些被错杀的低估标正在发出买入信号。
0: 选股如相亲，看得准，下手快，才会有好结果。每次波动都是机遇。开市铃声，看见财富的逻辑。
1: 每次波动都是机遇，开始凌晨看见财富的逻辑。各位欢迎回来，这里是 FM 九点八湖南交通频道股市特别奉献，开始凌晨正在直播，是上官。那么我们来看一下，港股是已经开盘了。今天呢，恒生指数是微微低开了0.01%，恒生科技指数呢是小幅高开了0.62%。值得注意的是啊，昨天涨得比较好的，像这个软件股，港股的软件股今天呢仍然表现不错。你比如说像金蝶国际啊，就高开超过3%。另外呢，像联想集团、宁德时代也是高开了接近3%啊。那其实呢，从昨天的这个走势来看，我们虽然一直都在 diss 港股，说实在是太弱了，一直处于下行通道当中，就没有一个像样的这样的一个反弹反抽啊。但是昨天其实港股走的是比 A 股要强的，尤其是港股的互联网龙头股是迎来了9位的上涨，而且港股的软件股啊都涨得非常好。那么今天来看呢，港股的软件股依然走的还不错，所以怎么看今天港股的开盘的这个走势？
3: 今天港股就是软件这块啊，都是涨得不错。应用端，因为港股的恒生科技里面都是应用为主的。
1: 嗯，
3: 你看阿里也好，这个腾讯，尤其腾讯啊，这些都是属于这个应用端的啊。今天呢，这个科技股里面呢，包括宁德时代、比亚迪啊，都包括联想、优必选，你就会去发现。啊，他在这个赛道里面啊，还是去作为一些切换。切换的嘛，如果是港股、科技股，这个恒生科技能够走得好的话，啊，那么就是港股通里面有一个就是这个恒生互联啊，恒生科技、恒生互联就会把 A 股当中的啊这个应用科技呢，也会能够起到一个带动作用。谢谢。
1: 而且今天值得关注的一点啊，就是港股的硬科技这一块，你比如说像中芯国际、蓝启科技、华虹半导体、兆易创新啊，这些就是芯片股这一块，它今天目前来看是一个小幅高开。刚我提到的这些龙头股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一个小幅高开，我相信这应该也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现象啊。所以我们可以看一下今天 A 股的相关的这些方向，硬件的这些方向是不是有一个企稳回升止跌的这种状态啊。那么目前呢， A 股也已经开盘了，还不错啊。宽基指数今天呢都是一个小幅高开的情况啊，沪指呢是开在了4060点的上方，微微高开了0.09%啊，开盘点位是4061.46点。那么跌的比较凶的，像昨天的这个科创五零指数啊，今天是小幅高开了0.76%，创业板指昨天跌幅超过2%啊，今天呢也是高开了接近一个点的样子，开在了3987.41点。北证五零指数呢也是微微高开了0.05%。那么板块方面，我们可以看一下啊，今天从同花顺这个涨跌幅榜来看的话呢，今天啊涨幅靠前的一个是油气，还有一个就是 AIPC 啊，这个也是跟软件相关的一些方向，然后再有呢就是AI50， 包括工业金属啊，就是光刻机啊，就是从这个涨幅榜来看的话，赵老师，就是油气也涨得好，然后呢软件也涨得不错，怎么看今天 A 股开盘？
3: 油气它之前跌太多了，这个今天不会有太好的表现啊。这个油气最近都是中东局势缓和，虽然反反复复吧，但是油气价格是起不来的啊，这个我一直坚定这个观点啊。你像 AIPC 就属于应用端的，对，然后这个 AI50 啊，然后好的好，今天光刻机还不错啊。今天跌幅居前的呢应该是
1: 电力
3: 啊，昨天电力还是就是昨天比较强势的，今天就是一个补跌的。但今天呢目前看呢就是市场的热点还是没太统一，就还要等到开盘之后啊，然后呢看看到底归到哪个方向上来。谢谢。
1: 从今天开盘的这个走势来看，确实啊，目前到底资金要做哪个方向啊，目前还看的不是特别的清楚。比如说今天为什么油气涨，我相信可能也跟隔夜的中东一些局势是有关系的，就是好像又两边又开始较起劲来了，又开始在局部的有一些摩擦。但是呢今天早上啊，美国那边特朗普又说希望赶快的签相关的一个协议，并且呢也觉得以色列内塔尼亚胡做得太过分了， 他希望马上停止他们相关的一些行为啊，所以油气隔夜的油气是出现了比较明显的一个上涨。那么再有呢，像今天 AIPC 还是延续了一个话题，延续了一个热度啊，还是跟黄仁勋昨天的这个 GTC 大会，包括这几天他都在召开这个 GTC 大会，他们可能要推一款非常厉害的

0: 开市铃声由中国农业银行湖南省分行特约播出。
1: 每天超过万亿资金在 A 股流动，你能否抓住1%的机遇？全市场超2亿股民，为什么盈利的总是少数？湖南交通频道。

0: PC 端的芯片是有关系的。那么今天 A 股港股都在反映这样的一个情况。那么从目前来看啊，赵老师，科创50指数在30线，从目前这个开盘的情况来看，似乎还是有一个比较强的支撑啊，连跌了两天之后，
1: 对，大跌了两天了，相当于两天跌了10%几了，
0: 是，没错，
1: 大概啊，
0: 嗯，
1: 但是这个缺口呢，这确实。这个既然跌下来了，就不如顺势把这个缺口给它补掉就算了啊。为什么？因为不补总是市场就是总是一个技术上的一个担忧啊。这是，但是呢，你会发现创业板它就没有缺口。所以为什么创业板这两天虽然也下跌，但是创业板的下跌幅度就不大。
0: 嗯，
1: 相对于这个科创板，你看创业板。20线还都没跌破呢，
0: 嗯，
1: 对吧？一直沿着20线再往上走嘛，对，啊，所以看吧，这个也不急一时，啊，但是呢，目前呢，我们也不要去啊，这个追涨杀跌，这山望着那山高。我坚信，科技成长这个赛道不会有太大的一个变化的。好，谢谢。
0: 嗯，好，我们先进小段宣传，回来之后我们继续就着盘面跟大家详细的来聊一聊。
2: 投资有风险，决策需谨慎，以上分析仅供参考，不构成具体投资建议。
3: 发！
4: 即日起至12月31日，只要您在逢八当天线上充值满500元及以上，即可获得超值优品券和一节商品券。
3: 更多活动详询省内各大中国石化加油网点。
5: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上午9:31。
0: 今天距离高考只剩下5天的时间了，那么今天上午10点到11点钟，2026爱心送考公益大行动的启动仪式将在省会长沙的风帆广场举行，我们也会通过湖南交通频道的调频端、视频号、抖音号、快手号同步直播仪式的现场情况，全国百座城市百家媒体和我们同频共振，欢迎大家关注。那么目前呢，活动已经进入了倒计时，我们马上连线现场记者乐晨，请他来描述一下近几天高考的氛围究竟如何。乐晨你好。
6: 山官你好，大家好，我是乐晨。现在呢，我是在风帆广场的位置，我们今天上午的启动仪式还有半个小时就会准时开始。其实每年湖南交通频道跟大家的约会相约都定在了这个地方，这个风帆呢也是一种美好的寓意，加上今天的阳光特别美好，所以整体的氛围呢也特别的热闹。现场的温度是慢慢的上来了，那如果有在陆陆续续赶往我们启动仪式现场的嘉宾领导，可能需要做好防暑降温的相关工作。不过呢，我们也是在现场为大家准备了很多贴心的物料，包括饮水，不用担心。在风帆广场这里，湖南交通频道已经连续好几年为高考生加油了，而整个放眼到我们整个湖南全省，而现在的这个高考氛围也是越来越浓厚。每年在高考这个地界，大家去到各个学校、各个考场，都会关注到校门口的那个对联儿，这也是每年各大高校的一个重头戏。咱们湖南就是如此。比方说，我举个例子，在5月28号。作为2026年高考考点，长沙铁路第一中学就挂出了自己的高考对联，是这样写到的：意气赴长天，雄关漫道真如铁，文章成大业，健笔疾书堪比风。这个对联的撰写人呢是钟无为老师，对联立意高远，对仗也非常的工整。你看这个赴长天成大业，包括健笔疾书、雄关漫道、窃笑窃考，也窃学子们的心境。这长和铁二字是自然无痕，而这个意气赴长天又抒怀了学子的胸怀壮志、凌云追梦的少年气概。就像这样的对联，每年在全省的各大高中校园门口都有着被大家津津乐道的那些惊人之笔，而这些句子也被每年我们湖南省的考生们用到了自己的语文写作作文当中。所以每年呢，在热搜上我们也会看到很多这个高三学子的分享啊，自己通过这个对联又承接了自己在写作时的一点点小小的灵感，这都没问题。今年的高考啊，还有最后的几天时间，也祝福各位学子们在最后这几天能够把握住稳稳的心态，能够从容的应对考试。乾坤未定，你我皆是黑马，也希望大家在合上笔盖的那一刻有着战士收刀入鞘般的骄傲，同时 金光也不问赶路。

0: 人，时光不负有心人。但凡你努力了，你付出了，你坚守了，最后一定会高处再见的，一定会金榜题名的。每年的都有高考，每年我们对于高考的关注也特别特别的热切。那湖南交通频道呢，在今天上午10点会在风帆广场进行爱心送考的这个启动仪式，大家也可以通过湖南交通频道的广播端、视频号、抖音号、快手号来同步的收听和收看。好的，我这边的情况就是这样。
1: 好的，非常感谢乐晨发回的现场报道啊。那么湖南交通频道呢，也特别倡议高考日大家尽量少开车或者选择绿色出行，看到贴有爱心送考绿色通行证的送考车辆，能够做到爱心让行，开车经过考点周边也请一定做到即停即走，不要鸣笛，为我们的考生营造一个安静顺畅的考试环境。非常感谢大家，机长青春自信登场，暖心护航湖南高考，工商银行湖南省分行祝愿全省学子落笔生花，圆梦今朝，以梦为马，扬帆起航。香高信科湖南高速 ETC 为考生的每一程加油。藏于月，福于泉，月藏福泉，一路守护每个梦。月藏福泉，愿你金榜题名，圆梦理想大学。东风日产新能源，青春逐梦，大有可为。东风日产新能源三电终身质保，安全更可靠，金榜题名，不负韶华。贵州真酒祝广大考生超常发挥，一举夺魁，大真再荣光，牛市起新章。
2: 去哪儿玩？去哪儿吃？怎么住？听我推荐好去处，欢迎进入湖南省文化和旅游厅、湖南交通频道共同打造的芒果旅行家。
3: 芒果旅行家跟着我出发，大家好，我是小猪。最近这天气一时晴一时雨的，感觉去室内场所游玩那是比较放心的。那么湖南有哪些可以遮风挡雨的室内场所适合自驾呢？今天我们走进湘江欢乐海洋公园吧，不仅淋不到雨，还有空调吹。
4: 这是我第一次这么近的距离跟生活在南极跟北极的动物打交道，以前这样的企鹅那是在动物世界里面才能看到，有大一点的啊，这个是
5: 它的体型在1.2米以上的，它就是这个帝企鹅。
4: 哦，这是帝企鹅。
5: 对，
4: 帝企鹅像一个娃娃一样立在那里，然后呢它走路的时候它是左右摇摆去走的，然后它的那个脖子那里有一片黄色的羽毛，那个毛这个就是帝企鹅，就比较大，像一个大的抱枕一样，你抱着它睡觉你肯定很舒服。那旁边稍微小一点点的就是成群的这种小企鹅，这个就叫王企鹅。这个是王企鹅，
5: 在一起就是帝王企鹅了。
4: 帝王企鹅，这两个企鹅它生活的地方都是
5: 生活在南极。
4: 南极。
5: 对，然后我们帝企鹅呢，它除了身高呢，还有刚才主持人讲到的，它穿着这个黑色的西装，然后脖子上会有一圈金色的这个绒毛，然后非常像一圈金色的这个项链，特别土豪。
4: 我看到有一只企鹅，它的这个毛怎么有那种黑色的羽毛，外面还多了一些棕色的这个毛，是它是在换毛吗？
5: 是的，因为现在的这个时期呢，刚好是企鹅的一个换毛期。
4: 那我想问一下，就是小道消息，你们这企鹅好多钱一个了？
5: 企鹅是非常珍贵的，然后我们对企鹅的这个价钱我还是说不了，
4: 说不了。好，
5: 这个价钱我说不了。
4: 就是先不说买企鹅多少钱，你光要给企鹅打造一个这样的家，那估计都下不得地了啊！这个场馆里面，你看都里面都是结冰的，还要给它加一点海水在旁边吧，因为企鹅也喜欢游泳的啊。
5: 是的，是的。
4: 所以这么大一个场馆里面就生活的，他们两个不同种类的企鹅不会打架吗？有大有小。
5: 企鹅在种类之间他们是不会出现这个种互相之间的这个打架行为的。主持人可以跟我往前走然后我们在前面这边可以看到，我们的帝企鹅呢和王企鹅呢是可以出来近距离跟游客进行互动的然后我们的企鹅会从展馆内，然后通过这个海底的隧道，然后游到我们的前面这个冰面的展示区，然后大家可以近距离的跟企鹅进行互动。
4: 等于说有时候可能大家觉得南极北极的动物啊应该就是隔个玻璃，它在玻璃里面，我们在外面来看，但是这不一样，围着这个冰川的这个造型的一个这样的小岛啊，它底下这个海水有一个海底隧道，企鹅是可以游出来，这样的话那就是没有任何遮拦的可以跟人之间有一个交流了。
5: 是的，会有一个互动。
6: 高考不是终点，而是人生马拉松的补给站。

0: 此刻的每滴汗水都在为未来的你储存能量。
1: 合成筑梦，乘风起航。合成天下爱心送考公益行动，祝愿所有高考学子落笔生花，圆梦今夏。

0: 开市铃声由中国农业银行湖南省分行特约播出。
1: 知名投资者巴菲特说，买股票就是买公司。价值投资鼻祖格雷厄姆说，股市短期是投票机，长期是称重机。逆向投资大师邓普顿说，行情总在绝望中诞生，在犹豫中成长，在乐观中成熟，在兴奋中毁灭。经济周期如同钟摆，投资者情绪是放大剂。湖南交通频道开市铃声，财经专家和您谈股论金，祝您步步领先。 A 股焦点解读，洞见每一刻。
2: 欢迎回来，这里是 FM 9.8湖南交通频道，股市特别奉献开市铃声正在直播，我是上官。来看一下盘面的一个最新的变化啊。那么今天呢，很多朋友期待的这样的科技成长的一个止跌回暖啊，还是确实是发生了。我们看到今天涨幅榜上面个股方面啊，光刻机概念的这个美的凯20厘米涨停，另外呢，像元杰科技，包括新易盛，对吧？包括昨天跌停的东山精密啊，今天呢都是东山精密目前是涨了接近5个点的样子啊，就是说昨天调整的这些科技成长的一些权重股，今天呢确实出现了一定的回暖。但是我们也看到啊，伴随着科技权重股的回暖，我们今天市场的赚钱效应又重新回到了下跌个股超过4000家的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怎么看，赵老师，您怎么看今天科技股的这种回暖？它只是暂时的一个反抽，还是说可能就又要开始新一波以科技成长股为主的
3: 行情？跌多了暂时的一个反弹啊，这个我们先看反弹一下，不要去马上就高歌猛进，因为这个科创五零的那个下方的那个缺口啊，这个引力还是继续存在的啊。那个今天呢，主要还是资金啊，这个切的不是那么顺利，就是热点啊，就还在这个又回到这个光啊，光模块，你看这个中基西创啊，然后
2: 新啊，
3: 然后都是在科技的龙头里头，
2: 嘉士光子、长飞光纤、剑桥科技这些啊，
3: 对。然后呢，这些昨天涨得比较好的今天又都回落了啊。这样呢，这个市场呢就是实际上还是一个在有限的资金内啊，这个资金的一个
2: 存量博弈，
3: 存量博弈就是在争夺流动性啊。今天科技股的上涨也很正常啊，如果你不能说它不正常啊，原因就是它也跌多了，它也该反弹一下了。
2: 但是就像您讲的，它只是一个反弹，我们不能因为今天的反弹就觉得它又可以了，这个地方还是要再谨慎一点，对吗？
3: 对，不要急，今天这种情况的出现啊，这个我建议还是那就多看少动一下，不要操之过急，谢谢。
2: 还是先观察，以观察为主啊。那很多朋友也有很多问题请教赵老师，比如说这位叫心平气和的朋友请教赵老师说，半导体景气周期什么时候结束？我们到底要看哪些指标呢？
3: 半导体的景气周期啊，你第一你看美股
2: 啊，
3: 看个美股，第二看看日韩的，如果他们还在继续的话，那么这个周期就没有结束。好吧，
2: 行，这是非常
3: 最简单的，
2: 对，非常直观的指标啊。
3: 对，
2: 开盘 A 股开盘之前，先看一看隔夜美股，包括同步的日韩，早一个小时开盘的日韩是一个怎样的走势啊？那么这个叫余波的朋友说，近期煤炭股悄悄的涨了，昨天又大涨，煤炭股上涨是什么逻辑？有没有持续性呢？
3: 就是风格的漂移嘛，然后现在又回归嘛，就我早上开盘，今天早上这个开市的时候，我就讲了嘛，咱们节目开始的时候我说，就是风格漂移怎么办呢？他又不回到这个不回到消费上去了，他就又回到这个周期上去了。对，回到周期里面呢，那如果选择的话，就头两天化工涨得也不错嘛，昨天化工也涨得不错，
2: 是，
3: 对，所以它是一种回归推动的啊，不是这个景气度的回升， 所推动的信息、嗯、
2: 所以持续性可能也就那样对吧，对，咱看看就行。好，这位叫月岛星的朋友对于电力股非常的关注啊，他说昨天尾盘的时候电力板块又拉升了，好多股啊都是要么四连板要么也走了两连板啊。那么他想请教赵老师的是，六月如果他想做短线，电力股可以参与一下吗？
3: 电力是可以的，今天电力表现还是不错的。
2: 嗯
3: 啊，电力现在新光电嘛，这次唯一没有调整的是电嘛。
2: 嗯，
3: 对，
2: 嗯，相比于新和光，它之前可能涨的也就那样，
3: 也不多。
2: 对，它相对来说还在一个低位，所以资金选，而且六月天气热是吧？又可以做一做电力这个题材吧，每年基本上都有，所以做短线的话是可以参与的，对吧？
3: 对，
2: 行，好，最后一个问题啊，这位叫老刘的朋友说，科技权重股跌倒，市场终于不再被几个方向吸血，那么六月题材和小微盘股是不是可以做一做呢？
3: 不容易，
2: 不好做、啊、
3: 昨天你看小微涨得好，今天小微就跌了很多。
2: 是，所以当下的这个市场啊，咱们还是多看少动，多观察啊，现在不要盲目的去动，很容易做错。嗯，好，那么我们先进一小段宣传，然后呢回来之后马上连线我们的投资顾问。
1: 投资有风险，决策需谨慎，以上分析仅供参考，不构成具体投资建议。
4: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G4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株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株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1: 湘江涂料建立于工业防腐、民用涂料、工程机械、交通装备等领域，76年专业传承，一站解决涂装问题。湘江漆，放心漆。
5: 湘江漆，
6: 快乐一号高端享老型社交新零售，坚守诚信底线，全流程严控品质，品类丰富，选材地道，打造放心消费平台，用靠谱产品守护大众健康生活。
1: 开市铃声，投资顾问连线中。
2: 来吧，马上连线我们华泰证券湖南分公司的资深投资顾问谢婷妮老师。谢老师，早上好。
7: 主持人好，各位投资朋友上午好，然后我是华泰证券的谢婷妮。
2: 嗯，我们看到昨天的高位科技股呢是出现了一个大范围的退潮，很多朋友心中有一个疑惑要不要跑，但我们也看到今天啊出现了一定的回暖，所以谢老师觉得当下要不要跑？
7: 我们先看一下这几天的盘面情况啊，因为科创五零的话它连续两天大跌，然后上周五跌5%，然后昨天又跌5%，今天其实是高开之后冲高之后有回落的，那么现在就是在回落的一个过程当中，那么这几天的合计的跌幅的话已经超过了10%，那么这就意味着整个一个就是科创五零这个指数的话有正式进入了技术性的一个回调，那么像那个光模块 PCB 包括半导体芯片的话，这些前期最强的这些高位硬件科技股也是集体在升调，那么与此同时呢，像昨天我们看到像煤炭涨停潮对不对，包括电力也是持续走强，但是很多资金就会认为那是不是从资金是从高位的科技股流向了低位的红利呢，科技要不要跑对不对，然后这边我给到大家一个答案，就是大家要分开看，就第一类是必须跑的是哪些呢，就是你可以看看同时满足以下三个条件的，比如说股价跌破20日均线

0: 然后超过三个交易日没有办法收回去的，包括一季度净利润增速低于30%的，而且年初至今涨幅仍旧是超过50%的。然后这一类股票的话，均线已经走坏了，业绩跟不上，然后是典型的有故事的业绩。那么如果出现反抽，我觉得是离场的机会，然后坚决跑。然后第二类可以暂时观看一下，然后可以适当的选择那个留一留看一看的是什么呢？就是虽然类似已经跌破了20日线，但是呢站在了20周均线，然后依然向上的这种个股。然后因为什么呢？这些20周均线的话，它是代表一个中期曲线，那它能够滤掉短期的一个情绪的波动。而且呢，如果说这个股票的话，同时一季度的净利润增速超过了50%，或者是海外的收入占比超过了40%，那么比如说部分的光模块和或者是国产算力的头部公司啊，那么这些股票的话，我觉得他们逻辑并没有坏，然后只是被情绪所错杀的。那么这些股票的话，我建议啊，底仓是可以拿一拿，建议去看一看，但是呢不建议去加仓啊。这是回答大家科技要不要跑的问题。那么呢就是接下来怎么看呢？我个人认为，就是六月份的话震荡的概率会比较大一点，然后如果说大家自己可以因人而异，如果说你是喜欢科技股对吧，我们相信科技相信光，那么这个时候你可以控制仓位，等待企稳，等待科技企稳。但是如果说你不是这样子的那个风格，那么我建议你可以在那个科技和红利两头去配置一下，是这样子的。
1: 就相当于说做一个哑铃的配置。
0: 对，
1: 而且从今天的这个市场走势来看啊，确实我们的这个经过了大概也有半个小时开盘的这样的一个变化之后啊，今天相比较之下，红利指数仍然是领涨几个核心宽基指数的。那么也就说明，可能这样的一个像我们刚刚提到的开盘的时候，创业板也好，科创50指数的相关的一些权重股回暖，可能真的就只是一个非常短暂的给到大家离场的一个体面离场的机会。今天目前来看，资金好像还是比较偏谨慎啊，你看像银行、煤炭对吧，这些都还是涨得比较好的。然后光模块的这个概念指数啊，它的涨幅也在明显的收窄，目前呢是涨幅不到1%了。所以还是建议大家根据我们刚刚谢婷妮老师给出的具体的建议，大家要看一下啊，相关自己手上的票是不是跌破了20线，而且好几个交易日如果都没有办法收复的话，那该跑的还是要跑。好，非常感谢我们的美女老师谢婷妮老师啊。那么各位，我们今天的节目呢需要稍微提前一点时间结束啊，留给我们的这个直播做一个准备。那么今天的节目呢也要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我们再次感谢我们的特邀嘉宾赵薇老师，也要感谢华泰证券湖南分公司的资深投资顾问谢婷妮老师。各位，我们明天再会喽。
2: 投资有风险，决策需谨慎，以上分析仅供参考，不构成具体投资建议。
1: 五一期间有不少同学参加了最强大脑的英语速记营，来和大家分享一下孩子们的成果啊！湖南师大附中双语实验中学的罗同学两本英语书全部搞定，不仅是初中生，桂花树小学三年级的刘同学同样搞定了两本英语书的单词。其实呢记单词啊，它就是要掌握一种记的方法，一学就会，拿来就用，单词呢就可以非常轻松的去进行一个突破了。所以各位家长啊，如果您家的孩子也面临这种背东西啊记东西非常的吃力，那就可以赶紧来参与我们的了不起的少年最强大脑暑期英语单词速记营训练啊。针对8到10岁的孩子，5天4晚的封闭训练，我们就专攻单词背诵的难点，告别死记硬背，就破解那种记不住忘得快。我们只要学会了方法，不仅仅是记单词，其他学科也可以轻松地使用这种方法。那如何来参与呢？在湖南交通频道的官方微信对话框去回复关键词英语，本周末就可以参与亲子线下免费试听课啊！赶紧回复关键词英语，就可以参加本周末的线下免费试听课了。

电影《阿妈的情书》看了吗？火起来的潮汕之旅也发团了，6月18号潮汕双高五日游，非遗加美食加海岛一次全体验。现在端午

0: 假期和中考高考后的班期都已经出来了，高考结束就来一次毕业旅行，跟着我们的芒果旅行家一起出去看一看吧。那么芒果旅行家我们也有这个618，目前618的拼团活动正在进行当中，五人团最高立减，每个人可以减500块钱，去旅行就找湖南交通频道。那么在怎么参与啊，在湖南交通频道的微信公众号去回复新疆入群就可以了解相关的情况，记得是回复新疆入群哦。欢迎光临。
1: 嘿，你好，请问有没有那张我等了很久的特别版的？
0: 你是说这张吗？
1: 啊，对，就是它，听见好时光。
2: 现在我们来到的年代是2003年，在2003年的夏天，张惠妹在《勇敢》这张专辑里唱了一首让无数人痛到发不出声音的歌，我为什么那么爱你。真正的失恋从来不是嚎啕大哭，而是你看日落往大海里沉没时，那个连哭都哭不出来的瞬间。姚若龙的歌词一向是钝刀子割肉，这首歌第一句，你并没有用力，怎么我那么痛，把所有的卑微和不甘全部都写透了。张惠妹也放弃了自己擅长的高音轰炸，用压抑的声音把一种难以言说的冷静贯穿了整首歌。很多人在 KTV 里点了这首歌来唱，才明白什么叫做连一个字都唱不出口。在几分钟的时间里，那些我们所有说不出口的爱意都堵在了喉咙里，没有答案，于是也就有了答案。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您持续关注到湖南交通频道。稍后的时间在十点钟，我们将会为大家转播到机长青春自信登场2026年爱心送考公益活动的启动仪式，欢迎大家的关注。

0: 这是你要找的吗？
1: 对，听见好时光。
0: 下一张也很精彩，不妨我们一起期待看看。
2: 您正收听的是调频九一点。

0: 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1: You are listening to Hunan Traffic Radio。
0: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
1: 好的，各位听众，稍后马上为大家转播到的是机长青春自信登场2026年爱心送考公益活动启动仪式，欢迎大家持续关注湖南交通频道。

长青春自信登场，2026爱心送考公益行动暨关爱守护季雷锋家乡学雷锋活动启动仪式现在开始。今天距离2026年高考还有5天。

0: 有请湖南交通频道主持人翟迪、吴锦。
1: 机长青春，
2: 自信登场。
1: 尊敬的各位领导、各位来宾，
2: 亲爱的爱心志愿者、爱心企业代表们，大家
3: 上午好。
1: 又是一年栀子花开，又是一次爱心相聚。在刚刚非常熟悉的歌声当中，我们再一次翻开了那些充满了成长和温暖的夏日记忆。
2: 从2001到2026，从雷锋家乡到百城百台，从爱心结对再到全周期的护航，我们始终坚信每一个微小的暖意都能汇聚成点亮梦想的光芒。
1: 刚才吴锦说到，从2001年到2026年，整整26年了。想想我们的人生才有几个26年？当年我们互考的那些青葱少年，现在已经长成了父母，当然也成长为了社会的栋梁。但是我们始终坚持在爱心送考的路上，把为考生服务这件小事儿认认真真、踏踏实实地坚持了26年。我想这一份坚守值得在座所有人为我们自己点赞和鼓掌。
2: 让我们一起为自己鼓个掌好吗？青春向上则国家向上，青春有梦则未来可期。今天我们又一次相会在湘江之畔的风帆广场，以爱之名为梦想喝彩，为未来助力。大家眼前滔滔不绝的湘江水，就像马上要奔赴考场的少年们，心之所向，一往无前。
1: 今天在这里也让我们为所有的考生们加油鼓劲。当然了，本次活动是由中广联合会交通宣传委员会、湖南广播影视集团有限公司、湖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湖南省教育考试院、中共长沙市委宣传部长沙市文明办共同主办。
2: 本次活动呢，是由湖南交通频道、长沙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长沙市城管局、长沙市城市公共交通事务中心以及长沙轨道交通集团有限公司、长沙遂城轨道交通有限公司共同承办。
1: 同时也要感谢长沙静态交通投资运营有限公司、开福区文明办、开福区园林绿化维护中心的特别支持，以及全国百城百台交通广播播出机构、湖南省青少年发展基金会、腾讯元宝高考通的公益联动。
2: 那么接下来请允许我们介绍一下光临今天现场活动的各位领导和嘉宾，他们是
1: 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党委副书记政委李兴旺，欢迎。
2: 湖南广播影视集团有限公司台党委委员、副总经理、副台长罗迎春，欢迎。
1: 湖南广播电视台广播传媒中心党委书记主任李运宗，欢迎。
2: 湖南省青少年发展基金会负责人、湖南省希望工程办公室主任刘尹奇，欢迎您。
1: 长沙市文明办副主任汤文辉，欢迎。
2: 长沙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副支队长何志华，欢迎您。
1: 开福区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刘新昼，欢迎。
2: 另外，今天来到活动现场的还有省市相关职能部门的负责人、湖南广播传媒中心的班子领导，还有咱们长沙市各区县文明办负责人、志愿者爱心人士代表以及爱心企业的负责人和代表，再一次对各位的光临表示衷心的感谢。
1: 今天的活动呢，我们也是正在通过湖南交通频道的广播端视频号音视频同步直播，当然也要感谢所有正在关注本次活动的朋友们，欢迎大家。
2: 26年送考路，初心不改再出发。那么接下来让我们掌声欢迎湖南交通频道总监国生致欢迎词，有请。
1: 有请。

尊敬的李政委、罗台，现场的各位来宾、各位同仁，大家上午好。今天啊，我们再一次爱心集结，在我们的福地宝地丰芳广场再次扬帆起航。在此呢，我仅代表湖南交通频道，向我们今天莅临现场的新老朋友，向全程护航高考的各职能部门、爱心企业、志愿者朋友，向每一位心怀善意默默付出的爱心人士致以最崇高的敬意和最诚挚的感谢，谢谢大家。2001年啊，湖南交通频道在全国率先原创发起爱心送考公益大行动，那时候呢，我们也没有想到它能从涓涓细流奔涌成如今的大江大河，唱出青春激荡的时代回响。线下呢，它现在是百城百台同频共振的爱心盛会，那线上它是全网传播热度爆表的顶流话题。爱心送考的生命力

0: 今年以来，无数爱心车主、志愿者不求回报，默默坚守，用一次次平安接送、一声声暖心鼓励，为奔赴考场的少年驱散紧张、保驾护航。这份源于民间、发自心底的真诚和热忱，是爱心送考生生不息、蓬勃向上的原生力量。第二个答案，它有广阔的朋友圈，始终和城市击掌。从交警铁骑的爱心送行，到城管部门的静音行动，从地铁公交的全程免费，到静交投的爱心车位，从应急服务到心理疏导，再到今年我们跟腾讯元宝合作，准备为孩子们的志愿填报，加上如今的 AI 和科技的力量，那么每一项举措的背后，我想都是全国百城百台每一座城市对青年的用心用情。深入人心的青年友好，雷锋家乡的文明土壤，就是爱心送考永葆活力的源泉。第三个答案，它有强劲的续航力，始终和时代击掌。坚守从不是原地踏步，而是紧跟时代的升级。26年，从送考到让行，再到助学，从守护复考路到全周期的陪伴服务，再到引领孩子们的人生之路，爱心送考不断拥抱新变化，注入新内涵。今年爱心送考的行列加入了 AI 智能体的身影，这是科技的温度，更是公益的进化。最好的城市是成就青年的城市，最好的时代是青年大有可为的时代。此刻湘江持续奔涌，青春生生不息，祝福所有的同学考出理想成绩，把青春融入祖国的江河，以梦想为帆，以奋斗为桨，奔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征程，也奔向自己的星辰大海。谢谢各位。
1: 谢谢国生总的精彩致辞。长沙是雷锋家乡，那么今年的爱心送考，我们也将深度结合雷锋家乡学雷锋主题活动，让文明新风浸润全城。那么接下来让我们掌声有请长沙市文明办副主任汤文辉致辞，有请。

尊敬的各位领导、各位来宾、爱心人士、媒体朋友们，大家上午好。今天我们齐聚在美丽的湘江之畔凤凰广场，共同启动2026年爱心送考暨关爱守护暨雷锋家乡十里峰的活动。首先，我谨代表长沙市文明办向长期以来关心支持我市十雷锋活动和爱心送考的公益事业的各级领导、社会各界人士、广大爱心司机和志愿者们，致以最诚挚的感谢和最诚挚的敬意。这些年来，长沙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深入开展十雷锋活动的重要指示和批示精神，始终坚持把十雷锋活动作为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抓手，扎实推进雷锋家乡十雷锋活动常态化、制度化。爱心送考作为雷锋家乡十雷锋的品牌公益实践，26年来通过多媒体联动、全社会参与、持续传递、服务人民、做心助人为乐的雷锋精神，生动展现我为人人、人人为我的文明底色，真正做到了道德风尚、手手相传，雷锋精神生生不息。爱心送考送的是考生，考的是城市文明。每一次安全送达都是对雷锋精神的传承，每一次微笑服务都是长沙城市温度的彰显。希望全市各相关部门、广大志愿者和社会各界继续发扬雷锋精神，精心组织，密切配合，确保送考安全有序，要把爱心送考与

0: 关爱守护季活动深度融合，使之成为加强公民道德建设、弘扬社会文明信风的深圳实践，进一步擦亮雷锋家乡的金字招牌。最后，预祝本次活动圆满成功，祝愿所有三考学子旗开得胜，圆满新招。谢谢大家。
1: 谢谢唐主任，谢谢您。刚才唐主任说到了"我为人人，人人为我"。其实，一座城市最美的底色就是那些乐于奉献的人。而说到这么一群人，大家应该是在每年高考的时候，脑海当中最先浮现出来的，他们就是长沙交警，永远都是冲锋在一线。那么今年呢，长沙市公安交警又推出了哪些爱心护考的措施？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掌声有请长沙市公安局交管支队副支队长何志华为大家解读。有请。

0: 各位领导，各位来宾，亲爱的媒体朋友们，上午好。丙午马年，筑梦前行，今年是长沙交警和湖南交通频道联合开展爱心送考公益大行动的第26年。也跟大家说一句啊，我是从2001年一直到2026年一直在参加这个活动，也是见证了啊我们26年风风雨雨和大家一起同行。26年的坚守，26载的护航，爱心送考已成为守护青春、助力梦想的文明品牌。全力护航2020中高考，长沙交警从严、从细落实管理举措，优化便民措施，畅通应急响应，全力筑牢平安护考道路交通防线。我们将开展静音护考，集中整治机动车非法改装、飙车炸街、随意鸣笛等扰民交通行为，严控考点周边噪音，让考生尽情休息，安心进考。我们落实一校一策，以考点为中心，周边道路为重点，加强警力值守和视频巡逻，全力保障考点周边秩序井然。我们延续爱心护考，持续发放爱心送考绿色通行证，持证送考车辆在交通拥堵路段、交通限行路段可优先通行。高考期间，考生与送考车辆入遇交通拥堵、出行困难等突发情况，可随时拨打112报警电话或就近向路面交警求助。长沙交警将急速响应传承护驾保驾护航，在此也衷诚呼吁广大市民朋友，在考试期间作风出行，文明让行，静音行车，用文明礼让为青春加油。最后，我谨代表长沙市公安交警支队，祝全体考生策马乘风，直运考场，金榜题名，圆梦青春。谢谢大家。
1: 谢谢何芝。高考呢，承载着万千家庭的期盼和期许，当然也记录着无数普通人的托举和成全。每年在考场上，在各市州各区县的考场外，我们都可以看到全省的交警朋友们一直在忙碌着，在这里也向他们致敬。那么接下来我们一起透过镜头来观看无数感人的瞬间，请看大屏幕。

同学们，到今天咱们高中时期的最后一节课结束了，同学们你们辛苦了，希望你们眼里有光，心中有梦，不负未来，不负自己。

0: 刚刚在短片当中有一句话，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叫做掌心传递的温度是青春的行囊，也是文明城市最温柔的底色。其实回想起来啊，我们每一次和青春击掌相拥，又何尝不是一种成长。今天来到现场的各位很多都是我们的老朋友，都是熟悉的面孔，再一次要感谢大家26年来和我们一起共同成长，谢谢你们。
1: 谢谢大家。那么今天在现场我们也要正式发布2026爱心送考五大服务体系，我们也将用更加全面、更加精准、更加贴心的服务来助力每一位考生的梦想。
0: 首先呢，让我们掌声有请出湖南交通频道主持人志勤和长沙交警代表高朝峰，为我们共同发布锦梅联动绿色畅行计划。来吧二位。
2: 非常感谢大家，我们带来的是由长沙交警联合湖南交通频道共同为大家带来的2026爱心送考绿色通行证。其实呢，从上周日开始啊，我们在全城多个发放点就免费为考生家庭来发送这个通行证了。那张贴有爱心送考绿色通行证的车辆呢，在遇到拥堵路段或者是交通限行的路段，可以优先享受通行，当然交警呢也会优先牵引。
3: 是的，建议大家啊，将这张绿色爱心送考通行证啊，张贴在咱们车辆的前挡风玻璃的右上角醒目位置，便于咱们执勤交警啊及时发现，第一时间进行保障。那么还有一些没有及时申领到咱们绿色通行证的送考车辆呢，可以在高考期间凭借咱们的考生准考证向咱们路面的执勤交警出示，同样可以获得通行保障和应急帮助。
2: 祝福广大考生交警护航，考试顺利，
3: 绿灯常亮，前程宽广。
1: 谢谢，谢谢二位，请二位回座休息。考出理想的成绩是第一步，那么考上理想的大学才最关键，所以呢，志愿填报非常的重要。那么今年的爱心送考，我们也是特别推出了志愿填报的公益服务计划如愿计划。那么接下来有请湖南交通频道记者洪伟为大家解读，有请。

0: 各位好，今年湖南交通频道将与湖南省教育考试院啊这个精诚合作，并肩同行。那今年呢，我们也会把最权威的政策、最及时的信息以及最实用的指导呢送到每一位考生和考生家长的身边。首先，我们会联动考试院进行多场重要的新闻发布会的现场直播，比如高考录取分数线的公布，比如高考录取工作的安排等等。另外呢，我们也会请到湖南省教育考试院的领导和专家做客我们湖南交通频道的直播间，来对高考志愿填报政策进行相关的拆解啊解读。除此之外呢，我们也会联动全国的各个高校的招办主任做客我们的直通名校直播间，来为大家指点迷津。确实啊，高考志愿的填报呢，是一个大学问呢、也是一场信息战。那今年呢，我们的爱心送考啊，也是全新的升级。我们和元宝啊，这个通力的合作啊，腾讯元宝的这一次啊，也是依托行业内首个高考咨询师 Angel 啊，这个元宝高考通来为大家提供实实在在的帮助。接下来，我们掌声有请元宝高考通的我们的项目经理，我们的 QQ 浏览器的我们的执行产品经理啊，来为大家进行相关的展示和解读，辛苦您。
1: 感谢感谢，在座的各位来宾大家好，我是卢山，来自 QQ 浏览器，也是我们元宝高考通的产品经理。那今天呢，就来和大家一起聊一聊元宝高考通以及我们志愿填报里面的难点，以及我们可以提供哪些的帮助。那说起志愿填报啊，我们第一就是规则。志愿填报新高考以后，规则非常的复杂，家长一不小心就可能导致孩子滑档退档。那第二呢，就是分数，大家都想分进其用，又想极度安全，那中间的这个概率啊，其实很难把控。那第三呢，其实就是专业，专业的名字很容易让人望文生义，一不小心呢，就不知道这后面到底有哪些的就业方向以及行业的红利。最后呢，其实是决策。每个家庭啊，孩子想保兴趣，家长呢又想说，哎，就业高呀才好。那最后呢，这个中间啊，到底是在城市、院校、专业还是就业之间，我怎么取舍？这个内耗非常的严重。那么为了解决这些痛点呢 ，QQ 浏览器深谙高考服务多年，去年呢，我们为超过5000万的考生提供了免费的高考服务。今年我们的能力再次升级。QQ 浏览器和元宝联合推出元宝高考通，为大家打造行业首个高考咨询师 agent。 那这背后呢，离不开我们大模型能力的底层支持，以及我们的算法策略，更有我们权威的数据来保障用户能够获得志愿填报等高考一系列的核心功能。那这后面我们应该怎么找到我们的产品呢？首先，大家可以下载我们 QQ 浏览器移动端，打开手机 QQ 浏览器以后，可以输入高考以及 AI 志愿填报，就能找到我们元宝高考通的入口。那这后面呢，大家可以输入考场分数等信息，就可以获得冲文宝的梯度志愿推荐方案。最后呢，我们还可以获得对话式的志愿推荐方案，这也是我们今年主打的一个功能。大家可以在元宝高考通当中和元宝高考通进行对话，不断地调整自己的志愿推荐结果，还可以在对话当中一键生成志愿表以及志愿报告。那除了在移动端以外呢，我们还可以在 PC 端体验元宝高考通的服务，以及我们的元宝当中大家可以下载最新版，在首页的加号里面依然可以找到我们的元宝高考通，获取自己专属的志愿推荐结果。那腾讯呢，一直致力于公益向善、科技向善，也非常感谢全国100城100台交通广播能给到我们这次机会，携手长沙各界人士一起参与我们的爱心送考公益大行动当中，也希望我们的护航能保证每一位考生稳稳奔赴考场，考出理想的成绩，高考如愿，人生如愿。谢谢大家。
2: 谢谢，谢谢卢山老师。高考之前呢，我们保驾护航，高考之后大家也可以来找到我们的如愿计划，来帮助大家填报理想的大学。那么接下来让我们掌声有请长沙市城市公共交通事务中心宣传部长李志深，长沙市轨道交通运营有限公司党委委员、副总经理、工会主席谢杰共同发布公共出行全程保障计划，有请二位。
3: 大家好。

0: 又到了一年一度的爱这个高考季。那么今年的话，我们继续的组织了我们的长沙地铁、公交和我们的出车行业，加入了爱心送考的服务大联盟。那么高考期间，我们的考生可以凭准考证乘坐免费乘坐我们全市的地铁、公交，以及张贴了爱心送考车贴的巡游车和网约出租车。长沙公共客运行业呢，将全力以赴地保障我们广大考生的赴考之路。谢谢。
1: 好，大家好，就是大家坐地铁的时候，是不是每次都感叹就是安检特别慢啊，特别细致？然后我们今年高考期间呢，我们长沙地铁就是会在全线网所有的站点都设立爱心，就是绿色安检通道，然后就是所有的考生的话，就是可以凭这个准考证就可以就是优先通行免费乘车。还有需要补充的就是随行的两名以内的家长也是可以免费的。我们长沙地铁也将会加大就是服务力度，用心用情，就是守护好每一位追梦少年。谢谢。
2: 谢谢二位。除了出行的保障之外呢，大家也非常关心说这个考点周围我们应该给孩子们去做哪些保障，所以接下来的时间要继续为大家发布的是考点周边守护安心陪考计划。今年呢，是城管局联合湖南交通频道在全市各大考点设立了爱心服务站，在那里呢，我们会为考生还有家长免费的提供饮用水、应急的文具、防暑药品等一系列的物资，同时也会全面开展考场周边的静音行动，严控噪音，为我们考生营造出一个安静的备考应考环境。
3: 另外呢，长沙静态交通投资运营有限公司在考场周围的22条道路也专门设置了爱心的停车位，凡是领取张贴了咱们爱心送考的绿色通行证都可以免费停放。我们也在这里祝愿我们的考生从容作答，走向精彩。
2: 爱心送考坐实服务，每一个平凡的追梦人都值得关注。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让我们掌声有请出湖南交通频道的老朋友了，雷锋家乡学雷锋志愿者代表，长沙交投出租车公司雷锋车队彭友良，以及湖南交通频道记者胡宇杰发布一对一精准送考和助学计划。我们首先有请彭迪哥跟大家说说看。
4: 大家好，我们将组织党员车队、雷锋车队，针对家庭困难、住址偏远、行动不便的考生，提供一对一、点对点的定制化的爱心送考服务，用我们的爱心潜能守护求学之路。
3: 谢谢，谢谢我们的老朋友彭友良，先请您回座休息。
2: 那站在我身边的玉洁前一段时间是去到了常德石门，大家也都知道前一段时间那里遭遇到了历史级值的强降水，大家也非常担心身处那里的高考的考生他们怎么样了，我们又可以给他们带来什么样的服务。所以接下来的时间舞台交给玉洁，跟我们讲讲你看到的听到的故事。
5: 好的，大家好，我是记者玉洁。此刻大家在屏幕上看到的这一堆废墟，它不是一个乱石滩，也不是一个废弃的工地，它是一个石门县湖平山镇高三孩子的家。就在十几天前，这里还有一栋完整的房子，是这个孩子的爸爸在外面辛苦打了20多年的工，一点点的攒钱辛苦盖起来的家。这个孩子从幼儿园开始的每一本课本，他的每一张奖状都被他小心地收在这个家里。孩子从小没有妈妈，爸爸一直在外打工，他也是在这里被自己的爷爷奶奶拉扯大的。因为家离学校特别的远，他每次从石门一中回家都要转2趟车，单程的路程要花6-7个小时，所以他从来舍不得花时间多回家。今年他从过完年以后就再也没有回来过。别的高考的考生考完之后都计划着说我要去环游世界，而他的最朴素的心愿是考完了之后要赶紧回家好好陪一陪自己的爷爷奶奶。可是就连这么简单这么小的一个心愿

0: 竟然都没有办法实现了。孩子的爸爸在广东打工，他在5月17号的晚上看到石门暴雨的消息之后，一直在给家里打电话询问家里的情况，但是到了18号凌晨的时候，他发现电话打不通了。这个爸爸心急如焚，他连夜从广东请假包车一路赶回了石门，但是就在离家20多公里的地方，路已经被暴雨冲毁，他再也进不去了。泥浆有大腿这么深啊，他真的是想尽了一切办法都走不回家，他就只好在那个地方等，等了很久，最后辗转从里面转移出来的村里人告诉他说，家已经没有了，孩子的爷爷也受了重伤。因为孩子是从小跟爷爷奶奶一起长大的，爸爸知道这个消息对女儿的打击有多大，所以当他听到这个消息之后，他顾不上自己的难过，第一时间掏出电话给孩子的班主任通了电话。
1: 我得知这个消息呢，因为自己不要最后想想不能给孩子带来影响，我就跟班主任说那事，我说你千万的不能给他手机，最好的是不让他出校门，对吧？不让他从外界得到这样的消息，因为
2: 我觉得他能够读书读到这里很不容易啊，因为我不想影响他的前途。如果这次让他知道了，可能考试考不好啊，那可能就毁了他一辈子。所以我就一直到包括我这两天我去学校，我去看他的时候，我也是强忍着内心所有东西，也不想跟他说。
0: 为了护住孩子高考冲刺的那口气，这个爸爸把灾难当中最痛的部分咽到了自己的肚子里。他去学校看自己孩子的时候，甚至挤出笑脸对孩子说，没事儿，只是房子倒了，人没事儿就行。孩子当着爸爸的面表现得也很坚强，但是他毕竟还是个孩子，他私下里跟自己的班主任讲了一句，他说，老师啊，我的家没了，怎么办呢？
3: 我当时跟他讲，我说房子没了没问题，这个周围的群众啊，政府啊，也会帮助你重建家园。心里还是有点痛心嘛，又不敢告诉他，也比较纠结。
0: 我在采访的过程当中，老师和家长都告诉我说，孩子从小特别的懂事和勤奋，只要他正常发挥，一定能稳稳的上一本。所以说到现在为止，家里和学校都一直向孩子隐瞒家里的真实情况，那我们今天也不能在现场透露他真实的姓名和更多的信息。我想说，这次去石门采访，他的遭遇和他的家庭是所有石门受灾学子的一个缩影。根据石门县教育局的统计，在这一次暴雨当中，受到影响的高三学子总共有34名，他们有人的房子被完全冲毁，有人的家成了危房，有人家里的茶园和柑橘园被尽数冲毁，有人家里的家具家电牲畜全部都被冲走。高考就要来了，但是他们安稳的生活没了，但这些孩子没有一个停下备考的脚步。前两天我在石门一中看到高三教室里面的读书声依然整齐响亮，孩子们埋着头握着笔刷着题，灾难面前他们没时间哭哭啼啼，所有人顶住压力向前奔跑。很多人可能不知道，石门曾经是国家级贫困县，他们一直到2018年才脱贫摘帽。到今天，石门它主要的支柱产业依然只有茶叶和柑橘，所以它的经济基础依然薄弱。在这个地方，所有人就信一件事，读书才有出路，读书才能改变命运。所以我们看到家长再苦，他也要拼命地供孩子读书，老师们日夜护着孩子们读书，而孩子们不用任何人催促，他们比谁都拼。石门一中的一本上线率常年在全省位居前列，被大家称为湖南第五中学。这个地方靠的它不是优越的条件，而是一代又一代人靠着发奋读书才能走出大山的信念。我们相信这一场洪水它也不会冲垮孩子们的考场，我们也在此祝愿所有的孩子能在高考当中考出优异的成绩。谢谢大家。
4: 谢谢，谢谢玉洁给我们带来这个感人的故事。来，我们走到舞台的中间，要跟大家汇报一下前两天湖南交通频道晚高峰的时候。

0: 玉洁在连线当中给大家讲述了这么一个故事。当时节目刚刚播出，我们的后台微信后台就收到了很多听众的留言。我有几个印象特别深刻的，其中有一位盲人，听了交通频道好多好多年，他在听到这个故事之后立刻捐出了自己存下的这5000块钱。这是一个故事。当时还有另外一个故事，是我们的一位老听众即将搬家去到浙江舟山，但是在离开之前他依然是留下了自己的留言，同时也捐出了一份钱，捐出了一份爱心。所以我想石门的这些孩子不用担心，好好的踏上你们高考的征程，有更多的人站在你们的身边。谢谢大家。
1: 谢谢大家。
0: 当然了，在这一次石门的救灾过程当中涌现出来让我们感动的事情非常非常多。接下来要跟大家讲一个故事，这是一个17岁的少年，今年上高二，他叫舒志刚。在石门灾情发生的时候，他没有选择离开，而是跟着爸爸，他爸爸是当地的村副支书，跟着他一起留在了当地，帮助受灾的群众转移113名。这个过程当中他没有离开。我们的导演也是准备了一段视频，大家可以一起看看大屏幕，看一看他当时救灾的环境是如何。这个赤膊的少年就是舒志刚，17岁。我在看到这个视频的时候，我有扪心自问，我敢不敢踏入到那个环境当中？在座的各位，你们敢不敢踏入到那个环境当中？今天活动的现场，我们也是把志刚请来了，来，掌声有请志刚来到舞台上。17岁非常质朴的少年啊，来站到舞台中间。我特别想问一下啊，17岁的年纪，我那个时候还是所有的一切都依靠爸爸妈妈。你告诉我，说实话，你怕不怕当时？
2: 其实当时心里挺怕的，因为那么大的洪水嘛。
0: 那你怎么就义无反顾地踏上了救灾的道路？
2: 因为当时村里的年轻人大部分都出去外出打工了嘛，只剩我一个年轻人，然后我就能出分力就出分力嘛。
0: 说得特别质朴，只剩一个年轻人能出分力就出分力，掌声送给他好不好？志刚明年就要站上高考的舞台了，今天站到这里，我知道你肯定有心里话想要对即将参加高考的这个哥哥姐姐们去说，有什么话今天在这里告诉他们好不好？
2: 也就祝即将高考的学长学姐们如愿以偿，考上自己的大学，然后也非常感谢社会各界人士对我的家乡石门的帮助与关心，我们一定会渡过难关。
0: 谢谢。少年有担当，青春才有力量。湖南交通频道发起的全国100城100胎爱心送考，其实现在不仅仅是送考户口这么简单，其实更重要的是我们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帮助这些年轻的孩子们渡过难关，让我们一起加油。
1: 是的，其实就如翟迪刚才提到的，我们这些天在播出了石门相关的报道之后，感受到了来自于四面八方的温暖，这让我们感觉到石门它不是一座孤岛，高考也不是一个人的战斗，我们是全社会都在为他们保驾护航，
0: 全社会的保驾护航。今天我要告诉志刚，要告诉玉洁以及所有关注石门受灾的高三学子的朋友们一句话啊，我们今天是有帮助给到大家。湖南交通频道在2026年的暑期将会联合湖南省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启动一个定向助学帮扶计划。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让我们掌声有请湖南省青少年发展基金会负责人、湖南省希望工程办公室主任刘颖琪来到舞台上，有请。来，请刘主任站到舞台的中间。
3: 各位广大爱心企业、爱心人士，本次活动呢，我们将主要聚焦在强降雨中受灾严重的常德、石门，还有邵阳、遂宁等等地。然后的话，主要呢就是精准帮扶这个刚刚结束高考、家庭受灾严重的这种高三学子， 助力他们呢顺利的迈入大学校。

0: 在此呢，我们真诚地向广大的爱心企业和爱心人士发出邀请，伸出援手，汇聚温暖，让广大的困境学子中不因风雨而折翼，不因洪涝而止步。谢谢大家。
1: 谢谢刘主任，谢谢玉洁，感谢二位，请舞台下就坐。爱心送考26年的时间，其实离不开社会各界的帮扶和努力，有许许多多的爱心企业也是在用着他们的实际行动表达自己的支持，践行着社会的责任，为考生送去温暖和力量。那接下来呢，让我们掌声有请2026爱心送考爱心同行伙伴来到舞台上。
2: 首先让我们有请中国工商银行湖南省分行个人金融业务部副总经理余辉，以爱护航，为梦续航，工商银行湖南省分行爱心送考暖心启程，全程温情护航，祝各位考生金榜题名，前程似锦。
1: 有请湖南高速信息科技有限公司市场总监陈思颖，一卡在手，出行无忧，湖南高速 ETC 为梦想提速，为高考护航。
2: 有请优惠屯潮车会员店总经理石永华，实惠放心，个性定制，青年人买车就到优惠屯，优惠屯潮车会员店祝广大考生驰骋所向，锋芒万丈。
1: 有请湖南金建米业营销有限公司总经理刘鑫，金榜题名，见证未来，金建生态挖甜米，金建鲜食玉米，金建高油酸菜籽油，祝全省考生超常发挥，一举夺魁。
2: 有请湖南玉香食品有限公司总经理曾春平，玉香 A 加面夺魁，好表现。
1: 有请湖南金建乳业股份有限公司营销总监沈维，金建牛奶满分天能量，前程皆坦荡。
2: 好，让我们继续有请雪天盐业集团市场品牌管理部部长朱海涛，雪天盐提位考题全答对，雪天盐业祝广大考生乘风破浪，延续华章。
1: 有请湖南快乐一号贸易有限公司执行总裁张磊，高端享老型社交新零食快乐一号，快乐是一种选择，快乐一号祝考生们吃好喝好赢高考。
2: 有请东风日产华中二区市场经理阮冰灿，东风日产新能源三电终身质保，安全更可靠，东风日产新能源祝愿考生青春逐梦，大有可为。
1: 有请湖南芙蓉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党总支副书记王燕，法律问题找芙蓉，老牌律所经验足，2026爱心送考湖南芙蓉律师事务所暖心护航，为梦想加油。有请湖南福泉水业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陈子仁，月藏福泉弱碱性低矿化度天然山泉水，祝广大考生饮福泉接福气，一举夺魁。
2: 有请长沙遂程轨道交通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兼总工程师詹荣，长沙遂程美好全程，长沙地铁六号线爱心送考正式启航，愿各位考生从容应考，旗开得胜。
1: 下面让我们掌声有请湖南广播电视台广播传媒中心党委书记主任李运宗为各位爱心企业代表颁发牌匾，有请。

0: 这一张牌匾是担当也是责任，希望我们可以一直把这一份爱心践行下去，在一年又一年的高考路上，在一年又一年的爱心送考路上，我们可以始终携手相伴。
1: 我们也希望更多的爱心企业能够加入我们未来爱心送考公益大行动当中，希望能够通过我们的帮助让更多的考生实现梦想。
0: 稍后的时间，我们摄影师会给大家留下这值得纪念的一刻啊！也希望所有爱心企业的代表来举起你们的牌子，我们大声喊一声茄子啊，一二三，茄子。再次感谢所有的爱心企业，谢谢大家。哎，大家可以往中间聚一聚，
1: 我们往中间靠拢一下，大家看向我们舞台中间。

0: 的摄影师。
1: 三二一，茄子。
0: 谢谢，谢谢各位，谢谢各位，请回座休息。那么再过几天呢，千万名心怀梦想的学子就要走进考场，他们即将执笔为帆，乘风破浪，书写青春的答卷。
1: 没错，26年的爱心相伴，今天我们再一次站在新的起点，也即将共同见证一个激动人心的时刻。接下来的时间呢，让我们掌声有请各位领导来到舞台上，共同启动2026爱心送考公益大行动暨关爱守护暨雷锋加强学雷锋活动，有请。
0: 让我们掌声有请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党委副书记、政委李兴旺，湖南广播影视集团有限公司台党委委员、副总经理、副台长罗迎春，长沙市文明办副主任汤文辉，长沙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副支队长何志华，长沙市城市公共交通事务中心党委专职副书记吕慧，长沙市轨道交通运营有限公司党委委员、副总经理、工会主席谢杰。有请各位领导和嘉宾走上舞台。
1: 有请各位领导握住我们启动台的推杆，让我们全场一起倒计时。
0: 3、2、1，启动。
1: 汇聚能量，梦想起航，让我们一起祝福所有的高考生
0: 击掌青春，自信登场。愿大家以梦为马，不负韶华，历尽千帆，得偿所愿。
1: 2026爱心送考公益大行动暨关爱守护暨雷锋加强学雷锋活动启动仪式圆满礼成，也请各位领导舞台下休息，谢谢。
0: 爱的路上，让我们一起期待下一次再相聚。那么接下来请各位领导和嘉宾。
2: 时而宁静，
3: 击掌青春，自信登场。刚才您收听到的是湖南交通频道2026爱心送考公益大行动暨关爱守护暨雷锋家乡学雷锋活动启动仪式的现场情况。在这里我们要祝愿所有的高考生梦想成真，越飞越高。

0: 您正收听的是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1: You are listening to Hunan Traffic Radio。
0: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

0: 六月风起，栀子花开，洁白的花瓣写满清澈的梦想。
1: 12年磨砺，终于迎来这场青春大

0: 勇敢的少年自信登场，
1: 加油，我能行。
2: 百城联动，百台共鸣，滚烫同一种心跳，
0: 百城聚力，万众同行，奔赴同一场热爱。
3: 同学上车，我送你去考场。
4: 考场路段已疏通，请放心通行。
5: 高考期间不开车，把路让出来。
0: 2026全国百城百台爱心送考公益行动，温暖启航，
2: 激长青春，自信登场。
6: 以爱守护，为梦续航。工商银行湖南省分行爱心送考，暖心启程，全程温情护航。祝各位考生金榜题名，前程似锦。
7: 法律问题找芙蓉，老牌律所，经验足。2026爱心送考，芙蓉律所再出发。湖南芙蓉律师事务所，暖心护航，为梦想加油。
0: 金榜题名，见证未来。金建米业祝全省考生超常发挥，一举夺魁。金建高油酸菜籽油，好油加活力，成绩更给力。
2: 暖心助考，快乐相伴。快乐一号爱心送考，温暖启程，用贴心服务护航考生逐梦之路。祝所有考生提笔如愿，金榜题名。
8: 雪天炎提问，考题全答对。雪天炎业祝广大考生乘风破浪，延续华章。
7: 以梦为马，扬帆起航。香高信科湖南高速 ETC 为考生的每一程加速。
9: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 Coach 的，背上真好看。
10: 是呀，我刚在金芒果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9: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10: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金芒果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进入商城下单吧。
11: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12: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11: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13: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嘭弹回来。
10: 今天在金芒果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3: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进入商城下单。
0: 湘江涂料致力于工业防腐、民用涂料、工程机械、交通装备等领域，76年专业传承，一站解决涂装问题。湘江漆，放心漆。
14: 湘江漆。
15: 农行信用卡全民优惠日，
16: 月月有优惠，周周有利减。
15: 超市百货加油满200减20，水果烘焙低至5折。
16: 便利店外卖补贴不停，还能叠加政府消费券。
15: 周二、周四就用农行信用卡享优惠。
16: 活动详询农行各网点。
17: 芙蓉律师事务所，受人之托，忠人之事，精于此道，以此为生。芙蓉律师事务所，原长沙市第一律所，2000人以上，超大规模，靠谱，靠谱就是靠谱。
18: 人工智能时代，科技引领出行。湖南交通频道，大数据路况。
19: 一起来关注一下路面的最新情况。我们要提醒大家，徐广高速的潭横西段白果收费站附近以南797公里处，南往北的方向，因为施工造成了交通通行缓慢，交通恢复正常通行的时间待定。您可以持续关注湖南交通频道，拨打电话96218，有事您说话，记得转一号键告诉我们。
20: 在28×15的有限空间，目光如鹰隼，锁定焦点，指尖张开如网，呼吸稳如节拍器，在压低重心、膝盖微屈的瞬间，跟随每一次变化，脚步如影随形，不喊不叫，却让每一次冲击都如撞南墙。输赢是比分，成长才是人生。不必总在冲锋，但请做自己最可靠的防线。在没有光的时候，成为自己的光。每一次超越，都是对未来的自信宣告。
2: 湖南交通频道，热血人生，生活向前。
21: 我是湘剧演员周帆，湖南交通频道爱心送考，为考生加油助力。
22: 我是赵传，爱心送考，为公益

0: 发力为梦想护航，祝考生们旗开得胜。
1: 我是龚琳娜，让我们共同加入爱心送考的行列，祝你高考顺利成功。
2: 大家好，我们是海龟先生，湖南交通频道爱心送考，为考生加油助力。
3: 湖南交通频道机长青春自信登场，金榜题名，见证未来。金健米业祝全省考生超常发挥，一举夺魁。金健牛奶满分偏能量，前程皆坦荡。
4: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继四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株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株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5: 快乐一号高端享老型社交新零售，坚守诚信底线，全流程严控品质。品类丰富，选材地道，打造放心消费平台，用靠谱产品守护大众健康生活。
3: 湘江涂料致力于工业防腐、民用涂料、工程机械、交通装备等领域，76年专业传承，一站解决涂装问题。湘江漆放。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1:02。
1: 您正收听的是调频91.8 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2: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1: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
0: 这里是湖南交通频道，我们要提醒各位的是徐广高速的潭横西段白果收费站附近以南797公里处南往北，因为施工造成了交通通行缓慢。交通恢复正常通行的时间，大家可以持续关注湖南交通频道。如果你有交通方面的问题需要咨询反馈的话，您可以通过96218-1号键来告诉我们。96218有事您说话。接下来的时间，话筒交给陈光，继续为您送上的是热点，欢迎大家持续关注湖南交通频道。
1: 深耕本土，放眼世界，请听热点。
3: 上午好，各位，欢迎收听由晨光为您直播的热点。以下我们首先关注的是，今天上午2026爱心送考公益大行动的启动仪式在省会长沙的风帆广场举行了。湖南交通频道的调频端视频号、抖音号、快手号同步直播了仪式的现场情况。全国百座城市、百家媒体同频共振，共同见证了启动仪式。那么仪式现场都发布了哪些今年爱心送考的新亮点和新举措呢？以下马上把时间交给记者王静为大家详细介绍。王静你好。
4: 好的，陈光，我现在呢就是在风帆广场，我们的爱心送考的启动仪式呢是刚刚结束。其实大家都知道，从2001年开始呢，这26年来我们的爱心送考呢也在不断的跟随时代的演变啊，赋予了新的内容。那今年呢，在启动仪式现场就发布了2026爱心送考的五大服务体系，从出行的畅行、志愿的填报、公共交通考点保障，再到精准助学，我们现在呢已经是层层加码、贴心升级，全方位的为高考学子来进行梦想的护航了。那除了我们在交通出行领域啊，我们依然是警媒联动绿色畅行的计划。那目前呢，长沙交警是开展了静音护考，落实到一校一策，全方位的来保障考点周边的秩序井然。如果前两天啊，各位家长您已经领取了我们2026爱心送考绿色通行证的话，那您持这个通行证送考车辆呢，在交通拥堵路段、交通限行路段是可以。

0: 优先通行的。那像高考期间，考生和送考车辆如果遇到了紧急的突发的情况，大家一定要记好一个号码啊，就是122。记住122这个报警电话，或者是向路面的执勤交警来马上求助。那么长沙交警呢将会急速响应，全程护航。同时我今天想和大家特别介绍到的是，今年我们湖南交通频道呢联动了湖南省教育考试院来权威护航志愿填报的这一个环节。那同时呢，我们会实时转播高考分数线的发布，会有录取工作安排的两大重磅发布会。那今年我们的爱心送考呢也进一步的延伸了，因为我们刚才已经讲到是层层加码了嘛，我们打通了从户考、送考到志愿填报的整个的公益链条。那今年呢，我们来携手到了元宝高考通，它也是作为全国百城百台交通广播的公益伙伴，加入到爱心送考的公益活动当中来。那已经面向全国超过1300万的考生家长免费开放了。那么元宝高考通呢，是由 QQ 浏览器和元宝联合推出的，也是行业首个高考咨询师 agent， 覆盖了从备考、出分、填报到录取的全流程的智能咨询服务。同时今天在现场呢还有非常多的这个爱心企业的助力。那我们还想说，今年呢大家都知道我们湖南常德的石门遭遇到了历史极值的降雨，那么全省上下呢众志成城共筑防线。但即便如此啊，在受灾严重的石门县，目前根据我们的记者前期的走访，一共有30多名高三学子的家庭遭受到了洪灾的重创。那今年呢他们完成高考之后可能会面临更多的困难，所以我们湖南交通频道联合了湖南省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将会在今年暑假推出受灾学子定向助学的帮扶计划。我们将会重点聚焦常德石门还有邵阳、绥宁等受灾地区，来精准帮扶家庭受灾生活困难的应届高三毕业生。我们也会通过专项的帮扶、升学关爱等等这些务实的举措，来帮助孩子们安然迈入到大学的校门。今天在现场呢，我们还特别邀请到了前段时间因为在石门洪灾当中备受大家关注的高二学子舒志高。他呢是跟随自己的爸爸，连夜转移了100多位受灾的老乡。在现场我们也问到他说，你怕不怕？他说怕肯定是有点怕的，但是义无反顾，当下只有我一个年轻人能做的就是不断的往上冲。那么即便他还没有参加高考，他也对即将要参加高考的这些哥哥姐姐们送出了他最大的祝福。所以我们这次活动呢圆满的落下了帷幕，高考也进入到倒计时了。湖南交通频道就这样26年来年复一年的来送出了一批又一批的考生奔赴考场，助力他们进入到梦想的大学。所以最后我们依然是要祝福所有的考生在备考冲刺的最后阶段放平心态，那么也祝大家妙笔生花，圆梦惊吓。好的，晨光。
1: 好，谢谢王静。当然了，湖南交通频道也倡议大家哈，高考日呢尽量的少开车或者选择绿色出行。如果您看到张贴有爱心送考绿色通行证的送考车辆，请爱心让行了。开车如果经过了考点周边，也请一定做到即停即走，别鸣笛哈，为考生营造一个安静顺畅的考试环境。也感谢各位了，机长青春自信登场。再来关注其他方面新闻内容。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发布了湖南省2026年省直单位第二次公开招聘工作人员公告。湖南省2026年省直事业单位第二次公开招聘工作人员公告。公告显示，这一次公开招聘共计发布招聘岗位147个，计划招聘307名工作人员，这其中专业技术岗位计划招聘271名，管理岗位计划招聘36名。根据公告，应聘人员登录湖南省人事考试网网上报名服务平台进行注册报名，报名时间是明天的9点到6月9号的17点，资格审查的初审时间是明天的15点到6月10号12点。通过资格初审的应聘人员于6月15号9点到6月17号17点进行参考确认，并于6月24号9点到6月27号8点及时登录湖南人事考试网下载打印准考证。
2: 中东地区紧张局势再度升级，牵动全球目光。湖南省应急广播湖南交通频道正在持续聚焦，实时追踪，第一时间关注最新局势走向。
1: 有关中东局势的最新动态。

我们来关注的是这特朗普和内塔尼亚胡吵起来了哈。新华社援引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6月1号的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在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的通话当中，就以色列在黎巴嫩的军事升级行动爆粗口了。报道援引两名消息人士的话

0: 塔尼亚胡通话时说，要不是我，你现在就在监狱，我一直在救你，现在所有人都恨你，所有人都恨以色列。而另外一名了解通话内容的消息人士说，特朗普当时气坏了，一度对内塔尼亚胡吼道，你到底在干什么呢？报道还说，特朗普在通话当中强势压制了内塔尼亚胡，内塔尼亚胡回答，好吧好吧，只要一切确保一切妥当就行。报道还说，特朗普认为最近几天以色列过度扩大了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并且反对以色列为击杀一名黎巴嫩真主党指挥官而炸毁了整栋建筑的做法。特朗普的愤怒似乎源于内塔尼亚胡决定在黎巴嫩升级军事行动，这可能会破坏他与伊朗的谈判。报道援引上述一位美国官员的话称，这是自特朗普再次上任以来他与内塔尼亚胡之间最糟糕的通话之一。报道还说，内塔尼亚胡和特朗普过去有过几次紧张的通话，但在伊朗等问题上仍然是密切协调的。当天早些时候呢，据伊朗媒体的报道，鉴于以色列在黎巴嫩的持续军事行动，伊朗谈判团队暂停通过中间人同美国的对话。好了，以上就是本档热点的全部内容。本档热点由晨光编播，感谢各位收听。
1: 最后一公里或许疲惫，但别忘了，你曾在无数个清晨背单词的声音，比朝阳更有力量。
2: 湖南交通频道爱心送考公益大行动，
3: 击掌青春，自信登场。
4: 以爱守护，为梦续航。工商银行湖南省分行爱心送考暖心启程，全程温情护航，祝各位考生金榜题名，前程似锦。
5: 金榜题名，见证未来。金建米业祝全省考生超常发挥，一举夺魁。玉香 A 加面，夺魁好表现。
6: 暖心助考，快乐相伴。快乐一号爱心送考，温暖启程，用贴心服务护航考生逐梦之路。祝所有考生提笔如愿，金榜题名。
7: 雪天炎提问，考题全答对。雪天炎业祝广大考生乘风破浪，延续华章。
8: 东风日产新能源，青春逐梦大有可为。东风日产新能源，三电终身质保，安全更可靠。
9: 快乐多选题，请听题。
10: A 选项，去神秘西藏布达拉宫羊卓雍措经典全韩。 B 选项，去最美内蒙希拉木人大草原双飞六日游。 C 选项，去走一走丝绸之路，看鸣沙山月牙泉，打卡天下第一雄关嘉峪关。 D 选项，去大美新疆北疆伊犁南疆喀什古城，还有阿勒泰赛里木湖都不错。
9: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回复新疆入群，多选题做起来，照片刷起来。
10: 去旅行就找交通频道，芒果旅行家五年好口碑，品质保障，专业摄影师随团跟拍，轻松闪爆你的朋友圈。
9: 六月出游目的地全面上新，新疆、西藏、内蒙、云南、甘青。
10: 更多旅行需求，订机票、订酒店，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回复新疆入群。
9: 记得是回复新疆入群哦。
11: 陌生电话，
12: 别搭理；
13: 高额返利，
12: 别相信；
11: 免费礼品，
12: 别贪心；
13: 冒充亲友，
12: 别转账；
11: 保健品套路，
12: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4: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14: 广电智慧无极家，就找1099。
15: 今日必买清单，香奈儿山茶花洁面乳，作为主播常年回购的单品，真的要推荐给大家。不仅是因为香奈儿口碑，更是因为它真的好用。山茶花精粹加持，洗得干净还不紧绷，干皮油皮都能用，洗完还有淡淡的高级香。150毫升的大容量，平时活动价也要200多一支，今天新蒙古商城限时福利299元，到手2支。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把香奈儿洁面乳带回家。
16: 哇，小美，看你肌肤越来越好了，怎么做到的？
17: 老公送的生日礼物，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新肌水加精华露加绿宝瓶面霜，用了一段时间，肌肤状态明显变好。
16: 你老公太好了吧，赫莲娜三件套要好几千呢。
17: 他在金芒果商城买的，现在商城补贴绿宝瓶三件套只要699元。
16: 哇，几百元就能用赫莲娜，还是三件套，我也让我老公给我买一套。
17: 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进入商城下单。

0: 随时倾听您的来电。
1: 你好，是为民热线吗？我有个问题想反映一下。
2: 这个事情我找了很多部门，一直没有解决。
0: 为民代言，沟通政府与群众。
1: 这个事情到底多长时间可以处理？
3: 我们马上召集相关部门开会，立即处理。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全国优秀广播电视新闻栏目《为民热线》。为民热线节目由湖南省政务服务和大数据中心、湖南交通频道联合打造。有事请拨96218-0，更多投诉咨询，敬请关注为民热线微信公众号。
4: 为民热线为您服务，我是您的朋友周梅。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 FM91.8 湖南交通频道进行广播端的播出。那么在这里提醒大家，如果您在生活当中遇到了烦心事难事，需要为民热线的帮助帮忙，欢迎您通过96218-0号键，96218-0号键来告诉我们。当然也可以关注我们24小时反映问题的渠道，关注微信公众号为民热线，点击左下角社情民意，直接反映咨询。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要和大家一起来关注到的是今天的为民热线助残有你更精彩。
0: 听见你的声音，看见你的存在，说出你的心声。湖南交通频道为民热线助残有你更精彩正在播出。
4: 刚才2026年爱心送考公益活动的启动仪式呢，在长沙风帆广场举行。我相信一直在关注湖南交通频道的朋友呢，都有见证我们全场的仪式。2001年，爱心送考由湖南交通频道原创发起，26年时间，这26年以来，我们逐渐发展成为了数百座城市、上百家交通广播共同参与的公益活动。那么据统计，全国累计有数千万人参与了爱心送考，也汇集了上亿高考学子，其中也有不少的残疾学生、困难重度残疾人家庭子女，在我们的帮助之下，通过自己的努力，在高考当中进入了各类高校进行就读，通过学习改变了自己的命运。那么刚才我们有一位来自于永州市宁远县的郑女士给我们打来电话。郑女士有两个孩子，一个叫做宋龙倩，还有一个叫做宋龙超。兄弟俩因为罕见病致残，常年依靠轮椅生活。如果关注过湖南交通频道为民热线的朋友应该知道，在2024年高考当中，他们兄弟俩考出了552分和594分的好成绩。湖南交通频道为民热线节目组呢，也联动了长沙理工大学等高校招生办，帮助他们进行分析填报志愿。最终呢，这两兄弟被长沙理工大学录取。随后为民热线节目组联合省残联发起了爱心助学公益行动，为我们兄弟俩募集到了2.94万元的爱心助学金，帮助他们圆梦大学。到学校报到之后，校方不仅为龙健、龙超他们一家免费提供了一楼的套间宿舍，而且呢还进行了加宽房门、改造卫生间等一些无障碍的改造，也配备了空调及一台可以上课上网的电脑电视。那么考虑到兄弟俩的出行方便问题，学校呢也将上课的教室大多安排在了一楼，并且在宿舍和多栋的教学楼增设了坡道。到去年6月份的时候，2025年爱心送考公益活动的启动仪式也是在长沙风帆广场举行。那么当时的启动仪式上，爱心企业海南合成天下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为家庭困难的残疾考生和残疾家庭考生捐助了爱心善款50000元。那这笔善款也委托我们为民热线栏目组专款专用，定向的帮扶残疾考生和残疾人家庭的子女考生，助力他们逐梦前行。节目组呢就向兄弟俩每人定向捐款了5000元，也就是共计捐赠了10000元。当时呢，我们记得弟弟龙超说过一句话，让我们感觉特别的感动。他说，感谢大家的帮助，一直以来我们都没有想过要放弃，以后也会更加的努力克服困难，认真学习。 那么我想现在正在听节目的各位朋友一定想知道现在两兄弟的情况到底怎么样了，那么他们现在的学习进展怎么样，身体情况又怎么样。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马上来连线到前方龙健龙超的妈妈郑女士，来我们来听听她的声音。郑女士你好。
5: 哎，你好你好。
4: 欢迎你再次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哎，我想问问咱们这个龙健龙超妈妈，现在两个孩子的身体情况怎么样，都还好吗？
5: 比高考的时候，就是比刚上大学的时候，那时候就严重了很多。
4: 严重了很多了。
5: 对。
4: 嗯，
5: 因为第一年去上大学的时候两个人还可以去教室上课。
4: 嗯，
5: 然后就大一下半年，然后那个龙健就在宿舍上网课的多一点了，就很少去教室了。
4: 就现在他的整个身体无法支撑。
5: 他还好一点，他还可以坚持去教室上课。
4: 嗯，那现在是谁在照顾他们两个呢？你一个人吗？
5: 现在也是我，然后因为要一个人照顾不来嘛，然后就我女儿刚毕业，然后就让她也在家里照顾一下那弟弟。
4: 那确实是非常的不容易。哎，那我问一下，现在就是您刚才说到，是龙健还是龙超现在是在家里上网课吗？还是在学校上网课？
5: 在家里，因为今年有点特殊情况，然后我们就在家里上一年网课，看明年要不要去学校。
4: 现在就是一边在治疗，然后一边又在上网课，但是从来都没有想过要放弃。所以两个孩子现在全部都是在家里照顾，一边上网课，然后一边进行一个身体的调养，对吗？
5: 哎，是的。
4: 那在家里全天上网课的话，学习上会不会也有很多麻烦呢？
5: 麻烦肯定是有的，但是不管多麻烦，我们都要就是尽量的要学习。就是每节课不要放弃。每节课都要上。
4: 那兄弟俩对待这个线上学习还是像当年备考那样的踏实努力，对吗？
5: 是那么努力，但是怎么说呢，就是说那种氛围还是没有在学校那个氛围好一点。因为毕竟上网课跟你在教室上课那肯定是不一样的。
4: 就同学坐在一块儿，他还是氛围更好，所以期待着把身体调养好了，还是想继续回到我们的这个课堂里面去上课，对不对？
5: 是的，是的。其实宋龙超的话，他都好想去学校，我说没办法，哥哥身体胖了好多，也比之前瘦了好多。但是只能在家里看能不能调理好。如果调理好的话肯定要去学校。如果调理不好的话有可能就在家里继续调理了。
4: 这个不用去医院调理吗？
5: 因为我们这个去医院的话比较麻烦。我们只能在家里跟他慢慢调理一下，就是跟那个医生就保持联系嘛，跟他说下每天的状况。
4: 去医院是费用的问题吗还是什么？
5: 不是费用的问题，是因为你要还要上课，各方面，就是因为像这种的话，两个人你要如果同时医院和家里两边跑的话，那更不行，因为还有两个老人。
4: 对，孩子也要照顾，老人也要照顾，而且是两个孩子，对吧？
5: 对，两个老人也是差不多七八十岁了，也是跟着我们。家里有老人有小孩，就是。
4: 确实挺不容易的。那刚才其实我在节目当中也说到，就是2024年的时候，咱们栏目组联合省残联，给孩子凑了29000多块钱的这个助学金。然后呢，去年我们爱心企业合成天下呢，也是专门拿出了10000块钱定向帮助两个孩子。那这笔费用应该对我们还是有所帮助的吧？
5: 有很大的帮助。
4: 收到了这么多人的关心和帮助，你的心情是怎么样的？你看，不管。

0: 是省残联也好，还是我们的这个爱心企业也好，都在帮助我们。那据我所知，好像还有不少的人刷到了您的这个抖音的陌生人，专门上门来看我们的这个两兄弟。那这些素未谋面的好心人，是不是也让你会感觉非常的感动？
1: 那必须的，我说了，如果没有社会爱心人士，还有这些爱心企业，还有其他的什么如果没有他们的帮助的话，说实话我们不坚持不到现在，也有可能早就放弃了。就是有了这么多人的支持和扶持，所以我们才能坚持到现在，还没放弃。
0: 您看这么多年了，不管是残联还是爱心企业，还是各地市的这个热心的市民朋友，他们一路都在帮衬你们家，也积攒了很多很多的善意。那现在我们进到节目当中，你有没有什么想要对所有的帮助过您的这个好心人、省残联，包括我们的这个爱心企业，有什么想说的吗？
1: 我想感谢交通频道给我们这个机会，也特别感谢残联和爱心人士和爱心企业给我们的关怀和扶持，我们的生活才多了底气与希望。在此我致以诚挚的谢意，由衷感谢他们长期以来给予我们的关怀、帮扶与照顾，都实实在在的为我们解决了生活中的困难，给予我们前行的信心与力量，让我们感受到了社会的善意与温暖。因为有了他们的关爱，我们的日子才有更多的希望。这份恩情我们铭记于心。在此我特别感谢交通频道、爱心企业和爱心人士，我想对他们给他们最真诚的谢意。祝他们工作顺利，万事顺遂，好人一生平安健康。
0: 也谢谢您的祝福。您看龙健、龙超妈妈其实在表达这一份祝福的时候，表达这一份谢意的时候，她的声音一直都是哽咽的、颤抖的。也正是因此说明她的内心里对于大家的这一份感恩。可能我们寥寥几句话并不能够完全的表达自己的心情，但是这些恩情都记到了心中，对不对？
1: 是的是的，因为我也没上什么学嘛，我小学都没毕业，表达能力也不好，因为口才不行，所以很多的话说的也不好，就是发自内心，这些都是发自我内心的，想对他们说的话。
0: 这也是非常真实的表达。那回想我们2024年高考的时候，两个孩子的身体呢多有不便，但是却还是通过自己的努力，两个孩子都很争气，考了500多分的好成绩，而且被长沙理工大学录取。那么这么多年你陪着两个孩子读书，然后又给他们康复身体，我相信你一定是熬过了不少辛苦的日子，包括现在也是，对吧？
1: 是的是的，就像现在我们那个宋仁健的话，身体我们基本上都是晚上最早都是1点钟睡觉，有一次都是差不多4点钟才睡觉，就是因为他身体的原因，然后就是上厕所，就是那方面的嘛，然后他就是不愿意睡，就是感觉上了厕所以后还是想上，就是小便，然后这个呢，就是跟他的病情也有关联，就是他的那个器官那些什么都在萎缩，在下降，所以。这个医院战士他说如果这个病控制不了的话，他的这些是又慢慢的全部会萎缩下降，就是各方面的毛病都要比之前严重很多，所以我们基本上都是最早的是1点钟睡觉，最迟的那天是4点钟睡觉，早上也要就是7点钟起床，因为8点钟有课的话，
0: 每
1: 次见他有空的时候，我说你要不要休息？他说不用，所以他的身体就差很多，比之前瘦了好多好多。
0: 孩子也非常的懂事，但是妈妈看在心里也非常的心疼，但是又非常的无助，只能够求助于医生，然后再加上平时的一些理疗。您看刚才咱们的这个郑女士在讲的时候，其实也。

0: 也是他的一些心里话，妈妈看在眼里，急在心里，但是却又非常的无助。但是在这种情况之下，如此艰难，孩子还在坚持上网课，坚持学习，还希望有一天能够回到校园里面，继续去完成自己的学业。我们把最美好的祝愿送给我们的龙超龙健，希望他们可以身体越来越好，也可以在慢慢的调养之下恢复得更好，走到校园里面跟同学们一起继续好好的学习。那我们知道眼下新一轮的高考呢也马上就要到来了，全国也有无数的考生都在进行冲刺，那能不能够您代表家里也给所有的即将上考场的学子送上一段你们的祝福呢？
1: 可以，我愿每一位高考学子高考的时候放平心态，从容上场，正常发挥，得偿所愿，金榜题名。高考加油，
0: 加油，你也加油，龙超龙健也加油，好不好？我相信呢，只要我们坚持下去，一定是往好的方向发展的。那我相信也有很多的朋友在听了郑妈妈讲述到自己两个孩子龙超龙健的故事之后，也会有所感动，也非常的想要帮助这两个孩子。那么如果你也愿意为这个家庭，为这两个孩子的梦想来助力的话，那么欢迎您通过0731-888-5510888-55110来告诉我们。好，谢谢我们的这位郑妈妈，谢谢龙超龙健的妈妈在节目当中跟我们分享这么多的心里话，也为这两个永不言弃的少年动容，让我们一起为他们加油。高考近在眼前，同时我们也祝愿所有的考生可以稳定的发挥，圆梦心仪的校园。当然也再次的提醒正在听节目的各位企业代表或者是我们的爱心人士，如果你也愿意来帮助到龙超龙健，让他们的梦想插上翅膀，让他们飞得更远，飞得更高，也欢迎您通过我们的助残专线来告诉我们，0731-888-5510 888-55110。这两个孩子真的非常的不容易，但是作为妈妈，我想她更不容易，因为不仅仅要照顾这两个孩子，同时还要照顾家里的老人。妹妹在毕业之后马上就回家，和妈妈共同担起了家庭的重担。现在哥哥龙健的身体愈发变得糟糕，但是他依旧想着还要怎样重返校园，也没有想过放弃自己的梦想，在家里上网课继续学习，同时调养身体。我想这样的孩子，这样的坚持，值得我们所有的人给他们一个大大的赞，也值得我们所有的人给他更多的爱、关心、帮助和关怀。如果您愿意帮助到他们，帮助这个家庭，欢迎您通过0731-888-55110 888-55110告诉我们。各位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要和大家说一声再会了，再次感谢大家对为民热线的关注和支持，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正在陪伴你的是 FM 91.8交通频道。今天上午，2026爱心送考公益大行动启动仪式在省会长沙的风帆广场举行。湖南交通频道的调频端、视频号、抖音号、快手号同步直播了仪式的现场情况。全国百座城市、百家媒体同频共振，共同见证了启动仪式。仪式现场呈现了怎样的石门故事？马上，我们把时间交给记者唐冲。唐冲，你好。
1: 您好，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在活动现场呢，因为我是5月20号左右去到的常德石门县，在现场呢，我是感受到了洪水所带来的这样的一个巨大的影响。那同时呢，虽然这是一个很令人震撼的一个灾情，但是呢，在这灾情之中，也还是有很多暖心的故事。比方说，来自石门县豫远中学的高二学生舒志高，他就是在这一次洪灾当中，在5月17号当晚发生强降雨的时候，帮着父亲，也就是金家河村受灾核心区域最严重的一个区域的村的副书记一起帮助转移老百姓，最终是成功转移了113名村民。那对他来说，这样一个17岁的少年能够做出如此伟大的一个举动，是非常令人震撼的。那现在舒志高就站在我的旁边，我非常想问他一个问题，就是在当时那么危险的情况下，你有没有考虑过自己这样的一个行为所带来的一个影响，以及对自己造成的一个后果？
2: 当时其实也想到了后果，但是没办法，村里没有别人了，只有我自己一个人可以过去嘛。
1: 他说这个当时村里都是老年人，可能就他一位年轻人，他能够帮多少就帮多少。那其实他当时还说过一句话，就是已经做好了牺牲的准备了，是吧？当时是出于一个什么样的想法去说出这句话的？
2: 因为当时洪水确实比较大嘛，也自己也做好牺牲准备了。
1: 可能自己从来没见过这么大的洪水。
2: 对对对。
1: 然后你的父亲，也就是朴书记，他也是说过，就是你们家绝对是最后一个撤退的啊。
2: 是的是的，跟村民承诺过。
1: 最后也真的是做到了这一点。那还好是目前整个村里的村民都已经全部转移成功了，目前都在安置点。那其实舒志高他自己本身也是高二的一位学生，在今天爱心送考的启动仪式现场，也是在活动的现场为所有广大的，特别是来自石门的高三学子、高三的学姐、学长们送去了他的祝福。来，在这里再为他们送上一句好吗？
2: 可以，就祝愿他们轻装上阵，然后金榜题名，考上自己所向往的大学。
1: 其实舒志高他自己本身也有一个愿望，就是你自己说出来吧，就是在毕业之后想去干嘛。
2: 我从小的梦想就是参军报国嘛。对，想去参军。
1: 他可能话一直是留在部队，一直为国家做自己应有的一份贡献。好，非常了不起的一个少年。好的，主持人，我现场情况就是这样。
0: 谢谢记者唐冲，从我们爱心送考公益大行动启动仪式带回来的感动故事，说的不多，但是你能感受到他做的其实已经有很多。正在陪伴你的是 FM91.8 交通频道，继续我们进入到新说法。
3: 再忙也要记得吃饭，再胆大也要记得守法，新说法有理说得清。
4: 高考不是终点，而是人生马拉松的补给站。

0: 此刻的每滴汗水都在为未来的你储存能量。
1: 合成筑梦，乘风起航。合成天下爱心送考公益行动，祝愿所有高考学子落笔生花，圆梦今夏。
0: 空中交锋，对手的投篮如流星般坠落，手掌精准一劈如神兵天降，球被打飞，哨声未响，全场屏息。那一刻，时间凝固，站在篮筐下的盖帽者像一座永远不可能被征服的山。生活不会总给你第二次机会，但真正的强者总能在关键时刻用一次盖帽改写结局。在满是玩家的世界，要做那个改写规则的人。
2: 湖南交通频道，热血人生，生活向前。
3: 热血人生，生活向前。在这样的天气里面，如果有一个好用的吹风机，可以帮助你头发吹得又快又舒服又顺滑，该多好呀。有的时候生活当中的小确幸啊，就是这一点一点积攒起来的。戴森的 HD08 经典吹风机已经有很多朋友下单了，口碑确实很好，而且价格呢也确实是给力啊。市场价2000加的戴森 HD08 经典吹风机，在金芒果商城的夏日宠粉福利里面只需要1399，很给力吧。现在下单还会加赠一个价值200元的戴森气囊发梳一个，超值又划算哈！颜色你可以选一选，比方说紫红色、中国红、白色也不错，铜金色也很耐看啊。除了戴森 HD08 吹风机，还有二元魂盲盒，这个拆盲盒的快乐啊是不分年龄的。金芒果商城为各位大小朋友带来了一款二元魂智能 AI 毛绒电子宠物盲盒，这个是 AI 的潮玩顶流啊。官方的旗舰店价格随机单盒呢是128，现在呢金芒果商城里面随机单盒只需要89，如果整端六个到手呢只需要499。这个电子萌宠啊是一个会聊天的这个陪伴搭子，捏捏耳朵就能够对话，像树洞模式聊秘密，养成模式越聊越懂你，还会讲故事讲百科，治愈感陪伴感拉满，他不会敷衍套话，还经常会语出惊人，还会疯狂的接梗。怎么个语出惊人法，你要感受一下。而且我觉得这个很适合当妈的人哈，因为最省心的就是不费妈，谁家孩子在家里不是张口闭口妈妈妈妈啊，什么事情都要来找你，一堆问题追着问。如果有这个小伙伴，孩子就有自己的专属搭子了。这一款二元魂默默二代内心性系列总共有6款常规加一款的隐藏款，你可以去看一看哈，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回复到金芒果3个字，就可以来看到金芒果的精彩了。
0: 严防星火酿灾祸，共护青山美如画。湖南省林业局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警惕因烧荒引发山火，发现森林火灾请拨打119。

0: 新说法由专注涂料76年的湘江漆特约播出。瞬息万变的世界，我们都需要一份承诺，稳如磐石，守护明天。凡事靠自己才是最大的底气，有保险遇事不慌，美好生活保险一点，给未来保驾护航。
1: 提升金融素养，做理性投资者。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的美好生活保险一点。今天我们一起走进泰康人寿湖南分公司肖宝课堂，普及金融知识，提升投资者金融素养，防范金融风险，保护投资者合法权益。那么作为金融消费者，我们要做到的是：一、多学金融知识，主动去了解股票、基金、保险、理财等金融产品的基础知识，了解金融监管政策，提升自身的识别风险、防范诈骗的能力。二、要坚守理性投资，不贪高息，不盲目跟风，不迷信内幕，结合自身的财务状况和风险承受能力，选择合适的投资产品，理性判断，谨慎决策。三、增强维权意识，了解自身合法权益，掌握正规维权渠道，如果遇到金融诈骗违规操作，敢于

0: 法维权，不要自认倒霉，不被虚假的维权误导。四、守护信息安全，妥善保管个人金融信息，不泄露，不转借，警惕各类信息盗取手段，从源头防范金融诈骗。
1: Yes!
0: 金融安全人人有责，理性投资，守护幸福。泰康人寿提醒每一位投资者，远离投资陷阱，守护好自己的钱袋子。
2: 美好生活，保险一点，让我们的每一步前行都有底气。
3: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 G4 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朱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朱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4: 三湘大市场30周年大庆来啦！
5: 品牌家电家具国补加市场补，至高补贴21%，还有百万好礼，重磅免单。
4: 6月27至28号，买家电家具就到三湘大市场。
6: 快乐一号，高端享老型社交新零售，坚守诚信底线，全流程严控品质，品类丰富，选材地道，打造放心消费平台，用靠谱产品。守护大众健康生活。
7: 幸运的小信号是一路绿灯，智慧的小信号是知法懂法。
8: 别让难题埋进土里，趁现在种下法商的种子。
7: 维权指南，避坑干货，案件拆解，新说法特邀律师天团为你送上第一手法律养分。
8: 拨通96218-0号键，不做优秀的别人，只做更好的自己。
9: 欢迎你更好的自己加入到新说法当中，我们的热线电话已经为你开通了，96218-0号键正在为你服务啊。如果你有生活当中的问题，法律困惑，可以通过我们的热线来向我们直播间的大咖来求助，请教他你遇见的问题，用他的专业思维该怎么样考虑。我是主持人刘曼，而坐在我身旁的就是职业10年的资深律师王佳律师，欢迎您。
10: 大家好，我是王佳，
9: 欢迎王律做客节目，为各位来答疑解惑。96218-0号键，我们抓紧时间来问候到此时此刻正在线上的陈女士，你好呀。
11: 你好。
9: 哎，遇到什么问题了？
11: 我是这样的，就是去年噻，我看中了一个楼盘的小区，然后当时看房子的时候呢，我们首先就交了20000块钱的定金，交了20000块钱定金了以后呢，我没有签合同，但是我当时因为我特别喜欢那个环境，晓得吧？我就后面呢，我们就先交了一个35万块钱，但是我没有签购房合同，然后过了一下，我就看了这个房子，我这个房型不太满意，我就跟开发商说，说了不说，我说这个房子我们不想买了，但是那个定金那个确实签了合同哦，那个定金我也知道要不回来了，就请他把35万退给我。他们呢，就直接告诉我，就说，那可能不会退给你，你可以在我这里买房子，如果你要退的话啊，你就走法律途径，就是一句话，你就走法律途径。哎，我就觉得奇了怪了，我这个房子，我这个20000块钱定金签了合同，我确实要不回来了，我也知道，但是我这个35万，我既没给你签购房合同，我也没有占用你的房子。凭什么你这个35万不退给我嘞？
9: 当时那35万也没有讲清楚是什么类型的款项，对不对？
11: 对，他就当时就说，你先交一个预付款吧。他说，打个比方，我当时看中的那套房子啊，就是你这个401啊，你看中了，好，那你先交个购房款，放在这里，你就把这个房子定下来了。好，我就说好吧，那我就先交个35万吧。但是我确实没交合同。然后过了一下以后，大概几个月、3个月以后。他就给我发了个催缴函，他意思就是告诉我，我这个尾款没付，然后这个房子410这个房子呢，不会给我留下来了，就是也不给我享受折扣了，就是后面我就问这个我的销售人员，我说这个催缴函是个什么意思，他说意思就是。

0: 把这个访问员给你，把他释放出来，没有别的意思。好，这但是我这个项目我完全一直拿不回来，我就没搞明白。难道这从法律上讲，他说有罚没的概念吗？
1: 我想问一下您啊，您当时这个20000的定金和这个所谓的350000元的这个预付款，全都是给中介的对吧？
0: 不是，是给售楼部的。
1: 新房对吧？
0: 是新房
1: 啊，新房。那您整个过程当中，我确认一下，您没有签过任何字。
0: 我签了一个20000块钱定金，是我签了字的。
1: 2万块钱
0: ，但是那个350000不是当时跟20000块钱定金取消的，是过了大概有2个星期以后，我才交的这个350000块钱购房款。
1: 我还确认一下，您这个事情到现在，从交20000块钱定金开始到现在，有过整整一年吗？
0: 快到6月底就有一年了。
1: 来，我们来请教一下专业的王律，这个情况怎么办呀？这350000能退吗？
2: 这个350000，首先肯定一下，肯定是能退的，因为通过刚刚跟您的了解，就是说您跟开发商这边是没有签订这个书面的购房合同的，对吧？那这个是对您来讲是一个很有利的事实。您所支付的这个三十五万呢，就是说开发商跟您讲是个预定款嘛，就是预定这个房子的一个预付款。那么这个款项的话没有签合同，您现在已经放弃，就是说不再买这套房子的话，那肯定是应该予以退还的。
1: 也就是说按照王律刚刚的讲法，就那20000块钱不退你也认了，也是合理的对吧？
0: 对，我觉得合理，因为我签了合同，我认这个定金，因为是我自己交的定金，我认。但是我这个350000我又没给你交购房合同，我又没占你的房源，我又没实际使用你的资源，凭什么不退？但是现在有个什么问题呢？最大的问题在哪里呢？他们就是说购房那个售楼部的人，包括他们经理，就是一句话，你要350000要回去，你去打官司。但是我也咨询了相关人员，对我普通老百姓来说，我打官司的话，我要平白的出几十，不说几十万了，5万块钱、7万块钱肯定会要出。
1: 没有那么夸张，先说没有那么夸张。那么接下来，陈女士，你的情况其实你就是总结成一个问题：我该怎么做，对吧？好，
0: 我
1: 们把
0: 怎么做能够把350000拿回来？
1: 好，那我们
0: 损失就可以了。
1: 对，我们来请教王律专业这个问题哈。
0: 对，王律，麻烦你帮我。
2: 好的，如果是这样的情况呢，那开发商这边的态度是比较坚决的，那我觉得您可能还是要尽快的，就是向法院来提起诉讼。然后向法院提起诉讼呢，也没有您想象中的那么夸张，就是说那个诉讼成本呀、律师费呀，到5万、7万这样的一个高收费。我们律师的收费呢，它也是有一个就是行业的收费管理办法的，这个根据您的一个具体情况，它是有一个明确的这个收费的
1: 标准
2: 的。
1: 这个时候我也要说一下，陈女士，如果你想看看那个标准呢，我们在群里面经常会发，您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回复到新说法入群。
0: 老听众了，
1: 谢谢支持，群里面就会有那个标准，您看一看就知道，没那么夸张啊。然后请王律继续。
0: 王律，我想打断一下，不好意思啊，就是如果站在你听了我说，我这个是350000块钱金额，如果打官司的话，我大概要支付多少？因为我存一个350000或者50000、10万，我不容易，所以我就一直没纠结，就是不想打这个官司，就是这个概念。
1: 好，第一方面是诉讼。其实刚刚王律还准备给你介绍更多方式方法的，既然你先问了，那就请王律帮忙，就是350000的这个标的诉讼费是什么样的费用？
2: 诉讼费的话，法院这边收取的标准大概350000，应该是在几千块钱左右。
1: 给您做个参考。
2: 对。然后律师费的话呢，一般律师费它也有不同的收费方式，一般有固定收费或者说这种半风险的模式，可能要根据您具体沟通的这个律师去谈，但是大概费用呢，应该也不会超过20000块钱左右。
1: 然后我们的这个收费标准你也可以在群里面看一看，好不好，陈女士？
0: 好的，
1: 好，这是第一个方向，然后第二个就是怎么做，来，
0: 对，
1: 请教王律。
2: 面对您这样的情况呢，其实现在您可以通过委托咨询专业的律师，可以先通过发函的方式，先向开发商这边发一个书面的函件，就是告知开发商这个事情需要他们来书面回复您，这个费用到底是能不能退，大概什么时间，要求他们给予一个明确的时间节点。那如果开发商收到这样的函件之后呢，还是没有回复的话，您也可以向相关的住建部门或者12315这样的公益机关去投诉，最后一步就是向法院来提起诉讼了。
0: 你说最后走这一步就是法律诉讼了，是吧？
2: 前面的步骤其实也很重要。

0: 重要，但是如果说您觉得前面的步骤不会实现您的这个最终目的的话，也可以直接向法院提起诉讼，这个也是没问题的。
1: 为什么这么说呢？是因为陈女士在实践当中啊，王丽他们经常会遇见，可能大部分的案子在前面的那些步骤里面就能够得到一个你满意的结果啊，是有这样的概率的。
0: 对。
2: 好的，我明白你的意思了，就是我先走前面的步骤，但是然后在最后步的以了，在这最后一步是吧？
1: 对对对，但是所有的这个每一个步骤都是您的权利啊，都是用来保护您的合法权益的呀，您都可以使用的，好不好？
2: 好的，我明白你的意思了。好，
1: 晚一
2: 谢谢
1: 些，
2: 你老师。
1: 晚一些，我们王律给您的这个建议，我们也会发到群里面，您看看文字版本更详细，好不好？
2: 好的，好的，谢谢你了。
1: 谢谢你对我们节目的支持和信任。96218-0号键是我们新说法的热线电话。您遇见了什么问题，也可以向我们的王律来请教哈。通过我们的热线直接来对话。一小段宣传之后，新说法节目马上回来。
3: 恭喜你，法商又提高了。这里是新说法，听案例，明法理。拨打电话96218-0号键参与节目。
1: 也要提醒大家啊，今天上午有一件大事发生了，爱心送考的启动仪式在风帆广场成功举办了。同时也要感谢各位对我们爱心送考的一贯以来的支持啊！今天距离高考算算日子只有5天了，也是考生们备考的最后阶段，也希望家长考生们都能够保持好的心态，轻松上阵。湖南交通频道联合合成天下也会为有需求的考生来匹配爱心送考车辆，也特别倡议各位啊，高考日我们尽量少开车，或者选择绿色出行，爱心让行送考车辆，开车经过考点周边，请一定要做到即停即走，不要鸣笛，为考生营造一个安静的顺畅的考试环境。谢谢大家。2026爱心送考公益大行动，为考生助力，机长青春自信登场，合成筑梦，乘风起航，合成天下携手湖南交通频道爱心送考公益行动，祝愿所有高考学子落笔生花，圆梦今夏。当然，如果你们家宝贝还没有到高考，现在呢已经年满8岁的话呢，有一件事情一定要关注关注啊！五一期间有不少同学参加了我们的最强大脑英语速记营，和各位来分享一下孩子们的成果哈。湖南师大附中双语实验学校罗同学2本英语书全部搞定，不仅是初中生啊，桂花树小学3年级的刘同学同样搞定了2本英语书单词，其实就是掌握了一定的记忆方法，一学就会，拿来就用，单词当然是可以轻松突破的了。各位家长，如果你们家孩子也是背东西记东西比较吃力的话，可以赶紧来参与我们了不起的少年最强大脑暑期英语单词速记训练营，针对8到18岁的孩子，5天4晚的专业训练，我们可以专攻单词的难点，告别死记硬背，破解记不住忘得快，学会了方法呢，能力迁移就可以任意迁移在其他学科了，突破记忆大关，锻造超强脑力。交通频道我们的官方微信对话框回复关键词2个字、英语，就可以来找到我们了。这个周末呢，我们有亲子线下的免费试听课，哎，不妨来试一试，考一考你啊，刚刚我讲的我们的关键词是什么如果你也不记得了，你也来一起听听课，参与一下我们的免费试听课，是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里回复关键词是英语2个字，你也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里来回复到新说法，加入新说法节目的粉丝群，来一起学习到更多细节，记得是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
4: 发！
5: 即日起至12月31日，只要您在逢八当天线上充值满500元及以上，即可获得超值优品券和一节商品券。
4: 更多活动详询省内各大中国石化加油网点。
6: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中午12点。
3: 这里是湖南省政府唯一指定应急广播，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7: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3: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
1: 正在陪伴你的是交通频道 FM91.8， 我们来关注一下路况的情况。银盆岭大桥、猴子石大桥都是西往东方向车多，东二环、杨家山南北双向流量比较大，请您注意了。

0: 正在陪伴你的是 FM 91.8交通频道。接下来呢，在我们的节目当中，继续要请出的是陈光老师为各位来送上的热点。
1: 人工智能时代，科技引领出行，湖南交通频道大数据路况。深耕本土，放眼世界，请听热点。
2: 中午好，各位，欢迎收听由晨光为您直播的热点。我们首先来关注的是，在昨晚呢，湖南省应急委员会办公室发布了汛情提醒，今天到明天湘北有暴雨，6号到9号湘北、湘中和湘南有暴雨到大暴雨，要全力做好防范应对。根据气象部门的最新预报，今天到明天湘北、湘中有中到大雨，湘北局地暴雨，6号湘北、湘中有中到大雨，湘北局地暴雨。那么7号高考日，湘北、湘中有中到大雨，湘北部分地区有暴雨到大暴雨。8号高考日，中到大雨，湘中部分地区有暴雨到大暴雨。9号高考日，湘中、湘南有中到大雨，湘南局地暴雨。各地各相关部门要特别注意，预报有大暴雨和暴雨的地区要高度重视，提高警惕，加强对中小河流、山洪易发区、地质灾害隐患点、中小水库、高位山塘、切坡建防护、城镇易涝点以及位于山洪沟口、行洪沟道、河道边等危险区域的养老院、施工工地、工棚、民宿等重点部位的巡查防守，严格按照有隐患早处置、有风险早转移、有困难早提出、有伤亡早报告的工作要求，全力以赴做好防汛保安工作。同时要统筹做好高考期间安全保障，抓好考务安全、考场安全和考生安全，及时排查考点及周边风险隐患，完善应急预案，做好极端天气下高考应急调度、交通疏导、考生转移安置和服务保障，全力保障高考平稳进行。2026年第一次人口固定样本跟访调查昨天启动了，湖南省样本为5034户、9382人，在全省14个市州同步展开。近日，湖南湘江新区大飞机供应链制造基地的首个入驻项目湖南天福新材料产业基地顺利封顶，项目正式进入装饰装修及室外工程施工阶段，预计明年2月交付。其产业基地项目全面达产后，将有效打破国外企业在航空关键材料领域的长期垄断，提升国内高端化工新材料的自主保障能力，为国产大飞机供应体系补上关键一环。近日，由铁建重工自主研制的全球首台千米级竖井硬岩全断面掘进机钢铁脊梁号，在鞍钢西安山铁矿辅助井千米竖井硬岩全断面掘进机应用示范项目当中，圆满完成了1004米的掘进任务，这也标志着世界首条采用全断面竖井掘进机施工的千米深竖井正式贯通。为了方便中电软件园员工的通勤，昨天开始衔接地铁6号线与中电软件园的定制公交路起通勤1号，将推出为期3个月的免费乘坐福利。那这次的运营补贴呢，是由中电软件园承担，以贴心通勤服务优化营商环境，为企业职工送上夏日的出行清凉。
1: 中东地区紧张局势再度升级，牵动全球目光。湖南省应急广播、湖南交通频道正在持续聚焦，实时追踪，第一时间关注最新局势走向。
2: 好，我们再来关注的是有关中东局势的最新动态。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等媒体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地时间在1号发表声明称，在美军在阿曼湾对伊朗船只发动袭击后，革命卫队海军采取了报复行动，发射巡航导弹击中了一艘与美国和以色列相关的货船。俄罗斯外交部副部长里亚布科夫6月1号在莫斯科表示，除了愿切实协助美国、伊朗达成协议外，俄已经制定了海湾地区安全构想，并准备将其递交给各方。再来关注国际方面，意大利国家地球物理与火山研究所2号发布消息说，意南部卡拉布里亚大区附近海域当天凌晨发生了6.2级地震，

0: 前尚无人员伤亡和重大财产损失报告。那么以上呢就是本档热点的全部内容了，本档热点由晨光编播，感谢各位收听。
1: 高考不是终点，而是人生马拉松的补给站，
2: 此刻的每滴汗水都在为未来的你储存能量。
1: 湖南交通频道爱心送考公益大行动，
3: 机长青春自信登场。
4: 以爱守护，为梦续航。工商银行湖南省分行爱心送考暖心启程，全程温情护航，祝各位考生金榜题名，前程似锦。
5: 法律问题找芙蓉，老牌律所经验足。2026爱心送考，芙蓉律所再出发。湖南芙蓉律师事务所暖心护航，为梦想加油。金榜题名，见证未来。金健米业祝全省考生超常发挥，一举夺魁。金健牛奶满分偏能量，前程皆坦荡。
2: 暖心助考，快乐相伴。快乐一号爱心送考，温暖启程，用贴心服务护航考生逐梦之路。祝所有考生提笔如愿，金榜题名。
6: 雪天炎提问，考题全答对。雪天炎业祝广大考生乘风破浪，延续华章。
5: 以梦为马，扬帆起航。香高信科湖南高速 ETC 为考生的每一程加速。金榜题名，不负韶华。贵州真酒祝广大考生超常发挥，一举夺魁。大真再荣光，牛市起新章。
7: 夏天蚊子真讨厌，
8: 清理环境排污水，蚊子家族无处藏。
7: 室内吸烟要不得，
8: 戒烟好处实在多，约束自己讲功德。
9: 我是尤小弟，每天不超30克，吸引体态过夏天。
10: 我是严小点，每天只要用5克，身体轻松无负担。
8: 灭蚊防蚊，戒烟控烟，减盐减油。
1: 湖南省卫生健康委、长沙市卫生健康委、湖南交通频道共同提醒您，清爽一下，健康全家。
11: Nice

0: 新说法由湘江区特约播出。
1: 幸运的小信号是一路绿灯，智慧的小信号是知法懂法。
2: 别让难题埋进土里，趁现在种下法商的种子。
1: 维权指南，避坑干货，案件拆解。新说法特邀律师天团为你送上第一手法律养分。
2: 拨通96218转零号键，不做优秀的别人，只做更好的自己。
0: 正在陪伴你的是新说法节目，我们一起来听案例民法理。生活当中我们遇见的法律困惑，可以通过我们的热线96218转零号键来找到我们的直播间，和我们直播间的大咖来对话哈，跟他请教一下你生活中遇见的问题，用专业的思维思路该怎么来剖析，有哪些隐形选项，然后哪些选项对你来讲性价比更高。哎，这就是我们来帮助您的部分了。当然你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群来找到我们，直接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回复到新说法三个字，找到我们的直播间的粉丝群，在群里面来提问也可以，然后来找到我们也可以，来看到我们讲的诉状的模板，然后查询对方是不是老赖的链接，还有一些相关的。你看我们的粉丝今天早上就问我说，哎呀曼曼，我怎么样保存我手机里的这些东西成为证据啊，有一个 APP 可以啊，是律师推荐给我们的，我已经把这个 APP 也分享到群里了，你也可以一并来学习一下，一起来提高法商。我是主持人刘曼，马上请出今天做客节目的职业律师来。
3: 大家好，我是王佳，
0: 欢迎王佳律师做客节目，为各位来答疑解惑。当然我们有一些问题呢，是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当中大家经常来问到的，如果你有什么样的疑问，也可以通过这样的方式来找到我们的节目组来联络我们，96218转零号键。马上我们来接听到在线上等候的张女士，你好。
4: 哎，你好你好。
0: 哎，遇到什么问题了？
4: 就是老人的事情，我想问一下怎么那个处理，因为我们该沟通的沟通，该交流也交流了。
0: 是什么样的？是你家里的小区，还是你买的商铺，还是什么地方？
4: 我们家那房子。
0: 房子扰民的人是什么情况扰你呢？

0: 就是家，因为他的理由就是我家小孩就不能磨灭他天性，就是家面前点蹦啊跳啊跑啊，
1: 我知
0: 因为，
1: 道楼上的邻居是吧？
0: 对对对，
1: 在家里面打球还是什么，玩弹弓还是什么什么玻璃
0: 弹
1: 珠子？
0: 珠

0: 超过我没关系，我能接受一下，因为这个楼板它肯定每个小区都会有这种问题，对吧？但是你一旦超过了，就人天天住在那种房子下面就很压抑嘛。
1: 很烦躁，而且我们经常开
0: 对。
1: 车啊，有的路段它是有那个叫什么来，分贝收集仪，它可以测那个车子的这个分贝数。实际上啊，像我们车经过的那个分贝数，如果到了五六十，你们就已经知道五六十其实已经很吵了。我想问一下张女士，你现在采取了哪些措施呢？
0: 我首先是跟物业沟通交流，然后我第一步，我首先是叫他们楼上的两个大人、老人都来我家听一下，小孩子在家里面，你们家挪凳子，跟家里面跑步、走路的声音都听得一清二楚，就包括他们几点钟起床、干嘛都对，都很清楚，他们都知道。然后后面他们采取的措施，
1: 什么措施？
0: 就是她老公要他们换鞋子，因为他们可能这种硬底鞋还是什么鞋吧，
1: 吧嗒
0: 影
1: 吧嗒
0: 响。
1: 响的那种，
0: 对对对，很怪，就是他不，他老婆不换，首先都不换，然后就是很犟，就是很自我意识。他自己都说他是老师，问题就是他这种问题都，就是我觉得啊，就是都是互相的，对吧？我能够体谅你，偶尔这种事也没关系，但是你经常这样子，而且也不注意的话，大家都不舒服，对不对？
1: 我还想问一下，你刚刚讲他说拖凳子、拖桌子，你交涉过之后，跟他沟通过之后，他也没有给他的桌子、凳子穿袜子吗？
0: 他之前穿过，他后面全脱了，现在就完全解放。
1: 哈哈，解放天性是吧？他就完全
0: 对，
1: 不管不顾。
0: 他意思是我们家是正常生活，我们只管我们自己私人生活就行了，
1: 这么霸
0: 不
1: 道
0: 管
1: 啊！
0: 别人死活的，
1: 那你
0: 很
1: 单独跟
0: 霸
1: 他
0: 道。而
1: 交
0: 且这
1: 涉？
0: 个老师自己跟我讲是个老师嘞，还。
1: 哎呦，那怎么为人师表呢？我想问一下，那除了跟他交涉不成功之外，你还做了哪些措施呢？
0: 这是第一步，我首先这么交流之后，然后他们找了物业，找了社区交流沟通，这是一个很严重，我都不愿意见到他们的这种状态下啊，我也打了交警电话，我打那个叫什么，
1: 民警
0: 这种
1: 电
0: 叫什么电话，民警电话，也投诉了，什么都搞了，后面社区出面调解，让他们包凳子，让他们就是铺垫子，都搞了，搞了之后都安静了一会儿，都很好。都很好嘛，也比较舒服，住着也那个啊。后面就直接解放了。
1: 就又直接解放了，把东西都撤掉了。
0: 对对对。
1: 不是，我不懂哎，就是他放一点地毯，然后给那个鞋凳子穿袜子，对他们的生活没有影响啊。他为什
0: 他
1: 么一
0: 意
1: 定
0: 思
1: 要
0: 是
1: 这
0: 他
1: 样呢？
0: 搞卫生很麻烦，他不愿意，
1: 好
0: 他
1: 难
0: 就要
1: 理
0: 这样子
1: 解。
0: 折腾人。我跟你讲，就是这种人太难沟通了。你看，我该搞的办法也搞了，该问了民警，民警直接跟我讲，你们这楼上这个问题解决不了。他们说他们是正常生活，
1: 我有一个问题，
0: 然
1: 就是
0: 后，
1: 如果是这种事情摊到我的头上，我只会想说赶快把这个房子卖了搬家，但那个肯定不应该这
0: 我
1: 样
0: 考
1: 做。
0: 虑过，问题是我小孩在附近上初中，马上要高中了，我到时候也要看他具体跑到哪里，我也跟到哪里嘛。我现在肯定是没办法去卖掉的。
1: 对，我觉得您这个还是，为什么我这么说呢？我只是一个观念，为什么？就是第一反应就是我惹不起，我还躲不起吗？但是说实话，真正有这个对自己有自信的人来讲，就是你侵犯了我的权益，我应该捍卫我的权益，而不是逃跑，对吧？所以我们就来
0: 是
1: 请
0: 的，
1: 教一下王律师，这种情况怎么办吗？什么人嘛？你看我们的微信里面，猴哥也说这什么人嘛，太让人心糟了，怎么解决？请教您。
2: 这种情况其实听起来都让人觉得很糟心啊，
1: 对，
2: 但是这个邻居属于这种就是不太讲理的邻居
1: 已
2: 啊，
1: 经没有道德了。
2: 对，没有道德了，那没有道德的约束的情况下，那就只能通过法律来制裁他，
1: 怎么制裁？请教
0: 对。
1: 您。
2: 您考虑过就是向法院起诉吗？
0: 考虑了，我还要民警出示一个出警证明给我。
2: 对。
0: 因为这个取证是一个很，我后面去上传资料的时候，发现取证好麻烦哦。
2: 是的，
0: 它有那种专业的东西，而且我自己手机录音，我有两个手机一边录，然后一边出示了一个分贝率的那个显示，我
1: 你
0: 都
1: 很
0: 做到了
1: 棒
0: 这些，
1: 啊！
0: 但是。因为上传，如果我第一次上传没有成功的话，我会觉得很麻烦嘛。我所以想一次性的问一下律师怎么弄是最好的，有没有这种专业的机制
1: 张女士，我觉得你的
0: 去
1: 法商已经非常高了，为你的这个行为先点个赞。然后我们来仔细请教一下王律，这个流程里面您该怎么走，该准备哪一些？来，请教王律。
2: 您说的这个麻烦是指说在立案方面，还是说在证据的收集方面呢？
0: 就包括量和时间，因为你在录这个东西的同时，家里面也保持觉。

0: 安静。
1: 嗯。
0: 你不能放电视，不能放音乐，你不能有什么任何声音。
2: 好，
1: 嗯，
2: 我们不说那些细节，我们就直接请教王律该怎么做好吗？
1: 嗯，其实就是要采集这些证据，对您后面那个进入诉讼是很关键、很重要的。所以这个过程虽然有一点点麻烦，但是是必不可少的啊。所以如果说您想能够有效果的解决这个扰民的问题，那么这个证据收集的这个过程还是需要比较耐心，然后找一个合适的时机来采集相关的一些这个噪音的证据也好啊，包括说时间上。
2: 哎，我们请教一下王律啊，这个扰民的这个证据里面，除了刚刚我们张女士特别去搜集的一些，你看像这个报警之后的这个书籍，对吧？就是文书，回复的这个人数，对。然后还有就是您刚刚讲的，在家里面录视频的这个内容，因为手机上是可以下载那种分贝测试的那种 APP 嘛，然后你同步就把它拍下来，这也是一个方面。
1: 对，
2: 我想请教王律的是，像刚刚我们张女士讲的，就邻居、物业、社区帮助我去协调，然后知道对方是一个什么样的人的这种人证，他们讲的这个能不能也算一个证据呢？
1: 这些都可以，这
2: 都
1: 些
2: 可
1: 都
2: 以
1: 算证据。对，
2: 啊，这些也是一个灵感啊，给我们的张女士。那步骤方面，她应该怎么做呢？
1: 就采集好这些证据之后呢，就是建议您还是要委托一个专业的律师，因为在法院立案环境呢，还是比较的，就是比较繁琐，然后步骤也比较的这个严谨。如果您觉得就是自己去立案会有困难的话呢，您可以找一个律师，律师他在获取到您采集的这些证据之后，他会按照一个规定的流程去向法院提起立案，这样子可能会节省您的一些时间。
2: 张女士，您看你还有什么疑问要请教我们王律？
0: 就是因为我不太熟悉找怎么样的律师，然后你们这边也能不能提供一下，会
2: 这样子，
0: 更
2: 王
0: 好
2: 律
0: 一
2: 刚
0: 点？
2: 刚给您的这个建议有一个文字版本，你也可以考虑在我们的这个微信群里看一看。如果您觉得，哎，我通过这段时间的学习，我可以自己试着做一做，那你也可以自己来办理接下来的这个诉讼的这个流程。如果你觉得需要帮助的话，我也就着张女士这个问题来请教王律。有些人觉得好像请律师很贵，首先第一点，我已经告诉各位了，在我们的群里有我们湖南省律师收费的一个标准，我们可以去看看这个数额，还有这个区间。还有一点就是，如果我觉得我想把这个预算降低一点，我只请律师来做中间的部分工作，这个是可以的吗？
1: 可以是可以，但是建议就是，如果说是律师代理您的这个诉讼啊，整个流程下来就是有律师全程代理的话，会对您这个最后拿到一个比较好的结果，会更加的有利一些。
2: 同时我
0: 那
2: 也
0: 费用呢？
2: 费用就是我们刚刚讲的，在群里面我们有一个参考的标准，您可以去看一看。还有就是也提醒大家啊，因为我们的节目里面经常接到电话，就是很多粉丝他可能在短视频的平台误信了一些广告，然后就找到了一些假律师骗了钱，然后可能什么合同也没有签，钱还打给了私人，最后又受骗，中间又不断的有损失。也提醒各位，如果你们要找专业的律师，有几个方式和方法。第一就是你走去我们
1: 律
2: 能够
1: 师事
2: 见
1: 务
2: 到的
1: 所。
2: 律师事务所，对吧？人家开门做生意的肯定是正规的。
1: 对，
2: 还有一个就是，我们是不是有方式可以来验证一个律师的真假呢？请教王律。
1: 当然有的。我们律师的话，他是有这个律师执业许可证的。那么在这个司法部的官网上面也是有这个可以查询这个律师的执业的证件啊。您只要获取就是跟您对接的这个律师的相关信息，您可以去相关的网站上面去印证。他到底是不是有这个相关的职业证？
2: 这个网址呢，我们也会发到群里面，供大家参考一下。如果你有需要的话，可以就去查一查，搜一搜，希望可以对你们有帮助。张女士，你进群了吗？
0: 我好像在群里面，
2: 啊，你在群里面。
0: 有一个群，我不知道是的不，应该是的吧。
2: 你也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回复“新说法”三个字，到群里来看看我们提
0: 哦，
2: 供的这些东西。
0: 进了，这个新说法的进了，
2: 哎，是的，好的，那你在群里面就直接可以冒泡来要就可以了，好不好？希望可以来
0: 啊，
2: 帮
0: 好
2: 到您。
0: 行，
2: 您后续的
0: 啊，
2: 情况，你可以跟我们
0: 而
2: 同
0: 且
2: 步一下，
0: 请
2: 好不
0: 教一
2: 好？
0: 个，
2: 啊，您说。
0: 就是我就是说，现在不是有时间界定嘛？我是晚上是录是最好的，还是白天？因为我白天要上班，但是晚上录的话，可能效果没那么好，就是连续性没那么好嘛。
1: 这个其实不限定于说白天或晚上，因为这个噪音它如果是持续发生的话，那么白天和晚上您都可以选一个您方便的时间段来采集相关的证据。
0: 要固定多久的时间采集证据？
1: 也没有具体的规定，但是。

0: 这个根据您自己的一个实际情况，您也可以录制大概一分钟或者五分钟十分钟左右的这样的视频证据。
1: 嗯，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有没有这种专业的设备，就是那我因为我白天上班晚上才能回去，我就是自己贴墙上面，我看网上有，但是我不知道那种是能够取证的不，就是有那种效率没有。它可以贴墙上，就是我们人不在家白天就可以都录下来，它会有那种就是噪音时段的，就是超过多少分辨率它直接录那种。
0: 这样的商品我可能还没有了解过，但是您可以先向这个卖的商家先咨询一下，看看他们的这个产品。
1: 嗯，我问了商家，他说要我们问律师。
2: 律师到时候会说，到时候是不是看这个法院的情况，他们也会有一些参考性。
0: 对，因为您采集的这些证据，如果说它是这个合理合法的途径取得的，那么经得起这个审核的话，经得起鉴定的话，那是没有问题的。
2: 嗯，这个答案也给您做个参考，好不好？
0: 嗯。
2: 嗯，好，谢谢你对那到时候群里面见好吗？
1: 好的，好的，谢谢。
2: 嗯，谢谢你对我们节目的支持和信任，张女士。一小段宣传之后，我们的新说法节目马上回来。记得是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新说法”三个字。
3: 听案例，明法理，这里是新说法。96218-0号键热线为你开通中。
4: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 Coach 的，背上真好看。
5: 是呀，我刚在金芒果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4: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5: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4: 金芒果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进入商城下单吧。
6: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7: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6: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7: 金芒果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6: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现在商城特惠，前500名还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
7: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进入商城下单吧。
2: 新说法由湘江期特约播出。
3: 当人情遇上法理，当习惯碰撞规则，从菜场纠纷到跨国诉讼，从祖辈遗嘱到 AI 侵权，拨打电话96218-0号键，新说法带你感受法律的温度与力量。
2: 96218-0号键是我们的热线电话，新说法节目正在为你直播当中，我是主持人刘曼。
0: 大家好，我是王佳，
2: 欢迎王律做客节目，为各位来答疑解惑。我们来接听到96218-0号键里的粉丝向我们来请教问题的是陈先生。你好。
8: 你好，你好。
2: 哎，陈先生遇到什么问题了？
8: 我现在在一个快递公司里面开车。
2: 嗯，
8: 因为我是17年12月份的入职。
2: 嗯，
8: 17年到18年的10月份，他这个时候是杭州盛瑞车队的，是就是说总公司一样的咯。他那个时候是跟我们买的社保的，后来就转到后来湖南成立车队之后，就是改成湖南盛瑞车队。从18年的5月份到22年的这个10月份。
2: 我总结一下，您看对不对，陈先生？就是在从2017年开始，你的合同虽然你的活是一样的活，但你的合同在不停的更改，跟不同的公司签，对吗？
8: 对对对对对。
2: 好，那您的这个社保是一直买着呢，就是不同的公司给你买呢，还是什么情况？
8: 他就是买到杭州那边的买了之后，湖南这边从18年的5月份开始就没有买了嘛。
2: 那就是说只买了一年，后来就再也没有买过了。
8: 只买5个月。
2: 5个月，一年都不到啊。这也太、
8: 对对对。
2: 好，然后后来呢？
8: 后来他就不停地跟我们换这个或者说劳务关系啊，因为当时我们18年之后，18年呢8月份的时候，我们他要因为这边成立了车队长。车队了之后要我们又交了20000块钱的风险抵押金嘛。
2: 等一下。
8: 那风险抵押金上面这个叫改的章子是湖南盛瑞 运输服务。

0: 做公司的账是吧？
1: 哎，等一下，风险违约金，您是司机，交了这个风险违约金是为了方便您的工作，是不是？
0: 他就我们也不晓得，他就是车队里面发信息要交这个风险抵押金呢。
1: 也就是说，你去上班，你去开车，我来给你打工，结果你还收了我2万块钱，是这个意思吧？
0: 对对对，是就是说押金一样的咯。
1: 哦，那现
0: 押金一样的。
1: 那现在是什么情况呢？你总共换了几家公司，有没有统计过？
0: 统计了，有一直都有，从2018年5月，从这个2017年12月到2018年5月。是杭州深瑞、
1: 啊、您不要详细的讲哪家公司的名字，您告诉我，哎，这么多年换下来是5家公司6家公司7家公司。
0: 好我算一下啊，杭州深瑞。
1: 好，我们现在就粗放的说一说，就是您现在到目前为止可能就是5家公司对吧，换完之后中间呢只给你买了五个月的社保，那现在是遇到什么情况、啊、你来找我们呢？
0: 因为我已经52岁了，他现在他今天就昨天突然就说不要我搞了嘛，要我回去嘛。
1: 他的意思就是因为你50多了，所以不要你了。
0: 对对，52了嘛。
1: 我确定一下，
0: 超过50个都签不能签婚了嘛。
1: 陈先生，您是50几啊？
0: 我52了。
1: 52是吧？
0: 对。
1: 您是一个男士，然后你52，他说你不能工作了。
0: 对对对对对。
1: 然后他说你不能工作，有没有提到什么补偿啊、赔偿啊之类的呀？
0: 没，我说这个是总部的文件还是车队的文件？他说这个也不好讲的，他是也没怎么说，他是反正签不到合同的。
1: 哦，他就是
0: 他跟我们签的合同是那种劳务合同一样的。
1: 嗯嗯。
0: 就是跟那个三方劳务合同一样的，这个最后我们以前是1年1签，他的合同都在他们那里嘛。有电子的，有的时候是手写的，后来一直都是电子的。
1: 有电子的，有手写的，但我可以这么理解吗？你手里是有合同的，对吧？
0: 现在我们没有合同，它都在他那里出嘛。
1: 你有合同的照片或者截图吗？
0: 有截图，截图它是那种那个最后的是那个只有职业者协议，一个协议，
1: 一个协议，对吧？
0: 以前是1年1签，
1: 好，
0: 我你听我讲，50岁以后他是半年1签、
1: 哦，
0: 现在这个现在是3个月1签，他昨天通知、通知要我不上班了吧？就是说今天要我把那个签字了之后要签那个退出的这个协议嘛。
1: 好，我明白您的意思了。您这个问题我们来请教一下专业的王律啊。在我们刚刚这个事情当中，陈先生还真的是太奇葩了。这个签公司可以换这么多家，然后玩法很多，还说你52岁就你就已经超过年龄，不要你参加我们这里的工作了。我刚刚还确定了一下，他是陈先生，不是陈女士。
2: 嗯啊，对。
1: 然后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应该怎么样一步步的来剖析陈先生这个问题呢？您来指导指导。
2: 那个陈先生你好。首先要跟您解释一下，就是说法律规定的这个男性劳动者的退休年龄是60岁，那您现在这个公司以这个满了52岁就不跟您签这个劳动合同，这个理由肯定是违约的。
1: 在我们的微信里面天天说52正是奋斗的年纪。
2: 没错。那然后您也提到，就是您的那个就是签约主体啊，先后换了大概有5、6家公司这样的主体，这种情况实际上本质上也是这种您的这个实际的用工主体，他为了规避这个用工责任而实施的这种连环外包的策略，这种情况它其实并不能够根本上改变你事实劳动关系的本质啊。
1: 这也是一个大重点。您继续。
2: 那您现在的问题就是说想要维权，然后让公司给您相应的一个赔偿或者补偿金是吗？
1: 但是我发现这个中间有一个细节，刚刚陈先生讲就是一直签的是协议，然后我们的这个你看法商很高了，粉丝们，我们的这个可乐嘉宾他还说什么，说这个到底算是劳务还是劳动合同呢？哎，这个很妙。
0: 喂，
1: 哎，您说。
0: 因为这个车是他的，
1: 活
0: 也是他的，车队的管理人员也是他的。这个他与我们作为驾驶员与之第一条就是100%的服从车队管理嘛。他 车子要我们怎么搞我们就是怎么搞了。
2: 嗯，
1: 哎，我发现了陈先生，你应该是经常听我们节目，也大概知道这个劳务跟劳

0: 劳动合同之间的差别了。他其实就讲了，我是需要听从我们公司的这个安排的，
1: 对，
0: 我是有上班时间的，我是要打卡，我是有工作要完成的，对吧？
1: 对，
2: 对对对，
1: 所以本质上来讲，这个还是一个劳动关系，它并不是公司所说的这种劳务关系。
0: 嗯，侯哥也在我们的微信里面说，看本质，讲事实，也就是说，根据我们刚刚王律的粗浅判断，如果你能举证的前提之下，那你的这个合同是什么合同？那么接下来就是下一步就是维权了。
1: 对，是的。维权的话，你也可以这个申请劳动仲裁，这个向用人单位所在地的这个劳动仲裁委来申请仲裁，确认这个劳动关系，然后计算这个工龄，然后支付相应的经济补偿金，补缴社保，这些事情都可以去提。
0: 这个过程里面其实还有个关键啊，陈先生。
2: 啊，
0: 就你那个社保也没有买，所以首先前提就是，你看我们的粉丝们天天也在说，一定要先把你的这个合同性质给确认下来。
1: 对，先要确认劳动关系。
2: 我查了一下，他给我买，那当时杭州那边的买了5个月，我现在那个到那个里面查是就是买交了5个月社保的这个记录嘛。
1: 就是交了5个月社保的那个记录是在的，但是之后就没有再买过了嘛。
2: 对，我现在总共我自己我自己有没有买？就是怕那个里面显示有个5个月的缴费记录。
0: 陈先生，我帮你也问一问，请教一下我们的王律啊，有一个问题，就是如果说对方拿着他一段一段签的这个协议，这个、1年的、半年的、3个月的协议来说，哎呀，我跟你签的就是这个劳务呀，我们你看我们这是我们的合作的这个协议啊，你还签了字呢。如果对方公司用这样的方式来回答的话，那我们陈先生该怎么办呢？
1: 刚刚陈先生有提到，就是说其实你从入职第一家公司开始，你是有一个书面的劳动合同的，之后您一直从事的
2: 当时有没有合同我都不晓得的，因为从杭州那边过来，他那边当时就是过来一个车队长，办公室人什么里面，我们是边上班边入职
0: 啊，边上班边入职。我确定一下，陈先生，这么多年虽然你的合同协议改来改去，但是给你派活的人，然后你开的车，
1: 你
0: 的工作
1: 岗位，
0: 哎，对，你的内容对接的人都没有变过，对吧？
2: 这个车队长经常他隔那么3年2年换一过嘛。他但是这个车子始终是也不是杭州盛瑞就是湖南盛瑞的吧，但是杭州盛瑞货他是这个湖南盛瑞是杭州盛瑞
0: 几家公司的车子
2: 控股嘛，
0: 几家车公司的车子他是会偶尔换一换，这个这么理解对吗？
2: 车子你说都属于杭州盛瑞服务汽车有限公司。
0: 好，我们来
2: 湖南这边的是100%的控股，他也是，我刚刚也是托朋友查了。
0: 好的，那我们按照您的这个提供的这个线索，请王律来一个总结性的建议，好不好？
1: 就是您刚刚讲的这个情况，如果说您从入职开始，那么您名下所就是说驾驶的这个车辆，您也知道是。现在不确定是杭州盛瑞或者湖南盛瑞的这个主体名下啊，
0: 某某公司的名下，
1: 对，但是您从入职开始就是一直从事的这个岗位和您所这个履行的工作职责是没有变的，或者没有太大的变化的情况下呢，那么我们可以大概推算一下，就是你的这个用工关系一直都是持续的，就是没有变化的，公司给您签的这些就是半年或者1年期的这种劳务合同，它并不能本质上改变你跟原来用人单位的这种劳动关系的事实。
0: 改变不了这个事实，所以我们刚刚也讲了，首先要确定这个事实，你就要举证。因为有很多我们节目当中来咨询的朋友，我们的律师会建议他说，啊，你这个案子很简单，你自己去办吧，网络诉讼啊，然后诉状书我们群里都有。我不知道王律按照我们刚刚陈先生陈述的这个情况，您会建议他自己去办呢，还是请一个专门的人来帮他？
1: 陈先生这个情况还是比较复杂的啊，然后他的用工这个关系也有多重这个连环，所以还是建议他要找一个专业的劳动争议方面的律师来协助他啊，相关的这个时间轴和证据链条要比较的完善，才能够达到他的这个最终的目的。
0: 这个也给您参考一下，陈先生。
2: 好的，谢谢你，
0: 王律刚给您的这些建议，我们都会用文字版本发群里，你到时候看一看好不好？
2: 好，
0: 您在群里哈。
2: 还是要，因为我们这一次，有5个人都被吃掉了。
0: 我想问一下，您是在群里的对吧？
2: 以上的，
0: 陈先生，您在群里对吧？
2: 啊，在。

0: 群里在群里
1: 啊，那就好，那就好。
0: 我经常给你们点赞截图的。
1: 谢谢您对我们节目的支持。
0: 我只要有时间，我有的时候开车没时间，就是能够听。
1: 听也是对我们的支持，谢谢您。然后您和您的这四位工友，你们五个人可以一起来参考一下我们王律给你们的建议，好不好？
0: 好，我们还是要请个律师，好吧？
1: 好，谢谢您对我们节目的支持和信任。一小段宣传之后，新说法节目马上回来。
2: 恭喜你，法商又提高了。这里是新说法，听案例，明法理。拨打电话96218-0号键参与节目。
1: 有粉丝原子在我们的微信当中问怎么入群啊？是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回复新说法三个字入群。
2: 芙蓉律师事务所，受人之托，忠人之事，精于此道，以此为生。芙蓉律师事务所，原长沙市第一律所，2000人以上，超大规模，靠谱，靠谱就是靠谱。
3: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中午
1: 12:37。
4: 王者必须有渴望胜利的决心，指尖贴着地面，摩擦出微热的火花。左肩假动作晃开防守，腾空跃起，运球如风，穿过人墙，直抵篮筐。投出那一刻，在空中画出漂亮的弧线。比赛不到最后一刻，绝不轻言放弃。生活一如进攻，不是每一次突破都成功，但每一次起跳都是对平庸的反叛。不一定要得分，但一定要永远向上看。
5: 湖南交通频道，热血人生，生活向前。
6: Hello， 大家好，我是演员徐杰儿。高考认真对待就好，不用过于紧张，记得带好身份证、准考证，还有提前去考场踩点。早餐吃七分饱就好，最重要的是啊，要带着一点微笑，因为你已经准备了这么久，你完全有理有自信，是吧？愿你在考场上思路如群友，落笔如有神。
2: 湖南交通频道，机长青春自信登场。金榜题名，见证未来。金建米业祝全省考生超常发挥，一举夺魁。玉香 A 加面，夺魁好表现。

0: 一起来关注一下路况的情况。来看到杭瑞高速的月长段，在安乡收费站附近以西927公里处，东往西，因为这个桥头调坡占用了行车道和应急车道，预计呢会在今天下午的4点左右施工完毕。
1: 有的人智商很高，
2: 这么快就算出结果了。
1: 有的人情商很高，
2: 这句话接的实在是妙啊。
1: 多听节目，你还可以再加一项法商。
3: 律师在线标干货，毕康直接抄作业，热搜案件法事拆箱。
1: 新说法法商在线，96218-0件正在等你。
0: 谢谢粉丝们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里面回复说呀，法商又提高了。是的，跟着我们的王律，法商又提高了。正在陪伴你的是新说法节目，我是主持人刘曼。
4: 大家好，我是王佳，
0: 欢迎专业的王律做客节目，为各位来答疑解惑。也谢谢粉丝们在我们的微信当中留言，给王律的一些夸奖和称赞哈。欢迎建辉，也谢谢到这位朋友们，谢谢一花一世界，有你有我，谢谢周碧，谢谢好球等等朋友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里面回复了新说法入群，欢迎你们入群哈。我们继续来接听到96218-0里的粉丝想要来请教我们王律的问题。如果你在拨打我们的热线的时候遇见盲音或者无人接听的情况呢，你可以通过我们的热线96218-0继续拨打就可以了。看到在我们的微信当中人人夸，他说我租的店铺门面墙面大面积潮湿发霉，是之前的施工问题导致的，不是我的原因，我想直接退租，但是房东不同意，想请教一下王律，这种情况能不能够合法的解除合同？如果只能够违约的退租，怎么样把这个损失降到最低呢？太明确了一下哈，是之前施工问题导致的这个潮湿发霉，那么我们就以你所述为准的前提之下请教一下王律，这个墙面发霉不是他的原因，是之前这个房子施工的原因，他不想租了，这算违约吗？请教您。
4: 嗯，这个问题的话可以建议他先跟房东这边协商，就是说因为这个施工问题导致的发霉的话，那么要房东这边来出面协调解决一下这个问题。如果说房东这边也不配合的话，那么我建议他还是可以跟房东这边提这个解约的问题，这个也不能说是他主动违约，是因为这个房屋他达不到这个租赁的一个标准或者说使用的一个目的，导致他没有办法继续再租下去了。
0: 嗯，也就是说你至少先要把这个房子给我搞好了，我才能好好给你付这个租金嘛。
4: 对，
0: 这也是一个有商有量的过程哈。
4: 对，
0: 给你作为一个参考。 Anto 他说想咨询一下离婚的问题，我们离婚时调解书写了抚养费，后来对方说不要抚养费了，聊天记录有用吗？他说对方以后反悔了能不能再追回呢？呀，这个还是很少见的一个问题啊。就是咨询这个离婚的协议当时约定的这个内容能不能更改的问题。其实我们的节目里也接到过热线，也有粉丝说当时我不想收他的这个抚养费，现在我经济情况不好了，想让他给我并且把以前的补，能不能补？来，我们来一起请教一下王律，这种情况下是怎么来算定的呢？
4: 如果说是对方说不要抚养费了这个问题的话，聊天记录有用是有用的，但是建议啊还是要补一个书面的声明，就是要对方明确声明放弃这个抚养费的问题，那双方要签字之后才会有这个更好的一个法律效力。那如果另外一种方式的话，也可以建议他们到法院去变更一下这个调解书的内容，这样更能加能够保险的保证对方日后不会反悔。
0: 你答应的是不要在口里答应，
4: 嗯，
0: 落到纸上才是真心要答应，这个也是在生活当中我们很多粉丝是吃过亏的哈。刚刚我们王律给您的建议您可以收好来。另外呢也看到我们的微信当中其他粉丝来请教我们王律的问题。快乐小狗他说我招兼职有一个中介呢让我交了500服务费，说干满15次退还，出来之后才意识到被骗了，该怎么跟他说等等哈。我看看您是想要去做兼职呢，还是您是招兼职的单位呢？这个您补充一下好不好？晚一点我们再请王律来仔细的给您进行解答。我们来接听96218-0建立的彭女士，你好。
5: 哎，你好。
0: 哎，彭女士，你遇到什么问题了？
5: 我就是想问一下。
0: 啊，
5: 那个。
0: 啊，您说遇到什么问题了？喝口水啊。
5: 已经到执行阶段了，但是呢，怎么讲呢？执行已经结束了，什么都没执行到。
0: 你已经申请了执行，对不对？
5: 对。
0: 就是目前没有线索，也没有结果。
5: 他有一套房，但是他那个房呢，拍卖无主的。
0: 您那回声比较大，他那里有套房，然后房子怎么了？
5: 拍卖没有结果。
0: 拍卖没有结果，流拍是吧？
5: 对。
0: 流拍了。好，那我们来这样子好不好？就这个执行有房的这个问题，我们请教一下王律，一般的流程会是什么样子的呢？
4: 一般的流程就是法院这边会申请挂网拍卖，然后对房屋的这个价格啊做一个鉴定，然后确定好价格之后就会挂网啊，像相关的这个专业的网站上面，我们就那个法拍网上面去公布相关的房产信息，然后看有没有其他的这个买房人有感兴趣的对这套房源，那如果有兴趣的就会有竞价出价，那根据这个相关的规则，然后确定有没有这个中标的这个买房的主体。
0: 哎，这个就是我们在网上会搜到的那种法拍房的来源。
4: 是的
0: 、对上了，对上了。然后现在这个情况就很尴尬，如果有人拍了就有钱，有钱就能够给他了。彭女士现在情况是欠他钱的人房子没有人拍，没有人要，流拍了。那后续会怎么样呢？是会再拍呢，还是说他就再也拿不到钱了？
4: 会再拍的，就是可能会要把这个房屋的价格调低一些。因为一个要看他第一次流拍的这个原因是什么，是价格太高了，还是说没根本就别人觉得你这套房源没有这个合适的或者感兴趣的人。如果是价格的问题的话，那么你们就可以考虑把相应的这个房屋的总价调低一些，然后再一次的这个启动这个法拍的流程。
0: 我们知道有一些法拍房，他可能第一次流拍了之后，他后面第二次再出现的时候，起始的价格就会调低一些。那我想请教一下，一般来讲它有几次机会呢？它不可能一直不停地往下降，降到5块钱吧，对吧？
4: 那不会的。一般1到2次机会肯定是会有的。
0: 也就是说这个过程里面，彭女士您可以再等一等，如果是说执行当中我们有什么样的方式方法，我们就着这个彭女士这个问题再帮您请教哈。彭女士那边信号不太好，

0: 他除了这个方式方法之外、还有什么样的方法可以去把这个钱要回来呢？一般来讲执行的话，律师会帮忙做些什么呢？
1: 律师这边的话会跟法院的执行法官来沟通，就是会通过法院这边的一些方式手段来查这个被执行人名下的一些比方说微信啊、支付宝啊，还有一些理财呀，然后公积金的这些账户的资金情况，看看有没有这个网查的这个财产。可能你在当下查的时候是没有结果的，但是你可以过一段时间，或者说半年三个月左右的时间，持续的跟踪去追查这个情况，说不定就会有其他的一个新的情况出现。
0: 也就是说你还是要不停的去刷新一下，跟你的执行法官也多多交流。彭女士，
2: 这是执行法官根本就不跟我交流，这个案子都已经两年了。我现在的新问题是就是说他欠我的是女方嘛，然后男方也被起诉了，就是他老公也被起诉了，但是他老公有可执行的财产的话应该算比较多，但是他老公的债务也比较多。
0: 哇，我跟你讲，彭女士，您这个音质啊，我真的是听得在猜。您看我问一问您，确不确定您讲的是这个意思？您刚刚是说您的这个欠你钱的这个人他有老公，他老公有钱，是这个意思吗？
2: 对，他老公也被执行了，他那一部分的财产如果被执行后可以纳为，就是可以，就是也算了，也可以分一部分给到我这边那个案子嘛。
0: 现在你的信号好多了，我听懂了，就是说对方的配偶的钱能不能够执行到你这里，如果能的话我要走什么流程，对吧？
2: 对，
0: 好，
2: 对
0: 好，我们来请教一下。
1: 如果是配偶的财产的话，这个就涉及到是这个是否是夫妻共同财产的问题了。这个首先您要跟你的执行法官去沟通，是否要把他的这个配偶追加到这个被执行人中间来，要有相对应的这个证据支撑。
0: 这个流程还是要走，而且证据也要有。
1: 对，
0: 这中间还是蛮费心的。彭女士，我们刚刚王律给您的这个建议啊，也会用文字的方式发到群里面，你到时候可以看一看。
2: 哪个群？我只关注了公众号。
0: 在我们的公众号里面回复新说法，就是我们的节目名称三个字入群，你可以来看一看我们王律给你的文字版的解答。然后呢，就是您刚刚讲的这个问题啊，还有一个小细节可能您疏忽了，就是您刚刚讲您这个执行到现在已经有两年的时间了，我们也就着您这个问题来请教一下王律。这个执行两年他会不会最后这个执行他有没有时效性啊，或者我作为这个要把这个钱要回来的人，我中间要做什么来保持这个力度呢？您指导指导。
1: 就是执行，如果你已经进入到了强制执行阶段的话呢，理论上来讲他没有说这个，只要他没有把这个债务结清，他就没有这个结束啊。我们法院一般现在的做法，他会叫做终止执行，就是中间的中啊，就是暂停终止的意思。那如果说你发现有新的财产线索啦，或者说你想要再重新查一下他是否是现在名下有相应的资产了，你就可以去申请恢复执行啊。这个动作是可以多次的，而且是没有时效性的。
0: 也就是说至少您之前那一步走对了，申请执行这一步是一定要做的，也就是说您走对了这一步。彭女士。
2: 好。
0: 好，您信号回来了，谢谢您的支持，到时候我们群里见哈，通过我们的微信湖南交通频道回复到新说法三个字。
3: 听案例明法理，这里是新说法，96218-0号键热线为你开通中。
4: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G4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朱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朱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5: 快乐一号高端享老型社交新零售，坚守诚信底线，全流程严控品质，品类丰富，选材地道，打造放心消费平台，用靠谱产品守护大众健康生活。

0: 活。
1: 当人情遇上法理，当习惯碰撞规则，从菜场纠纷到跨国诉讼，从祖辈遗嘱到 AI 侵权，拨打电话96218-0号键，新说法带你感受法律的温度与力量。
2: 正在陪伴你的是新说法节目，我们一起来听案例民法理。我是主持人刘曼，来请出我们今天做客节目的大咖。
3: 大家好，我是王佳，
2: 欢迎王律做客节目，为各位来答疑解惑。你们有生活当中遇见的法律困惑，可以通过96218-0号键来找到我们的直播间来对话请教他。接下来我们也来刷新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当中各位来请教王律的问题，很多啊，我来刷新一下。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里面，这是叫立七的朋友，他是有一个男人追求我，送了我价值10900多的手机，后面我知道他出轨，没有在一起，并且打了个括号，他说我有他明确赠予我的聊天记录和出轨的聊天记录，现在有人给我打电话说他要起诉我，我应该怎么办？我这么认为，你看立奇对不对？他起诉你的原因就是因为那个手机，对不对？就是10000多的那个手机。好，我们就您这个问题来请教一下王律。已经有明确的赠与的聊天记录，也有对方当时呢两个人的感情在一起，对方出轨的这个聊天记录的证明，我不知道能不能够成为一个支持啊？请教您。
3: 可以的。如果说有明确的这种聊天记录是赠与行为的话，那么这个手机您是可以不用归还的。
2: 也就是说现在那个有人打电话给你，不知道从哪里要到了你的电话号码，说要起诉你，你可以跟他说好的，你起诉我，我应诉就好了，是这样吧？
3: 是的。
2: 你可以心里面多一份底气啊。这个时候也会有人提出一个疑问了，哎，他这10000多的手机，之前我们的节目当中曾经讲，有的是以结婚为前提来进行的赠与，那什么样的情况之下跟那个是不一样的，什么情况之下又可以不用返还呢？我们请王律来帮我们解答一下好不好？
3: 就像您刚刚提到的，就是以结婚为目的的这种赠与，它是这个附条件的有目的的赠与。那如果说在很多情况下是，比方说是这种相亲啊，或者经人介绍认识的这种男女关系的话，那么一般如果最终没有实现这个结婚的一个行为的话，那大部分的情况下是需要返还一部分的。
2: 这个也给您作为一个参考，这是因为这是我们王律的这个实践经验给您的一个看法和建议，您可以来参考一下。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里面，降临他说，我想咨询一下律师，一个朋友去年1月份转了50000块钱在我的建行卡上，过了一段时间呢叫我分别转给另外两个人啊，前天他找我说他那个钱不是他本人转给我的，转钱的要找他还，他说这个朋友说那个转账的人要我还，不还就要起诉我，我给绕晕了哈，我不知道这个中间是谁转给谁。我可以理解为有个朋友把钱转给你，并且通过远程指挥你把这个钱分别转给了别人吗？可以这么理解吗？那我就这个问题拆成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就是，有人忽然向我转回了钱，我可以转给其他人吗？这构不构成经济当中的这个犯罪的这个风险呢？您指导一下。
3: 如果说是朋友让你转钱，那么建议还是比较要谨慎一些。就是因为现在这种金融诈骗的犯罪也比较高发这种情况很有可能会涉及到电信诈骗或者洗钱，
2: 这很重要。
3: 对，是的。所以不要轻易的把你的银行卡借给所谓的朋友或者同学，这种去做这种转账的行为，这个风险很高。
2: 也就是首先第一，他转账过来你接收了，然后你没有你的这个安排是听从他的指令转给了别人，这个行为就很危险，对吧？
3: 对，
2: 因为你这个钱的来龙去脉你要有清楚的这个心理数啊，对吧？
3: 是，
2: 万一问起来。那么还有一点就是，现在那个转钱的人又说不是我转的，是别人转给你的，要你返还。你看这就是一步一步把你给套进去了吧。
3: 是的。
2: 那现在他怎么做呢？他怎么来解释和解决这个事情呢？您指导一下，看看怎么样能够保护自己。
3: 这种其实也不用太紧张啊，因为民间借贷的话呢，它有一个很重要的这个构成，就是你双方之间要有这个借贷的合意，你跟你的朋友之间的这笔转账其实是一个帮助行为啊，是一个好意行为。你没有借贷的合意的情况下，他要你还这个钱，那即便是他去起诉大概率上他也是不会得到支持的。
2: 而且你那里不是还有过了一段时间他让你转给其他两个人的这个记录吗？
3: 对，
2: 你是心里有底有气的。对，所以
3: 相关的记录要保存好，
2: 咱不处啊。如果你生活当中发生

0: 那些经济纠葛，那些什么聊天记录啊，你一定要保存，多方位保存，电脑上存一存，平常也转给一下别人。然后呢，手机如果要换的话，把这个记录咱们可以像下载啊，然后重新上传到新手机上是可以的。
1: 嗯、
0: 不管什么
1: 备份，
0: 对对对，哎呀，专业词汇啊，我觉得这个还是都可以来留存一下。这也是我们给你们的建议哈、啊，以防这个事情，特别是你借款借给了别人，特别是你还钱还给了别人，也都是要的。嗯，好，给各位的建议是这一些。时间的关系，今天我们的新说法就到这里，也欢迎各位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入群找到我们，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回复到新说法三个字来找到我们。今天我们节目当中所分享的，哎，这个查询对方是不是老赖的方式方法，然后查询你想请的这个律师是不是正规律师的网站，以及我们讲的大部分民间诉讼的这种诉状的模板，咱们在群里都可以有啊，你直接把这个姓名电话身份证号替换掉，基本上就是你的这个诉状了，我们都可以在群里面一起来看一看，提升你的法商，希望可以帮到各位来解决生活当中实际的问题。我是主持人刘曼。
1: 嗯，我是王佳。
0: 谢谢王佳律师做客节目，为各位来进行公益答疑。咱们下期节目再会，微信公众号里面回复到新说法，我们群里见。
2: 恭喜你，法商又提高了。这里是新说法，听案例，明法理。拨打电话96218-0号键参与节目。
0: 今天距离高考只剩下5天了，也是考生们备考的最后阶段啊！希望各位家长和考生们都能够保持好的心态，轻松上阵。我们交通频道，联动合成天下，也会为有需要的这个考生来匹配爱心送考车辆。我们也特别倡议啊，高考日我们少开车，我们尽量选择绿色出行，爱心让行送考车辆。开车经过考点的周边，我们做到即停即走。我们也别鸣笛啊，为考生营造一个安静的、顺畅的考试环境。谢谢各位。2026爱心送考公益大行动为考生助力，击掌青春，自信登场，合成筑梦，乘风起航，合成天下，携手湖南交通频道爱心送考公益行动，祝愿所有高考学子落笔生花，圆梦今夏。
3: 欢迎光临。
4: 嘿，你好，请问有没有那张我等了很久的特别版的？
3: 你是说这张吗？
4: 啊，对，就是他，听见好时光。
5: 现在我们来到的年代是2025年，在2025年的夏天，距离张震岳写出《梅雨季》已经隔了快2年。这首歌在2023年就被潘玮柏唱过一次，当时张震岳把 demo 交出去，纯粹是顺手。没想到潘玮柏在录音室里听完，当即拍板要录，后来还在节目里说，被这种纯粹的民谣感动到了。又过了2年，张震岳终于把这首属于自己的版本收录到的专辑《跟着感觉走》里，重新讲了一遍关于青春的故事。编曲里混了爵士乐的元素，低音提琴低沉地拉着，荣音号像雨雾一样飘进来，在夜间城市和雨景交织的 MV 里缓缓铺开。张震岳说，这首歌是对青春的告别，有些人真的一转身连巷口的影子都找不到了。在那些梅雨季湿透了的人，会在某一个放晴的午后和当年的自己握手言和。
6: 某个

0: 这是你要找的吗？
1: 对，听见好时光。
0: 下一章也很精彩，不妨我们一起期待看看。
2: 快看，好多车啊！冷静冷静，有90分钟了，给主播亮个粉丝灯牌吧。汽车人总动员了。
3: 八八八，
4: 发发发！
3: 即日起至12月31日，只要您在逢八当天线上充值满500元及以上，即可获得超值优品券和一节商品券。
5: 更多活动详询省内各大中国石化加油网点。
6: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中午1点。
7: 您正收听的是调频91.8 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8: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7: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人工智能时代，科技引领出行，湖南交通频道大数据路况
9: 提醒各位，一起来关注目前华长高速的南翼段，在沅江北收费站附近104公里处南往北，因为一辆小车发生了事故，目前占用了行车道以及应急车道，交警现在正在现场处理，途经车辆提醒大家一定要谨慎慢行。
7: 深耕本土，放眼世界，请听热点。
9: 热点首先来关注热点头条，
7: 精挑细讨，热点头条。

今天上午，2026爱心送烤公益大行动暨关爱守护暨雷锋家乡学雷锋活动在长沙风帆广场启动。本次活动以击掌青春、自信登场为主题，构建五大服务体系，用更全面、更贴心、更精准的服务为每一位考生的梦想保驾护航。自2001年湖南交通频道联合长沙公安交警首创爱心送烤活动以来，这项公益品牌历经26年的深耕沉淀，从湖南走向全国，服务模式也从最初的单一车辆接送升级为绿色让行、疏堵保畅、应急救援、科技助考、爱心助学等多容多元的融合性综合服务体系。20余年间，全国上百座城市、千万市民踊跃参与，数以亿计的高考学子从中受益，成为深入人心的城市文明公益名片。在高考期间，长沙交警将开展静音互考，落实一校

一侧，全方位保障考点周边秩序井然。同时，长沙交警携手湖南交通频道，联合发放2026爱心送考绿色通行证，持证送考车辆在交通拥堵路段、交通限行路段可优先通行。高考期间，考生与送考车辆若遇交通拥堵、出行困难等突发情况，可随时拨打122报警电话或者向路面交警求助，长沙交警也将积极响应，全程保驾护航。此外，长沙市城管局联合湖南交通频道，在各高考考点设立了爱心服务驿站，免费供应饮用水、应急文具、防暑药品等暖心物资，全程同步开启考点静音行动，严控工地、严接噪音，为考生营造安静舒适的备考环境。长沙静态交通投资运营有限公司在22条考区道路划定专属爱心车位，贴有爱心通行证的送考车辆可以免费停放，陪考停车更加省心更安心。

0: 而据悉，多家爱心企业也纷纷为高考助力，以企业担当为青春梦想保驾护航。湖南快乐一号贸易有限公司负责人张磊表示，
1: 我们快乐一号作为爱心企业，在我们长沙的松桂园、迎宾路，包括我们湘江世纪城等等，都设立了我们这个爱心助考点。那么同时呢，为我们送考的家长准备了一些水呀，包括一些防暑的一些物资。最后呢，我们快乐一号祝福所有的莘莘学子能够执笔赴前程，快乐伴前行，祝大家金榜题名，都能够考上心中所向往的美好大学。
2: 洞察世界，引领话题，请听热点。
0: 热点继续来关注新闻。省疾控中心防疫所发布了湖南省2026六月份疾病风险综合预报，全省整体防疫指数为二级，较高，重点提示公众警惕犬伤、野生蘑菇中毒、手足口病、急性呼吸道传染病、有毒动植物性食源性疾病、微生物性食源性疾病等六类健康风险，做好科学防护。6月10号到30号，南航对长沙往返吉隆坡航班由夜班调整为白班，旅客出行体验得到提升。此次调整后，周一到周六去程10:05从长沙起飞，14:50抵达吉隆坡，回程16:00从吉隆坡出发，21:00回到长沙。周日去程9:55从长沙起飞，14:50抵达吉隆坡，回程时间不变。再来关注国际方面，当地时间6月1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真实社交发文表示，与伊朗的谈判仍在迅速进行。另据伊朗方面6月1号消息，一名接近谈判团队的消息人士表示，由于以色列持续在黎巴嫩和加沙开展军事行动，伊朗谈判团队暂停通过中间人与美国进行对话和文本交换，并计划彻底封锁霍尔木兹海峡。好，接下来一起关注财经方面的消息。
2: 用最浅的话讲最深的道理，车厢经济学。
0: A 股三大股指今天集体高开，早盘两市探底后回升，呈现出互弱深强的格局，个股则普跌。从盘面上看 ，CPU、光纤概念股爆发，多股大涨创新高，超硬材料、工业金属、PCB、GPU、半导体设备、语数机器人概念股活跃 ，AI 应用、短剧游戏、电商题材调整，大消费、房地产、医药板块走弱。截至午间收盘，上证指数跌0.04%，报4056.24点；深成指数涨0.96%，报15487.63点；创业板指涨2.15%，报4035。

5.93点。农业农村部最新的数据显示，五月份全国菜篮子指数为114.38，环比下降3.07个点，同比下降2.08个点，其中蔬菜价格保持

0: 是不断拓宽海外销路，备受消费者青睐。今天，北京市税务局发布消息，全国首家网上离境退税商店正式在北京落地，北京首批酒店行业离境退税集中退付点也同步启用，境外游客在网上购物后可直接在酒店办理退税，离境退税服务范围进一步扩大。好，以上就是本档热点的全部内容，欢迎各位的收听，下一档再见。
1: 数学题会有解不出的时刻，但你为理想全力以赴的样子本身就是最好的答案。
2: 湖南交通频道爱心送考公益大行动，
3: 接掌青春，自信登场。
4: 以爱守护，为梦续航。工商银行湖南省分行爱心送考暖心启程，全程温情护航，祝各位考生金榜题名，前程似锦。
5: 金榜题名，见证未来。金建米业祝全省考生超常发挥，一举夺魁。玉香 A 加面，夺魁好表现。
6: 暖心助考，快乐相伴。快乐一号爱心送考，温暖启程，用贴心服务护航考生逐梦之路，祝所有考生提笔如愿，金榜题名。
7: 雪天岩提问，考题全答对。雪天岩业祝广大考生乘风破浪，延续华章。
8: 东风日产新能源，青春逐梦大有可为。东风日产新能源，三电终身质保，安全更可靠。

0: 现在已退出，请及时接管。
1: AI 说的很有道理，但说的太多了，我买车更纠结了。
2: 建议我去 4S 店检查，这是机器人客服吧？我要去还能问你？
3: 输入车型，秒估价格
1: 啊？怎么差价这么大？
4: 每个人都是不同的智能大模型，我们关注人比车多一点。汽车人总动员，是很。

来吧，一起聊车吧，欢迎各位来到今天的汽车人总动员，我是浩东。直播热线96218转零号键为您开通当中。各位有关于买车、用车、二手车估价、维修保养、投诉维权等方面的问题，欢迎您及时参与到节目当中，跟我一起聊车，向我来提问。想买新车了，看中几款，很纠结，拿不定主意，希望做一下对比和筛选。买车之前，顺便想评估一下自己手里边开的这台车，在二手车市场还能够卖多少钱，值多少钱。遇到了维修保养方面的难题，车子出现疑似故障，不知道该怎么解决，都欢迎各位可以及时参与到节目当中。除了96218转零号键的直播热线之外呢，你也可以在湖南交通频道的官方微信后台以文字的形式来和我取得交流。先来说一个新品牌，又有一家新品牌要成立了，中国一汽正式发布，而且这是大牌啊，全新的独立新能源品牌一汽悦翼。哎，怎么读起来听起来有点拗口呢？这是中国一汽旗下的首个实现独立运营的新能源汽车品牌，标志着集团新能源转型迈入到了全新落地阶段。其他不算啊，这是单独的品牌，你像一汽红旗，它确实本身就有自己的新能源产品，但是并非独立的新能源品牌啊。大家都知道，此前呢，一汽红旗发布过新能源战略啊，那为什么又说一汽悦翼是中国一汽旗下首个实现独立运营的新能源汽车品牌呢？简单的跟各位说一下，中国一汽目前有合资和自主两大板块，合资车企主要是包括了一汽大众，一汽大众呢又包括了大众、奥迪和捷达品牌，还有一汽丰田，自主品牌包括了红旗、解放、奔腾以及此次独立的悦翼。所以大家听明白没有，悦翼在独立之前是奔腾旗下

于2025年3月份推出的一个新能源产品序列，而并非新品牌，现在完全独立出来，成为与红旗、奔腾并列的自主乘用车品牌及实体，纯粹的独立的新能源汽车品牌，尾标使用 FAW， 中国一汽生产的主体标注，这也是一汽历史上第一次把一个新能源序列升级到与红旗、奔腾并列的品牌层级运作。那其他三个独立的自主品牌我们就很熟悉了，红旗、解放和奔腾。红旗品牌呢，主要是打的是豪华高端，包括燃油车以及新能源车。那么其实红旗旗下呢，它也有三大子品牌，有红旗以及红旗新能源，还有红旗金葵花。所以我们说的红旗新能源只是属于红旗旗下的新能源的战略品牌而已，并不是属于一汽旗下的新能源品牌，而是隶属于红旗。这个关系搞清楚了吧？解放呢就不用多说了，它是商用车品牌，一汽重卡是其中终端的重要份额，而奔腾呢，它也是乘用车，主打5到15万的家用车，但是市场份额说实话一年比一年要萎缩。如何评价中国一汽推出的这个悦翼独立新能源汽车品牌呢？愉悦的悦，翼是意义的翼啊。现在国内新能源汽车市场的占有率已经突破了50%，但是一汽旗下还没有能打的新能源汽车品牌，推出新品牌也是一种选择。可以说红旗太高，奔腾太旧，悦翼来得更干净，锁定10到15万级的大众市场。而发布会当天，一汽悦翼品牌首款车型悦翼08也同步开启了预售，预售的价格区间是10.49到14.49万，包含了纯电、增程更6个版本。当然了，我们也必须承认啊，中国一汽近年来发展并不顺利，尤其是在新能源汽车的发展上也没有跟上节奏。相比于长安汽车、东风汽车等央企车企，存在感是越来越弱了。在销量方面，2025年全年一汽集团整车总销量是330.2万辆，而合资它就占了236万辆，自主也就是70多万辆的样子啊。而自主新能源呢，更是不到40万辆，这里还包括了相当数量的低价微型车奔腾、小马，还有大面积的红旗网约车。大家也都知道，合资车近年来整体的销量在持续的下滑，中国一汽如果不能够在自主品牌领域去继续深耕的话，很有可能以后会越来越难呢。所以此时将悦翼升级为独立的新能源车品牌，也算是为了在自主新能源方面寻求更大的突破吧。当然最终能不能够实现更大的突破，这对于一汽来说也是非常大的考验。悦翼08预售价10.49到14.49万，能不能大卖呢？只能交给市场，这个级别你面临的对手可太多太多了。咱们先还不说比亚迪的秦宋系列，你哪怕是吉利的银河星耀系列就够你打的。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汽车人总动员，如果您有关于买车、用车、二手车估价、维修保养、投诉维权等方面的问题，欢迎各位及时参与到节目当中，跟我一起聊聊车，有问题向我来提问。我们的直播热线您记好了，96218-0号键，96218-0号键。不方便拨打电话的各位呢，可以在湖南交通频道的官方微信后台以文字的形式来和我取得交流。今天中午呢，也就是在上班之前，我把自己的老的油车、老旧油车丢到修理厂去了。修理厂老板也跟我聊了一下，哎呀，他感慨现在的修理厂是越来越不好做了呀，大家都买电车去了，没办法呀，保有量越来越小了，特别是在长沙市啊，因为出了二手车可能并不在当地流通，因为二手车限迁政策已经打开了，所以很多长沙车主卖出去的二手车，它由于车型的关系，可能由于年限的关系，它流通到了

其他的地方，并没有在像长沙这种新一线城市，所以油车的保有量在这种省会级的城市只会越来越少。而现在就连 4S 店它连保养的价格都比较透明了，没办法，竞争太激烈了。大家都知道外面的维修店跟你用的东西都是一样的，为什么你就可以比它贵那么多呢？明白人是越来越多了，所以 4S 店呢也是没有办法放下身段来重新应对市场。不过呢，还是有个别 4S 店动不动就给你报价，做一次机油保养要大几千，怎么来的嘛？关于这个价格体系啊，其实您可以多收听节目。一次正常的机油保养，咱们按照4缸 2.0T 的机器来算，你最多加个5.5升嘛，不到6升嘛。那么按照机油的品质，我就给大家挑一个好一点的机油品质 ，SP 级，也就是汽油机油的，算是一个高级别的产品了。SP 级的全合成机油，一升装呢，也基本上就是保持在99到119之间。那么4-5升的样子，我打5升啊，5升装，那也就600-700啊，再加一个工时费，再加机油滤芯，你再怎么样也贵不到8-900吧，对不对？所以那种动不动报价做一次保养1500-6000-1700甚至2000的，大家一定要看清楚它的项目到底做了些什么。如果仅仅只有机油和机油保养的话，机油滤芯和机油保养的话，那就太不划算了呀。说到保养呢，提醒各位燃油车车主，如果您的爱车需要做保养，觉得 4S 店太贵了不想去，外面的门店呢自己暂时也没有很熟悉的师傅，也怕被坑，没关系，找到我们就对了。您可以在湖南交通频道的官方微信后台发送保养两个字，来获取到我们联合国和快车为您提供的燃油车3个档次的保养套餐，售价呢有298以及398和598全包干的，并不意味着越贵越好，因为598的是机油不限量添加套餐，适用于那种大排量的燃油车，比方说 V6 的机器啊，要喝7-8升的油啊， V8 的机器呢就更不用说了，这些车主呢是极为划算的啊。发送保养两个字来获取，不建议您直接购买，您可以先入群咨询再说，先看看自己的爱车到底适用于哪种套餐。当然车龄在6年、10年和10年以上的每一年的车主朋友们一定要注意了，您的爱车是需要开到检测站每年做一次上线年检的，也不是每年啊，就6年、10年这是一个时间节点，但是10年以后的每一年都是需要上线年检的，这是道交法的强制规定。逾期年检，逾期没有年检后果自负了。您可以在湖南交通频道的官方微信后台发送年检两个字，来获取到我们为您提供的年检优惠补贴套餐，燃油车以及新能源车都能够享受。记住两个关键词，一个是年检，一个是保养，大家都可以来了解一下。

0: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中午1:30。
1: 最纯粹的热爱才会引来最炽热的欢呼。当哨声撕裂空气，场上十人在厮杀，而他们是第11种存在。裙摆翻涌成永不退却的浪，用节拍律动跳一整场无人记名的舞。我们未必都是持球突破的主角，但可以成为谁的啦啦队。真正的向前从来不是孤独的冲刺，而是哪怕站在场外也要把掌声练成风。
2: 湖南交通频道，热血人生，生活向前。
3: 高考不是终点，而是人生马拉松的补给站。
4: 此刻的每滴汗水都在为未来的你储存能量。
3: 合成筑梦，乘风起航。合成天下爱心送考公益行动，祝愿所有高考学子落笔生花，圆梦今夏。看，咱们的篝火成功点燃了。
5: 你真棒，可以好好露营吃烧烤了。
6: 哎呀，不好，着火了，周围垃圾也被点燃了。

0: 驴友小王露营忘熄炭火，引发山火。
1: 湖南省林业局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邻居禁烧烤，引发山火最难逃。

前几天给大家分享的这款戴森 HD08 经典吹风机已经有不少朋友下单了，而且是处于销售火爆的状态。目前现在的天气啊，头发洗完就是有点潮啊，又闷又潮，这款戴森的吹风机正好是你这一季节干发的利器。它搭载了高速的马达，大风力3到5分钟能够快速干发，直筒无叶马达下至，重心稳，久举不累，晨起通勤、睡前洗头都能够省时搞定。而且你买了之后啊，它会有官方标配的多款造型风嘴，日常通勤打造利落的直发，聚会约会时做出蓬松的卷发，居家轻松搞定全家发型都是 OK 的。现在市场价2000加，这是官方的标价，2000加的戴森 HD08 吹风机，在某宝某东提前开启的618活动当中呢，有一定的优惠，优惠之后大概是1670的样子，但是金芒果商城更加优惠，金芒果商城夏日宠粉福利只需要1399元，同样跟官方标配一样，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的戴森气囊发梳一个，超值划算。多款颜色可以选啊，紫红、中国红、蓝色、黑色、白色以及铜金色，喜欢千万不要犹豫，抓紧下单，把高品质的戴森吹风机带回家。跟大家说明一个情况啊，对不起，这不能够像一些美妆品牌一样给大家打到半折，因为这些商品呢利润率非常的高，而且中间商环节也是巨多的，这种电子机产品又是热销的经典款，实在是没办法，原价2000多，完了以后呢，在某宝某东商城当中优惠之后，1600、1700的样子，处于1700左右的水平吧。我们最多呢，也只能够给大家争取到，多个200-300的优惠啊。但是200-300的优惠已经很不错了，200-300你可以再在商城当中去购买其他商品啊，对不对？1399元，戴森的 HD08 经典吹风机，你送人自用都是相当 OK 的。可以在湖南交通频道的官方微信后台发送金芒果3个字来获取到商城的主页链接，这不需要您去下载 APP， 只需要您直接点击链接即可进入微信的小程序，发送金芒果3个字到湖南交通频道的微信后台，就能够自动获取金芒果商城的唯一链接了。今天金芒果商城还为各位大朋友小朋友带来了一款2元魂智能 AI 毛绒电子宠物盲盒，正是当下网络爆火出圈的 AI 潮玩顶流，刷爆各大网络平台，卖到断货的爆款王。官方旗舰店的价格是单盒128元，现在金芒果商城随机单盒仅需89元，如果是整端6个到手，只需要499元。非常的划算吧，它不是简单的盲盒啊，是毛绒软萌加 AI 科技的电子宠物，是一个会聊天的陪伴搭子，捏捏耳朵就能够对话，树洞模式聊私密，养成模式越聊越懂你，还会讲故事讲百科，治愈感陪伴感是拉满的，你跟他闲聊碎碎念他都不会敷衍套话，经常语出惊人疯狂接梗，所以各位可以来体验一下

0: 原价128，现在金芒果商城单盒只需要89元。这款二元魂的默默二代内心戏系列共有6款常规款以及1款隐藏款，操作简单，还能够懂孩子们的小情绪。现在在商城那种不会说话毫无互动的普通盲盒都要上100元，而这个会思考会整活能陪伴互动的智能盲盒只需要89元，抓紧时间下单吧。同样是在湖南交通频道的官方微信后台发送金芒果3个字来获取到商城的唯一进入通道。
1: 从化油器时代到增压内燃机，再到电力驱动的进化，又或者下一轮多重能源分子的革新，我们一直如影随形。
2: 汽车人总动员，全速域辅助巡航中。
0: 继续回到正在直播的汽车人总动员，我是浩东，直播热线为您开通当中，96218转零号键。想买新车的朋友，看看到底适合哪款车。买车之前呢，顺便想评估一下自己手里面开的这台车在二手车市场还值多少钱，还能够卖多少。另外呢，遇到了维修保养方面的难题，车子出现疑似故障，不知道该怎么解决，都欢迎各位可以拨打96218转零号键。先来刷新一条微信后台的留言，迪安洛给我留言，这老朋友，他说哎，现在买个车好难呐，怎么回事啊？他说刚下定决心准备上比亚迪方程豹的T7，哎呦，现在T9又放出风声了，而且那造型更加喜欢呢。你要这么想嘛，T9跟T7的价格又不一样了呀，这玩意儿它现在你等不了的，你等不完的，哪怕你是到时候买了T9，可能过一年又更新了又换款了。现在车辆更新的速度那堪比手机啊，不像以往了啊，3-5年才换一代，现在嗨，1年能给你换3代。图个开心就好，不要去追星，因为你永远追不上。我说的星不是明星的星，是新旧的星。这玩意儿你想想，过了几个月你自己手还没抓热呢，他又出新款了，这你受得了吗？没办法啊，索性呢，如果您在乎这些东西的话，那就好好看着自己现在的车，不是刚需也没必要去换车，你着急什么呀？说到比亚迪啊，就不得不说起比亚迪在前几天发布的智驾兜底的发布会。和智驾险到底有什么区别呢？现在真实的案例它来了。就在这2天，比亚迪全新城市领航安全兜底政策实现了行业的首起真实理赔案例。一台刚刚全新贴完新车衣的腾势 Z9 GT 城区智驾版，在正常开启城市 NV 领航功能行驶过程当中，发生了城市道路的追尾事故。你听听啊，就不管你是哪家的所谓安全辅助驾驶，所谓的安全都不是绝对的，总有出戏的时候。而发生追尾事故之后呢，车辆全新的车衣与车头都是受到了损伤，前车尾也出现了刮蹭的痕迹，现场所幸是无人员受伤。假设发生事故的不是比亚迪而是其他品牌，那车主恰好还花钱买了1年的智驾险，那么情况会如何呢？首先就是商业险先行赔付，假设车衣加车头的受损保险定额是20000块，那商业险全部覆盖了，根本用不到智驾险。其次呢，车主面临问题就是第2年的保费上涨，像价格在30万上下的车型，来年的保费上涨少说也得1-2千块啊。而比亚迪的智驾兜底是怎么做到的呢？事故发生之后，车主已经同步提交给官方兜底的核验申请，比亚迪将申请通过后台完整的智驾的行驶数据感知记录与操作日志，判定事故的责任归

属，一旦核验为这系统的责任，品牌将全额承担本次事故所产生的所有维修、车衣修复以及第三方的损失。目前车主已经反馈，比亚迪也将承担所有的维修费用和第三方损失，不需要出险，不影响来年的保费，这就是智驾险和城市兜底的最大区别。比亚迪的安全辅助驾驶兜底明确，车主在合规使用官方高阶城市智驾功能期间，如果因系统产生问题引发的交通事故，全额损失都是由车企来兜底承担的，全程不走车主个人的保险，不会影响次年的车险保费，涵盖了车损、第三方财产损失与人身伤害，真正实现了无上限的全额赔付。其实本身赔付的主体就不一样啊，如果是其他品牌的车，那你就保险公司来赔了，而比亚迪不一样，这是主机厂品牌方面直接来赔付。

其实我觉得目前新能源汽车行业存在的一个巨大巨大的问题，那就是车企它拼命的营销却不需要负责，买之前啊我各种领先，比人类驾驶员开的还好，出事之后啊对不起就把锅甩给驾驶员了，说责任主体是驾驶者，这不就是明显的耍流氓吗？比亚迪的城市安全辅助驾驶政策兜底之后，不只是简单承担赔付的责任，更是敢于打破行业固有的规则，勇敢的尝试，这份直面风险主动承担风险的魄力值得大家点赞，也值得所有的车企来学习一下。

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汽车人总动员，我是浩东。节目进行的过程当中，各位有关于买车、用车、二手车估价、维修保养、投诉维权等方面的问题，欢迎您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96218-0号键，也可以在湖南交通频道的官方微信后台以文字的形式来和我取得交流。

0: 路面上的情况也提醒各位共同来关注。下蓉高速的729公里处，往东方向货车发生了故障，占用应急车道以及部分第二行车道，请行驶车辆一定要谨慎驾驶，注意减速避让。稍事休息，小段宣传，马上回来。
1: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 G4 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朱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朱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2: 湘江涂料建立于工业防腐、民用涂料、工程机械、交通装备等领域，76年专业传承，一站解决涂装问题。湘江漆，放心漆。
3: 湘江漆，
4: 快乐一号高端享老型社交新零售，坚守诚信底线，全流程严控品质，品类丰富，选材地道，打造放心消费平台，用靠谱产品守护大众健康生活。
5: 这是20年前的梗。
6: 大众只有一款车叫高尔夫，拉长、缩短、拔高、拍扁、搓圆，都是一个新物种。
5: 这是今天的段子。
6: 小鹏的理想是未来靠自己买上一台小米。
5: 以后的事儿不敢预测。

0: 过这20年的积累，他看透车市，汽车人总动员，欢迎来聊。
1: 好，继续回到正在直播的汽车人总动员，我是浩东，9621转零号键来问候线上正在等待的梁先生。梁先生你好。
2: 你好。
1: 您好，什么问题？
2: 我这一款是11年上牌的那个天籁。
1: 等会儿，是
2: 11年的
1: 啊，11年，好，听清楚了
2: 啊。但是我在路上开的时候，发现这个感觉上这个减震很硬。就像没有减震的这种感觉，还是这个车就是这种情况呢？还是说，啊，这个减震出问题了呀？
1: 那不至于，天籁本身就是一个大沙发嘛，沙发厂的东西，它的悬架呢是偏软的，很舒服。如果说您现在感觉到很硬了，其实这也是正常的现象。你想想啊，11年的车，大概车龄都已经15年了，所以你的减震器呢，基本上接近或者说是超过了它的一个寿命年限了啊，这实话。如果说你发现有没有减震器的渗油或者漏油的情况呢？
2: 没有，漏油渗油没有，然后响声也没有，就是开起来感觉就是没有那种新车那种舒适度那种软的那种感觉。
1: 当然了，你想想啊，这么多年了，还有一种可能性呢，那就是减震器油它已经失效了。就不是说没漏油，但它已经不起到任何的这个润滑的作用了。我建议您做一个测试啊。就是咱们可以再打开引擎盖，在车头的位置，您去用力的去按压一下车身，如果感受它不是回弹不止一次，就是多次回弹，那说明
2: 啊，
1: 这个减震油哈，已经失效了，然后减震器呢也已经老化了，就可以去考虑更换
2: 了。如果要是按我把车头按下去，它直接就一下就回弹回来，说明减震油还是有作用的。
1: 是对对对，是这么个意思，就回弹一次啊。如果说不止回弹一次，多次回弹的话，那你就认真考虑一下了。还有，就包括你的橡胶件。你包括悬挂的这个衬套啊，摆臂的球头啊，是否有老化松动的情况，这些呢也是会导致悬架有那种散架感的一个重要部件吧。
2: 啊，行，那就这方面得到那个一般都到车店去检测一下啊。
1: 对，去看一下就可以了。
2: 有没有合适的这个维修站推荐呢？
1: 可以有，没有问题，但是节目当中我不方便直接来跟您讲，我可以在节目之外和您取得联系。您是长沙的车主吗？
2: 我住在星沙。
1: 那就更方便了。
2: 靠近星沙这边是最好的。
1: 那正好我们给大家推荐的就是靠近星沙的，正好。
2: 那就最好了。
1: 行，您不要挂断电话，把您的联系方式对不起，您这里的联系方式我有啊，所以
2: 有
1: 可以没问题，我帮您推荐一下，要那个维修店直接跟您联系，好吧？
2: 行，好的。
1: 好，感谢参与，再见。跟大家说明一下情况啊，要我来推荐靠谱的维修店是可以的，这是我们维修嘉宾老师他自己的维修店，但是在节目当中呢，我就不方便去透露他的门店的什么地址啊名称了，这就有点涉嫌广告了，跟大家说明一下情况啊。天籁变得很硬，当然不正常啦。天籁本身就是很软的，但15年的时间了，目前这种状况呢，也算是正常的了。11年的车呀，还要怎样？都为你服务这么长时间了。好，直播热线96218转零号键继续为您开通当中。同样的，你也可以在湖南交通频道的官方微信后台以文字的形式来和我取得交流，但是建议您咱们拨打电话会更直接，96218转零号键。

提醒各位啊，徐广高速的潭横西段在东湖收费站附近以南809公里处南往北，因为一辆货车故障占用了行车道以及应急车道，途经车辆提醒大家一定要谨慎慢行。

目前呢，各家车企都在五月份打光了自己的底牌了，六月份不出意外的就进入到了新车的潜伏期了。但即便如此，依然有一些重磅车型选择勇闯淡季啊。六月份绝对是传统意义上的淡季，六七八月份都是啊，说不定买车优惠有松动呢，不妨可以等一下试试。我说的不是全市场，而是部分冷门车型啊。你要指望现在的热门车还能够给你大幅度的优惠，不现实。那六月份究竟有哪些重磅的新车选择勇闯淡季呢？ Smart 精灵六号，天哪，这是 Smart 目前阶段最大尺寸的车型了，尺寸有点接近小米速七了，这还叫 Smart 吗？ Smart 给大家的印象那就是小巧灵活多变呐。如今你造这么一个传统的三厢车出来，我不知道品牌怎么想的啊。首款插混轿跑六月十一号会正式的上市，名字就定在了精灵六号。其实呢，精灵六号的整体的布局，内饰布局跟全新奔驰的 CLA 是一样的，采用了中控屏加副驾驶屏的双屏联动设计，同时还提供了森海塞尔的音响、256色氛围灯等等配置。动力方面呢，它采用了与精灵五相近的方案，搭载了 1.5T 的发动机和 3DHT 组成的混合动力系统，匹配20度或者说 41.46 度的电池组。CLTC 的纯电续航最高285公里，综合续航呢，官方宣称是1810公里。如果说 Smart 精灵二号是用来守住这个品牌个性和灵魂的精神图腾，那么精灵六号那就更像是一把冲向主流市场、争夺规模销量的尖刀了。但是能不能成功呢？我也不知道。在今年的北京车展当中，我是第一次亲眼目睹了精灵六号，我的天哪，我当时有点奇怪，有点懵，你知道吗？站在那一时半会儿那嘴都合不拢，这还是 Smart 吗？很意外啊。

另外呢，选择在淡季推出新品的车型还有新款的乐道 L60。新款车型其实在外观上变化并不大，主要是针对包围进行了调整，新增了小蓝灯，同时呢提供更多车身的颜色和轮毂的样式可以选。目前同样也是定于6月11号正式的上市，和5月份发布的全新 L90、L80 一样，新款的 L60 也新增了搭载神机 NX9031 芯片和激光雷达的车型，并且运行未来世界模型 NMW。配置方面呢，新车升级了17.3英寸的 3K 后排吸顶屏，同时新增天窗的折叠帘，全新的材质顶棚以及6升的冷暖箱等等配置。

啊，时间的关系呢，新车的消息稍后的时间继续来刷新，因为我们马上要进入整点宣传了。在整点宣传之后，欢迎各位继续来锁定汽车人总动员，我们继续一起聊车。直播热线您记好，96218-0号键，欢迎各位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导播呢将会记录好您的信息，在稍后14点之后回拨给您，来参与到节目当中，省去您在线等待的时间。买车、用车、二手车估价、维修保养、投诉维权等方面的疑问，都欢迎各位可以及时参与到节目当中。

0: 欢迎光临。
1: 嘿，你好，请问有没有那张我等了很久的特别版的？
0: 你是说这张吗？
1: 啊，对，就是它，听见好时光。
2: 现在我们来到的年代是2026年，在2026年的春晚舞台，薛凯琪和其他9位女歌手站在流光溢彩的灯光下，立春的旋律响起来的时候，很多人以为这首歌只是一个晚会当中的亮色，但除夕夜之后，这首歌的独唱版也悄然上线，像春风一样温柔地吹进了无数人的单曲循环。创作团队从2025年的9月份就已经开始筹备，前两轮投稿全部落选，直到第三次拿出重写的《立春》，才被春晚的导演组选中。而词作者彭佑前把一个24岁彝族音乐人对故乡的眷恋全部写进了旋律里，那种藏在动机里的民族色彩，让整首歌既有春天的轻盈，又有故土的厚实。薛凯琪的嗓音像春季里的第一口新茶，清明透亮。很多人在旋律里被轻轻按下了重启键，听见心里的种子发出新芽的声音。

0: 这是你要找的吗？
1: 对，听见好时光。
0: 下一章也很精彩，不妨我们一起期待看看。
2: 八八八，
3: 发发发！
2: 即日起至12月31日，只要您在逢八当天线上充值满500元及以上，即可获得超值优品券和一节商品券。
4: 更多活动详询省内各大中国石化加油网点。
5: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中午2点。
4: 您正收听的是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6: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4: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人工智能时代，科技引领出行。湖南交通频道，大数据路况。
7: 来关注高速动态，目前华长高速的南翼段在沅江北收费站附近104公里处南往北，因为一台小车发生了事故，占用行车道以及应急车道，目前现场已经处理完毕了，但是交通正在有序恢复当中。

0: 空中，也请您耐心等候。
1: 深耕本土，放眼世界，请听热点。
0: 热点先来关注热点头条，
1: 精挑细讨热点头条。
0: 2026高考进入倒计时，今天上午，2026爱心送考公益大行动暨关爱守护暨雷锋家乡学雷锋活动在长沙风帆广场启动。本次活动以击掌青春自信登场为主题，构建五大服务体系，从出行畅行、志愿填报、公共交通、考点保障到精准助学，层层加码，贴心升级，全方位为高考学子梦想护航。在志愿填报方面，湖南交通频道联合湖南省教育考试院将实时转播高考分数线发布、录取工作安排两大重磅发布会，开设多场公益直播，邀考试院专家拆解填报政策，邀高校招生办主任走进直播间来答疑解惑。同时，今年的爱心送考进一步延伸服务，打通户考送考、志愿填报公益链条。2026年高考，元宝高考通将作为全国百城百台交通广播的公益伙伴，加入到爱心送考的公益活动当中。面向全国超1300万高考考生以及家长免费开放，元宝高考通由 QQ 浏览器与元宝联合推出，是行业首个高考咨询师，覆盖从备考、出分、填报志愿、录取的全流程智能咨询服务。用户打开 QQ 浏览器、元宝 APP 或者是电脑端首页均可直接使用，也可以在元宝的对话中提问高考相关的问题，自动触发。元宝高考通依托腾讯混元大模型，采用了 iGAT 智能体架构，支持多轮自由对话，精准理解考生分数、档次、选科、兴趣、地区偏好、专业限制、宿舍条件等个性化需求，能够自动完成数次的换算以及院校筛选、专业匹配的全链路，一键输出符合新高考规则的冲、稳、保三梯度的个性方案，并可免费生成完整的志愿报告，考生可在对话中随时追问与动态调整，越聊越精准，让志愿规划从一次性查询变成持续沟通和优化。
1: 查世界，引领话题，请听热点。
0: 好，热点继续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新闻。今年长沙城管实施了垃圾分类进楼栋行动，在试点小区投放约3000个智能回收箱，市民用微信扫码后将垃圾正确投入智能回收箱，就能够收到本次垃圾的投放收入。自2016年成为全国首批46个垃圾分类重点城市至今，长沙交出了一份扎实的答卷。全市生活垃圾回收利用率达到了36.74%，资源化利用率86.25%，无害化处理连续多年保持了100%。餐厨垃圾处置长沙经验被国家发改委推广全国，并多次获得住建部的肯定。在省会城市中，长沙的垃圾分类体系建设、末端处理能力和群众参与度位居全国前列。体育方面的消息，湘 BA 半决赛第一轮将于本周五周六开打，怀化队将在主场迎战株洲队，湘潭队主场对阵长沙队。怀化赛区的半决赛门票将于明天上午9:18开售，湘潭赛区将于明天上午11:18开售，票价延续普惠为民的原则，分为了19.9元、39.9元和69.9元三个档次。球迷朋友们可以通过运动员平台公众号或者是小程序在线购票。近年来，一些不法分子打着生命科学的名义，编造脑波修复、能量治愈、光波预疗等与生命健康相关的伪科技概念行骗欺诈，宣称可以治疗疾病。对此， 国家卫生健康委新闻发言人

0: 谢阳表示，此举危害公众身心健康和财产安全，呼吁大家谨防受骗。非医疗机构及无资质人员利用所谓的高科技手段进行的诊疗行为，可能涉嫌非法行医。好，节目最后一起来关注伊朗局势。
1: 中东地区紧张局势再度升级，牵动全球目光。湖南省应急广播湖南交通频道正在持续聚焦，实时追踪，第一时间关注最新局势走向。
0: 当地时间6月1号，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他预计将在未来一周内与伊朗达成协议，延长当前停火安排，并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特朗普称，相关谈判进展顺利，并且对达成协议表示乐观。根据报道，被问及何时能够最终敲定并且签署关于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谅解备忘录时，特朗普说，应该会在未来一周内完成，目前还需要争取落实几个关键的细节条款。他称，今天出现了一点小插曲，但很快我就扭转过来了。插曲的起因是伊朗对以色列袭击黎巴嫩感到不满，他分别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黎巴嫩真主党方面通话，促使双方同意停止交火。好，以上就是本档热点的全部内容，欢迎您的收听，下一档再见。
2: 六月风起，栀子花开，洁白的花瓣写满清澈的梦想。
1: 12年磨砺，终于迎来这场青春大考，勇敢的少年自信登场，
3: 加油，我能行。
2: 百城联动，百台共鸣，滚烫同一种心跳，
1: 百城聚力，万众同行，奔赴同一场热爱。
4: 同学上车，我送你去考场。
5: 考场路段已疏通，请放心通行。
6: 高考期间不开车，把路让出来。
1: 2026全国百城百台爱心送考公益行动温暖启航，
2: 激长青春，自信登场。
7: 以爱守护，为梦续航。工商银行湖南省分行爱心送考暖心启程，全程温情护航，祝各位考生金榜题名，前程似锦。
1: 法律问题找芙蓉，老牌律所经验足。2026爱心送考，芙蓉律所再出发。湖南芙蓉律师事务所暖心护航，为梦想加油。金榜题名，见证未来。金健米业祝全省考生超常发挥，一举夺魁。金健牛奶满分偏能量，前程皆坦荡。
2: 暖心助考，快乐相伴。快乐一号爱心送考，温暖启程，用贴心服务护航考生逐梦之路。祝所有考生提笔如愿，金榜题名。
8: 雪天岩提问，考题全答对。雪天岩业祝广大考生乘风破浪，延续华章。
1: 以梦为马，扬帆起航。香高信科湖南高速 ETC 为考生的每一程加速。
8: 快乐多选题，请听题。
1: A 选项，去神秘西藏布达拉宫羊卓雍措经典全韩。 B 选项，去最美内蒙希拉木人大草原双飞六日游。 C 选项，去走一走丝绸之路，看鸣沙山月牙泉，打卡天下第一雄关嘉峪关。 D 选项，去大美新疆北疆伊犁南疆喀什古城，还有阿勒泰赛里木湖都不错。
8: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回复新疆入群，多选题做起来，照片刷起来。
1: 去旅行就找交通频道，芒果旅行家5年好口碑，品质保障，专业摄影师随团跟拍，轻松闪爆你的朋友圈。
8: 6月出游目的地全面上新，新疆、西藏、内蒙、云南、甘青。
1: 更多旅行需求，订机票、订酒店，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回复新疆入群。
8: 记得是回复新疆入群哦。

0: 客服吧，我要去还能问你，
1: 输入车型，秒估价格啊，怎么差价这么大？
2: 每个人都是不同的智能大模型，我们关注人比车多一点，汽车人总动员，只和你。

我是浩东。各位，有关于买车、用车、二手车估价、维修保养、投诉维权等方面的问题，欢迎您及时参与到节目当中，可以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96218-0号键，96218-0号键。如果您现在不方便拨打电话，也可以在湖南交通频道的官方微信后台以文字的形式来留言。我要继续来刷新一下六月份即将上市的一些新车啊。此前呢，跟大家已经说了，六月份是一个淡季，有一些车企啊，它依然选择勇闯淡季。比方说 Smart 精灵6号，还有乐道新款 L60。此外呢，有一款车预热了好久好久了，一会儿技术发布会，一会儿预售，启劲 GT7 终于要上市了。启劲呢，是广汽集团与华为乾坤联合打造的全新品牌，而 GT7 是它的首款车型，目前是已经开启了预售。新车的定位呢是猎装轿跑，在设计上拥有真实风道，1:2的轮高比，长 L113 以及前窄后宽的鸳鸯胎等特色的设定，看上去既有运动感，也保留了猎装车应有的优雅。当然了，这视觉啊，启劲 GT7 同样拿出了不少华为全家桶，包括小翼智能体、896线的激光雷达、ADS5、乾坤赤兔平台以及三电机的动力系统等配置。面对目前已经上市的这批华系车型，启劲或许可以靠着自己鲜明独立的品牌形象和调性，走出来一条属于自己的路，也许吧。另外，理想 L8，你要知道，理想 L9 Levis 已经于上个月正式上树了，上市了啊，不是上树了，下树了。而全新的 L8 也已经确认将在本月底正式上市，并且开启交付。相比于现款的车型，定位方面调整为旗舰的5座 SUV， 与 L9 形成互补。而原本主打5座的 L7 则会转向高端的6座市场。这个其实在设计方面啊，以及整体思路方面，实话没有太多变化，就是基本延续了 L9 Levis 的整体设计思路啊。动力方面呢，依然是 1.5T 的自研增程器，匹配72.7度的3元锂电池。另外，比亚迪大唐，这是在北京车展当中开启预售的车。大唐 EV 已经收到了超过10万张订单，10万张啊！不过呢，受到电池产能的影响，此次正式上市的时间也一路推到了6月中旬。在尺寸方面，大唐基本就延续了当下热门九系 SUV 的标准体型。不过呢，它采用了如今并不多见的2+2+3的7座布局，不是6座啊。续航和补能当然是它的看点了，因为它搭载了第二代的刀片电池以及闪充技术，其中配备了130.15度的电池的后驱版本，续航更是达到了夸张的950公里。那车重是多少呢？官方没有公布啊，超过了3.几吨呢。相比于上市后一些不温不火的车型来说，特别是唐 L 啊，尺寸更大、设计更稳妥的大唐，或许能够拥有更强的市场潜力吧。我说的只是潜力啊。

另外呢，你像尊界 S800 的高定版典藏大关，这将会冲击200万售价的全新尝试啊，车长是超过了5.5米啊。还有一款车我就搞不懂了，尊界 S800 的高定版将会在6月下旬正式发布啊。有一款新车呢，一汽大众迈腾的 PHEV， 它怎么还在做那种很老旧的 P2 式的布局的插电式的混动结构啊？就还是油是油，电是电，依然搭载了这个机械变速箱，匹配了 TQ251 的变速箱和22度的电池组。这个电池组也挺小的，然后呢还保留了机械变速箱，那车重啊以及操作方面，确实就没有提升了，它更。

0: 将是一台给老迈腾车主准备的过渡车型啊，既能够享受新能源时代的红利，又不用一下子从燃油车这个世界当中蹦出来，但是又有多少人会愿意为它买单呢？太老了。另外，奇瑞风云 A9 也会在六月份上市。相比于 A9L 偏行政商务的风格，风云 A9 则是明显走上了运动轿跑的路线。动力方面呢，除了增程版之外，风云 A9 还新增了纯电车，为消费者提供了更多的选择。智能化配置方面，新车也将搭载3纳米制成的8678芯片，并且支持智能体等奇瑞特色的设定。好，以上就是跟大家汇报的六月份即将上市的一些新车。售价方面呢，这就没有意义了，最高200万，尊界 S800 这是要冲击的区间啊。然后呢，车型确实不多，但是有几款车型还蛮重磅的，可以来关注一下。提醒各位，沪昆高速的邵淮段在雪峰山隧道入口1377公里处西往东，因为施工实行了间歇性的交通管制，交通管制解除时间待定，提醒大家提前留意。好嘞，稍事休息，小段宣传，马上回来。
1: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2: 是呀，我刚在金芒果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1: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2: 还有其他样式吗？
3: 这么便宜我也要。
2: 金芒果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进入商城下单吧。
4: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5: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4: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6: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蓬弹回来。
2: 今天在金芒果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6: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进入商城下单。
7: 交易结算怎么办？农行票据来帮忙，农业银行承兑汇票业务，全线上，出票快，服务好，成本低，让您省时省力又省心。票据服务找农行。
8: 文旅地标，地铁直达，七星服务，四星收费，万家丽国际大酒店，预订热线1907317688。
9: 这价已退出，请及时接管。
10: AI 说的很有道，但说的太多了，我买车更纠结了。
11: 建议我去 4S 店检查，这是机器人客服吧？我要去还能问你？
12: 输入车型，秒估价格
10: 啊？怎么差价这么大？
8: 每个人都是不同的智能大模型，我们关注人比车多一点。汽车人总动员，适合。

0: 好，进入今天节目的最后一小节，这里是汽车人总动员，我是浩东，来问候线上正在等待的文先生。文先生你好。
1: 浩东老师，
2: 哎，你好，老师你好。
0: 文先生你好。
2: 我这里有一台丰田2014年的
1: 凯美瑞，
2: 那个2.0T 版的那一款。
0: 嗯。
2: 大概行驶公里数只有5万多公里。
0: 我的天哪，你2014年的车行驶公里数只有5万多公里吗？
2: 对对，十秒那
0: 啊，
2: 他没怎么跑的，放在车库里面。
0: 嗯，这真的有可能，你跟车商说起来都不相信啊。这应该是2013款的，不是2014款吧？2014年因为那年没更新。
2: 2.0T 版的，
0: 啊、
2: 就是这一种新款的上面的那一个款。
0: 2.0G 的舒适，对不对？
2: 对对对对对。
0: 行。这个公里数你有点吃亏呀、啊、没有享受到它的服务啊，才跑了。

0: 4万多公里，是黑色的还是白色的？
1: 黑色的，黑色的，
0: 黑色外观啊。哎呀，怎么说呢？这个里程数呢，确实会给你加分，但是加不了太多，也只能加个小2000。您这车啊，目前在市场当中，二手车商收了车之后，最多标价也就是标个4万的样子。收车价呢，因为您的车辆确实公里数比较少，因为年份太长了嘛，即使凯美瑞很保值，它也扛不住年份的消耗啊。收车价最多也只能来到3万了，最多啊，我说的是，
1: 最多也是3万啊。
0: 对，因为您算是一个公里数极少的车辆了。
1: 对对对对对对对。还具体还要看车，这个只是电话里面这样。
0: 我所有的评估的信息呢，都是建立在您的标准车况之下，不考虑刮蹭，不考虑事故，不考虑其他的因素。因为我看不到您的车，所以只能这么操作。
1: 好的好的，我心里有数。
0: 行，看您还有其他疑问没有？
1: 没有没有，谢谢。
0: 不客气，感谢参与，再见。

0: 好，96218转零号，进来问候线上等待的宋先生。宋先生你好。
1: 哎，贺东老师你好。
0: 哎，你好，什么问题？
1: 哎，我手里有一台车想置换一下，然后这一台车我想麻烦你帮我评估一下还能值多少钱。
0: 行，什么车？
1: 凯迪拉克的 XT5 白色的。
0: 嗯，哪一年的？
1: 2020年1月份上的牌。
0: 这个时间把握的挺好，不是2019年的12月份。您再确定一下，是20款还是18款？
1: 有这个应该是20款，20款。
0: 您是技术型还是哪个版本？
1: 是最高配的，最高配的那个。
0: 最高配的呀？
1: 对，它就是反光镜，那个反光镜上面是一个那种流媒体的那个，当时那种。
0: 哎呦，是不是28T 四驱铂金运动版呢？
1: 是的，28T 没错，28T 是28T 的。
0: 不是，当时您的买价是多少？先告诉我标价，标了多少？
1: 标价是当时是31万左右吧，然后优惠了一点点。我记得好像是我是落地买到手以后是30万0.5千到手的。
0: 我说的是指导价，你30万的话，这是30万区间，这是最低配的车型的入门级的价格呀。你说的是优惠之后的价格吧？
1: 是的，优惠后的价格。
0: 所以你不记得你的那个版本叫什么了吗？你那版本是叫铂金运动版还是叫什么？
1: 铂金运动版，这个我还真的不记得去了。
0: 四驱领先，
1: 那个里面，这个我蛮记得，因为当时买车的时候，好像说这个带这种流媒体的是最高配还是怎么的？
0: 不是，那绝对不是。那个流媒体可以自己加装的，又不贵。
1: 是这样的呀。那这个我从哪能看得出来？我好像我现在就在车里面，我也
0: 从哪能看得出来？你之前的这个销售单子没有是吗？
1: 没有，我手现在手里没有。
0: 要看车型的配置的话，得找到以前的销售单据啊。你现在如果是看车辆名牌的话，看不出来的。
1: 哦，那你又按照我就是低配的来给我评估也可以。
0: 行啊，我只能按照低配了啊。公里数告诉我。
1: 哎呀，15万2千。
0: 15万2千公里，2020，公里数稍微一点点多，但是还能够接受。颜色是白色还是黑色？
1: 白色。
0: 好，目前20款的28T 车型在二手车市场呢，因为现在凯迪拉克的 XT5 终端优惠幅度非常大，最低配入门级车型都已经到了22万、23万多了，所以您要做好这个心理准备啊。20款的车型现在在市场当中，我直接说收车价，这车比较惨，6.7万到6.8万左右。
1: 哇塞，掉了这么厉害。
0: 对，因为新车的优惠实在是太大了，本身凯迪拉克的保值率就不是以这个来建保，凯迪拉克就不是以保值率来建长的。
1: 哦，
0: 没办法。
1: 那行，那我还有一个问题想问一下，
0: 你说，
1: 浩东老师，然后那个就是那个 X5 啊，宝马 X5，因为我想换个车，宝马 X5 的话就是那个3.0的，我想问一下，是现在入手合适，还是再等一等入手比较合适啊？
0: 基本上这种车型呢，我个人认为可以等一等，因为等到什么时候呢？等到它的一个老对手奔驰 GLE 国产之后，看看这两家会不会打架。
1: 哦，因为我去了解了一下，它这个车现在报价还在68万左右的。
0: 3.0T 的入门级版本是吧？40Li 运动耀焰。
1: 是的。
0: 基本上报价多少来着？
1: 68。
0: 没有优惠吗？
1: 报价。有优惠的。
0: 不是，如果是 3.0T 入门级车型 X Drive 的40Li， 它本身指导价都只要67.8万呀。
1: 哦，

0: 六七，哦，是那68万左右嘛？他指导价是这是指导价就是报价嘛？因为他好像是跟我说是可以优惠到5万到6万左右吧。
1: 啊，明白。优惠5到6万，其实作为宝马 X5 呢，它也不走量，也不希望去自降身价的这种车型，浮动不会特别大。但是可以，如果说您一定要去等一个时机的话，我就给您指了一条明路：奔驰国产 GLE 什么时候上市？也许是宝马 X5 紧张的时候。明白我的意思了吧？
0: 接着，明白。接着一，那今年会哦，现在会不会国产？现在
1: 今年
0: 还没有
1: 肯
0: 出
1: 定
0: 来
1: 确
0: 哈。
1: 定会国产。
0: 哦，那再等一等。
1: 嗯，行，看看他上来之后，一个老对手上来了，看看价格会不会也相对来说让一点点吧。
0: 是的，好，谢谢你啊，
1: 好，不客气，
0: 谢
1: 感
0: 谢
1: 谢您参与，再
0: 啊，
1: 见。
0: 好嘞，谢谢。
1: 好，时间的关系呢，我们再来问候最后一路电话啊，线上的李女士，李女士你好。
2: 好的，
1: 李女士你好，
2: 你好。
1: 什么问题？
2: 我想咨询一下，买一台新车，就是我们看了，那个比亚迪的宋 Ultra 和凯世凌六，想比较这两台车哪一个好一点？
1: 做什么用途？有什么需求？先告诉我。
2: 就是自己家用。
1: 嗯，当然都是家用，没有公用的。您具体的用途或者说是一些需求，得告诉我一下。
2: 在城里面跑得多，上下班跑得多，
1: 基本上没有长途的需求，对吧？
2: 偶尔如果说一年可能出去玩那么次吧两次。
1: 那没问题，次吧两次不影响体验的啊。好，我大概明白您的要求了啊。其实两款车呢，我告诉您，本身它们的底子几乎都是一致的。我说的是几乎一致啊，无论是在3电技术啊、尺寸方面都差不了太多。这个比亚迪宋 Ultra 它会稍微大一点点。完了以后呢，起售价都是一样的，但是我个人认为海洋系的车辆啊会精致一点点。其实它本来就是一个双车战略嘛，您这样子去对比的话，意义本身不大，就看哪边能够给到你更多的优惠。但是呢，我也说了，设计以及内饰的装点方面呢，海狮零六会稍微精致一点点。
2: 哦，
1: 本来就是
2: 它的
1: 兄弟
2: 方
1: 车，
2: 向基本上也是差不多，没有很大区别，所以有点纠结。
1: 是吧？起售价方面应该送 Ultra 有一定的终端的优惠呀，会稍微低一点呢。
2: Ultra 也是刚刚上市，就是它原来是宋 L 嘛，
1: 嗯，
2: 然后
1: 对。
2: 所以就现在宋 L 想问一下，这个 Ultra 它不是宋 L 的这个升级版本吗？它有新的车子上市的时候，这个宋 L 会有降价的这种可能吗？
1: 降的不大，不会有太大幅度的降价。我想再问您一个多余的问题啊，就是您平时对充电方面有没有要求？就是自家有没有充电桩？
2: 单位有，还比较方便。
1: 比较方便，那你就没有必要去买一个闪充版的车型啊。
2: 您说的哪个是闪充版
1: 宋 Ultra 呀，海狮零六也
2: ？Ultra。
1: 更新了第二代刀片电池和闪充技术啊，都更新了。
2: 哦，
1: 这
2: 它的
1: 跟。
2: 那个300，那个续航的是闪充版吗？
1: 是的，
2: 我是买了一个油电混合。
1: 你买油电混动，它也有这个闪充平台啊。油电混动的车型的话，目前阶段其实你可以考虑一下宋 L。我个人认为，
2: 但是它没有300续航的。
1: 你还是要续航高一点点，对吧？
2: 现在有续航高的，应该是买续航高的会好一些吧。
1: 那也是。你为什么不考虑一个纯电呢？
2: 哦，因为可能对这个，纯电的技术还不是
1: 那你
2: 太。
1: 错了，你错了。插电式混动的技术才会更加简陋一点点。我告诉你一个事实，包括电池的技术，包括你还带了一个内燃机发动机，更加麻烦。你还不如直接一步到位。你也现在可以看到，纯电车的销量现在是远远超过插电式的混动和增程车的，增程和插电式的混动在大幅度的下滑，这是一个大趋势。
2: 哦，
1: 你再想想，再想想，插电式的混动真的适合你吗？因为你刚说的是仅仅是在城区当中上下班来使用，充电也比较方便。
2: 就偶尔一年，可能自驾一两次，小朋友放寒暑假的时候，愿意。
1: 也很方便啊！现在我今年，你包括今年我过年的时候我也出去了，我看到到处充电都基本上不排队了。
2: 哦。
1: 所以你再慎重一下，先不着急啊，因为目前阶段根据你的要求，我建议你买纯电版。
2: 好的，
1: 插
2: 我
1: 电
2: 想
1: 式的
2: 请教
1: 混动
2: 一下，
1: 啊，
2: 就是首先这个，您说的这个宋

0: 海信零六跟宋这个 Ultra 它是闪充版的，是什么概念？它跟那个宋 L 原来的那种充电是不一样吗？
1: 更快，
0: 这个不好是吧？
1: 没有不好，当然更好，只是说更贵一点点。
0: 哦哦，好的。
1: 然
0: 然
1: 后
0: 后
1: 我
0: 第
1: 再
0: 二个
1: 提醒
0: 问
1: 你。
0: 题就是，如果您推荐一款大概相同价位的纯电的，有哪个比较可以考虑的？
1: 纯电的海狮零六和宋 Ultra 都有纯电版的，都可
0: 哦，
1: 以去
0: 是
1: 关
0: 的，
1: 注一
0: 是的。
1: 下。你可以先看看这两款车，不着急，先确定一下自己到底要不要买纯电的。我再者告诉你一个问题，你可能觉得有一个发动机在，心里更踏实。但是这汽油啊，它也是有质保期的，你不宜留在油箱过长的时间内。
0: 哦，也要把它用掉。
1: 是啊，所以你想想，如果是为了图着省钱去的，那其实我个人认为，跟纯电还是有蛮大差距的。所以没必要。
0: 好的，明白了，明白
1: 行，
0: 了。
1: 再去试驾一下它的纯电版本再说啊。
0: 好嘞，谢谢
1: 好，
0: 奥
1: 不
0: 董老
1: 客
0: 师。
1: 气，感谢参与，再见。好，时间关系，今天就和各位聊到这里。明天同一时间13点到14点30分，汽车人总动员，再见。

0: 呀，差点就超速了，赶紧减速冷静一下，左转，右转，亲爱的房子在前方了。
1: 芙蓉律师事务所，受人之托，忠人之事，精于此道，以此为生。芙蓉律师事务所，原长沙市第一律所，2000人以上，超大规模，靠谱，靠谱就是靠谱。
2: 欢迎大家继续守候，这里依旧是湖南交通频道，现在是北京时间14:35。路面上的情况提示一下，徐广高速949公里往北方向啊，货车故障占用应急车道和部分的第三行车道。沪昆高速的上槐段雪峰山隧道入口1377公里处西往东的方向，因为施工实行间歇性的交通管制。
3: 汗水在塑胶场上蒸腾成云，肌肉记忆比秒表更精准。滑倒在地，手肘蹭破皮的瞬间，观众席传来惊呼。咬牙爬起，眼神更亮的一刻，掌声雷动。摔倒不是失败，是身体在提醒你，站起来比躺着更有力量。膝盖的淤青会褪色，那些愉悦救球的弧光永远定格在追风时刻。生活从不怜悯弱者，也从不拒绝重新出发的人。穿过黑暗，才能续写英雄传奇。
1: 湖南交通频道，热血人生，生活向前。
4: 我是胡彦斌，感谢您加入湖南交通频道爱心送考，
5: 加油加油！我是光良，祝大家考试顺利。
6: 我是何炅，让我们一起来为爱心送考接力。
7: 我是张信哲，
8: 我是张靓颖，
9: 我是苏有朋，
10: 我是小美张美琪，邀请你加入湖南交通频道爱心送考。
1: 湖南交通频道，机长青春自信登场。金榜题名，见证未来。金健米业祝全省考生超常发挥，一举夺魁。金健牛奶满分偏能量，前程皆坦荡。
2: 这依旧是湖南交通频道。接下来呢，我们的假期又快来了啊！那端午假期，或者是家里面有中考、高考的孩子啊，那考试结束之后，我们要不要来一次毕业旅行呢？那最近一段时间呢，很多朋友看了阿妈的情书啊，这个电影火了之后啊，这个潮汕之旅也跟着火起来了。咱们的潮汕之旅也有团发啊，6月18号潮汕双高五日游，非遗美食海岛一次全体验。另外啊，这个考试结束之后，如果想来一次毕业旅行的，也可以跟着芒果旅行家一起出去看一看。

比方说可以去探秘神秘的西藏布达拉宫，感受一下最美的内蒙，还有大草原，双飞六日游，走一走丝绸之路，看鸣沙山、月牙泉，去大美新疆、北疆伊犁、南疆喀什古城等等。当然呢，芒果旅行家也有618拼团的活动也正在进行当中，五人团最高立减每人500元，去旅行就找湖南交通频道，芒果旅行家五年的好口碑，品质有保障，专业摄影师随团跟拍。六月出游目的地也全面上新了，西藏、新疆、内蒙、云南、甘青等这些线路啊都有选择，还有更多旅行需求订机票订酒店的也可以来找我们，在湖南交通频道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新疆两个字啊就可以入群了，入群呢来了解各个班线的详细情况啊，来详细咨询的各条线路，包括相应的一些景点服务等等，记得是在湖南交通频道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新疆两个字入群来了解详情。

0: 买建材家具就去万家丽，亲爱的房子由万家丽特约播出。
1: 你见过凌晨一二三四五点的北上广深，最后把奋斗的身影和家留在长沙，碰过了太多运气，才懂得选择的意义。住一辈子的好房子，留住一生的美好时光。交通频道，亲爱的房子，用房子记录美好生活。
2: 北京时间的14:39，欢迎大家继续守候，这里依旧是湖南交通频道。接下来进入的是亲爱的房子节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王彤。买建材家具就去万家丽，亲爱的房子由万家丽特约播出。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关于房子各种问题都欢迎大家直接可以通过热线来交流的啊，热线是96218-0号键，已经开通了，现在就可以开始来拨打了，拨通96218然后转零号键即可。那如果在今年有看房买房换房打算的朋友啊，不妨来说一下咱们的基本的需求点，对什么样的房子感兴趣，比方说首付或者总价预算是多少，需要多大的面积，东南西北更倾向于了解哪个方向啊？要把房子大概买在哪一块啊？都可以来说一说，我们来帮您梳理一下。因为房子这件事情每个人的需求不一样，而且市场上的产品结构呢也就是比较立体化的，咱们长沙啊，便宜的房子四五千的也有啊，贵的这个上千万的豪宅也是有的，所以呢要有一个基本的范围和需求点，然后我们给大家做更加精准的梳理啊，包括详细的分析啊。当然如果有些朋友已经看了了解了一些啊，看的情况怎么样，目前纠结的难点和问题在哪里，看的是哪个楼盘，多大的多少钱啊，是想问一下当下这个时间节点该不该入手，还是价格行不行，后面还有没有谈价的空间，包括还有没有其他更好的选择和推荐啊，都是可以通过热线直接来提问的。热线正在开通，是96218-0号键，拨通96218然后转零号键即可。当然还有很多朋友呢想了解一下自己家的房子现在行情怎么样呀，或者有些朋友买的是别人的二手房啊，想了解一下这个价格行不行，还能不能再谈价，那不妨来说一下啊，咱这个二手房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房子基本信息，比方说这个房子是哪个小区，多大的面积，房型，楼层，装修情况等等。那二手房在市场上一房一价的表现其实是更明显的啊，所以呢我们要把房子具体的信息说一说啊，然后我们给大家做一个当下的一个市场行情价格的评估，然后再帮您出出主意啊，这个房子怎么打理会更好，是以更低的价格进入市场快一点卖掉会更好，还是说哎这个接下来可能还是有一些机会是可以等一等的，或者有一些先出租会更好，包括有一些要买二手房的朋友啊，这个房子现在谈的价格行不行，那是不是还可以多看看啊，我这个总价预算应该是看二手还是应该看新房，新房里面有没有性价比也很高的这个清盘的尾房，而且也是现房的啊，我们可以有多种的备选方案啊，究竟怎么选会更好。热线正在开通，是96218-0号键。

0: 湖南交通频道，亲爱的房子。这里依旧是湖南交通频道，亲爱的房子。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王彤。从2008年到现在18年的房地产分析从业经验啊，希望给大家一些帮助和启发啊。因此呢，涉及到跟房子相关的各种问题啊，无论是买房、卖房、新房、二手，包括交易过程当中要注意的各种问题啊，大家都可以通过热线直接来提问交流。热线正在开通，是96218转零号键，拨通96218，然后转零号键即可。今天是6月2号，五月份已经过去了啊。那么从3月中旬开始到现在，其实整体的市场呢是有回暖和转好的迹象啊。包括五月份，不管是新房的成交量，还有二手房的成交量啊，都要比之前要更多。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更新的一个数据，也就是上一周啊，咱们长沙的5月第4周，5月25号到5月31号这一周的楼市周报。楼市周报呢，依然体现了市场延续主城价值回归和 K 型分化的特征。什么叫 K 型分化？也就是有表现好的，有往上走的，也有表现不好的，也还会继续往下走的啊。这个就是属于结构性的 K 型分化了。那么主城价值回归那也比较好理解，就是现在呢更加热售的房子，包括更多的一些房源选择，或者大家更多的一些倾向性啊，都是更偏向于主城区，更偏向于位置更好、配套更完整的这样的一些产品。整体看啊，市场的核心区域拥有稀缺资源的高品质的住宅啊，去化速度也还是比较顺畅、比较快的，而远郊板块依然面临价格压力和销售承压的困境。比较典型的热销项目呢，是位于开福区的保利新城天意，市场热度继续延续啊。在这个项目5月17号首开之后啊，依然在网签数据当中会有一个持续网签和数据累计的这么一个热销效应。因此呢，在上一周的网签数据成交当中啊，以65套的成绩蝉联长沙市内五区商品住宅网签成交排行榜周榜的第一名。而位于榜单前列的楼盘呢，也大多数位于主城区的相对偏改善一点的项目。因此呢，市场也呈现出一个特征啊，就是如果说我们想要改善一些，预算相对充足一些，更多的朋友还是会愿意选择新规的新房啊，尤其是比较主城区或者是接近主城区，新规的品质还不错，价格也还相对合适，能够接受的楼盘。这些楼盘呢，往往都是销售的数据比较理想，并且每次排行榜的榜单都能够排在比较靠前的位置。而相对总价预算要控制的稍微的少一些的朋友啊，那么可能更多的成交的占比会这个集中在二手房的市场当中。比方说100万以内的预算，因为预算相对有限啊，但同时呢又希望能够方便一点，配套成熟一点，房子虽然稍微旧一点啊，但是自己也能够接受啊。那么这样的一些需求呢，更多的会释放在二手房市场，因为我们买东西呢总要图一头，如果买新规多花钱，那就是要图产品好，如果少花钱起码也要图方便啊。因此呢，不同的一些需求和这个思维的逻辑会体现在市场的不同侧面。好，我们的热线正在开通，是96218转零号键啊，咱们拨通96218，然后转零号键即可。无论是买房、卖房、新房、二手，跟房子相关的各种问题，都欢迎大家通过热线直接来参与交流就好了，拨通96218，然后转零号键即可。
1: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继四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株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

0: 其中郴州仪征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株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6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1: 快乐一号，高端享老型社交新零售，坚守诚信底线，全流程严控品质。品类丰富，选材地道，打造放心消费平台，用靠谱产品守护大众健康生活。
2: 家从来不是钢筋水泥的堆砌，是三餐四季的温暖，是家人相伴的安心，是风雨来临时的归处，是奔赴理想时的底气。一间好房，装得下日常烟火，盛得下人生期许。交通频道，亲爱的房子，从选房指南到人居价值，从政策解析到安家建议，专业用心为你适配好房。
3: 这依旧是湖南交通频道，亲爱的房子，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王彤。买房、卖房、新房、二手，跟房子相关的各类问题，都可以通过热线直接来参与交流，是96218转零号键。来，赶紧问候一下正在等待的宋先生，久等了，宋先生。喂，宋先生你好。
4: 哎，主持人你好。
3: 哎，你好，宋先生啊，请说，咱们什么问题？
4: 我想买一个房子，就是这里那地区好近一点。100平左右。
3: 三房即可是吧？
4: 对。也预算就是80万左右了。
3: 80万左右啊。然后东南西北大概有什么方向要求没有？
4: 好像肯定他哪个好
3: 啊？不是，我是说长沙的东南西北大概哪个片区？
4: 这个现在在开福区上班。近一点更好了。
3: 开福区上班，像这样世纪城，愿不愿意去了解一下？
4: 我就是不知道，眼睛都看花了，就是看见没有什么推荐的。
3: 好，那你大概看了一些什么？我们对齐一下颗粒度。
4: 我就是没看什么，了解
3: 了一些。好，是这样的啊，如果我们100万买个三房就可以了，然后呢这个总价预算大概是在80万啊，尽可能我离我们开复区近一点的话啊，给您两个方向好不好？第一个方向呢，我们选二手房，因为二手房的话我们的选择面会宽一些。因为这个100个平方如果是80万的话，我们的单价大概是7000-8000块钱，对不对？7000-8000块钱的话，像这样世纪城的房子很多都是这个价，选择面很大啊。我们买一个90来平、100平左右的三房都是可以买得到的，然后你可以慢慢的选，然后成熟度也比较高。当然呢，房子肯定是旧，还是旧了一点啊，但是它胜在一个方便。然后呢，北辰三角洲90平左右的三房，买大了可能买不了，因为北辰三角洲的单价要高一些，北辰三角洲的单价大概是10000多一点。我们可能只能买一个90平左右的三房啊，这样可能会稍微好一些。然后另外呢，就是福源路上的很多的房子大概的单价也是在8000左右啊，有的也有7000多的。你就沿着这个地铁线，你看哪个站你觉得更方便一些啊，哪个站点离你来讲啊会觉得更好一些，你就在周边找一找二手房，尽可能的找这个经济实惠型的好用的方便的三房就可以了。好，这是第一个方向啊。第二个方向，如果你愿意考虑新房，那么要往北边去一点，要远一点啊，也就是到鄂秀板块，向江来的新房的价格不到8000块钱，7000多啊，这个价格就比较的划算，我们可以买一个品质居住舒适度更好的，因为新房和二手房肯定新房住着要更好一些。
4: 它是新规房吗？
3: 不是新规房，但是它的交房的

0: 胶的成色啊，胶的品质感还可以，然后价格不高，啊，7000多，就是在我们的预算范围之内是可以解决问题的。
1: 那也行，
0: 也可以看一看，就是我们新的，就是产品成色好的，我们可以看一看。然后二手房，可能产品成色一般般，但是它方便啊，它要啥都有啊，我们也可以看一看。然后我们最终再做一个判断和选择，到底是选哪个方向，嗯，好不好？
1: 好。
0: 开复区的话，大概就是这些啊。如果其他区域你也要看的话，那么就把握一个原则，单价大概是在7000-8000，然后靠近地铁的、成色新一点的二手房，然后面积大概就是在90平、100平左右的三房。啊，不要买大两房，不要买100平的两房，也不要买90平的两房，好不好？如果你要看二手房，选择就太多了，我们就慢慢看，不着急。
1: 好吧，
0: 好嘞，好，您参考一下啊。好，我们的热线依旧是96218转零号键啊，咱们拨通96218，然后转零号键即可。
2: 买房，你是否也会这样？网站 APP 疯狂浏览，
3: 搜索河西100平三房，
2: 各种直播夜夜蹲守。
3: 家人们，这个房子闭眼入啊！
2: 朋友推荐，信任拉满。
4: 我亲戚也买了，真的可以，你去看了。
2: 结果却是观点矛盾，信息杂乱，一知半解，更加纠结。
5: 怎么办？该找谁呀？
2: 专业用心才能配置好房，权威解读才更公正靠谱。湖南交通频道，亲爱的房子，找到对的人，才能买到对的房。
0: 这里依旧是湖南交通频道，今天呢是6月2号啊，距离高考只剩下5天了，现在也是考生们备考的最后阶段，希望家长和考生们都能保持好的心态，轻松上阵。湖南交通频道联通合成天下也会为有需求的考生匹配爱心送考车辆，也特别倡议高考日大家尽量少开车或选择绿色出行，爱心让行送考车辆，开车经过考点周边请一定做到急停急走，不要鸣笛，为考生营造一个安静顺畅的考试环境。2026爱心送考公益大行动为考生助力，激长青春，自信登场。合成筑梦，乘风起航。合成天下携手湖南交通频道爱心送考公益行动，祝愿所有的考生落笔生花，圆梦今夏。另外路面上的情况来提示一下啊，厦蓉高速黄沙坪隧道内685公里往东方向有小车故障，占用第二行车道，请过往的朋友谨慎驾驶，注意避让了。
2: 最新鲜的房产动态，最贴心的购房意见，最省钱的买房攻略，湖南交通频道亲爱的房子，联系我们，买房不踩坑。
6: 湖南交通频道微信公众号回复房子即可添加主持人私信，参与热线96218。
0: 这里依旧是湖南交通频道亲爱的房子，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王彤啊。节目当中持续开通热线是96218转零号键，咱们拨通96218，然后转零号键即可。有关于买房、卖房、新房、二手跟房子相关的各种问题啊，都可以直接通过热线来参与，拨通96218，然后转零号键即可。买房的朋友呢，说一下基本的需求想法、看房的情况、目前纠结的难点和问题。如果问二手房卖价的朋友，说一下房子的基本信息，比方说哪个小区、多大面积、房型、楼层、装修情况等等啊，都是通过热线96218转零号键直接参与交流咨询，我们一对一的来给大家回复。稍后在一段宣传和新闻之后，我们来详细回复大家的问题。

0: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下午3点。
1: 您正收听的是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2: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1: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人工智能时代，科技引领出行。湖南交通频道，大数据路况。
3: 欢迎大家继续守候，这里依旧是湖南交通频道。路面情况提示一下，在厦蓉高速黄沙坪隧道内685公里往东方向小车故障，占用第二行车道，请途经的车辆谨慎驾驶，注意避让了。
1: 深耕本土，放眼世界，请听热点，精挑细讨，热点头条。
3: 欢迎关注本档热点。湖南省应急委员会办公室发布汛情提醒，今天到明天湘北有暴雨，6号到9号湘北、湘中和湘南有暴雨到大暴雨，要全力做好防范应对。根据气象部门最新的预报，今天到明天湘北、湘中有中到大雨，湘北局地暴雨，6号湘北、湘中有中到大雨，湘北局地暴雨。高考期间部分地区也有暴雨，具体来看，7号湘北、湘中有中到大雨，湘北部分地区有暴雨到大暴雨，8号湘中部分地区有暴雨到大暴雨，9号湘中、湘南有中到大雨，湘南局地暴雨。湖南省应急委员会办公室要求各地各相关部门，特别是预报有暴雨、大暴雨的地区，要高度重视，提高警惕，全力以赴做好防汛保安工作，同时要统筹做好高考期间安全保障，抓好考务安全、考场安全和考生安全，及时排查考点及周边风险隐患，完善应急预案，做好极端天气下高考应急调度、交通疏导、考生转移安置和服务保障，全力保障高考平稳进行。2026年高考、学考、中考临近，全省市场监管系统已全面启动三考互考模式，聚焦食品安全、特种设备、价格秩序、

0: 涉好广告等重点领域，以四个最严筑牢安全防线，全力营造安全有序的应考环境。昨天是六一儿童节，长沙市卫生健康委送出了全市首张新生儿出生纪念卡。这张卡不仅记录了新生儿的出生信息，还融入了实用的育儿指导功能，帮助新手父母更好地应对育儿初期的各种挑战。下一步，长沙市卫生健康委将统筹推进统一发放工作，让每一个在长沙出生的新生儿都能免费获得这张纪念卡。财政部近期下达2026年育儿补贴补助资金999亿元，较上年增长10.6%，支持各地为符合条件的婴幼儿发放育儿补贴，预计全年各级财政共安排补贴资金约1100亿元。目前2026年育儿补贴发放工作正在平稳有序开展。根据相关的管理规定，各级卫生健康部门负责育儿补贴审核发放的组织实施，原则上每季度至少集中发放一批，上个季度审核通过的申请应当于本季度末前发放到位。教育部、人社部、国务院国资委等八部门日前印发通知，于5月到12月联合开展国聘行动，全力促进2026届高校毕业生和2024、2025届离校未就业毕业生等重点群体尽早就业。近日，哈尔滨工业大学为187对新人举办集体婚礼，学校特意为新人们准备了由学校科研团队自主研制的1克拉真心钻石制作成的钻戒，为婚礼赋予了哈工大独有的硬核浪漫。根据公安部交通管理局微博消息，近期网友发现某综艺节目里多名嘉宾在乘车时并没有真的系安全带，而是节目组通过后期技术添加 P 图，痕迹相当明显。公安部交通管理局提醒，安全不是做样子给别人看，更容不得自欺欺人。我国的道交法中明确规定，机动车行驶时，驾驶人、乘坐人员应当按规定使用安全带。明星综艺节目的示范作用不可小觑，更应该以身作则，严格守住安全底线。明天2026世界女排联赛将拉开大幕，中国女排将坐镇南京主场，接连迎战捷克、泰国、塞尔维亚和波兰。昨天，中国排协公布了中国女排参加世联赛南京站的名单，龚翔宇继续担任队长，庄宇珊、张子萱等上赛季主力入选，李盈莹和吴梦洁两位主攻因伤未进入大名单。好了，以上就是本档热点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
1: 最后一公里或许疲惫，但别忘了你曾在无数个清晨背单词的声音比朝阳更有力量。
2: 湖南交通频道爱心送考公益大行动，
3: 机长青春自信登场。
4: 以爱守护，为梦续航。工商银行湖南省分行爱心送考暖心启程，全程温情护航，祝各位考生金榜题名，前程似锦。
5: 金榜题名，见证未来。金建米业祝全省考生超常发挥，一举夺魁。金建生态挖甜米，好米添动力，成绩顶呱呱。
6: 暖心助考，快乐相伴。快乐一号爱心送考，温暖启程，用贴心服务护航考生逐梦之路。祝所有考生提笔如愿，金榜题名。
7: 雪天炎提问，考题全答对。雪天炎夜，祝广大考生乘风破浪，延续华章。
8: 东风日产新能源，青春逐梦大有可为。东风日产新能源，三电终身质保，安全更可靠。
9: 陌生电话
10: 别搭理，
11: 高额返利
12: 别相信，
9: 免费礼品
12: 别贪心，
11: 冒充亲友
12: 别转账，
9: 保健品套路
12: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4: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你见过凌晨一二三四五点的北上广深，最后把奋斗的身影和家留在长沙，碰过了太多运气，才懂得选择的意义。住一辈子的好房子，留住一生的美好时光。交通频道，亲爱的房子，用房子记录美好生活。

0: 欢迎大家继续守候，这里依旧是湖南交通频道，接下来依然是亲爱的房子节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王彤，买建材家具就去万家丽，亲爱的房子由万家丽特约播出。有关于房子的各种问题啊，无论是买房、卖房、新房、二手，大家都可以通过热线直接来参与交流。我们的热线正在开通是96218转零号键，拨通96218然后转零号键即可。来问候一下正在等待的陈先生，您好。
1: 你好。
0: 哎，你好陈先生啊，请说，咱们什么问题？
1: 我看了几个楼盘，我想了解一下。
0: 嗯，
1: 就是那个长沙北中心保利时代。
0: 嗯，
1: 这个盘它那个它这个能不能出手现在，然后那个商场呀、学校啊，
0: 嗯，
1: 这些之类的，它是个
0: 你看的是精装修的吗？
1: 对，它现在只有 H 栋了。
0: 嗯，精装修的是多大的面积？
1: 133的。
0: 嗯，四房是不是？
1: 对。
0: 嗯，然后这个给您现在谈的价格多少钱？
1: 我只去看了一次，他看了他报的价是10810018。
0: 10800啊。
1: 对，我觉得应该是还是可以谈的吧。
0: 嗯，您去看了一次，后面多看几次肯定是可以谈的啊。
1: 嗯，他这个还有多大的空间呢？
0: 嗯，他就是我们想中位数吧啊，因为房子的大小、位置、楼层不一样啊，这个具体的价格肯定还是有一些不同。中位数的话，9000多块钱的精装修的价格。
1: 9000多是吧？
0: 对，10000以内、哦、啊，当然有、
1: 一万以内9000多。
0: 对。啊，
1: 然后他那个商业的话是到底是会
0: 商业会做，但是没有原来最开始那么大的规模。
1: 哦，他是还是说会在2029年会营业是吧？
0: 对，他会有商业，就是原来的商业是一个很大规模的商业，
1: 这个、
0: 但是后来的商业呢做了一些缩减，然后有一部分呢做了一些商改住，所以他的商业的规模缩减了、
1: 哦，
0: 但是商业肯定还是会有。
1: 他这个是政府已经就是在监督了是吧？
0: 对对，这个肯定是要保障的，因为其实它也有商业存在的必要。那么大一个小区，包括周边就近的也没有什么大型商业，所以这个商业它做出来，它肯定还是有市场的。啊，
1: 是的，是的。它，我想问一下，它那个跟旁边那个街区的，它有什么区别没有？得房率是不是高一点 ？H 栋的？
0: 嗯，其实差不太多，因为你到了130多平，你主要看的是功能性，就是比方说它的房型结构。然后户型的具体的设计，包括空间尺度，然后还有楼层视野位置，你关键看的是这些，因为你已经到了130多平了，咱们不是买100平或者90平，90平的话，反正就怎么说呢，就是如果我们买90平、100平啊，它只有这么大，那我们肯定是希望，每一个点都能够精打细算，是不是？
1: 哦，是的。
0: 那么我们到了130平，更多的是讲究户型结构的合理性了，包括舒适性。
1: 哦，
0: 嗯，
1: 还看了一个那个新规的中交瑞启富荣，他那边怎么样？
0: 120多的还是140多的？
1: 120的，
0: 120多的总价150几万吧。
1: 150几万是吧？
0: 嗯，你谈了价格没有吗？
1: 哦、去看了，他给了一个价格，也是给了一个价格。
0: 嗯，那如果你150多万能够接受的话，那肯定是中交更好呀。
1: 嗯嗯，这边是他那个学校也是配套的哈。
0: 对，保利的学校也是配套的，也有地铁，然后呢中交也有学校也有地铁，但是中交周边的成熟度会更高，因为保利它已经到了鹅秀板块了，再往前面就是你可以感觉到再往前走后面就没有什么太多东西了啊。
1: 其实学校的话应该都差不多吧，都是分校吧，合办的吧。
0: 中交的相对会稍微好一点，就中交它也不是说特别好的学校，但是相对会好一些。
1: 哦，相对这个长郡是吧？
0: 因为它那边是一个更新的学校，然后中交这边的品牌包括它的成熟度会更高一些，然后中交它的盘没有那么大，然后它离地铁的实际的

0: 实际使用效果会更好一点。
1: 地理位置更好一些了。
0: 对，然后包括周边的成熟度会更高一些，所以中焦卖的也更好一些。一个9000多的精装修，一个12000的毛坯房，那一分钱一分货嘛。
1: 啊，12000啊，毛坯房12000左右。
0: 一万。

0: 40多的四房比，120多的它的有一个卫生间是暗卫，140多的是三明卫，可以做小五房，但是140多的总价就要到170多万了。
1: 哦，
0: 如果我们
1: 您说我听您讲
0: 啊，就是如果说我们对于这个预算，我们还是希望尽可能少花一点钱，不用花那么多，其实120的也是挺好的
1: 啊。120它实际得房率约130多吧。
0: 对对对，它的得房率更高，然后它中江瑞启芙蓉它的整体的销售情况、销售数据，包括整体的价格平稳度，那跟保利不是一个层级的。一个是非常典型的刚需房，一个是新规里面的刚改房，所以它的价格也不在一个层级。
1: 哦，
0: 因为像保利北旁边的向江来的毛坯房只卖7000多块钱啊。
1: 哦，它毛坯只卖7000多，
0: 对，
1: 它只是带了一个装修，可能就是高一点，可能
0: 不是保利北的，它是带精装修的，所以是接近10000的价格嘛。它旁边还有个楼盘叫向江来，是7000多块钱的毛坯价。
1: 哦，那还靠那边去了，太靠北边了，还远一点。
0: 远一点点吧，在马路斜对面。
1: 然后那个中间博翠府的话，就是以教育溢价比较明显吧。
0: 对对对，是的。如果你家里面没有孩子，要马上读书了，就暂时我觉得
1: 没必要，
0: 没必要。
1: 因为我才上中班。
0: 哦，那没必要，没必要，
1: 没必要是吧？
0: 对，3000多块钱的溢价呢，
1: 那就是为教育买单了。
0: 啊，对。
1: 因为我经常听你的节目，然后我就比较，你们还是比较客观、比较专业、负责的。
0: 谢谢。
1: 然后我自己一套就是在这个长沙县紫禁城这里，他这个估计他不好出手了吧？
0: 是的，紫禁城一直价格都卖的不高，你当时买的时候应该也不贵了。
1: 那个时候2010年买的，3000多。
0: 对，是的，你是二期还是三期？紫禁城？
1: 三期 A 栋三单元。
0: 不讲房号啊。多大的面积？
1: 85的两房，
0: 做不了小三房是吧？
1: 这应该很难改了吧？那个，
0: 你把它已经完全做成两房了。
1: 它本来就是两房，对，它本来就是两房，没去动，
0: 没去改造。
1: 对。
0: 那这个房子不太好卖。
1: 嗯，
0: 这个房子5000块钱可能都难。
1: 就4000多。主要是可能就是看在这个附近上，那个做生意的那个。
0: 对对对对。在汽配城里面做生意的人会考虑的多一点，因为它一直是周边相对来讲价格更实惠的一个楼盘。
1: 它没有优势了，现在就是两本来又是两房。
0: 是的，本身产品就比较的普通，然后再加上房型，还有这个周边的人群相对受限，所以当时卖的便宜，现在也便宜。
1: 出租的话，现在应该也租不了多少钱吧，1000多块钱啊。
0: 你看你愿不愿意租嘛？如果你这个房子不住了，你想要买像中交这样的居住舒适度品质更高的新规的房子，那我建议你早点把它卖掉吧。
1: 对，是要早点卖掉，我也觉得。到时候他如果是价格税比这个小区里面的平均价格低一点，还是卖应该还是有机会哈。
0: 对对，就是如果你有价格上的优势，还是会有人买的。
1: 行，
0: 好不？好嘞，好，您参考一下啊，好，不客气。好，我们的热线依旧是96218转零号键啊，咱拨通96218，然后转零号键即可。
2: 今日必买清单：香奈儿山茶花洁面乳。作为主播常年回购的单品，真的要推荐给大家。不仅是因为香奈儿口碑，更是因为它真的好用。山茶花精粹加持，洗得干净还不紧绷，干皮油皮都能用。洗完还有淡淡的高级香。150毫升的大容量，平时活动价也要200多一支。今天新蒙古商城限时福利，299元到手2支。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把香奈儿洁面乳带回家。
3: 哇，小美，看你。肌肤越来越好了，怎么做到的？
4: 老公送的生日礼物，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先肌水加精华露加绿宝瓶面霜，用了一段时间，肌肤状态明显变好。
3: 你老公太好了吧，赫莲娜3件套要好几千呢。
4: 他在金芒果商城买的，现在商城补贴绿宝瓶3件套只要699元。
3: 哇，几百元就能用赫莲娜，还是3件套，我也让我老公给我买一套。
4: 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进入商城下单。
5: 家从来不是钢筋水泥的堆砌，是三餐四季的温暖，是家人相伴的安心，是风雨来临时的归处，是奔赴理想时的底气。一间好房，装得下日常烟火， 承得下人生。

0: 许，交通频道亲爱的房子，从选房指南到人居价值，从政策解析到安家建议，专业用心为你适配好房。
1: 欢迎大家继续守候，这里依旧是湖南交通频道亲爱的房子。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王彤。买建材家具就去万家丽，亲爱的房子由万家丽特约播出啊！跟房子相关的各种问题，无论是买房、卖房、新房、二手，大家都可以通过热线直接来参与交流啊！热线依旧是96218转零号键。来问候一下正在等待的李先生，您好。
2: 你好，你好，主持人好。
1: 哎，您好，李先生，请说。
2: 我有一套房子，麻烦你估下价。
1: 嗯，好，您说在哪里？
2: 房子在那个国一单，这个万科锦裕华富。
1: 嗯，是哪一期的？
2: 第一期的。
1: 啊，一期的啊，好，多大的面积？
2: 144。
1: 是几房？
2: 三房。
1: 不能做三加一吗？
2: 不能够做，不能够做。
1: 嗯，好。楼层是几楼的？
2: 三楼。
1: 三楼？
2: 对对对，低楼层。
1: 啊，楼层有点低啊。
2: 对对对。
1: 啊，装修和家具电器这些维护的怎么样？
2: 那基本上没得。装修对我们要重做，还是原来的装修。
1: 嗯。
2: 家具电器没有，还是。
1: 嗯，就相对就。比较可能别人就要当个毛坯房来买了。
2: 对对对对对对，颜色都没很夯实。
1: 嗯，好，这个房子你自己有能够接受的心理价位吗？
2: 没有啊，我就先麻烦你，我先接受取舍，我先换房了，还是的。
1: 嗯，其实这个位置还是挺好的，然后小区里面呢也有卖的价格还不错的，价格相对高一点的，但是我们这个有一个明显的缺陷啊，一个楼层不高，第二个呢是个当个毛坯房卖啊，跟带装修的、带家具电器拎包入住的，那就肯定是两个价格了。然后第三个呢就是120多平，只能做个三房，做不了四房。
2: 对对对，
1: 嗯，如果别人能卖8000，你可能只能卖7000。
2: 对对对，
1: 嗯，大概就是这个行情，好不好？
2: 好的好 的, 好的，
1: 嗯，好，您参考一下啊。
2: 我假设要给予缺少什么价就可，这个最低价什么价可以了？
1: 嗯，最低价这个就是你看你们要谈了。
2: 哦哦。
1: 啊、嗯，你要等到
2: 提来，
1: 对，你要等到合适的客户跟你具体谈。你先不要给自己预设一个啊，这个价格是什么情况？
2: 反正提前一来吧。
1: 嗯，如果7000以内你能接受的话，应该还是有人买的。
2: 好的，好的。
1: 嗯，好吧，好，
2: 好，
1: 您参考一下啊。好嘞，嗯。好，我们的热线依旧是96218转零号键啊，咱们拨通96218，然后转零号键即可。有关于房子的各种问题，无论是买房、卖房、新房、二手，都可以来聊一聊。

0: 好，热线上的刘先生，我们来问候一下。刘先生您好。
1: 你好。
0: 哎，你好刘先生啊，请说，咱们什么问题？
1: 我想咨询一下，我在那个新民路岳麓区新民路陆山宾馆宿舍，有一个房子，那属于老房子了，然后是在五楼，面积的房产正上面的面积是84.5，
0: 是的，
1: 然后加建了大概5个平米，然后在五楼三房，我想问一下，现在我想把它卖掉，能够卖什么价？
0: 里面的装修家具电器嘞？
1: 那都没有，那
0: 都比较老旧了啊。
1: 那肯定就必须要搞装修，或者另外那个。
0: 好，您这个房子加建是加的哪一个部分？
1: 加建是进门的，加了一个小饭厅。
0: 啊，等于说多了一个，
1: 然后直接就是原来是个过道嘛，然后就推出去了，加进了5个多点平米。
0: 然后就是相当于餐厅大一些了，好吃饭了。
1: 餐厅就是一个小餐厅，然后客厅是隔开的，也可以打通的，他搞装修的话。
0: 好，那个这个房子你加进了之后，对客厅的采光有没有影响？
1: 没有什么影响，蓝白通透，然后是在五楼，主要是没电梯，不好卖就是。
0: 一直没有加装电梯是吧？
1: 没有，对。
0: 好，这个房子您自己有没有能够接受的心理价位啊？
1: 没有啊，不知道啊，我就是对这个方面不了解，所以打电话问咨询一下嘛。
0: 位置是个好位置，就是房子时间太长了，这个房子20多年以上了。
1: 对，陆山宾馆的宿舍。
0: 对，它
1: 30年了。
0: 对，30年了，是的，这房子就是太老了啊。然后呢，就是买这个房子的人无非图两点，第一个图方便，第二个图便宜。
1: 对，然后就靠近师大附中不师大附小那一块嘛。
0: 是的，然后呢，
1: 啊、
0: 这个他肯定不会是图房子住得好，他一定是图便宜图方便。那么我们市场上啊，现在这种中心位置的，因为现在的步梯房基本上现在看都是中心城区了。因为你步梯房起码年份都有十几年以上了，对不对？那么，回过头看啊，早就已经发展的比较成熟了啊，所以现在市区里面的中心区域的步梯房，分为两种类型是卖的还可以的啊。第一种就是60多70平左右的两房，总价40万上下；第二种就是80来平的三房，总价55万上下。您这个房子也差不多。
1: 也差不多，是吧？好的，
0: 好不啊？好，您参考一下啊。但是您这个房子有一个缺点啊，就是夏天看房的人会少，楼层太高了。
1: 对。
0: 然后呢，约晚上看好一点，没那么热。好吧。
1: 好的。
0: 好嘞，好，您参考一下啊。好，来问候一下正在等待的熊先生，您好。
2: 你好。
0: 哎，你好，熊先生啊，请说什么问题？
2: 就是我在。这个芙蓉区联合边上美的云锦这个小区是应该是今年年底才交房的吧？就是2025年年底才交房的吧？
0: 您看的是个现房，
2: 177的洋房。
0: 嗯，
2: 然后我就是说它五楼，当然我就是得知它应该是260-270万买进的啊。现在是一个二手房的状态。就是您觉得现在这个房子的话，什么价格入手的话会比较合适呢？
0: 它里面带不带家具电器啊？
2: 就只有精装硬装
0: 啊，空房子，
2: 对，空房。美的就是做的，就是
0: 我知道美的云锦
2: 是比新贵，就是最后的一批吧，最后的一批这种老贵产品吧。
0: 它的这个交房的呈现的质感还可以啊，然后呢，这个舒适度感觉还不错，然后位置呢也比较靠近主城区，周边还是有成熟的配套。
2: 边上嘛。
0: 对，但是买进的业主当时买的都贵。因为美的，
2: 这个业主我已知他应该是270万左右的房价买进的。
0: 他给你报价没有？
3: 没收到。
2: 报了呀，他大概就是说想亏一点点啊，我就在想他亏多少合适、啊。
0: 那他给你报多少嘛？
2: 就是在这个二级市场里面他大概值多少钱嘛？
0: 他给你报多少呀？
2: 他大概就是想要不低于270的样子吧。但我觉得这个价格肯定是高了嘛，因为他们应该。后期卖过一些尾盘，价格挺便宜的，当然楼栋楼层都不一样啊，这中间悬殊挺大的。
0: 贵了。
2: 对，
0: 贵了太多了。
2: 你觉得多少钱合适呢？就是它不是一个比较 叫做什么的？有印刷的产品吧，就是整个楼栋楼层都还不错吧。
0: 你看上它的点在哪里？是现房住得快吗？
2: 没有，就我们主要生活在这个附近嘛，相对来说就想找一个这个面积段，然后可以马上住的一个现房吧。
0: 这么说啊，如果是15000的价格，明显就太高了。
2: 对，
0: 现在小区里面的空房子，
2: 现在就是说跟他希望聊到的是223的样子，好像房差挺大的，跟他现在有
0: 223，我给你算一下啊，正常啊，223合理啊。
2: 我也觉得合理啊。
0: 嗯，他不卖就算了呗。
2: 但是现在就是说，包括我的这个中介，的话应该是就是说觉得可能
0: 想促成一下，你们大家都让让步，是不是？
2: 对对对，
0: 中介当然想促成啊，他促成了才这个生意才能谈得成嘛，对不
2: 对？
0: 对，
2: 因为我们也在附近看了很多房子，实际上在这个附近还比较透明了，但是这个小区的难点就是它没有历史成交，可能看看哪个业主就是说
0: 熊先生，那个
2: 走这一步了。
0: 那你听我再讲两句啊，熊先生，那个龙湖天璞的工底房看过没有？
2: 龙湖天璞，我爱人觉得他那个还品质不也不是说品质吧，可能细节稍微差了一点吧。
0: 就没那么喜欢。
2: 对，
0: 是这样的啊，就是这个房子业主的心态能理解，因为人家买的都挺贵，而且小区里面呢，这个也刚刚开始可以往外放。
2: 对
0: 啊，所以呢，业主的心态还是绷在一个点上的，大家报的价格都是能少亏一点就少亏一点。能报高一点就先测试一下市场，好像也不是那么的着急。
2: 对，
0: 所以如果你在当下这个时间点按照业主说的这个价格，那肯定是划不来的。但如果说你在周边都看完了，你最中意的还是这个小区，那我就建议你再等一等。如果这个价格，
2: 这个房子什么价格会合理？
0: 就是13400的价格合理。

0: 两百，
1: 就是两百
0: 我刚
1: 二
0: 刚
1: 三
0: 说
1: 十
0: 的
1: 万。
0: 230的样子。
1: 对对对对对。
0: OK，行，
1: 嗯，
0: 明白
1: 好
0: 了，
1: 嘞，嗯，
0: 好
1: 好
0: 嘞，
1: 嘞，
0: 谢
1: 好
0: 谢。
1: 好，您参考一下啊。好，我们的热线依旧是96218，转零号键啊，咱们拨通96218，然后转零号键即可。

0: 湖南农行流水驿站全新升级，信用放款利率优惠，在线办理审批高效，最高额度500万，欢迎小微企业访问农行湖南分行微银行测额申请，详询农行各网点或95599。
1: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下午3:30。
2: 欢迎大家继续守候，这里依旧是湖南交通频道。路面上的情况提示一下，厦蓉高速756公里往东方向货车故障，占用应急车道及部分的第二行车道，请途经的朋友谨慎驾驶，注意避让了。
3: 高考不是终点，而是人生马拉松的补给站。
4: 此刻的每滴汗水都在为未来的你储存能量。
3: 合成筑梦，乘风起航。合成天下爱心送考公益行动，祝愿所有高考学子落笔生花，圆梦今夏。
5: 在28×15的有限空间，目光如鹰隼，锁定焦点，指尖张开如网，呼吸稳如节拍器，在压低重心、膝盖微曲的瞬间，跟随每一次变化，脚步如影随形，不喊不叫，却让每一次冲击都如撞南墙。输赢是比分，成长才是人生。不必总在冲锋，但请做自己最可靠的防线。在没有光的时候，成为自己的光。每一次超越，都是对未来的自。

0: 性宣告。
1: 湖南交通频道，热血人生，生活向前。
2: 这里依旧是湖南交通频道，节目当中给大家带来一些福利品啊。今天我们的金芒果商城主打的两款福利品，一个是戴森 HD08 的吹风机，还有一个是二元魂盲盒。那么前几天呢，给大家分享的这款戴森 HD08 经典吹风机啊，已经有不少朋友下单了啊。尤其是这个多雨的长沙，头发洗完之后啊，容易干不透，又潮又闷，那么这款吹风机正好是你这个干发的利器，而且非常好造型，搭配高速的数码马达，大风力3到5分钟，快速干发，直筒无液，马达下至，重心稳，久举不累，晨起通勤，睡前洗头都能省时搞定。同时呢，智能的恒温控温，杜绝高温损伤，呵护这个细软的发质。同时呢，还搭配了多款的造型风嘴，比方说顺滑风嘴、造型风嘴扩散、柔和防风等等啊。日常通勤打造这个利落的直发，或者是聚会的时候做蓬松的卷发，都可以把全家的发型都搞定。市场价2000加的戴森 HD08 经典吹风机，金芒果商城夏日的宠粉福利价只需要1399，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的戴森气囊发梳一个，超值划算。多款颜色都可以选，紫红、中国红、蓝色、黑色、白色、铜金色啊，喜欢的朋友就把它带回家。记得是在湖南交通频道的微信公众号点击金芒果进入商城就可以下单购买了。那除了这款吹风机之外呢，还带来的一款主打品叫做二元魂盲盒。拆盲盒的快乐从来不分年龄啊。那今天呢，金芒果商城为各位大小朋友们带来了一款二元魂智能 AI 毛绒电子宠物盲盒。那昨天六一节啊，好多的家长下单给宝宝。那现在这款盲盒呢，也是正是当下网络上爆火出圈的 AI 潮玩顶流了，刷爆各大网络平台，卖到断货的爆款王。官旗的这个价格随机单盒是128元，现在金芒果商城的随机单盒是仅需89元，如果是整段6个，到手仅需499元。它不是普通的盲盒，是毛绒软萌的 AI 黑科技的电子萌宠，是一个会聊天的陪伴搭子，捏捏耳朵就能说话，树洞模式聊秘密，养成模式越聊越懂你，还会讲故事、讲百科，治愈感和陪伴感都拉满。你看看这样一个这个盲盒给咱家的宝宝啊，是不是太可爱了啊？而且毛茸茸的小可爱挂在包上当这个包挂也非常的吸睛。这款二元魂默默二代内心戏系列呢，共有6款常规加1款隐藏款，操作简单，还非常懂孩子的小情绪。那这个比在商场里买这种不会说话的啊，或者是普通的毛绒玩具啊，那完全是不一样的。那目前啊，单个的单盒价仅需89元，整段6个到手仅需499元。那没有下单的朋友赶紧去金芒果商城下单啊，不管是吹风机还是盲盒，都是在湖南交通频道的微信公众号点击金芒果进入商城就可以下单购买了。那除此之外呢，您也可以在湖南交通频道的微信公众号回复金芒果3个字，也可以找到商城下单购买。另外最近呢，阿妈的情书这部电影非常火啊，也带火了咱们的潮汕之旅，而咱们潮汕之旅也发团了。6月18号，潮汕双高5日游，非遗加美食加海岛一次全体验啊，有兴趣的朋友赶紧来了解一下啊。另外呢，端午假期和中考高考之后的我们的班期也都出来了，比方说高考结束之后想来一次毕业旅行的，咱们可以跟着芒果旅行家出去看一看，可以去神秘西藏啊感受布达拉宫，去内蒙感受大草原，双飞6日，走丝绸之路，看鸣沙山月牙泉，去大美新疆啊，北疆伊犁，南疆喀什古城，赛里木湖都非常不错。芒果旅行家也有618的拼团活动正在进行，5人团最高立减每人500元。去旅行就找湖南交通频道，芒果旅行家5年的好口碑，品质有保障，还有专业的摄影师随团跟拍。6月份出游的目的地也在全面上新，像新疆、西藏、内蒙、云南、甘青，非常多的线路都可以去详细了解。当然呢，更多的旅行需求的订机票订酒店也可以来找我们啊，在湖南交通频道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新疆2个字就可以来入群了解详细的班线详情，记得是在湖南交通频道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新疆2个字入群咨询吧。

0: 蚂蚁，超级建筑师，他们的家庞大复杂，实用美观。喜鹊，实用主义者，他们的家杂乱朴素，避风防雨又暖和。鼹鼠，潇洒享乐派，他们的家四通八达，存下过冬的食物，期待春暖花开。而你我的家，两荤一素，三餐四季，万般忙碌，只为寻找新的归属。湖南交通频道，亲爱的房子，用一间好房镌刻闪耀人生。
1: 欢迎大家继续守候，这里依旧是湖南交通频道亲爱的房子。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王彤。买建材家具就去万家丽，亲爱的房子由万家丽特约播出。有跟房子相关的各种问题啊，朋友们都可以通过热线直接来参与交流。我们的热线正在开通，是96218转零号键，拨通96218然后转零号键即可。那有买房需求的朋友啊，不管是买新房还是买二手，可能大家都会有各种纠结的难点和问题啊。比方说，哎，我这个预算应该是优先看新房还是优先看二手呢？那喜欢新房的朋友应该是优先看新规的还是老规的也能够考虑呢？因为新规的单价会高一点，老规的单价会更便宜，但是新规的得房率包括产品面、体验感、品质感会更好，老规的产品弱一点，但是价格更划算。那么二手房也是啊，那么新房肯定是住着更舒服，二手房呢产品成色要旧一些，但是呢二手房单价低啊，二手房的周边的这个生活配套和人气已经上来了啊，而且是这个住得更快啊，所以呢究竟哪个方向会更好啊，这个一定是要根据具体的情况包括预算范围啊来进行详细的分析的啊，不是这个很多人都可以适用一个标准答案啊，一定是每个家庭都应该有自己的逻辑主线和参考方式。因此呢，欢迎大家通过热线直接来交流，我们的热线是96218转零号键，咱们拨通96218然后转零号键即可。那买房的朋友说一下我们的基本想法和需求，比方说总价大概要花多少钱，首付要多少东南西北大概需要什么位置需要买多大的房子，看房的情况怎么样，目前纠结的难点和问题是什么，是当下这个价格行不行，还是房子该怎么分析有没有其他更好的选择和推荐等等都是可以直接通过热线来沟通的，是96218转零号键，拨通96218然后转零号键即可。那如果要问房子的卖价比方说这个房子卖什么价格会更合适不管是买二手房还是要卖二手房，那么都可以说一下房子的具体的信息比方说哪个小区、多大的面积、房型、楼层、装修情况。同一个小区有的呢这个小面积的总价相对可控的这个价格给的也合适实际上还是比较好卖的，还具有比较强的流通性。但是有一些这个品质非常的一般，但是面积又很大然后这个后期的装修成本又很高那这个房子相对来讲可能市场的压力要会更大难度会要更这个明显一些因此呢不同的房子一定是这个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包括二手房一房一价的情况也会更加明显一些。那如果要问二手房的市场行情价格，包括接下来的这个打理方案，依然也可以通过热线来交流，我们的热线正在开通，是96218转零号键，咱们拨通96218然后转零号键即可，稍后时间来具体回复大家的问题。

0: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G4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朱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朱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1: 快乐一号高端享老型社交新零售，坚守诚信底线，全流程严控品质，品类丰富，选材地道，打造放心消费平台，用靠谱产品守护大众健康生活。
2: 买房你是否也会这样，网站 APP 疯狂浏览，
3: 搜索河西100平3房，
2: 各种直播夜夜蹲守，
3: 家人们这个房子闭眼入啊，
2: 朋友推荐信任拉满，
4: 我亲戚也买了，真的可以，你去看了，
2: 结果却是观点矛盾，信息杂乱，一知半解，更加纠结，
5: 怎么办？该找谁呀？
2: 专业用心才能配置好房，权威解读才更公正靠谱，湖南交通频道，亲爱的房子，找到对的人才能买到对的房。
6: 欢迎大家继续守候，这里依旧是湖南交通频道亲爱的房子，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王彤。从2008年到现在18年的房产分析从业经验啊，希望多多少少能够给大家一些帮助和启发。那关于房子的问题，无论是买房、卖房、新房、二手，都可以通过热线直接来参与交流。我们的热线正在开通，是96218转零号键，拨通96218然后转零号键即可。当然节目当中呢，也跟大家分享一些最新的一些信息。

0: 那节目开始的时候我们就说啊，上个星期其实长沙房子卖的还不错啊，整体的成交的数据表现还挺好的。那上个星期啊，也就是5月25号到5月31号啊，咱们长沙的整体的这个数据表现，供应套数是482套，成交套数412套，成交的均价是14400。那土地市场方面呢，有2宗土地新增供应啊，其中位于岳麓区的滨江片区的滨江 C5 南地块，这个地的关注度非常高啊，因为旁边呢就是润和滨江湾啊，虽然它不是算完全的一线临江，但是离江边上也比较近了，而且呢滨江板块本来这个土地就已经不多了啊，比较稀缺，所以这块地的这个出让挂牌就受到了比较高的关注。当然呢挂牌价也不低啊，挂牌价就已经到了这个7800了每个平方，最后我们要看拿地之后的楼面价到多少才能够预估最终这块地如果建房子进入市场啊，可能是一个什么样的价格，但是应该不会便宜啊。如果按照这个常规的预测来讲啊，有可能是在20000左右的价格。好，这是这个上个星期的一个土地市场。另外呢，上个星期啊，也就是在5月31号，长沙有一个楼盘呢，非常特殊的进行了一次开盘。这个楼盘叫做梦想学府1912啊，营销中心和样板间实际上都没有出来，没有建好啊。当然它这个预售证还是正常拿了的啊，就是它还是符合销售条件的。那么在营销中心看不见，样板间包括工区园林展示区看不见的情况之下啊，我们相当于只能看着电子文件买房，所以呢被业界很多人称为是开盲盒。但是即便是在开盲盒的情况之下，100多套房源一次性开盘全部售罄啊，全部卖光。这个楼盘呢，它的主要的特点有2个啊，一个呢是面积小，79个平方得房率比较的高啊，79个平方得房率可以做到120%多啊，相当于原来100几的房子了啊，所以它并不是一个局促的三房，179个平方能够做到三房，其实确实也是不容易的啊。然后呢，这个还有80多的四房，120多的产品，总价非常可控啊。同时呢，在这个一中的一校两址湘江科学城的这个学校配套的这个学校资源，包括距离学校的位置都还是比较好的啊，所以呢，这个房子在开盲盒的情况之下也全部卖光了。好，我们的热线依旧是96218-0号键啊，大家这个可以通过热线直接来参与交流，我们的热线正在开通，拨通96218然后转零号键即可。来问候一下正在等待的这一位李先生，你好。
1: 你好。
0: 嗯，你好李先生啊，请说，什么问题？
1: 我有个房子想卖掉。
0: 说说在哪里？
1: 在二环线和晚报大道交汇区的湖南省高院。
0: 好，
1: 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里面的单位房，有130平，有中央空调、冷热水。
0: 好，就是福利还是不错的啊，130多平是个几房？
1: 3房2厅2卫。
0: 楼层咱们是几楼的？
1: 6楼。
0: 六楼啊。
1: 200平方的
0: 啊，装修情况怎么样？
1: 一般。
0: 就里面的家具电器和装修都是有那么长时间了，反正就一般般，对不对？
1: 也谈不上那个，我以前是做那个出租房用的，现在是、现在是想把它卖掉算了。
0: 那出租房用肯定也就是一个很普通的装修了，是不是？
1: 对对，不算很那个了。但是我有2套，又有中央空调以外，还装了一套电空调。也装了热水器，反正是两套供水供暖系统。
0: 配置还是比较好的啊。
1: 好，
0: 是这样的啊，一般像这种单位的这个相当于我们单位房嘛，单位房呢一般特点都是面积会做的大一些。这个我们那个时候做的130平只做个3房，如果是开发商建房的130多平，大概率会做3+1，会做4房啊，不会做3房了。然后呢，这个单位房呢，这个考虑员工的福利呢，很多的都装中央空调、装热水、装地暖啊，反正呢该有的全都配上。所以呢，
1: 物业费还是有一块。
0: 对，物业费也有很低，然后呢，纯粹度包括人群啊、物业服务管理啊，都挺好的。说这种房子呢，就是喜欢这种感觉的人他就会很认，但是如果他跟旁边的商品房比，他又觉得没有那么划得来。 因为130多平在其他的小区是个4房，咱们小区只有3房。

0: 而且这么高的配置啊，物业又好，物业费又低，卖的低了，业主又觉得没有必要啊。但是外面的人如果他对比了外面的商品房，他也觉得必要性不大，所以就是喜欢这个房子的人，价格还是能够卖得好的啊。那么目前我们看到小区里面的像130多的这种三房的报价大概是在8000块钱多一点点。
1: 8000。
0: 嗯，好不？
1: 哦，
0: 您参考一下啊。嗯，好嘞，好，参考一下。好，我们的热线依旧是96218转零号键啊，咱们拨通96218，然后转零号键即可。现在行情怎么样啊？好多人一聊起房子啊，可能第一句非常直白的一个问题就是，哎，行情还可以不？啊，现在能买房不？现在房子要不要着急卖呀？现在房价怎么样？就感觉好像大家每个人第一个问题啊，或者是很容易想到的第一个问题就是这个问题。但是这个问题有没有大家都能够通用的标准答案？没有，因为我们现在市场在进行深度的结构性的分化，或者是也叫 K 型分化啊，也就是说市场上有售罄的、卖光的、摇号的，还要涨价的，这样的房子主要集中在新房。新房里面比方说新规的热门楼盘啊，或者是新房当中有高教育价值的楼盘，那么这些房子价格并不便宜，也不降价，甚至有的还要收折扣，还要微微的涨点价。但这个是不是大多数？并不是大多数啊。好，然后呢，市场上新房市场更多的是什么类型的呢？就是相对价格还比较平稳的，比方说这个新规当中啊还可以的房子，价格是比较平稳的，还没有达到涨价的程度啊，但是不会跌价了。还有呢，就是老虽然是老规的房子，但是位置很好，配套也很好啊，也是属于没有卖完的老规的房子，交房品质做得也不错，基本上价格也已经比较稳定了。但是同样市场上也有还要以价换量走特价路线的一些产品啊，比方说这个位置不是很好，产品也一般，没有太多的亮点啊，这个别人看完了之后呢总觉得差点意思，看可能会看，但是看完了之后可能就没有下一次了啊，这个客户的选择度还是相对偏低。那么这种房子呢，这个市场依然可能会继续存在以价换量的情况。所以您看啊，有这个向好趋势发展的，也有相对平稳的啊，也有依然有压力较大的。所以呢，市场的结构性分化呢依然是很明显的。那么这就对我们自己看房买房提出了更高的难度和要求，因为我们要具体的来进行分析了，而不是看着大势怎么样我们就跟着大势走。那我们首先要分析自己想要的房子是分化在哪一个层级，是那个更好的层级还是那个更承压的层级，然后我们还要分析我们感兴趣的在预算范围内能够覆盖的房子未来的发展走势又可能会面临一个什么样的分类表现啊，因此呢一定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啊。当然呢，有更多的关于房子的问题啊，大家可以持续跟我们交流，加一下节目微信也可以啊，在湖南交通频道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房子两个字，扫描二维码加节目微信就可以了。好了，今天的时间关系就先到这儿了，感谢朋友的收听和参与，我们明天再见啦。
2: 欢迎光临。
3: 嘿，你好，请问有没有那张我等了很久的特别版的？
2: 你是说这张吗？
3: 啊，对，就是他，听见好时光。
4: 现在我们来到的年代是2003年，在2003年的夏天，张惠妹在《勇敢》这张专辑里唱了一首让无数人痛到发不出声音的歌，我为什么那么爱你。真正的失恋从来不是嚎啕大哭，而是你看日落往大海里沉没时，那个连哭都哭不出来的瞬间。姚若龙的歌词一向是钝刀子割肉，这首歌第一句你并没有用力怎么我那么痛，把所有的卑微和不甘全部都写透了。张惠妹也放弃了自己擅长的高音轰炸，用压抑的声音把一种难以言说的冷静贯穿了整首歌。很多人在 KTV 里点了这首歌来唱，才明白什么叫做连一个字都唱不出口。在几分钟的时间里，那些我们所有说不出口的爱意都堵在了喉咙里，没有答案，于是也就有了答案。

0: 这是你要找的吗？
1: 对，听见好时光。
0: 下一章也很精彩，不妨我们一起期待看看。
2: 注意注意，马上进入一段新闻高速，记住，只有真正幽默的人才能坚持到最后哦。我的新闻会唱歌，不只是唱歌这么简单。
3: 八八八，
4: 发发发，
3: 即日起至12月31日，只要您在逢八当天线上充值满500元及以上，即可获得超值优品券和一节商品券。
5: 更多活动详询省内各大中国石化加油网点。
6: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下午4点。
7: 您正收听的是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8: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7: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人工智能时代，科技引领出行。湖南交通频道，大数据路况。
9: 来，共同关注一下路面上的出行状况。目前长指高速续怀段的盐乌冲隧道内274公里处东往西的方向，因为一辆小车故障占用了行车道，途经车辆需谨慎慢行。
7: 洞察世界，引领话题，请听热点。
9: 欢迎收听本档热点。
10: 你不理财，财不理你。提高财商，从车厢经济学开始。
9: A 股三大指数今天集体上涨，截止收盘，沪指涨0.43%，收报4075.10点；深证成指涨1.63%，收报15591.13点；创业板指涨2.66%，收报4055.87点。市场成交额28132亿，较昨日缩量837亿。行业板块涨少跌多，元件、小金属、贵金属、非金属材料通。

0: 信设备、稀土板块涨幅居前，影视院线、广告营销、传媒、游戏、风电设备板块跌幅居前。那个股方面，上涨股票数量超过1500只，近百股涨停。MFCC 概念股爆发，达利凯普20厘米涨停，深圳华强、火炬电子、宏远电子、博捷股份涨停。那如何看待目前的市场走势？来听到财经评论员张燕云的相关分析。
1: 从这个市场来讲呢，也是比较符合预计的，出现了一个反弹。毕竟这个前面出现了连续调整之后呢，它确实是有这种超跌反弹的一个需要的。并且呢，这个昨天也是近期难得一见的，这个期指的贴水力度是大幅的下降啊，到了这个30-40个点这样子啊，平常的可能都在百点以上，所以呢，这个今天的反弹呢，相对来讲心理差比较高。但是呢，我们看到这个第一个啊，就是资金这边呢，确实流出去不多啊，大概也就是30多个亿。那么指数这个调整到新低之后呢，又出现了这样的反弹，但是又因为量能不济，冲高回落了。盘面呢确实也是出现了这种二八分化，昨天可能是82啊，就是说大盘不好，但是个股普遍涨得还不错的，但是今天呢这个相反了，这个可能上涨加速到30%的样子。那么这个整个的证券效应呢，可能相对昨天来讲稍微有一些回落，或者说更聚焦在某些板块，光模块啊这些板块上。你像这个尤其是这些在大盘成长里面的成分股啊，表现的是还是非常不错的。那么像这种这个今天的期指来看的话，全线还是在贴水力度呢可能还是有所增加。那目前来看的话呢，这个指数冲高回落以后，空头可能会有所回补。那么从后市来看的话呢，应该继续去关注一下这个在后市的反弹的过程中，能不能够去有效的放量，去修复一下这个小周期，比如6分钟的一个反弹。那么从日线上来看的话呢，大盘这个还是需要继续观察一下，能不能够去，比如说大盘是放量站上这种10天线去修复这个日线。那么创业板目前来看，相对来讲趋势上还可以啊，那可能在20天线之上的话，还是延续这个反弹周期左右吧。所以总体来看的话呢，操作上还是对这个相对对科技板块有一定耐心，然后其他板块的话呢，可能有一个持续风格轮动，还是要多多观察一下。
0: 以上分析仅供参考，不构成具体的投资建议。我们来继续关注其他方面的新闻。教育部会同网信、公安等部门部署开展2026年高考护航行动。高考期间将集中开展打击手机作弊、净化涉考网络环境、打击销售作弊器材、打击替考作弊、净化考点周边环境、清理整顿涉考培训机构和助考中介等多个专项行动，清理处置助考犯罪、招生诈骗、虚假宣传、网络谣言等不实有害信息，加强治安、出行、食宿、医疗卫生、噪音治理、心理辅导等多方面综合服务保障，营造良好考试环境，坚决维护教育考试公平。高考临近，一些考生面临入睡困难等问题，如何增加有效休息以清醒头脑应考？中国智慧工程研究会原任职心理教育师国际注册心理咨询师苏朗通过湖南交通频道给大家支招。他表示，考前越强调必须睡着，孩子越睡不着。科学的睡眠观不是一味的追求完美睡眠，而是降低对睡不着的恐惧。
2: 这个睡眠观呢，其实是科学家呀，然后还有睡眠专家都已经做过实验的。就是咱们越不在乎睡眠，越睡得好。就咱们要有这样一个意识，就跟孩子也可以这么讲。就尤其是当我们就是睡的时候，假如说我们现在睡不着啊，在床上，咱们就会闭目养神，就是那种躺在床上闭目养神就行了。
3: 闭目养神。
2: 对，闭目养神的那个生理的那种体征啊，是跟咱们睡着了是一样的
3: 啊。
2: 做了监测，
3: 对，
2: 是一样。所以咱们不用紧张，就它处于就是一个休息的状态。就像啥呢？就像咱们这个手机，就是它那种黑屏，知道吧？就是黑屏的这种状态，就是把屏幕熄灭了，就那个待机的那个状态，其实它也是在休息。
3: 睡不着的话，我们就做到闭目养神，实际上的这个效果是一样的，可以达到的，
2: 对，
3: 这个意思
2: 一样的。
0: 苏朗提醒各位家长，可以提前做好实际支持，看看证件文具是否整理好，闹钟设置好，复考现

0: 路确认好，早餐安排好，然后轻轻地告诉孩子，该准备的都准备好了，剩下的交给明天，这比反复催睡更加有效。
1: 高考不是终点，而是人生马拉松的补给站。
2: 此刻的每滴汗水都在为未来的你储存能量。
1: 湖南交通频道爱心送考公益大行动，
3: 击掌青春，自信登场。
4: 以爱守护，为梦续航。工商银行湖南省分行爱心送考暖心启程，全程温情护航，祝各位考生金榜题名，前程似锦。
5: 法律问题找芙蓉，老牌律所经验足。2026爱心送考，芙蓉律所再出发。湖南芙蓉律师事务所暖心护航，为梦想加油。
1: 金榜题名，见证未来。金建米业祝全省考生超常发挥，一举夺魁。金建鲜食玉米棒，节节高升，成绩棒。
2: 暖心助考，快乐相伴。快乐一号爱心送考，温暖启程，用贴心服务护航考生逐梦之路。祝所有考生提笔如愿，金榜题名。
6: 雪天炎提问，考题全答对。雪天炎业祝广大考生乘风破浪，延续华章。
5: 以梦为马，扬帆起航。香高信科湖南高速 ETC 为考生的每一程加速。金榜题名，不负韶华。贵州真酒祝广大考生超常发挥，一举夺魁。大真再荣光，牛市起新章。

人来北往，欢迎捧场，各位客官，咱马上开场。这里是 FM 91.8交通频道为您带来的我的新闻会唱歌。关停三年的天涯6月1号恢复访问，火速就冲上热搜。好家伙，大批80后90后又是翻账号又是试密码，那朋友圈也掀起了大型爷青回的热潮啊。很多网友讲话了啊，80后90后大军好像突然复活了。这看似老牌论坛复生，实则一代网友为初代互联网集体破防。1999年上线的天涯凭煮酒论史啊，莲蓬鬼话出圈，什么明朝那些事儿啊，鬼吹灯啊，哎，都是自此发源，撑起了早期网文的半边天。没有算法推送，短视频与直播带货的年代，那天涯那就是网友线上的四合院啊，凭爱好聚拢，哎，扎堆儿。从前上网重在交流创作，签字长帖随处可见，为观点辩论数日，是吧？陌生网友互帮互助，线下奔现就孕育了独一份的社区文情。全民怀旧的内核是厌倦算法裹挟的速食网络。那如今你看，这短视频霸占碎片时间，是吧？内容呢量产趋同，一切都围着流量变现在那打转啊。现在你要想说静下心来读完一篇长篇大论，那已成奢望了。但是早年的天涯论坛，普通人的随笔都能收获走心评论，对吧？小众话题也能长久探讨，慢节奏的真诚交流沦为当下的一种稀缺品。所以追忆天涯，那便是怀念当年热衷动笔勤于思辨的自己个儿，曾经熬夜追更。

鼎盛光景了，但其归来意义不凡，撕开流量至上的泡沫，也警醒了众人，互联网本源就是思想碰撞，并非一味逐利。天涯虽然难回巅峰，但却留存了中文互联网最纯粹的那份初心呐。

0: 我的新闻会唱歌，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1: 资讯有态度，音乐有话说，我的新闻会唱歌。
2: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购置的，背上真好看。
3: 是呀，我刚在金芒果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2: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4: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3: 金芒果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进入商城下单吧。
5: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5: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3: 金芒果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5: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现在商城特惠，前500名还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
3: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进入商城下单吧。

我的新闻会唱歌，咱们继续往下说。这一则离谱招聘公告把贵州大学就推上了舆论风口了。这事儿前两天咱也说了，说完之后呢，贵州大学就把这招聘他也给撤下来了。那今天就来好好的琢磨琢磨这个事儿啊。这招聘管理岗限定应聘者配偶啊为在校在编博士，还硬性的捆绑十篇 CSSCI 两项国家级课题，这苛刻的门槛明摆着，那这就是量身定岗，是吧？那网友老师也是火眼金睛，一眼就看出来了，这是萝卜，这是。舆情发酵四天之后，校方紧急撤岗致歉啊，轻飘飘一句条件设置不当，草草收场。可是网友的质疑半点没有打消，校方说辞冠冕堂皇，初衷是安顿高层次人才家属，中西部高校招揽顶尖人才啊，妥善安置家属，本来这属于常规的留人福利，无可厚非。但是安置不走专项引进通道，反倒是披着社会公开招聘的外衣量身设岗。再说你们是什么意思呀？是吧？有路不走你钻洞，什么意思啊？属实就是把招录流程就玩成了走过场的舞台剧了，看似面向全社会招考，实则从报名门槛就已经把人给锁死了。你真当网友老师看不明白？现在网友老师无所不能，你公开招聘沦为专属绿色通道，规则在人情面前形同摆设，玩儿呢？纵观各行各业啊，萝卜招聘早已经是老面孔了啊，出事套路更是复刻流水线，公告引争议，舆论炸锅，然后火速撤岗致歉，归咎审核疏漏，千篇一律的处理模板，只有道歉没有问责，整改流于表面，换套招聘细则，下一个定制岗位随时卷土重来。一次次闹剧消耗的是大众对公考事业编招录的公信力，普通人寒窗苦读备考刷题，靠着实力争抢编制名额，有人却仅凭亲属头衔轻松地锁定了社会招聘岗位，岗位资源被定向截流，努力便能上岸的底层信念那不就崩塌了吗？你们这么整，这才是群众怒火的根源。所谓特殊照顾，一旦突破制度红线，便是对万千求职者最大的不公啊！致歉只是阶段性收尾，绝非事件句号。想要根治萝卜岗这个顽疾，不能总靠舆论倒逼整改，校方需追溯啊，溯源追责，是吧？查清岗位定制是到底谁决定的。同时补齐招聘全流程的监管漏洞，针对人才家属安置，你单独设立专项岗位，完了全程公示不就完了吗？对吧？你把安置标准、人选、缘由晒在阳光下，没谁不能接受。唯有拆掉人情特权的隐形后门，让招录规则落地生根，打破量身定岗的潜规则，这编制招聘才能真正做到机会平等啊。

讯有态度，音乐有话说，我的新闻会唱歌。我的新闻会唱歌，咱们继续往下说。最近有一档综艺啊，叫《这是我的西游二》，惹祸了。在综艺里面，因为全车安全带都是靠后期 P 图，完了就抽上热搜了。合成痕迹生硬失真，和身旁规范系带的这个系安全带的嘉宾反差直接拉满，网友戏称这后期是被迫兼职交通安全专员。结果这事儿发生之后呢，节目组至今闭口不言啊，敷衍摆烂的态度让一场综艺穿帮闹剧就演变成了大众对行业安全底线的集体拷问。安全带是什么？那是保命的，是吧？那可不是你镜头前的那种装饰，对吧？安全带是关键时刻的保命防线，数据佐证，规范系带能够大幅提升车祸的生还率，后排不系安全带遇难风险暴涨3倍。那我国交法明文要求全车驾乘人员需要系安全带，后排漏系本就是后排没系，那本来就是涉嫌违法。这节目组不走实地整改，反倒啊整上 P 图蒙混过关。你这等于是用特效来规避法定安全义务，披安全盖啊，披安全带早已经不是个案了啊。那早年那跑男就爆出过同款修图操作，这流水线式造假俨然成圈的潜规则了啊！综艺一味追求拍摄效率、镜头画面，把人身安全法规条例就抛在脑后，误以为一张修图就能瞒天过海。你当现在网友老师那眼睛那么好骗呢？节目是面向全年龄段观众的啊，自带极强示范属性，虚假安全带潜移默化传递错误观念，误导观众漠视交通法规，隐患就藏在镜头之外。不少网友心疼熬夜抠图的后期，殊不知后期补的是画面漏洞，那补不了缺失的安全责任心。靠特效伪装合规，看似省下拍摄麻烦，实则是在消耗观众的信任。节目组一味的冷处理装哑巴，那只会引来网友逐帧扒细节，连带整个综艺行业啊口碑都可能会接连受损。画面可以精修，生命可没法 P 图，高清摄像、顶级特效年年升级，综艺的安全准则与敬畏心啊原地踏步。那节目组唯有尽快的出面答疑，属实造假便承认错误进行整改，无错呢你就拿出实拍的凭证，对吧？综艺想要出彩，靠内容打磨，不靠投机取巧的后期补丁，唯有严守拍摄安全规范，摒弃修图蒙混的歪心眼儿，行业才能走出重观感轻安重观感轻安全的怪圈啊。

0: 我的新闻会唱歌，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1: 资讯有态度，音乐有话说，我的新闻会唱歌。芙蓉律师事务所，受人之托，忠人之事，精于此道，以此为生。芙蓉律师事务所，原长沙市第一律所，2000人以上，超大规模，靠谱，靠谱就是靠谱。
2: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下午4:30。
3: 空中交锋，对手的投篮如流星般坠落，手掌精准一劈，如神兵天降，球被打飞，哨声未响，全场屏息。那一刻，时间凝固，站在篮筐下的盖帽者像一座永远不可能被征服的山。生活不会总给你第二次机会，但真正的强者总能在关键时刻用一次盖帽改写结局。在满是玩家的世界，要做那个改写规则的人。
4: 湖南交通频道，热血人生，生活向前。
0: 前两天呢，给大家分享的这款戴森 HD08 经典吹风机已经有不少朋友下单了。搭载的是高速数码马达，大风力3到5分钟快速干发，直筒无叶马达下至，重心稳，久举不累，晨起通勤，睡前洗头都能够省时搞定。而且智能恒温控温，杜绝高温损伤，呵护细软发质，长久使用呵护秀发，减少干枯分叉毛躁，老人小孩呢都能安心使用。而且搭配多款的造型风嘴，日常通勤打造利落直发，还是聚会约会做出蓬松卷发，居家就能轻松搞定全家的发型，在家就能享受沙龙美发的质感。市场价2000加的戴森 HD08 经典吹风机，金芒果商城夏日宠粉福利只需139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的戴森气囊发梳一个，超值划算，而且多款颜色可选，喜欢别犹豫，抓紧时间下单，把高品质戴森吹风机带回家。那今天呢，除了戴森 HD08 吹风机，还带来了2元魂盲盒。开盲盒的快乐从来不分年龄，而且这次还是2元魂盲盒啊！今天金芒果商城为各位大小朋友，就是这款智能 AI 毛绒电子宠物盲盒，正是当下网络上爆火出圈的 AI 潮玩顶流，刷爆各大网络平台，卖到断货的爆款王。观其价，随机单盒是128元，现在金芒果商城随机单盒仅需89元，如果整端6个，到手只需499元。这可不是普通的盲盒，是毛绒软萌加 AI 黑科技的电子萌宠，是一个会聊天的陪伴搭子，捏捏耳朵就能对话啊！树洞模式聊秘密，养成模式越聊越懂你，还会讲故事讲百科，治愈感陪伴感直接拉满，你跟他闲聊碎碎念，他也不会敷衍套话，经常语出惊人，疯狂接梗，每一次对话都是随机全新的，你永远猜不到他下一句要说些什么，越聊越有新鲜感，根本玩不腻。那最省心的就是不费妈啊，谁家孩子张口不是总是喊妈妈是吧，大小事儿都要念叨，一堆问题追着问。那自从有了这个小伙伴，孩子就有了专属的搭子了，开心了，委屈了，好奇的小事了啊，第一时间都会找他来分享提问。软萌的颜值，每一只都是毛茸茸圆滚滚的小可爱，挂包超吸睛。那这款2元魂默默二代内心戏系列啊，共有6款常规加1款隐藏，那操作简单，还能懂孩子的小情绪。现在商场里那种不会说话毫无互动的普通盲糖胶盲盒啊，都要上100，而这个会思考会整活能够陪伴互动的智能盲盒只要89元。还没下单的朋友要抓紧时间下单，微信关

0: 关注湖南交通频道的公众号，点击金芒果或者微信公众号内回复金芒果，即可进入商城来下单购买心仪的商品了。
1: Hello， 学弟学妹们好，我是你们的学姐侯宇。我在2002年参加的高考，毕业于中国戏曲学院。学戏讲究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高考就像一场大戏，主角是你们自己。去加油吧，用你们的底气在考场上唱一出拿手好戏。
2: 湖南交通频道，机长青春自信登场。金榜题名，见证未来。金建米业祝全省考生超常发挥，一举夺魁。玉香 A 加面，夺魁好表现。
3: 严防星火酿灾祸，共护青山美如画。湖南省林业局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警惕因烧荒引发山火，发现森林火灾请拨打119。

五一期间有不少同学参加了最强大脑英语速进营，来和大家分享一下孩子们的成果。湖南师大附中双语实验学校罗同学两本英语书全部搞定。那不仅是初中生啊，桂花树小学三年级的刘同学同样也搞定了两本英语书单词。其实呢，就是掌握了记忆的方法，一学就会，拿来就用，单词轻松突破。那各位家长，如果您家的孩子也是背记东西吃力啊，赶紧来参与我们了不起的少年最强大脑暑期英语单词速记训练营，针对8到18岁的孩子，5天4晚封闭训练，专攻单词背诵难点，告别死记硬背，破解记不住忘得快，学会了方法能力任意迁移到其他的学科，快速突破记忆大关，锻造超强脑力。湖南交通频道的官方微信对话框回复关键词英语，本周末即可参与本周亲子线下免费试听课，解锁过目不忘技能啊，轻松变身英语学霸。

0: 人前摇扇，醒目拍桌，欢迎进入有事儿快说。
1: 天下武功，不快不破，有事儿快说。
0: 先来说一个乱象丛生的。这里有新闻就说了，这也入了夏了啊！这入夏的驱蚊用品，当然就是热销品了。不少驱蚊产品里面，结果猫腻儿丛生，你都想象不到。央视曝光啊，撕开行业遮羞布，大批驱蚊水、兑水、掺香精啊，部分含农药成分，却披着化妆品外衣，贴着儿童小金盾，坑骗家长。那市面上多款驱蚊喷剂成本仅1.5块，那咱说这个价，你想吗？大半部成分都是自来水啊。靠什么？靠微量的香精带来清凉错觉，号称强效驱蚊的驱蚊贴，厂家自知无效啊，依旧借着直播带货疯狂铺货，拿着无效产品收割普通消费者，商家套路也是层出不穷，借驱蚊之兼具化妆原料与农药属性的规则漏洞，产品实质是微。

毒农药，却绕开了农药严苛备案，伪装成母婴护肤品。你说本来应该是什么啊？就是守护孩童的小金盾，结果沦为违规产品的掩护招牌了。乱象丛生源于监管分割，品牌躺平贴牌，驱蚊品类跨多部门监管，权责割裂，滋生灰色漏洞，不法商家精准的就钻到了规则空子。不少知名的品牌只顾着啊收取贴牌授权费，代工产品质量压根不闻不问，放任劣质产品流入商超直播间，一边赚着品牌的溢价，一边纵容黑心作坊害人。消费者花钱买驱蚊，反倒买回隐患和智商税。婴幼儿孕妇那真是无辜遭殃，无良厂商不靠配方驱蚊，专靠套路收割钱财，堪称盘踞日用品市场的吸血蚊虫啊！本来是让你驱蚊，现在你变成吸血的大蚊了，你说？驱蚊水啊，驱蚊虫，监管要除奸商，商家切莫把老百姓当成任人宰割的韭菜，市场绝不能容忍披着日用品外衣害人的毒蚊子肆意横行啊。再来说一个无心插柳的，最近有新闻就说了啊，南大就诞生了首位不靠毕业论文，凭实践成果获评的工程博士，技术落地南水北调，远销欧洲，过硬实际就打破了无论文不成博士的刻板印象。依托新版学位法，中南大学啊早有同类先例啊，工科评定跳出论文独木桥，这就是高教改革亮眼的突破。长久以来为论文桎梏学界啊，百万研究生扎堆凑数据啊，传文稿。那不少论文那家写的悬浮悬空，一点实用价值没有啊，就完全是达标内卷的工具。要知道这工科重在技术落地攻关，能攻坚重大工程，实现技术出海，含金量远超空洞文稿，免论文绝非是放宽毕业门槛啊！改革直接畸形科研弊病，摒弃一刀切考评，终结为发文做研究的无效内卷，实干型人才不再被纸面门槛束缚。不过啊，破旧仍需理归，论文便于公开核验，工程成果依靠专家评审，透明度不足，若无公示细则与追责机制，那也极易从为论文就转向为人情评审，催生新的漏洞。那如今工科率先试点，宁大中文系啊，可用网文抵论文的尝试同样引发热议，文理属性迥异，不可照搬标准，各学科还需因地制宜完善考评细则。育人的本意是培育实干人才，绝非批量生产无效论文的人员。所以也是盼着各校啊能够稳妥的跟进改革，完善监管细则，破除单一标尺，让实干之人各展所长，有用武之力。那高校的初衷是育才赋能，绝非批量量产无效论文，所以还是期待各大高校能够循序渐进啊，跟进改革，细化实践成果评判细则，筑牢公示监管防线，摒弃一刀切评价，让埋头实干者有路可走，真正实现因材施教，人尽其才呀。

0: 瞬息万变的世界，我们都需要一份承诺，稳如磐石，守护明天。凡事靠自己才是最大的底气，有保险，遇事不慌。美好生活，保险一点，给未来保驾护航。
1: 投资者适当性管理，把合适的产品推荐给合适的人。大家好，我是吴锦，欢迎收听本期的美好生活保险一点。今天呢，我们一起走进泰康人寿湖南分公司肖宝课堂。投资呢，不是盲目的跟风，而是量力而行。投资者适当性管理，就是守护你投资安全的第一道防线。安全知识咱们一定要记牢。那么首先来说一说什么是投资者适当性管理呢？简单的来说，就是金融机构会根据你的年龄、收入、投资经验、风险承受能力等等，来评估你适合投资的产品，把匹配的产品推荐给你，杜绝风险和能力不匹配的投资行为。
2: Yes!
1: 金融机构必须全面了解投资者的信息，深入分析产品的风险，科学评估匹配度，充分揭示投资风险，不得向投资者推荐超出其风险承受能力的产品，严禁误导诱导投资。而作为金融消费者呢，如实提供个人的信息，不隐瞒自身的财务状况、投资经验和风险偏好，要认真地听取金融机构适当性的建议，不盲目追求高收益，理性判断自身是不是能够承受投资风险，独立承担投资后果。另外也要提醒大家，普通的投资者在信息告知、风险警示、适当性匹配等方面享有特别的保护。如果金融机构没有履行适当性的义务，导致你遭受损失，可以依法维权。那么本期的美好生活保险一点就到这里，咱们下期再会。
0: 美好生活保险一点，让我们的每一步前行都有底气。
3: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 G4 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朱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朱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4: 快乐一号高端享老型社交新零售，坚守诚信底线，全流程严控品质，品类丰富，选材地道，打造放心消费平台，用靠谱产品守护大众健康生活。
5: 海风筝

0: 准备好。话无需太多，只要唱透就能行。鱼要说得精，爆梗就很灵。平行宇宙的最强派对，
1: 平地闪雷。
2: 欢迎进入平地一声雷。近日有这么个事儿，四名游客打卡广东汕头一家卤水火锅，点了400多块钱的菜品，40分钟吃了70%左右之后，哎，几个人不干了，就开始吐槽啊，说锅底寡淡，啊，说这个牛肉也不行，牛肉有腥味，还扬言说已经写好了5000字的差评。要挟店家减免布荒费用。一位游客表示的，卤水是没有任何味道的，跟我每天晚上做梦梦到的那个味道完全不一样。店家蔡先生反映，最终无奈选择了免单啊。虽然说众口难调，但是自己还是很气愤，说清淡本来就是潮汕火锅的特色，是吧？你要整点重口的，你往重庆四川跑啊，你对吧？潮汕火锅主打保留就是食材的原汁原味，他也表示了，最终呢选择给他们免单，完全是为了维护潮汕美食口碑。自己开店5年，这种情况还是第一次见。再说你看看整的啊，你这吃饱喝足了，完了之后你都吃的差不多了，开始不乐意了，对吗？40分钟5000字的差评。是吧？总共40分钟的时间，刨去吃，咱说那够写5000字吗？你啊，所以我觉得可能啊，这5000字早就已经准备好了。商家为了保全地方美食口碑，被迫妥协，看似破财消灾，实则我觉得纵容无赖放弃。就这种事儿，维权有据才是正道。对不对？口味不合不能成为薅饭的理由，放任恶意差评要挟啊，然后呢勤恳营商的店家频频吃亏，最终那不就劣币横行了吗？今天他来免了，明天他来免了，后天我去你免不？你说老实商家被迫妥协改位，消费该心存敬畏，别把占便宜当作精明本事。
3: 天雷滚滚我不魑魅魍魉我笑哈哈，
4: 哟哈，
3: 滴答滴答吹喇叭，
4: 哦，
3: 神平太保上麦啦，
4: 有点意思噻。
3: 神平太保团开始营业。
2: 神平太保团开始营业，马上来说一说啊，这四位吃货。

来吧，来关注一下微信平台啊。万读不读慢就说了啊，基本都吃完了，然后又说不好吃，吃哪去了呀？不好吃，咱说你还给吃这么干净？不是从嘴吃下去的呀？君那个长啸就说了，这都吃了七成才说，点名摆明就是故意的呀。是啊，蓝智慧心就说了，寡淡寡淡，你早说呀，寡淡，对吧？你吃了七成了，你说寡淡，你寡淡你早说，我给你撒把盐不就完了吗？真有意思，我这一盒盐我都给你倒里面去了。神秘代表团里面啊，天赐我个大腰子就说了，这潮汕火锅店老板太怂了，怎么能纵容这些人呢？啊，他说还说要把店铺的那个地址告诉他，他要过去一趟那个。我就知道你没安什么好心眼子，你放心，我指定我不能告诉你。你去完之后夸夸一顿，再把我神秘代表团给我整团灭了，我这是。微信平台敏敏就说了啊，老板这么做不值得任何同情，因为什么呢？开了这个口子以后，那不就是只要说差评不都能免单了？你家认了无所谓了，其他潮汕火锅怎么办？你说说。树林阳光鸟就说

过了啊，这如果呢店老板所言属实啊，这几个食客那本来可能就是冲着免单来的，此风不可长啊。店老板确实很为难，不免吧，你说人家差评影响生意，免了吧，那以后这种白吃白喝的人夸夸都来了，你看。所以怎么办？还能怎么办？110啊，费劲。马百万就说了啊，我要是老板，我就跟他杠到底，说写呗，不就差评吗，我不怕你。他说再者说了，现在饭店全是好评，一般人也没人敢去啊。你还别说哈，对，就是有好评有差评，我觉得这玩意儿显得真实，是吧？但是我只能说百万哥呀，你指定是没整过餐饮呐。有机会啊，咱说你从事一下餐饮行业，你就会发现了，啥样的吃客都有啊。迷糊的张女士就说了，还整个什么，我晚上做梦梦到啊，说那意思晚上做梦梦到的火锅味儿不是这个味儿、哎、那请问了，我晚上做梦我中了5000万，醒来之后我没中，我找谁去？我可不是咋的啊，我找谁去我呀。ZEZTZ 就说了啊，和梦里不是一个味道，哎呦我天。他说我就是找茬我都找不出来这句话呀。是啊，人家姐姐脱口而出，面不红耳不赤就说出来了，你看看。还是那句话啊，以后呢各位要多和审美好的人玩。这个审美好啊，不单单的是你的眼睛能够欣赏美丽的景色啊，有些时候有些话我自己都觉得我说完之后太丑陋了，所以我的审美标准不允许我说这样的话。可是这四位是毫无审美啊，我的。好了，今天的我的新闻会唱歌就给您唱到这儿了，还是邀您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跟着音乐的节奏，让新闻嗨起来，守候必有惊喜，明天见了。

0: 下班了吧？你的专属导航马上上线，好友好有趣，等你来相聚。专治不开心，就怕听不够。出发！
1: 来这里应有尽有，登录农行手机银行，搜索城市专区，解锁本地商圈福利，吃喝玩乐享折扣，一站式承包生活大小事儿，离你更近，懂你更多。详询湖南农行各网点。
2: 八八八，
3: 发发发！
2: 即日起至12月31日，只要您在逢八当天线上充值满500元及以上，即可获得超值优品券和一节商品券。
4: 更多活动详询省内各大中国石化加油网点。
5: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下午5点。
6: 这里是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7: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6: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人工智能时代，科技引领出行。湖南交通频道，大数据路况。
8: 17点整，我们来刷新一下万嘉利高架的管制信息。首先呢，要提醒大家啊，万嘉利高架人民路北往南上行匝道以及劳动路南往北的上行匝道，从现在开始会有半小时临时交通管制。晚报大道北往南的上行匝道是从6点到6点半会有半小时的临时交通管制。香樟路南往北的上行匝道会从5点40到6点10分同样也是有半小时的临时交通管制，请各位提前规划好自己的行车路线。刷新一下高速的情况，目前啊，全省高速公路除了 G0421 徐广高速的横贵横阳段长宁庙前入口因为正在下暴雨进行了交通管制，其他路段的通行是正常的。刷新一下天气情况，衡阳辖区部分路段正在下大雨，而岳阳张家界辖区部分路段是小雨，其他路段天气情况良好，各位可以放心选择。
6: 深耕本土，放眼世界，请听热点。
8: 欢迎收听本档热点。最近湖南省财政厅、省工业和信息化厅联合印发湖南省持续用力打造国家重要先进制造业高地若干财政支持政策，围绕着技术创新、企业培育以及产业转型、生态优化四大方向推出了10条举措，对承担制造业领域国家关键攻坚任务的企业及省先进制造业接榜挂帅项目实施单位，按照不超过项目研发投入的30%给予奖励，单个项目最高可获2000万元。对于成功接榜且技术成果实现了行业应用的技术供给主体，给予最高200万元奖励。又是一年高考季，为了全力保障考生安全顺利赴考，传递交通温情，在今年高考期间，湖南高速 ETC 积极响应由湖南交通频道和长沙公安交警联合发起的2026爱心送考公益大行动，以精准暖心的便民服务全力守护各位学子的逐梦之路。记者小光报道。高考是学子们10余载寒窗奋斗的重要节点，牵动着千万家庭的心。平稳畅通的出行环境，细致周到的暖心服务，是考生安心应考的重要保障。为了最大限度减少交通拥堵、突发状况对考生赴考的影响，湖南高速 ETC 提前策划，早早启动了爱心送考服务筹备工作，细化服务举措，配齐物资保障，全方位筑牢高考出行服务，用实际行动传递高速服务的温度与国企担当。根据了解，在高考前期，湖南高速 ETC 已经在长沙城区的主要客服网点提前集中发放爱心送考绿色通行证，持证的送考车辆，大家呢是可以享受考点周边的优先通行、快速疏导等专利便捷服务，有效缩短通行等待时间，为考生的赶考之路开辟畅通绿色通道，全力保障考生准时顺利抵达考场。湖南高速信息科技有限公司市场总监陈思颖。
9: 今年我们提前在 ETC 客服网点发放了700张绿色通行证，方便送考车辆优先通行。高考3天呢，我们也会驻守在考点外的爱心加油站，为考生和家长免费发放清凉包等实用物质。高考是人生的一大重要节点，希望同学们稳住心态，从容应考。湖南高速 ETC 会一直在你们身后，为梦想护航。
8: 继续来关注其他新闻。6月10号到30号，南航对长沙往返吉隆坡的航班由夜航调整为白班直飞，提升了旅客朋友的出行体验。在这次调整之后，周一至周六的去程是10:05从长沙起飞，下午2:50抵达吉隆坡，回程是下午4:00从吉隆坡出发，晚间9:00回到长沙。周日的去程是9:55从长沙起飞，下午2:50抵达吉隆坡，回程时间不变。根据北京市交管部门消息，新修订的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5月1号落地实施之后，北京市电动自行车的头盔佩戴率已经提升至92.5%，环比4月份的均值上升了38.3%，非机动车亡人事故明显减少。腾讯云宣布，智能体开发平台将于北京时间6月3号0点对 DeepSeek V4 系列模型价格进行下调，最高的降幅达到97.5%。本次调整仅涉及到价格变更，服务模型的能力保持不变。5月28号，美国蓝色起源公司辛格伦重型运载火箭在佛罗里达州进行发动机点火测试时发生爆炸，导致辛格伦火箭目前唯一投入使用的发射设备严重受损。6月1号，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局长接受采访时表示，修复发射平台需要相当长的时间，2028年在可能的时间范围内。此次事件在美国航天界引发广泛关注，业内人士认为，事件不仅会导致蓝色起源后续发射任务延期，同时由于该公司是美国登月计划的重要商业合作伙伴，此次受挫可能影响美国月球任务时间表。以上就是本档热点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的收听。
1: 数学题会有解不出的时刻，但你为理想全力以赴的样子本身就是最好的答案。
2: 湖南交通频道爱心送考公益大行动，
3: 接掌青春，自信登场。
6: 以爱守护，为梦续航。工商银行湖南省分行爱心送考暖心启程，全程温情护航，祝各位考生金榜题名，前程似锦。
1: 金榜题名，见证未来。金建米业祝全省考生超常发挥，一举夺魁。金建高油酸菜籽油，好油加活力，成绩更给力。
2: 暖心助考，快乐相伴。快乐一号爱心送考，温暖启程，用贴心服务护航考生逐梦之路，祝所有考生提笔如愿，金榜题名。全力护航，越来越好，越藏福全，祝高考学子一举夺魁。雪天妍提问，考题全答对。雪天妍业祝广大考生乘风破浪，延续华章。快乐多选题，请听题。
1: A 选项，去神秘西藏布达拉宫，羊卓雍措经典全韩。 B 选项，去最美内蒙希拉木人大草原双飞六日游。 C 选项，去走一走丝绸之路，看鸣沙山月牙泉，打卡天下第一雄关嘉峪关。 D 选项，去大美新疆北疆伊犁南疆喀什古城，还有阿勒泰赛里木湖都不错。
2: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回复新疆入群，多选题做起来，照片刷起来。
1: 去旅行就找交通频道，芒果旅行家5年好口碑，品质保障，专业摄影师随团跟拍，轻松闪爆你的朋友圈。
2: 6月出游目的地全面上新，新疆、西藏、内蒙、云南、甘青。
1: 更多旅行需求，订机票、订酒店，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回复新疆入群。
2: 记得是回复新疆入群哦。
10: 还在为背单词发愁？
2: 有种方法一学就会，拿来就用，单词轻松突破，大脑秒变单词照相机，记忆宫殿，趣味记词，单词串串烧，串联记忆。
10: 了不起的少年，最强大脑，暑期英语单词速记训练营开始报名了，家有8到18岁的孩子，5天4晚封闭训练，专攻单词背诵难点，告别死记硬背，破解记不住忘得快，让孩子掌握高效记词技巧，快速突破单词大关，锻造超强脑力。
2: 湖南交通频道官方微信对话框回复关键词英语，本周末即可参与亲子线下免费试听课，解锁过目不忘技能，轻松变身英语学霸。
11: 陌生电话
12: 别搭理。

0: 返利，
1: 别相信；
2: 免费礼品，
1: 别贪心；
0: 冒充亲友，
1: 别转账；
2: 保健品套路，
1: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3: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4: 广电

0: 欢迎各位进入今天好友好有趣。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学姐吴山。
1: 大家好，我是学长乐成。
0: 怎么着，这学长是没毕业还是
1: 算半个学长吧？
0: 为啥呢？
1: 因为大家这专业和我很多都不一样。
0: 哎呦，
1: 我一个学艺术的，
0: 一个学艺术的在今天我们爱心送考的启动仪式上大展歌喉。您方便今天晚上再给我们唱两句吗？
1: 今晚还唱啊？
0: 这个主题曲
1: 爱心相伴呢？
0: 叫啥？
1: 爱心相伴。
0: 哦，懂了懂了。
1: 对，今天早上是10点，我们有这个启动仪式。
0: 是。
1: 哇，今天早上好热，但是呢，大家的热情啊，绝对能够抵过今天的这个烈日，
0: 就更热了。
1: 现场来了很多很多的朋友，
0: 谢谢大家。
1: 除了我们邀请的嘉宾之外，我还看到很多粉丝、很多听众也在现场，
0: 而且有很多志愿者啊。
1: 对对对对对。
0: 哎，真的谢谢各位朋友啊。每年到这个时候呢，湖南交通频道的肩上的任务啊，就非常的重。
1: 对，
0: 第一呢，我们要安抚各位考生家长的心。
1: 嗯。
0: 第二呢，我们要安抚各位考生的心。第三呢，我们要安抚各位不参加高考的所有的朋友们的心。
1: 为安抚他们什么呢？
0: 哎，吴思刚了，这个地方怎么又封路了呢？
1: 哦。
0: 干什么了？对，是吧？就
1: 会有懂你的意思了。
0: 大家就会有一些就是对吧？因为你不是当事人，所以你没有办法去换位思考。
1: 没错，但是呢，都请大家见谅，因为一共就这3天，
0: 哎，可不
1: 是吧？从本周日开始啊，高考就开始了，所以大家也是多多的体谅一下。其实啊，还好，因为星期六你是正常出行的，
0: 对，
1: 就下周一、下周二呢，可能上班路上会堵一点，就提早出门。
0: 是是是，咱们长沙的天气最近也是越来越热啊，比这个气温更热到的呢，就是高考。本周日开始啊。我跟大家讲啊，这三天你就把自己憋住了，好不好？
1: 憋住了，
0: 真的憋住了。等到10号以后，您该干嘛干嘛。而且从10号开始，大街小巷肯定都是参加完考试的高考生。
1: 哎呀，
0: 哎呦，孩子们卸下书包，放下试卷，这青春的氛围感就拉满了。但是我就是经历了这么多年啊，跟大家一起经历爱心送考，也发现了一个很有意思，但是有点扎心的一个现象。
1: 啥现象？
0: 就是、
1: 高考完以后，
0: 对，就我今天跟你讲那个事
1: 儿。哦，那就是高考结束，成年巨婴开始反噬了呀。
0: 就是大家开始向爸妈妈提各种各样的要求和条件了。
1: 因为有一大波18岁的准成年人，他们开启了自己的顶配索要模式。
0: 听好啊，是顶配索要模式。
1: 一般你说啊，那是不是说考完了吃顿火锅，
0: 哎，
1: 开启一段旅途？不是不是，
0: 不，哎呀，你怎么？你看隔壁那谁是谁是谁？是不是、
1: 谁？
0: 哎，现在啊，整个圈内呢，听说这个标配啊是啥啊？要高考3件套，就是孩子考完高考以后，这个3件套就得备齐
1: 了。要配齐的。
0: 第一呢是水果手机，
1: 手机。
0: 第二呢是平板电脑
1: ，iPad。
0: 哎，第三呢是智能手表。
1: 仨都要。
0: 对，
1: 一样都不能少。
0: 说呢少一样呢就跟不上身边同学们的节奏。
1: 哪位同学有这节奏？
0: 但是真心很无奈，因为很多家庭条件其实就是普普通通的。
1: 对啊。
0: 爸妈们月薪5-6千是吧？你日常买菜过日子精打细算。但是呢有一些孩子一张嘴啊，那就是1-2万的高端设备。
1: 那我跟你讲，爸妈有时候也顶不住，就觉得哎呀，这读了这么多年书了，也确实辛苦了，好不容易考完了，
0: 哎，
1: 我就给他买了吧，
0: 是吧？
1: 孩子呢是要高额的奖励来犒劳自己，考得不理想吧，更要贵重礼物安慰自己。
0: 这是什么理论？
1: 反正都是自己的，反正不管考得好考得坏，反正父母你都得给我买。
0: 我们想说一句真心话啊，就18岁的孩子，他熬过了3年题海的生涯，确实很辛苦。咱们都是从那个阶段过来的，也觉得呢值得被奖励、被温柔对待。但是很多孩子把高三刷题当成了自己人生最大的苦难。
1: 妈呀，你是没上班啊！我的天哪！哎呦喂！
0: 哎，就觉得哎呦喂，我这3年我吃尽了世间所有的苦。
1: 妈，你没谈恋爱呀、啊？吃尽所有的苦，我的妈！

0: 是孩子们，你们要想一想，这三年啊，爸爸妈妈的煎熬远比你做一张一张试卷难熬百倍。
1: 哎，那这个有一说一，今天听节目肯定有很多父母，
0: 是
1: 你们说一说，我们现在就当孩子不在车上，是吧？
0: 哎，
1: 你就说一说这几年你怎么熬过来的？
0: 哎，如履薄冰。
1: 哎，你那个煎熬到。

0: 少愣半分钟。
1: 各位家长可以说一说，你们这些年为了孩子的学费、资料费、补课费，
0: 哎呦，
1: 是不是常年熬夜加班，职场上受尽了委屈也只能忍，因为你要挣钱养这个家。
0: 是的，
1: 在家里还得省吃俭用给他买这买那，你自己一套好看衣服都没整下来，
0: 在家里刷抖音全是哑巴抖音，不敢开一丁点的声音，
2: 戴个耳机也不行，
0: 生怕孩子凑过来看着。
1: 哎呦，
0: 真的，我们家现在就是这样的，就是要给他打造一个能静下来的环境嘛，就慢慢开始这个往身上套小枷锁了，
1: 是吧？
0: 所以就开始看哑巴抖音。
1: 说是家庭的这个阅读角，其实那书里藏的都是手机。
0: 就一停电，哎呀，脸都被照亮了。
1: 孩子呢是在教室里头安安稳稳读书读了三年，而且父母啊也是拼尽全力，
0: 真的
1: 负重前行了三年，所以咱这当家长的一点不比孩子们难，就简单或者是好受啊。
0: 可不吗？我就问你这个问题好吗？今天这个问题同样就是提给我们所有经历过这个人生高考阶段的朋友们啊，你当年高考完了向爸妈提过什么样的要求？
1: 哎呦，
0: 你如实说好不好？
1: 我那到现在都不算要求。
0: 哎呦，
1: 真的，
0: 你咋说呢？
1: 我那时候就一个要求，就是我要烫头发，因为我们高中管得特别严，不让男生烫发染发。所以我那会儿考完，我就跟我爸提一个，就是我说我烫头发，你别管我烫什么样，反正我就烫。
0: 哎，要不说你这孩子还是单纯啊。
1: 然后我就烫了，
0: 真的，
1: 陈奕迅那样的满头卷，好吓人，那照片我现在都不敢看。然后高三那一年吧，还得考那个驾照。
0: 哦，
1: 又黑又胖，头发又卷啊！
0: 更像陈奕迅，
1: 那非洲回来一样，真是这样。
0: 哎，真的，今天问问大家啊，你当年高考完了，向爸妈都提了什么样的要求呢？

0: 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1: 是呀，我刚在金芒果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0: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2: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1: 金芒果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进入商城下单吧。
3: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4: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3: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5: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蓬弹回来。
1: 今天在金芒果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5: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进入商城下单。
6: 湘江涂料致力于工业防腐、民用涂料、工程机械、交通装备等领域，76年专业传承，一站解决涂装问题。湘江漆，放

0: 我就不明白了，为什么聊这个话题也能把大家聊哭呢？
1: 你说你这刚下班就整这几句话把人整哭了，你真是。
0: 敏子给我们发消息了，说哎呀，你们讲了一句说父母的煎熬，我鼻子一下就酸了。
2: 哎呀妈呀，
0: 虽然孩子现在已经研一了，但是记忆还是很深刻啊，我真的哽咽了。哦，抱抱你哦，
2: 敏子。
0: 那我咋熬呢，敏子？
2: 那个
0: 我们家才一年级，
2: 我再说一句话可能你鼻子不仅酸，眼泪就下来了。
0: 说啥？
2: 你们家孩子现在多久给你打次电话？
0: 哎，
2: 研一了，
0: 你是真的很讨厌，
2: 肯定谈恋爱了。还这，我说父母啊，就不要把心思全挂在自己孩子身上，
0: 哎，
2: 你们要有自己的生活。
0: 说得非常好，
2: 要有自己的乐趣，要有自己的爱好。
0: 你是怎么的？要安利我们去新疆了是吧？
2: 你别每天盯着他，因为他的人生是他的。
0: 确实确实。
2: 哎呀妈呀！
0: 但是我懂敏子的这种感觉，
2: 抱一下他，抱一下他。
0: 你看孩子能够顺利的读到研一，就等于是妈妈从小学一年级开始盯，一直盯到了这个时候，19岁了是吧？研一是19嘛？
2: 对，
0: 18岁高考结束嘛？
2: 对对对。
0: 哎呦，太不，哎，不是，
2: 23，22，23
0: 了，23了。
2: 嗯，考研现在也不容易，考上也不容易。你看家长还得再付学费，是不是？
0: 嗯，
2: 哎呀，没解脱呀啊！
0: 我们今天跟大家聊这个话题啊，就是问问大家，就是当年你高考结束了之后，向爸妈都提了什么要求？
2: 就是问孩子，
0: 嗯，
2: 如果要问爸妈的话，就是这些年你养育，把他养育成人，把他送进高校，你都受了哪些煎熬？
0: 真的挺不容易的，
2: 好吧？
0: 瑶瑶说，哎，我当时啊，就是想管家长要一台最新的苹果6S，
2: 嗯，
0: 然后我爸爸在高考前一天就买了，
2: 一般家长都会买的，
0: 真好，
2: 一般到那时候都会买的。
0: 我考刚好那个时候确实就是年代比较久远了啊，我当时就跟我爸提了一个要求，我说我要一台手机。那个时候就基本上连手机都没有嘛，上大学的那个那会儿还是用 IC 卡在打电话。
2: 嗯，
0: 我爸说我看你长得像手机。
2: 爸爸是这个反应啊？
0: 对，就第一时间这么怼我。然后我说我没说完，我说我还要一个笔记本电脑。
2: 你还敢说？
0: 到大四才给我买笔记本电脑。
2: 真的？
0: 对，就是一直压到大四。那个时候写毕业论文，我就跟我爸讲，我说不是很方便，总是去网吧或者怎么样就不方便。
2: 哦，
0: 后来那个时候才给我买。
2: 那手机是当下就买了？
0: 对对，大一的时候就买了，
2: 因为还是得联系嘛，方便一些嘛。
0: 我记得我第一台手机，朋友们，飞利浦，
2: 飞利浦还做过
0: 手机彩屏哦，
2: 哎呦啊！
0: 然后那个屏幕小的呀，就跟现在孩子们的电话手表一样大。
2: 怪不得了，那个时候跟那个男生聊
0: 没有、
2: 啊，没有吗？
0: 我品学兼优。罗大哥来了。
2: 罗大哥说起那三件套，我家那孩啊是去年毕业的。
0: 哦，
2: 拿到通知书的时候，手机、电脑，外出出去旅行，好羡慕。
0: 你看这是几件套啊？啊，手机、电脑，然后旅游是吧？啊，
2: 对，
0: 三件套。
2: 他说记得啊，自己高考后放下书包就是回田里嘞，
0: 搞双抢，
2: 然后呢，去乡里的煤矿打工挣学费、生活费。
0: 你看看，
2: 哪像他们现在还出去玩？那个时候推一车煤出矿洞要1.5块，
0: 哎呦，
2: 每天跑得热火朝天的，好有成就感。
0: 哎呦，我罗大哥还吃过这样的苦啊？
2: 哎，也不叫苦，他说好有成就感的。
0: 以后我要善待我罗大哥。
2: 你什么时候虐待他了？说的像。
0: 昨天还跟我哥说呢，永远年轻啊，哥。
2: 嗯，
0: 哥说没当过知青，然后今天就开始跟浩东聊车了。

0: 但是我跟你讲，该买的真的都会买，孩子要的呀，家长都会满足。
1: 哎呀，罗哥，今年给自己安排一个太七，好不好？
0: 想买太
1: 七啊，不要再纠结太七太久了，来太七直接上，好不好？
0: 买了买了，
1: 对，
0: 真的是，
1: 对仔真的好嘞，
0: 喜欢呀，那自己亲生的，你以为？
1: 可不吗？
0: 花花说，我的就不一样，我高考结束以后就跟父母申请去打暑假工了。
1: 哎呦，好孩子哎！
0: 哎，打工啊，那个时候我也很迷，我大一大二都在打工，就发传单，什么都干。
1: 我也干过，
0: 就很迷，就是你不说挣钱，一天60，我记得。
1: 我好像是30。
0: 30啊！
1: 然后后来实在是发不完了，就是天寒地冻的，全扔到那个路边垃圾桶里面去了。
0: 哎，你这小孩真是！但是那时候是迷恋打工这件事儿，就是想工作。想用劳动换钱，
1: 哦，那个就叫时间小时工，对不
0: 对？
1: 对
0: 对对对，嗯，挣小时费，
1: 那个我们那会儿的钱也确实不算什么钱，
0: 嗯，
1: 30块钱可能能管一个星期的伙食费差不多啊，
0: 体验，
1: 哦，
0: 对，
1: 就是因为这个体验太难得了。
0: 嗯，来，我们看到最新的路面情况变化啊，这是长沙绕城高速的西南段黄花塘收费站附近以东61公里处西往东，目前看到两车追尾，造成了整体的通行缓慢，事故在处理了，大家稍安勿躁。
1: 我们今天想跟大家聊这个话题啊，不管是您还是您刚刚经历过高考的孩子啊，就问问大家，当年高考结束之后第一时间向爸妈提了什么要求，或者孩子第一时间向您提过什么样的要求，是简简单单的全家聚餐吃顿好的，还是想要一些比较贵重的奖励。
0: 我都不太记得我那会儿考完以后干啥去了，我只记得下午最后一门是英语，考完以后就跟所有的考生一起走出校门，然后我爸我妈好像也没来接我还是怎么地的，可能就回家普通吃了个饭。你发现就到那一刻的时候好像没有那么多仪式感的需求，
1: 是，
0: 但是那个物质的需求往往是在考前提出的。
1: 哎，大叔问了一个问题了
0: 啊，
1: 他说我想问一下各位朋友们啊，我仔仔马上高考，考完正好过18岁生日，你们说给他送什么一个礼物嘞？你们帮我出出主意。
0: 来，大叔，我需要知道3个信息。首先，男孩女孩，第二，平时有什么兴趣爱好？第三，就是关于这个小朋友，你想给他一个什么样的希冀？这很重要。
1: 我问一个最直接的，什么价位好不好，大叔？
0: 哦，你的预算是吧？
1: 对，就是0到1000，或者是1000到3000，3000到5000，5000上不封顶。
0: 可以，可以，我们来想想，嗯。

0: 发发！
1: 即日起至12月31日，只要您在逢八当天线上充值满500元及以上，即可获得超值优品券和一节商品券。
2: 更多活动详询省内各大中国石化加油网点。
3: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下午5:30。
4: 人工智能时代，科技引领出行。湖南交通频道，大数据路况。
5: 来刷新一下微信后台啊，今天问大家说，你当年高考完了向爸妈都提过什么样的要求，或者说您家孩子啊当年参加完高考向您都提了什么要求。单细胞
6: 他说，我们家小孩去年高考结束以后就买了手机和平板，填报志愿以后根据专业需要买的电脑。我跟你讲，就像刚刚大叔说要送礼物给孩子啊，
5: 对，他说
6: 是
5: 男孩子，价位在5000以内。然后我也是给他提议，我说要不然就买一个平板电脑，应该现在还是有国补的。
6: 你一定要买，就是他在大学期间用得上的，不然到时候你还要再出一次钱，
5: 是吧？
6: 因为好多那些必要的东西啊，你逃不掉，比方说电脑，他没有电脑就一定要买，
5: 对，
6: 省钱啊。
5: 海燕啊，说到你们今天聊的这个话题，我要被我自己当年的自己感动完了。我跟你们说，
6: 咋了呢？
5: 2005年，我高考完就在家附近的幼儿园打暑假工。那个时候是350块钱一个月，两个月拿到手了700块钱工资，全部交给妈妈抵学费了。你说说我怎么能这么懂事儿呢？
6: 后悔不咯？700块钱，哎，700块钱到了2005年，算是一笔小巨款嘞。
5: 那会儿上大学一个月的生活费也就是个800块钱吧，
6: 还是能干不少事儿的嘞。
5: 真的，太懂事儿了，海燕。
6: 海燕呐，你可长点心吧。
5: 对，
6: 钱自个儿留着吧。
5: 他是在幼儿园打暑假工，他都能干得下去。您非常厉害。
6: 那倒是啊，
5: 佩服佩服。刷新一条及时的消息啊，长株高速的仙人市收费站附近以南21公里处。南往北的方向因为施工，交通通行是非常缓慢的啊，恢复正常通行的时间待定。
6: 今天距离高考只剩下最后5天的时间，我们今年爱心送考公益大行动也已经启动了。湖南交通频道特别倡议大家，高考那几天啊，尽量的少开车，绿色出行。看到贴有爱心送考绿色通行证的送考车辆，要记得让行。
5: 没错，
6: 开车经过一些考点周边的时候，要做到即停即走，不要鸣笛。我们也是希望各个考生都能够在这3天当中，可以有一个安静的顺畅的考试环境。
5: 没错没错，
6: 暖心护航湖南高考，工商银行湖南省分行祝愿全省学子落笔生花，圆梦今朝，以梦为马，扬帆起航。香高信科湖南高速 ETC 为考生的每一程加速，藏于月，浮于泉，月藏浮泉，一路守护每一个梦想。月藏浮泉，愿各位金榜题名，圆梦理想大学。东风日产新能源，青春逐梦大有可为。东风日产新能源三电终身质保，安全更加可靠。金榜题名，不负韶华。贵州真酒祝广大的考生超常发挥，一举夺魁。
5: 哎呦，
6: 大真再荣光，牛市起新章。
5: 哎呦，谢谢我们的爱心公益同行伙伴，谢谢大家啊。
6: 哎呀，真是排着长队来的啊。
5: 真的，你说哎，这高考结束之后，咱爸是不是把这个贵州真酒给安排上，
6: 把东风日产新能源给买了
5: 啊？对，刚是劝谁买太久来着，换啊，咱们买
6: 太奇，
5: 对，咱换一个。
6: 换了，大叔，
5: 换一个啊，好车咱不管，咱就绿色出行啊，开电车。若一个说，当年啊，小孩高考完，就是给他买了一个4999的三星手机，
6: 哎，
5: 买了一台联想的笔记本电脑，
6: 预算都得小1万，
5: 真的、哦，
6: 那没有1万搞不下来。
5: 基本上孩子都会要一些电子数码产品，
6: 因为上大学说实话也对电脑是有需求的嘛，正常也是需要的了。
5: 但我们当年那会上大学真的就是基本上去学校里面的计算机室，或者呢就是去网吧里面，没有办法做到人手一台笔记本电脑。
6: 我那时候还提出，因为学传媒的嘛，学媒体还提出要买单反，我爸也买了嘞。
5: 这么好、啊、
6: 买了之后后来又在闲鱼把它出掉了，因为用了2年以后你觉得用不上了就把它出掉。
5: 天哪，你说这个我突然

0: 想起来了，我爸那个时候给我买了一台，这个品牌你可能都没听过
1: 啊，
0: 奥林巴斯，你听过吗？
2: 哦、没有。是啥、
0: 数码相机、
2: 哦、
0: 因为我们当时要学植物学、哦、然后老师就说大家尽量能够配一台数码相机给这个植物拍照、
1: 哦、
0: 写毕业论文的时候也有这个记录嘛，就整个花期啊一些变化，我到现在我都记得那台相机的牌子叫奥林巴斯。
1: 后来咋处理的嘞？
0: 好像拿回老家了吧，现在那台机子都不知道去哪儿了、
1: 哦，
0: 朋友们听过这个品牌吗？听过的麻烦扣个一好不好，这真的是暴露年纪了。
1: 你看这就是当年上大学的时候实实在在需要的一些东西。
0: 对
1: 啊，它不是说浪费钱或者怎么地的。
0: 但是这些数码产品我妈当年都一个都不给我买，
1: 都不买。
0: 对，她就是会觉得哎，这东西你要的有什么用，你不就踏踏实实好好吃饭好好学习得了。但是爸爸都会满足。
1: 但我有一个说一啊，大学的学习跟高中的学习那还是两码子事儿。
0: 可不，
1: 有的时候确实需要一些这个学习工具。
0: 嗯，
1: 这是一个有可能的。
0: 那我问你一个问题，假如说你们家小孩参加完高考，然后给你提一个要求说、哎，能不能给我买一台戴森的吹风机，我拿到寝室里面用，你满足吗？
1: 不可以，因为寝室不能够用电器、
0: 啊、吹风机都不让用吗？不可能，
1: 不让用，那都超过功率了。
0: 真的假的？
1: 但是呢，我觉得可以买一台在家里，你放暑假的时候回来给你用一下的。
0: 好像行，
1: 对，我知道你对你的头发有一些需求，
0: 那可不
1: 啊，特别是女孩子
0: 是
1: 吧？但是呢，你就放家里用就得了。如果你们寝室是允许用大功率电器的话，那你可以带去。
0: 哎、
1: 但是我告诉你哦。
0: 哎
1: 1399的价格你给我保管好哦，
0: 1399你跟我妈先用好不好，然后等回家以后再给我换一个。哎，武探先生给我发消息了、我也买过奥林巴斯的相机，
1: 妈呀，
0: 好像是我高中的时候买的，确实很多很多很多年了，而且那些照片都不知道去哪儿了，
1: 就拍的照片是吧？
0: 你看真的有这个品牌？
1: 我真没听过，
0: 我没瞎说。你看看尼凯也说了，说对，有这个品牌，数码相机家里买过，唯我不败说听过这个品牌，我当时买的是这个索尼 F717。HM 说，哦，那是当时的奢品呢。
1: 哎，
0: 怎么样？
1: 我刚搜了一下啊，
0: 嗯，
1: 奥林巴斯
0: 真的有这个品牌，
1: 前两页纸都没看到，后面才出现了这个商品大全，有看到。
0: 你要
1: 现在还有？哎，
0: 你要到闲鱼上面找吧。
1: 现在还有，还有。
0: 哎呦，真的，哎，谢谢朋友们，哎，看来我们都是这个80后啊。
1: 1919年的这个相机品牌，
0: 吃着小浣熊干脆面长大的一波人，
1: 那还得集卡、啊，我跟你讲。
0: 哎，行、嗯，现在我们金芒果商城不用您集任何东西，就直接把价格给您砍到底。
1: 对，刚刚说这个吹风机是可以买给孩子的，说实话啊，就特别是家里有女生的，那头发的要求可能有点多。
0: 那你能不能再给我搭一个这个Coach的女士太阳眼镜的礼盒？
1: 还要个墨镜啊？
0: 哎，很好看哎，
1: 跟谁出去喽？
0: 他还送了化妆包，送了礼盒，
1: 嗯，
0: 而且这个墨镜是那种玫粉色。
1: 哎
0: 哎，很漂亮，很年轻，
1: 并且包装也是粉色，
0: 对
1: 啊，就送给女孩子也很合适。
0: 是
1: 这款墨镜呢，价格就你进入到详情页面能够看到啊，价格是999元，
0: 哦，999啊，
1: 价格偏贵，但是呢，它确实是正品正版，
0: 嗯，
1: 999的价格，还有一个套盒的。套装的礼盒，
0: 嗯，
1: 并且呢，整体还有礼袋，你要送人也是可以的。
0: 他还送了一个化妆包哦，
1: 小小的，
0: 这个很搭配的，
1: 迷你的啊。
0: 我发现我们商城最近好像上了很多很多新款，哎，
1: 有的，
0: 对吧？你像这个 Coach 的包包，也是像约会呀、通勤呐，基本上你在这里1000块钱可以搞定两个，
1: 嗯，
0: 差不多是这个价格。
1: 另外啊，如果家里有女孩子要上大学的话，也可以送一套护肤品，也是可以
0: 的，
1: 就是本来就是进入大学了，
0: 嗯，
1: 我们不挑那个特别昂贵的部分，但是挑一个中不溜的，
0: 嗯，
1: 它呢也能够用得上的女生对于自己的美貌一直有要求吗？
0: 现在的小女孩不像我们那个时候，可能洗把脸就上学去了，
1: 嗯，
0: 现在基本上也要用水啊、乳啊、精华呀、防晒啊等等的，
1: 讲究，
0: 对，就是一套下来了。
1: 嗯，整体啊，您都可以回复关键词金芒果进入到我们的商城来挑一挑选一选。
0: 好的，提醒各位啊，洁面呀、防晒啊，这个时候是真的应该要准备上了。
1: 嗯，
0: 长沙已经开始了35度的高温炙烤的状态啊，
1: 确实越来越热了。
0: 对，请大家一定要照顾好自己。微信后台回复金芒果，您直接写金芒果这三个字儿就能够进入到我们的小程序当中。
3: 王者必须有渴望胜利的决心，指尖贴着地面摩擦出微热的火花，左肩假动作晃开防守，腾空跃起，运球如风，穿过人墙直抵篮筐，投出那一刻在空中画出漂亮的弧线，比赛不到最后一刻绝不轻言放弃。生活一如进攻，不是每一次突破都成功，但每一次起跳都是对平庸的反叛，不一定要得分，但一定要永远向上看。
4: 湖南交通频道，热血人生，生活向前。
3: 高考不是终点，而是人生马拉松的补给站。
2: 此刻的每滴汗水都在为未来的你储存能量。
3: 合成筑梦，乘风起航，合成天下爱心送考公益行动。

0: 祝愿所有高考学子落笔生花，圆梦今夏。
1: 夏天蚊子真讨厌，
2: 清理环境排污水，蚊子家族无处藏，
1: 室内吸烟要不得，
2: 戒烟好处实在多，约束自己讲功德。
3: 我是尤小弟，每天不超30克，轻盈体态过夏天。
4: 我是严小点，每天只要用5克，身体轻松无负担。
2: 灭蚊防蚊，戒烟控烟，减盐减油。
0: 湖南省卫生健康委、长沙市卫生健康委、湖南交通频道共同提醒您，清爽一下，健康全家。
5: Nice. 机长青春自信登场。中共长沙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市文明办主任王志勇。
6: 今年是爱心送考的第26个年头，26年坚持，只为这一路温暖。在这里，我向大家发出倡议：调低音量，让心神静下来；绿色出行，让道路畅起来。我们一起用行动擦亮雷锋家乡的名片，用爱心为孩子们护航，祝福广大考生落笔生花，圆梦今朝。

0: 来，掌声欢迎啊！这个失踪人口橘子皮回归节目，
1: 终于回来了，
0: 好久不见了，
1: 差点就去粉丝群捞你了。
0: 他说我好久没听节目了，出差了半个月，想死你们了，
1: 辛苦了。
0: 现在在下班回家的路上又能听到你们的节目了，哈哈 哈！哎，
1: 去哪儿出差了呀？也没跟我们提前说一声。
0: 哎，橘子皮出差好还是上班好？你告诉我们好不好？
1: 那肯定是出差好呀。那谁想在这儿上班了？出差可以在
0: 跟领导一起出差。
1: 那领导自己去了
0: 不伺候。哎，是不是今天哦好可好，我看我找一下、啊、我找不到啊。
1: 怎么
0: 了？粉丝群里面啊、那个姚麦涵，我姚大哥发了一条消息说，呀，今天早上呢看了大家的这个湖南交通频道的爱心送考的启动仪式，
1: 对，
0: 特别有感触。
1: 哦，
0: 我说您有什么感触？他说呀，我的感触就是啊，哎呀，国局变国总了。
1: 哎，你也是会关注重点哦，
0: 是吧？我跟你说，姚麦涵、我说你的格局可太大了呀，
1: 你都发现了称呼有变化是不是？
0: 对，然后我给他回了一句，我说没错，都是他的天下。然后姚大哥问了一句，他说那请问一下，你们请假是不是容易些了？
1: 我们请假，
0: 对，就像国总来请假，
1: 为什么会容易一些？
0: 我说不行嘞，我们是有原则的。
1: 有原则？
0: 对，你看我们乐城重伤不下火线，疫情请五天。
1: 他肯定会觉得我们经常调侃早上那位，是不是觉得好像咱俩就是请假容易？
0: 对对对对，我的天啊，
1: 请假容不容易不知道，反正年终奖这部分就
0: 看表现。

0: 这首歌是不是有点谄媚？
1: 有吗？
0: 爱的就是你还是唯一？
1: 有点谄媚是吧？那再来一首不谄媚的。
2: 当我的爱是最是动流水，
1: 这个谄媚吗？我的爱如东流水，
0: 这首歌有点暧昧，
1: 有点暧昧了，哦，又暧昧了。
0: 你跟领导真的是好难搞这个关系，
1: 那搞这个吧，这个很符合咱俩的状态。
0: 他听过
1: 毛驴拉磨。
0: 行了，我们粉丝丁丁发了消息啊，他说自己当年考完啊，最大的愿望呢就是不用早起早读了，
1: 哦，
0: 就想睡三天三夜。
1: 妈呀，这我跟你讲，这睡不下去的，
0: 是吧？
1: 你那时候只想出去玩，
0: 这心里是揪着的，
1: 睡三天三夜。
0: 我当年高考只考7号和8号。
1: 两天，
0: 然后八号晚上呢是全程对答案，因为那个时候是这个没有分数线下来之后，分数线下来之前就报志愿，
1: 提前估分。
0: 对，是估分这么一个过程。9号我过生日，所以压根儿八号晚上就完全忘了对答案这茬，就直接出
1: 去
0: 玩去
1: 了。
0: 对，就过生日去了。

0: 常高兴，高兴得不得了。
1: 那你当时后来估分跟最后的实际的成绩有相
0: 差
1: 吗？差
0: 不太多。
1: 哦，那估得还蛮准的嘞。
0: 差不太多。
1: 因为以前老师们都说估分是个技术活。
0: 哎，确实确实。嗯，一分一操场人，天天听这么说。
1: 对。
0: 长沙婆婆子说啊，她说08年高考结束，就盼着爸妈带自己去太平街吃一顿小吃，全程花了不到100块钱，开心了一整个夏天。
1: 哎呦，08年。
0: 天
1: 哪。奥运那年。
0: 是。
1: 哦，以前你看我们快乐就很简单，吃个小吃就很快乐，
0: 对，
1: 挣脱了题海的自由就想睡个3天3夜，包括有家人的陪伴。但现在孩子们不这样，有物质的攀比吧，
0: 有
1: 小朋友没有那电话手表那都融不进那个圈儿，还得跟风还得炫耀。18岁法定意义上是咱们成年人了，身体长大了，个子长高了，但这个心智和感恩貌似还没有长大。
0: 哎，确实啊，你说的对，就是感恩的心可能还要再历练几年哦。今天跟大家聊这个话题，就是想问一下你当年高考完了向爸妈提了什么要求，或者呢您家的孩子刚刚经历过高考啊，去年参加过高考，孩子向您提了什么样的要求。
1: 这个要求啊，现在的孩子肯定比当年就咱们那个时候要过分一些，这过分打引号，
0: 就是稍微价格高了一点点，
1: 物质需求大一些，
0: 没错没错，
1: 绝不是一顿饭一顿火锅能收拾的啊。
0: 哎呦，很难嘞。刷新一下高速的情况啊，提醒朋友们，徐广高速谭衡西段争乡收费站附近以北841公里处，北往南的方向是因为一辆货车发生了故障，目前占用了应急车道，也要提醒大家谨慎慢行。
1: 京港澳高速长潭段雨花收费站附近以南1506公里处，北往南也有货车发生故障，占用的同样是应急车道，大家多多注意了。
0: 我们也要再次感谢啊，和湖南交通频道并肩同行的所有的爱心伙伴，月藏福泉，引福泉，接福气，你看这两句话说得多好。你看源自湖湘两大秘境啊，平江福寿山的水源地，它的坐标呢是北纬29度，莽莽群山环抱着96%森林覆盖率的原始次生林。这是第四纪冰川遗址的冰臼泉，而且呢这个泉水啊经过了千年的岩层绿化，所以孕育出了低钠软水和天然的，这孩子们应该知道叫西斯矿泉，所以它的口感呢是非常的清冽和甘甜的，
1: 矿物质含量很高。我今天下午还喝了嘞，在办公室有
0: 甜哦，
1: 对，小小一瓶，很好喝。楼底石连山水源地，这个海拔大概是在530米的一个深山的原始林区，95%的森林覆盖率隔绝了喧嚣，并且深层次的裂隙泉水它是经过岩层矿化的
0: 哦，
1: 它的 pH 值稳定在7.02到7.3之间的一个弱碱性水，当时还荣获了湖南十大天然生态水源的认证，
0: 以橙作水，坚持水源地建厂，水源地无菌灌装，并且呢工厂啊是全封闭生产，无菌灌装一次性桶是不回收的，从泉眼到您手中的每一瓶每一桶全程可以溯源，品牌全省火热招商当中，诚邀有志伙伴携手共赢。
1: 电话大伙儿记一下啊，400-9900-610，月藏福泉，一杯福泉一份温情，也是为万千考生保驾护航，影福泉，跃龙门。

0: 农行信用卡全民优惠日，
1: 月月有优惠，周周有利减。
0: 超市百货加油满200减20，水果烘焙低至五折。
1: 便利店外卖补贴不停，还能叠加政府消费券。
0: 周二周四就用农行信用卡享优惠。
1: 活动详询农行各网点。
0: 三湘大市场30周年大庆来啦！
2: 品牌家电家具国补加市场补，至高补贴21%，还有百万豪礼重磅免单。
3: 6月27至28号，买家电家具就到三湘大市场。
4: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 G4 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株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株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5: 快乐一号高端享老型社交新零售，坚守诚信底线，全流程严控品质，品类丰富，选材地道，打造放心消费平台，用靠谱产品守护大众健康生活。

0: 我们粉丝舞群里面的不可不凡说、嗯、高考完当时的想法就是看能不能少搞一天双抢咯、哦、然后托米说现在抢啥都没有了，都出去旅游了，
1: 抢鸡蛋都不抢了，
0: 所以现在的孩子真的很幸福、哦、
1: 很幸福、哦、
0: 然后托米说我们那时候考完啊，双抢是躲不过的，还要到处去帮忙，然后 KL 问不懂就问双抢是什么了真的好气人。
1: 哎，抢收那个年代基本上那得是七零八零
0: 差不多，七零
1: 是不是？
0: 八零可能没有经历过，
1: 七零
0: 对，我觉得要到七零，
1: 那也是几十年前的事了。
0: 我们今天跟大家讨论一个话题啊，就是当年你高考完了有没有向爸爸妈妈提什么样的要求，或者您家的孩子呢经历过高考，他有没有向您提出什么样的要求，
1: 都可以跟我们说一说啊。
0: 我觉得最难过的是什么呢，就是孩子不懂事儿，拿着爸妈的这血汗钱去跟同学攀比什么数码产品啊、轻奢衣服啊什么之类的，然后爸妈呢就觉得哎呦，我这舍不得吃舍不得穿，把这好钱把这好东西都留给孩子。但是

0: 是呢，反而成为了孩子社交攀比的筹码。
1: 其实我们也不反对说高考奖励，
0: 对，
1: 你看十年寒窗苦读也需要仪式感，但这个仪式感不等于高消费，
0: 没错，
1: 它不等于无底线的索取和纵容，
0: 对，
1: 就你不能惯着他，也不是孩子说我可以就此享受特权，
0: 嗯，
1: 因为说白了，学习本来就是他自个儿的事儿，
0: 没错，
1: 他得通过这个东西学会担当，学会心疼父母，这是一个起点。十八岁了，也该读懂生活的重量了啊、哦
0: 嗯。对，说的对，所以我们也想对今年参加高考的各位孩子们说啊，真正的成年不是你随意去索取随意去消费、
1: 嗯、
0: 而是懂得体谅学会感恩。最好的高考奖励呢，不是昂贵的三件套，而是往后余生我们要懂得就是不辜负父母的付出，不辜负自己的寒窗苦读。
1: 嗯，家长们也辛苦了，孩子们继续加油，因为只剩五天就要高考了。
0: 哎呦，
1: 也提醒所有的思成朋友，在高考那几天啊，咱们尽量少开车，绿色出行。如果你发现有车辆啊贴的咱们这个爱心送考的通行证，那要注意让行，
0: 对，
1: 为孩子们加油助力、嗯，合成筑梦，乘风起航，合成天下携手湖南交通频道爱心送考公益大行动，祝愿所有的高考学子都可以落笔生花，圆梦惊吓。
0: 刷新一条高速的情况，徐广高速的潭横西段争乡收费站附近以北845公里处，南往北的方向，是因为一辆货车发生了故障，朋友们啊，目前占用的是应急车道。也再次提醒大家，因为现在天气比较炎热，出门大家呢要检查好您自己的车况，
1: 嗯，
0: 包括您自己的身体状况。

0: 发！
1: 即日起至12月31日，只要您在逢八当天线上充值满500元及以上，即可获得超值优品券和一节商品券。
2: 更多活动详询省内各大中国石化加油网点。
3: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下午6点。
4: 这里是湖南省政府唯一指定应急广播，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5: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4: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
6: 人工智能时代，科技引领出行。湖南交通频道大数据路况。
7: 晚间的18点整，路面情况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马上问候前方记者赵宇。宇哥好。
8: 好的，现在这个天气挺炎热啊，今天感觉立马就温度就上来了，已进入六日这个炎热的感觉啊，夏季很明显。那么路面上的这个车流也是非常非常多的，在这个时间段晚高峰啊，咱们的东南二环线压力是非常大的。东二环线的南往北，从高桥立交桥这边一路到红山桥这儿都是在排队。北往南方向呢，是从晚报桥上这边开始，一路到树木岭立交桥也不会很轻松。南二环线的话呢，主要是西往东，从浦园桥上一路到树木岭这一段，由西往东的方向正在排队。西边的情况，那就是在岳麓大道出口，这是西二环，包括岳麓大道的由西往东的进城方向，以及西二环的南北双向车行十分的缓慢。今天要提一下，在绕城高速的梅溪湖路段啊，由北往南的方向，目前是受到了事故的影响，这边正在排长队当中啊，队伍还不短。合适建议大家可以适当的来选择其他的收费站，提前下高速，干脆走这个城区来吧。比如说您可以走一节这个岳麓大道是吧，咱们从金桥这边下来以后走岳麓大道，然后走黄桥大道这边，或者是选择这个包括像韩浦这一段来进行一个分流，不然的话呢这个压力会比较大的啊。因为现在整体来说，包括这个陆景路隧道这一段的通行还是比较不错的，虽然西二环那边有点排队，但是呢整体来说您过了梅溪湖这边以后呢，整体西二环往南方向压力会小一些，总比排在这个排队路段会要好一些。那么在过江通道方面，城南会更加的具体一些，包括猴子石大桥的东往西，湘福路的大桥的东西双向车流量是比较大的。最东边的这个万家丽高架桥这一段的话呢，现在的北往南荷花路出口，南往北方向的三一大道出口排队都还是比较多。今天的城北的话啊，在高岭路段这一段的北二环线东往西方向是流量比较大，已经影响到了新沙联络线这个由东往西进城的一个方向，也是提醒大家稍安勿躁，有序通行。好的，以上就是我这边情况。
7: 好的，谢谢宇哥的提醒。大家在行驶的过程当中遇到任何的即时路面情况呢，也可以通过湖南交通频道的微信公众号来跟我们取得联系，同时你也可以直接拨打96218转零号键。接下来是热点，
6: 洞察世界，引领话题，请听热点。
7: 高考将至，在今天上午，2026爱心送考公益大行动暨关爱守护暨雷锋家乡学雷锋活动在长沙风帆广场正式拉开帷幕。本次活动是以击掌青春、自信登场为主题，搭建全方位精细化考生服务体系，以贴心精准的公益服务为广大的考生青春梦想保驾护航。记者岳文报道。自2001年湖南交通频道联合长沙公安交警首创爱心送考活动以来，这项公益品牌经历了26年的深耕沉淀，从湖南走向全国，服务模式也从最初单一的车辆接送升级为绿色让行、疏堵保畅、应急救助、科技助考、爱心助学多元融合的综合服务。

0: 务体系。20余年间，全国上百座城市，数千万市民踊跃参与，数以亿计的高考学子从中受益，成为了深入人心的城市文明公益名片。今年的爱心送考活动通过整合了城市公共交通各类资源，聚焦考生的出行刚需，优化出行保障服务，力求以更加全面的覆盖、更贴心的举措、更精准的服务，来全力保障高考期间的考生出行安全、顺畅以及便捷。长沙公共交通系统全员联动，为广大的考生开辟专属的绿色通道。长沙市城市公共交通事务中心专职副书记吕慧为我们分享到，
1: 今年高考期间，我们将继续和湖南交通频道一起做好爱心送考公益大行动。长沙地铁、公交、出租车含网约车都加入了爱心送考服务联盟。高考期间，考生可以凭准考证免费乘坐全市的地铁、公交，以及贴有爱心送考绿色通行证的出租车、网约车。
0: 在爱心送考的队伍里，有一批常年坚守公益一线的志愿者，长沙交投出租车公司雷锋车队的驾驶员于国才就是其中的一员。22年持续护航考生的赶考路，用心守护每一份青春希望。
2: 今年是我第22年参加爱心送考的，第一次参加爱心送考的心情是一样的。我们一般接到考生一对一的配送的话，我们车上会准备了这个医药箱、文具盒，再有我们还会到这个考生的地点跟学生的考场，就是踩点。家长放心，我们会把考生安全便捷地接送到目的地。
0: 为最大限度地便利考生以及陪考家长，长沙地铁也针对性地推出了专属的便民举措，优化进站、安检、乘车全流程服务，减少等候时间，提升出行效率。长沙市轨道交通运营有限公司党委委员、副总经理、工会主席谢杰说道，
3: 长安地铁将在全线网所有站点设置高考绿色安检通道，考生凭准考证就可以优先通行，免费乘车了。还有要补充的是，与考生同行的两名以内的家长也是免费的。我们长安地铁也将加大客流疏导力度，用心用情守护好每一位追梦少年。
0: 本档热点接下来关注到星级财讯榜，
4: 从纷繁复杂的现象看趋势，
5: 车厢经济学星级财讯榜帮您找到投资的大方向。财讯榜五颗星。
6: 昨天，长征12号乙运载火箭遥一舰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点火升空，成功将千帆星座第10批组网卫星送入预定轨道，首飞任务取得圆满成功。作为我国目前运力最大的单星级火箭，长征十二号乙由中国商火抓总研制，是面向我国大规模互联网、星座组网等商业发射需求打造的新一代单星级4米级可重复使用的运载火箭。
5: 财讯榜四颗星。
6: A 股三大指数今天集体上涨，截至收盘，沪指涨0.43%，收报4075.10点，深指涨1.63%，收报15591.13点，创业板指涨2.66%，收报4055.87点。沪深京三市成交额达到28132亿元，较昨日缩量837亿元。行业板块呢，涨少跌多，元件、小金属、贵金属、非金属材料、通信设备、稀土板块涨幅居前，影视院线、广告营销、传媒、游戏、风电设备板块跌幅居前。个股方面呢，上涨股票数量超过1500只，超百股涨停。
5: 财讯榜三颗星。
6: 昨天，多家造车新势力纷纷发布了五月交付数据。整体而言呢，五月市场行情较四月大幅回暖，多家车企销量环比继续上升。其中的领跑汽车销量突破8万辆，鸿蒙智行销量超4万辆，蔚来、理想、小鹏等车企的销量均超3万辆。从整个中国汽车市场来看，乘联分会最新发布的数据显示，5月1到24号，全国乘用车市场零售98.9万辆，比去年五月同期下降24%，较上月同期增长10%。同比来看，前四周零售量均低于2025年同期，市场整体依然面临需求不足的压力。

0: 接下来关注到 ETC 相关情况。湖南高速 ETC 客服中心温馨提醒，办理 ETC 的时候建议大家通过官方渠道获取准确信息，享受服务。线上办理渠道，小程序搜索湖南高速 ETC 或公众号搜索湖南高速公路 ETC。 线下办理渠道，搜索湖南高速 ETC 微信小程序，首页点击附近网点，查看离您最近的客户网点，前往办理。三是关注到湖南交通频道的官方微信，输入关键词 ETC 轻松办理相关业务，办 ETC 请认准湖南高速 ETC 官方渠道。以上就是本档热点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1: 六月风起，栀子花开，洁白的花瓣写满清澈的梦想。
2: 12年磨砺，终于迎来这场青春大考，勇敢的少年自信登场，
3: 加油，我能行。
1: 百城联动，百台共鸣，滚烫同一种心跳，
2: 百城聚力，万众同行，奔赴同一场热爱。
4: 同学上车，我送你去考场。
5: 考场路段已疏通，请放心通行。
6: 高考期间不开车，把路让出来。
2: 2026全国百城百台爱心送考公益行动，温暖启航，
1: 激长青春，自信登场。
7: 以爱守护，为梦续航。工商银行湖南省分行爱心送考，暖心启程，全程温情护航。祝各位考生金榜题名，前程似锦。
8: 法律问题找芙蓉，老牌律所经验足。2026爱心送考，芙蓉律所再出发。湖南芙蓉律师事务所，暖心护航，为梦想加油。
2: 金榜题名，见证未来。金建米业祝全省考生超常发挥，一举夺魁。玉香 A 加面，夺魁好表现。
9: 暖心助考，快乐相伴。快乐一号爱心送考，温暖启程，用贴心服务护航考生逐梦之路。祝所有考生提笔如愿，金榜题名。
10: 雪天妍提问，考题全答对。雪天妍业祝广大考生乘风破浪，延续华章。
8: 东风日产新能源，青春逐梦大有可为。东风日产新能源三电终身质保，安全更可靠。金榜题名，不负韶华。贵州真酒祝广大考生超常发挥，一举夺魁。大真再荣光，牛市起新章。
11: 还在为背单词发愁？
12: 有种方法一学就会，拿来就用，单词轻松突破。大脑秒变单词照相机，记忆宫殿，趣味记词，单词串串烧，串联记忆。
11: 了不起的少年，最强大脑，暑期英语单词速记训练营开始报名了。家有8到18岁的孩子，5天4晚封闭训练，专攻单词背诵难点，告别死记硬背，破解记不住忘得快，让孩子掌握高效记词技巧，快速突破单词大关，锻造超强脑力。
12: 湖南交通频道官方微信对话框回复关键词英语，本周末即可参与亲子线下免费试听课，解锁过目不忘技能，轻松变身英语学霸。

0: 这两天呢，我们张口闭口啊，跟大家聊的就是高考这件事儿。
1: 真的，
0: 因为真的就是全国都在关注啊。每年到了这个时候呢，大家就是哎呦，像保护国宝一样保护着这帮高三的孩子们，
1: 非常在意。
0: 哎，网上最近掀起了一股特别火的叫啥啊？叫考前吸氧热，你听过这个事儿吗？
1: 吸氧。
0: 原来呢，在医院里面作为治疗的一项工具叫高压氧舱，
1: 我听过。
0: 现在呢，被网友称作为什么呢？叫考生的脑力充电宝。
1: 有这用吗？
0: 我不知道，但是很多家长带着孩子去打卡，说什么呢？哎呀，让我孩子去补补氧，缓解一下疲劳，提升一下记忆力。
1: 我有听说这个高压氧舱是可以缓解睡眠的，
0: 哦，
1: 但没说能提升记忆力啊。
0: 反正家长都这么说。
1: 外地医院的数据显示，有的高压氧舱不到10天接待了30多名高考生。单次吸氧90分钟，收费96元。
0: 哦，
1: 很多家长觉得，哎呦，花了个小钱，换来的是状态好，
0: 嗯，
1: 很不错。也有考生说，高强度的刷题之后啊，头昏失眠，
0: 嗯，
1: 吸完氧觉得身心放松，状态好了不少。
0: 这股热潮在长沙呢，最近呢也慢慢开始流行了，但是长沙多家医院的高。

0: 高压氧治疗中心啊，你比如说一些这个包括咱们长沙市第四医院还有宁乡市人民医院的专家都科普过，说长期的高压学习确实是容易让大脑缺氧，引发疲惫，注意力不集中，高压氧确实能够辅助缓解脑疲劳，
1: 但是

0: 它有严格的适用人群和操作规范，气胸、高血压、中耳炎、急性期的这个人群、
1: 哦、
0: 都是不能体验的。
1: 因为呢，不规范的吸氧，它的风险是很高的、
0: 嗯、
1: 容易引发像什么耳膜穿孔、鼻窦损伤，甚至还有一个叫氧中毒。
0: 氧中毒，
1: 对，它根本就没有网传的所谓的什么提升记忆力、考分翻倍这样的神奇效果。大部分啊，真的就是一个心理作用，帮助考生来疏解一下考前的这种焦虑啊，或者呢紧张的这种感觉。
0: 也有长沙的心理科医生给出了建议，你要跟风啊，花这个钱去吸氧，你还不如用科学的方法来减压，
1: 是吧？
0: 规律作息，保证睡眠，适度的户外运动，晒晒太阳，
1: 嗯，
0: 你再做点自己喜欢的小事放松一下子，那效果啊比依赖外物要好得多。
1: 说到底啊，高考拼的就是长期的积累和稳定的心态，
0: 嗯，
1: 绝对不是什么临时抱佛脚的什么网红项目。你适当的吸氧是可以放松身心，但是如果过度的去迷恋，这个是真的会增加孩子的心理负担的。
0: 真正的能够提升你记忆力的，那是记忆方法。
1: 哎呦，老师，
0: 找准方法比那氧要来得快得多。
1: 真的是这样。
0: 你能说我就说这个最朴实的道理，你今天把氧吸够了，管了三天，第四天咋办呢？又忘啊，又去吸啊。
1: 哎，96块钱不是说吗？
0: 不可能。
1: 对，
0: 你得掌握好的记忆方法。五一期间已经有不少同学参加了我们最强大脑的英语速记营，
1: 嗯，
0: 有参加过一期的，还要这次来二期的，就是因为他掌握了方法，想要反复的去尝试和训练，
1: 嗯，
0: 让自己熟能生巧。我们不说那些具体的案例，就是说学得多么多么好，因为这个学习的效果你直接来我们的亲子线下的这个免费试听课，
1: 嗯，
0: 你就能够感受得到了。8到18岁的孩子都可以报名，如果你记不住，忘得还快，又一般就是都是这个死记硬背，那你真的要来体验体验。
1: 我是建议啊，家长呢带着崽啊，本周末的时候来一趟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您跟孩子现场来体验一下刘丹老师的公开课、
0: 嗯、
1: 就像我跟乐成在上周刘丹老师给我们拆解了一个单词，你到这周你都完全可以做到过目不忘，你就时刻记住它，它好像就长在你的脑海当中了一样，
0: 嗯，
1: 会觉得学英语也变得像记这个成语或者呢像背课文一样，就是这么的简单，一套方法一套公式下来，孩子就能够掌握。
0: 它并不是针对英语学科啊，
1: 对的，
0: 就是这个方法你学会了，你所有的学科都能用得上，
1: 嗯，
0: 语文、历史、政治都是没问题的，包括很多理科需要记忆和背诵的要点都可以运用这套方法。
1: 是，
0: 所以您可以在本周末来试试看，因为它是免费的，
1: 嗯，
0: 它是一个线下的体验课，让你知道我们说的这些不是白瞎，
1: 嗯
0: 啊，不是骗人。您可以来看一看，回复关键词英语，回复关键词英语就可以报名了。
1: 刷新一下微信平台，罗建军罗大哥说了啊，哎，我们家坐标呢是在益阳，
0: 哎呦，
1: 家里的孩子从初一到高三一直都在用小收音机听你们的节目，从来都没有错过一天的节目，吃饭的时候都在认真收听哦。
0: 真的假的？
1: 希望能够收到你们的高考祝福。他说他等一会儿就要去上课啦。
0: 小罗同学加油，还有最后的五天，希望你啊，这可以从容应考，稳定发挥，金榜题名。
1: 哎，爸爸上周四的时候就给我们发了这条消息。
0: 哎呦，
1: 哎，我们再次祝福仔仔能够取得自己心目当中自己最棒的一个好成绩，发挥好自己的最好的状态，好不好？
0: 等你好消息啊，
1: 加油，宝贝。

0: 今日必买清单，香奈儿山茶花洁面乳，作为主播常年回购的单品，真的要推荐给大家。不仅是因为香奈儿口碑，更是因为它真的好用。山茶花精粹加持，洗得干净还不紧绷，干皮油皮都能用，洗完还有淡淡的高级香。150毫升的大容量，平时活动价也要200多一支。今天新蒙古商城限时福利，299元到手两支。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把香奈儿洁面乳带回家。
1: 哇，小美开年肌肤越来越好了，怎么做到的？
2: 老公送的生日礼物，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新肌水加精华露加绿宝瓶面霜，用了一段时间肌肤状态明显变好。
1: 你老公太好了吧，赫莲娜三件套要好几千呢。
2: 他在金芒果商城买的，现在商城补贴绿宝瓶三件套只要699元。
1: 哇，几百元就能用赫莲娜，还是三件套，我也让我老公给我买一套。
2: 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进入商城下单。
3: 三湘大市场30周年大庆来啦，
4: 品牌家电家具国补加市场补，至高补贴21%，还有100万豪礼重磅免单。
3: 6月27至28号买家电家具就到三湘大市场。
5: 平安车险4008-60升级了，保人保车保平安。现在除车险外，医疗险、意外险、团体责任险都可以电话咨询购买，全方位保险保障，一个电话全搞定。4008-60平安车险，省心省钱。

0: 好有趣。
1: 来提醒各位朋友，省会长沙三一大道月湖路段的上行匝道现在开始进行临时交通管制，三一大道月湖上行匝道实行临时交通管制。
2: 另外，徐广高速1049公里处往北的方向有小车发生事故，占用的是第一和第二行车道，请大家多多注意。
1: 我们今天跟大家聊了一个话题啊，说你当年高考结束之后，向爸爸妈妈都提了什么样的要求吗？或者呢，您家的仔仔参加完高考之后，向您提了什么样的要求？希望在微信后台留言。他说我家里啊有长辈是在深圳的工厂，那就去深圳啊。如果有长辈呢是在东莞的工厂，那就去东莞啊打暑假工啊。
2: 对，那会儿就都是这样的，
1: 是吧？
2: 现在孩子都不一定愿意打工了。
1: 哎呀，不去嘞，
2: 都要玩，
1: 好热。
2: 风雪月说，我要表扬一下当年的自己，那会儿啊家里穷，但呢我是穷人家的富孩子。
1: 怎么说？
2: 所以在2010年高考完，我就去肯德基兼职了。
1: 哎呦，
2: 干了3年，并且把工资卡都是交给我妈妈的，我现在觉得自己很棒。
1: 哎，真的很棒。哎，
2: 很厉害。
1: 一般情况下，你不管是像瑞幸啊、肯德基、麦当劳，都没有办法去，就你基本上都是站一天。
2: 他都是按小时给钱，也没多少钱。
1: 对，你根本连坐的时间都没有，
2: 很辛苦的。
1: 哎呦，向你学习，风雪月。肖阳发消息了啊，他说今天是交通频道爱心送考正式开启的日子。

0: 上午我特意看了直播、
1: 哦、
0: 他说我家旁边就有一个高考考点，长沙县第一中学、
1: 哦、
0: 然后他就跟我们讲，他说非常感谢交通频道在每次这样的特殊节点用最暖心的举措来服务每一位考生。
1: 嗯，并且他说这个爱心送考以前就在长沙，
0: 嗯，
1: 现在是辐射到了全国，因为我们今年就是全国百城百台
0: 对
1: 爱心送考，还联动了公交和地铁，他说要为我们频道点赞，
0: 谢谢。
1: 另外他说晚上尽量不要迎考高考考生，大家把定时机的声音调小一点，不要飙车，不要炸街，
0: 对，
1: 不要鸣笛，给他们营造一个安静舒适的备考环境。祝福今年所有的高考考生都可以以梦为马，不负韶华，金榜题名。
0: 真是这样的，所以我们也希望大家啊，都能够用自己的实际行动给孩子们营造一个舒适的良好的环境。就这三天，到了下周三您爱干嘛干嘛是吧，您爱吃小龙虾爱喝酒没关系，您随便玩，
1: 忍一忍啊。
0: 对，谢谢各位的配合啊。

0: 发！
1: 即日起至12月31日，只要您在逢八当天线上充值满500元及以上，即可获得超值优品券和一节商品券。
2: 更多活动详询省内各大中国石化加油网点。
3: 芙蓉律师事务所，受人之托，忠人之事，精于此道，以此为生。芙蓉律师事务所，原长沙市第一律所。2000人以上，超大规模，靠谱，靠谱就是靠谱。
4: 平安车险4008-60升级了，保人、保车、保平安。现在除车险外，医疗险、意外险、团体责任险都可以电话咨询购。

0: 买，全方位保险保障，一个电话全搞定。4008-60，平安车险，省心省钱。
1: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6:30。
2: 人工智能时代，科技引领出行。湖南交通频道，大数据路况。
3: 18:30，现在路面通行情况怎么样？为大家连线记者赵宇，宇哥。
4: 好的，这个时间段，首先的话，把目光放到河西这边。岳麓大道沿线啊，包括西二环的南北向，还有岳麓大道进城的西往东，车都非常的多。北往南的方向在环线上面已经是排过了金星路口，而西往东方向这个时间段队伍的尾巴也到了东方红路口这边了，车型是十分地缓慢的。另外要说的是，现在的西二环从王家湾往罗家嘴这一段啊，王家湾往罗家嘴立交桥这一段，由北往南的方向现在是车型缓慢的。好消息呢是绕城高速啊，那边应该是事故是处理完了。这个时间段有排队，但是在缓解啊。如果说您正行驶在这个缓行路段或者是排队路段，稍安勿躁，前面应该会好很多了。应该是说没过多久就能够完全畅通，这是绕城高速的一个恢复情况。城南的话，侯子石大桥的东往西，湘府路大桥的东西双向仍然是在排长队当中的，而南二环线菊园立交桥为节点，双向都在排长队。东二环目前从红山桥这一段由南往北一直到高桥立交桥都不会特别的顺畅，整体的车流量还是比较大。而北往南的方向的话呢，目前是从杨家山上桥口这里一路是排到了现在的晚报桥上。万家利快速桥啊，也有好消息。好消息是目前整体北边这边的由北往南方向，今天在这个时间段恢复的相当的不错哦，是值得推荐的。但是南往北方向，今天从三一大道这一段开始啊，三一大道的出口这里由南往北一直排队排队排队，基本上是到了万家利广场人民路口这一段，整体的车型比较缓慢，南往北方向需要值得格外留意一下。当然也是提醒各位，天气炎热，稍安勿躁，小心驾驶。好的，以上就是我这边情况。
3: 好嘞，谢谢我们的老学长啊，
5: 谢谢宇哥，
3: 谢谢宇哥。提醒一下朋友们，在高速这个方向啊，有一个好消息，长株高速的仙人市收费站附近以南，之前提醒过大家，21公里处南往北是因为施工，交通通行呢很缓慢。我们刚刚收到的最新消息啊，已经恢复正常通行了。
5: 今天上午我们爱心送考的启动仪式在风帆广场举行，宇哥呢是负责现场所有停车的这个安排，
3: 是
5: 就除了我们的嘉宾啊，这个朋友们，包括我们的客户朋友们，他们必须要有车位之外，我们所有的工作人员也被宇哥安排的妥妥帖帖，
3: 你看看。
5: 所以宇哥在我们的群里说了一句话，说宇哥在车位就在现场。我看到宇哥在大太阳底下呀，我的天哪，那前胸后背全湿透了，
3: 因为那条路湘江路嘛，
5: 难停，
3: 对，而且路边的社会停车位是有限的，不然的话你就得停到这个对面的万达呀那些地方去，
5: 很麻烦，
3: 对，就比较难走了。
5: 所以真的是宇哥辛苦了，我当时看到他啊，那大汗淋漓，我就想给他买一个2元魂的盲盒，
3: 干啥呀，
5: 让他开开心心的。
3: 宇哥40好几了也需要这个，
5: 别让他满脸愁容
3: 也可以啊，其实是可以的，大人也需要有一个抒发自己情绪的一个树洞。可能呢像这个他们这个年龄段啊，宇哥这个年龄段就会找朋友一起出来吃个小龙虾，喝个小酒，
5: 对，
3: 但是大多数情况下可能你一天工作完了之后疲惫回家了，只有地下车库那十分钟属于你，
5: 那是真的哦。啊，那十分钟还挺宝贵的，
3: 哎，又凉快又没蚊子是吧。
5: 这个2元魂的智能 AI 毛绒玩具啊，其实是一个宠物盲盒，电子宠物，它是 AI， 它会说话，
3: 对，
5: 它不是普通的说，就是一个娃娃，它是有黑科技在手里的，所以大家可以跟它聊天，把它当成是一个陪伴的搭子，捏捏它的耳朵还可以对话，这对于小朋友来说是一个特别好的陪伴。
3: 我们家小孩还好一点啊，就是不喜欢买盲盒，他不喜欢买，因为盲盒我每次跟他讲，我说69块钱，你买完了之后只有撕拉那一下你是爽的，后面就没有任何感觉了。但是啊，这个2元魂的 AI 智能盲盒，他从星期六拿到手的那一天到今天到昨天晚上都还在玩，
5: 还在玩，
3: 因为他能跟他直接来进行对话，并且那个对话不是无脑的你问我答，他是有延展性的，有探索性的，有画面感的，
5: 就能对上话的，
3: 对。 他不是说像豆包，可能就是比如说你问他一个问题，他回答你一个问题，而且豆包就六月底要开始收费了，朋友们啊，
5: 主要是这个是重点。
3: 哎呀，很生气啊，今天看到这条消息。然后这个我们喜欢二元魂的原因呢，他的声音也是非常稚嫩的，是小可爱，所以小朋友会把他当成自己的一个小妹妹。我女儿就是这样定义他的，
5: 叫妹妹，
3: 叫默默妹妹，
5: 默默妹妹，
3: 对，很喜欢他。
5: 他是一个毛茸茸的圆滚滚的小可爱，
3: 对，
5: 挂在包上也可以，当然小朋友就拿在手里跟他对话，跟他玩就行了啊。这是89一个，如果呢你买一盒的话，到手就是6个
3: 哦，
5: 六个是一整端。你如果是任意买的话，那可能开出来是任意一个颜色，
3: 嗯，
5: 好吧。
3: 还有隐藏款啊，说里面
5: 有。
3: 如果家里面孩子多，或者呢，你比如说这个暑期的时候，什么小外甥啊，谁要到你们家来玩，那我觉得备上那么一盒，你送给他一个，他拆开了变成自己的一个好朋友，89块钱。你基本上能够达到890的这个情绪价值，
5: 那还是可以的。
3: 而且他会玩很久，小朋友会喜欢跟他交流，
5: 最主要他能对话，
3: 对
5: 啊，他有 AI 的功能。好，这个是给孩子们的，还要给自己的另一半的，就戴森的 HD08 吹风机，1399的价格你在市面上可以随便买。
3: 我想问一个问题啊，就是我们现在的这个福利还有没有？
5: 有，
3: 还有是吧，
5: 送梳子。
3: 对对对，就是这个下单再加赠价值200元的戴森气囊发梳一个，这个确定有啊？
5: 有的有的，
3: 跟我们这个后台联系好了啊，
5: 完全有，并且还是1399的价格。
3: 好，
5: 紫红色、中国红色，还有这个蓝色、黑色、白色和铜金色，各种颜色目前还可以挑，并且我们是送风嘴的。
3: 对，
5: 有多款造型，比方说顺滑的、造型的、扩散的、柔和的以及防飞效的，5个风嘴都还送给你。
3: 到手的价格是1399，而且还给大家呢送一个同品牌的气囊梳，都是戴森这个品牌，你放在家里面，我估计10年都用不坏。
5: 可以嘞，
3: 真的非常合适。我刷新了一下后台啊，看到晴晴已经下单了二元魂的 AI 智能玩具，不知道您能抽出一个什么款啊？看看是什么颜色，到时候告诉我们一声。然后还有兰陵哦，兰陵今天是直接下单了卡洛驰的洞洞鞋
5: 哦。
3: 那我们现在还送鞋花吗？哦，还有，
5: 有鞋花，
3: 有鞋花，对对对。
5: 你要觉得那鞋花不好看，你在淘宝买，几块钱很便宜的。
3: 你看他下单的这一款是男生的黑色成人款，42到43码，到手的价格是139，而且是送鞋花的版本哦。
5: 如果是给男士的话啊，可以穿个袜子，因为你赤脚的话容易磨脚，
3: 对，
5: 这是有可能的，
3: 没错。刷新一下微信平台浪淘沙发的消息，他说来来来，我给你们晒一张图，你们看一下是啥。
5: 他说前天从红梅老师手上领的这个绿色通行证，
3: 对，
5: 还特别有心的送了一张许愿牌，
3: 我看看，
5: 谢谢交通频道。
3: 真的吗？
5: 我怎么不知道有许愿牌呀？
3: 哎，好看呢，然后写了他们家仔仔的名字
5: 哦，
3: 金榜题名，然后后面我们看不太清了啊，
5: 考上985吧，
3: 好像是，
5: 好像是啊。
3: 哎呦真好，哎，浪淘沙特别高兴，不客气啊，这是我们应该做的，每年到了这个时候，这是我们的头等大事。
5: 我们这个绿色通行证啊，在全市啊可以说是畅通无阻，
3: 全省
5: 全
3: 国
5: 啊。那没有，
3: 我们联动了100%嘛，
5: 你只要交警看到这个了都会优先疏导的。
3: 对的
5: 啊，这就为了就是让考生们可以准时的进入考场，别耽误事儿。
3: 对对对，我提醒一下，岁月如歌，请您在微信后台回复金芒果这个关键词，然后您才能够下单我们给您推的这款 AI 盲盒玩具。是回复金芒果这个关键词啊，提醒您啊，金芒果在我们的商城当中所有的价格都是非常透明的，不需要您满减领券凑单，不需要搞这种事情。
5: 进入到我们的商城之后呢，直接点击产品页面，进入到详情页，你可以看到具体的介绍，也可以直接点击购买。
3: 对，今天距离高考5天，距离这个世界杯好像是10天吧，倒计时。所以孩子们啊，考完高考之后咱踏踏实实看球。而且今天还有一个好消息，这个梅西呢已经宣布回归阿根廷国家队了。
5: 哎呦，
3: 他要第6次踏上世界杯的赛场，所以你看看人家是不是老骥伏枥，都已经到这岁数了，咱们是18岁上个高考的战场，怕什么？
5: 梅老板也是不容易啊。
3: 原来说他这个旧伤叫什么去了，叫什么左腿肌肉疲劳引起的负荷过重。
5: 负荷过重，
3: 对，就是踢球踢太多了，可能有点伤，这个，
5: 伤病比较多。
3: 对对对，这是非常好的消息啊，第6次啊，征战世界杯，
5: 大家可以多多关注，特别是考完的孩子们是吧，5天的空闲之后可以天天熬夜看世界杯。
3: 好嘞，
2: 高考不是终点，而是人生马拉松的补给站。
0: 此刻的每滴汗水都在为未来的你储存能量。
2: 合成筑梦，乘风起航。合成天下爱心送考公益行动，祝愿所有高考学子落笔生花，圆梦今夏。
6: 最纯粹的热爱才会引来最炽热的欢呼。当哨声撕裂空气，场上十人在厮杀，而他们是第十一种存在。裙摆翻涌成永不退却的浪，用节拍律动跳一整场无人记名的舞。我们未必都是持球突破的主角，但可以成为谁的啦啦队。真正的向前从来不是孤独。

0: 独的冲刺，而是哪怕站在场外，也要把掌声练成风。
1: 湖南交通频道，热血人生，生活向前。
2: 我是秦昊，
3: 我倡议
2: 高考当天不开车，为考生们让出绿色通道。
4: 我是辛芷蕾，高考当天不开车。
5: 我是谭咏麟，跟我一起加入爱心让考的队伍，小开一天车，文明出行。
6: 我是马思纯，欢迎你和我一起加入到爱心送考的队伍中来。高考期间少开车或者不开车，为有需要的考生让出一条绿色通道。
1: 湖南交通频道，机长青春自信登场。金榜题名，见证未来。金健米业祝全省考生超常发挥，一举夺魁。金健牛奶满分偏能量，前程皆坦荡。周末自驾到哪头？一车开到岳阳楼，
7: 登岳阳楼俯瞰洞庭湖烟波浩渺，逛汴河街，吃巴陵全鱼席，喝一碗姜盐豆子茶。
1: 傍晚骑行洞庭湖盐湖风光带，看落日融金。晚上去洞庭南路历史文化街区打卡网红灯塔，听民谣。
7: 岳阳楼区文化旅游广电体育局局长姚红星，
8: 登岳阳楼远眺洞庭万顷碧波，由洞庭南路感受古城烟火繁华，赏湖光山色，品巴陵风味，尽在岳阳楼下岳阳楼区，欢迎您。
1: 湖南省文化和旅游厅邀您三湘四水相约湖南。

0: 听说高考那三天要下大雨，你给老天爷打个电话跟他说一下，这个时机不宜下雨。
1: 不宜下雨，哎，每年高考都下雨，我在我印象里，
0: 因为就是端午前后嘛，端午水，所以大家总是会担心这些事儿。
1: 下雨可以，就是把温度降下去。
0: 下雨可以，但是蚊子不要给我滋生出来，好不好？不然的话真的很讨厌。
1: 斗蚊是吧？
0: 因为长沙夏天呢，头号烦人精就是蚊子。
1: 蚊子
0: 就基本上呢，出门啊，你感觉不到它在你身边，但是一回家发现就一身的土。
1: 我跟你们讲啊，今年的蚊子可不是普通厉害。
0: 别吓唬我们。
1: 有消息说大概率迎来叫史诗级的爆发。
0: 天哪，
1: 你别看那个蚊虫叮咬就那么一点点，它不只是红肿瘙痒，它可能会传播登革热，
0: 哎呦，
1: 还有这个鸡孔啃雅热。
0: 天哪，
1: 全国目前都开启了一个花式防蚊的模式。
0: 我以为你要说花蚊子。
1: 没有花蚊子嘞，咱们长沙也全力出击了。
0: 今年啊，长沙确实安排了非常多轮的全城集中灭蚊行动，覆盖了像小区、公园、工地这些重点的区域。疾控工作人员呢，还用上了像诱蚊灯，叫什么双层叠帐法，精准的去监控蚊虫。首先，他得摸清它的滋生规律，从这个源头开始控蚊子。然后全城呢，就开展了一个积水清理行动，因为大家都知道，这个积水就是蚊子的育儿房。育婴室，
1: 我们小区也在搞这个事儿，
0: 是吧？
1: 天天在物业群发。
0: 对，
1: 当然不止长沙，全国各地的这个防蚊操作啊，脑洞大开。
0: 咋了？
1: 杭州公园上新的叫吞天蛙，它仿的那个是叫声捕蚊机。
0: 仿生捕蚊机是吧？
1: 哎，
0: 哦，
1: 然后呢，模拟人体的那个二氧化碳诱蚊，
0: 就是感觉是一个这个
1: 细腻，
0: 对对对，就是我能够散发人的这种温度啊、味道啊，是吧？
1: 勾引你，哎，那个风机可以自动抓蚊子，
0: 是，
1: 并且可以实时显示它的数量，就今天灭了多少万只蚊子，就那样，飞蛾啊、飞蚁啊都可以清理，它的科技感还是很足的。
0: 北京啊，它现在已经落地了叫三年防蚊计划。你像丰台的各大公园还有居民区都装满了太阳能灭蚊灯，首先是靠灯光诱蚊，然后靠这个电网啪啪啪啪打蚊子，非常绿色又高效。广州也很极致，在全城已经布设了有70000个叫诱蚊杯，杯子的杯，它是一个黑色的杯体，就专门干嘛呢？吸引产卵的木蚊子。
1: 哎呦我天！
0: 然后那个杯子呢，旁边呢有那种胶板，有点像粘鼠板，
1: 哦，把它粘住。
0: 对，这套方法啊，其实在新加坡呀，在这个中国香港啊，早就已经广泛应用了。
1: 那上海更加硬核，

0: 人家叫依法治文，每10到14天一轮集中的消杀，
1: 真好。
0: 市民可以打12320热线来监督反馈。
1: 哎呦，
0: 并且还引入了 AI 红外智能设备监测蚊虫。
1: 嗯，
0: 一般啊，比较炎热的像新加坡，那非常严苛。
1: 嗯，
0: 住户积水滋生蚊虫，那是要罚款的。
1: 懂了，
0: 全年高频次的稽查和排查滋生地。
1: 懂。你像这个迪士尼，
0: 嗯，
1: 它是有专属的防蚊秘籍的，因为他们用的都是活水的水系，
0: 嗯，
1: 然后再加上一个那种弧形建筑。为什么会用这种建筑呢？它就是能够把这个水啊全部排走，没有积水，
0: 嗯，
1: 是从源头上杜绝蚊虫繁殖。
0: 嗯，
1: 而且我们要提醒大家啊，这个蚊虫呢，它是早晚最活跃的，家里面如果有养花的，比如说您阳台上面种点辣椒啊，种点蓝莓啊，这瓶罐里面有积水啊，请大家一定要做好防护。
0: 哎，我跟你们讲的，我今天早上还听到一个新闻消息，
1: 是
0: 啊，就说现在买那个防蚊液啊，
1: uh-huh，
0: 要特别注意，因为一般都会广告语都会说什么无农药，无残留，那个都不一定是真的，
1: 嗯，
0: 就你一定要看配料表。他说因为一般叫防蚊液就一定会含有农药，因为它要灭蚊要驱蚊，
1: 哦，
0: 所以你要购买的时候特别关注，并且说2个月以下的宝宝，我不知道我没有记错啊，2个月以下的宝宝都是不能用的，
1: 就物理防蚊，你给他用蚊帐就行。
0: 对，
1: 嗯，
0: 所以我就想到要给高考生买防蚊产品的家长们也要通过正规渠道去购买正规的防蚊产品。
1: 我们前两天是不是讲过那个新闻
0: 啊？
1: 日本叮叮防蚊液，不好意思啊，我们的牌子叫日本叮叮，你说气不气人？
0: 我家还有一瓶，我昨天找出来了，
1: 太好笑了，
0: 看这玩意儿还叮叮，
1: 就那个涂抹的，
0: 对，
1: 那滚珠型的那种，
0: 其实那不是日本产的，
1: 智商税，朋友们啊，
0: 所以这个真的要注意啊，嗯，那高考的孩子呢，除了防蚊以外，其他还有很多需要注意的事项，比方说饮食，比方说睡眠，不管怎么样，我们要大家一起努力，给孩子们营造一个安静顺畅的安全的考试环境。暖心护航，湖南高考工商银行湖南省分行也祝愿全省的孩子们落笔生花，圆梦今朝，以梦为马，扬帆起航。香高信科湖南高速 ETC 为孩子们的每一程加速，藏于月，浮于泉，月藏浮泉，一路守护每一个梦想。月藏浮泉，愿各位孩子金榜题名，圆梦理想大学。另外还有我们的好伙伴东风日产新能源，青春逐梦大有可为，东风日产新能源三电终身质保，安全更加可靠，金榜题名不负韶华，贵州真酒祝孩子们超常发挥，一举夺魁，大真再荣光，牛市起新章。

0: 瞬息万变的世界，我们都需要一份承诺，稳如磐石，守护明天。凡事靠自己才是最大的底气，有保险遇事不慌，美好生活保险一点，给未来保驾护航。
1: 提升金融素养，做理性投资者。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的美好生活保险一点。今天我们一起走进泰康人寿湖南分公司肖宝课堂，普及金融知识，提升投资者金融素养，防范金融风险，保护投资者合法权益。那么作为金融消费者，我们要做到的是：一、多学金融知识，主动去了解股票、基金、保险、理财等金融产品的基础知识，了解金融监管政策，提升自身的识别风险、防范诈骗的能力。二、要坚守理性投资，不贪高息，不盲目跟风，不迷信内幕，结合自身的财务状况和风险承受能力，选择合适的投资产品，理性判断，谨慎决策。三、增强维权意识，了解自身合法权益，掌握正规维权渠道，如果遇到金融诈骗违规操作，敢于依法维权，不要自认倒霉，不被虚假的维权误导。四、守护信息安全，妥善保管个人金融信息，不泄露，不转借，警惕各类信息盗取手段，从源头防范金融诈骗。
2: Yes!
1: 金融安全人人有责，理性投资守护幸福。泰康人寿提醒每一位投资者，远离投资陷阱，守护好。

0: 好自己的钱袋子。
1: 美好生活，保险一点，让我们的每一步前行都有底气。
2: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G4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朱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朱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3: 快乐一号高端享老型社交新零售，坚守诚信底线，全流程严控品质，品类丰富，选材地道，打造放心消费平台，用靠谱产品守护大众健康生活。

0: 吴山，乐成。
1: 接下来的是。
2: 好友好勇气。
3: 昨天跟大家分享了一条消息啊，说这个独库公路从昨天开始正式开放了。
4: 是的，
3: 所以你说是不是要先走一下独库，然后再看看薰衣草？哎呦，这叫一半心跳一半呼吸。
4: 请假吧，走不走？
3: 可以。
4: 6月1号就已经开通了啊，恢复了正式的通车。因为这个地方啊，独库公路每年就开放4个月，
3: 对，
4: 所以它真的很难得。
3: 有朋友说在这儿啊，你可以看到河流、雪山、森林、草原、荒漠这些所有的景观。独山子、大峡谷，那个山体像是被刀切过一样，这个整个的峡谷深不见底，而且公路呢它是沿着这个悬崖峭壁往前面延伸的。哎，太难得了，这个季节能够看到这样的风景，
4: 并且它可以一天过四季。就你可能穿的是短裙，但你背后是连绵的雪山，就拍出这样的照片来。因为你随时都能看到，有的时候突然有羊群有牛群是绿绿的，马上翻过这座山又是雪了。独库公路全长是超过了280公里，海拔是在2000米以上的区域，这个海拔呢对于大部分人群来说也没啥问题，也不会有高反。
3: 你说是不是因为那部电影就是《飞驰人生》然后现在新疆啊，包括像这个独山子、大峡谷啊，就是包括像大家呢想到那儿去飙车，就是这个荷尔蒙又激荡了一番。
4: 反正我是真的很想去，
3: 就《飞驰人生》里面那些片段啊，希望自己能够拍一个那样的短片。
4: 我们芒果旅行家去新疆很多次了，
3: 对，
4: 每次回来以后但凡带带过队的主持人回来，那都是赞不绝口。
3: 那可不。
4: 然后我们同事李波，他就是新疆人，动不动就说我要回家，我要回家，就是想回去。他觉得那儿好吃又好玩，
3: 对，
4: 所以是真的很想去新疆体验一下。花期不等人啊，朋友们，6月到7月初3周薰衣草，也就这个时候开始紫。7月中一般开始收割，这个时候真的是赶上最紫的时候。我们主要是不能请假，这会儿但凡能请假，那薰衣草都逃不过我。真的是这个样子啊。
3: 因为啊，薰衣草庄园呢它是在伊犁河谷，这是世界3大薰衣草种植基地之一。
4: 对，
3: 另外2个您要看的话可能得费点功夫，一个在普罗旺斯，一个在北海道。所以啊，6月正好是盛花期，咱们呢就是把这个时间算好了，就准备去这个走进花田。
4: 6月3个班期啊，6月10号北疆伊犁，6月12号北疆伊犁，6月12号还有一个南疆。现在拼团的福利是这个样子
3: 的，我记不住怎么办？大家回复新疆好不好？
4: 可以
3: 扫码进群，然后我们在群里面就会有所有的，比如说刚刚乐成讲的伊犁的薰衣草的花期表，您都可以拿到手啊。
4: 两人结伴出行，每个人减200；4个人组队出行，每个人减300；6个人结伴出行，每个人减500。
3: 哎呀，
4: 你不说6个人，你就4个人，
3: 人
4: 我给你凑2个人都行。
3: 行，
4: 好吧。回复关键词新疆，扫码进群。
3: 我们提醒大家啊，不管是想跟着芒果旅行家一起出去玩，还是更多的旅行需求，像订机票、订酒店，都可以来拜托芒果旅行家。您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直接回复新疆，统一回复新疆这个关键词扫码进群。不是说您回了新疆就非得去新疆，不是这个意思啊，是您可以呢跟着我们去新疆、去西藏、去云南、去甘青，或者呢订酒店、订机票都可以。
4: 那个路书啊都是免费提供。

0: 家的，
1: 对的，
0: 比小红书上都全得多啊！
1: 记得是回复新疆这个关键词扫码进群。
2: 欢迎光临。
3: 嘿，你好，请问有没有那张我等了很久的特别版的？
2: 你是说这张吗？
3: 啊，对，就是它，听见好时光。
4: 现在我们来到的年代是2025年，在2025年的夏天，距离张震岳写出《梅雨季》已经隔了快两年。这首歌在2023年就被潘玮柏唱过一次，当时张震岳把 demo 交出去，纯粹是顺手。没想到潘玮柏在录音室里听完，当即拍板要录，后来还在节目里说，被这种纯粹的民谣感动到了。又过了两年，张震岳终于把这首属于自己的版本收录到了专辑《跟着感觉走》里，重新讲了一遍关于青春的故事。编曲里混了爵士乐的元素，低音提琴低沉地拉着，荣音号像雨雾一样飘进来，在夜间城市和雨景交织的 MV 里缓缓铺开。张震岳说，这首歌是对青春的告别，有些人真的一转身连巷口的影子都找不到了。在那些梅雨季湿透了的人，会在某一个放晴的午后和当年的自己握手言和。
5: 某个

0: 这是你要找的吗？
1: 对，听见好时光。
0: 下一章也很精彩，不妨我们一起期待看看。

0: 发发！
1: 即日起至12月31日，只要您在逢八当天线上充值满500元及以上，即可获得超值优品券和一节商品券。
2: 更多活动详询省内各大中国石化加油网点。
3: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晚上7点。
4: 这里是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5: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4: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人工智能时代，科技引领出行。湖南交通频道，大数据路况。
6: 路面情况，我们来看到徐广高速953公里处往北的方向有货车发生故障啊，占用了部分的第三车道和应急车道，请大家注意避让。另外，京港澳高速长潭段雨花收费站附近以北1495公里处南往北有商品运输车故障，占用应急车道，请大家注意谨慎慢行。马上我们进入到热点，
4: 深耕本土，放眼世界，请听热点。精挑细淘，热点头条。
6: 又到一年爱心送考时，今天2026爱心送考公益活动启动仪式在长沙风帆广场举行。我们曾经帮助过的两个考生家长发来了祝福和寄语，详细情况我们来听到记者皮婷的报道。
7: 20岁的宋龙健、宋龙超是出生于永州市宁远县白家坪镇的一对双胞胎兄弟。6岁时因为时常摔倒被确诊为进行性肌营养不良症，这是一种罕见的基因缺陷性疾病，会出现缓慢进行的肌肉萎缩和肌无力，目前还没有特效药。小学6年级下学期，兄弟俩再也站不起来，从此坐上了轮椅。妈妈郑女士，
8: 她也像别的小朋友也想出去玩，但是她去不了，她又怕我们太辛苦，她说不用不用，只能学习啊。
7: 为了更好地照顾兄弟俩，郑女士辞去工作专心照顾孩子，全家只能依靠爸爸打工挣钱。龙健、龙超每天由母亲和奶奶送往教室，爷爷在课间争分夺秒地带他们去上厕所。郑女士，
8: 他手没力气，稍微重一点的东西他拿不起来，上高中都是我们怎么都是来帮他做的，他自己是撤不了身，防不了他。
9: 吃一小碗饭都要差不多接近1个小时，
10: 他们没有说过放弃的话，一次比一次努力。
7: 懂事的兄弟俩克服重重困难，刻苦学习。2024年，两人以552分和594分的好成绩被长沙理工大学录取。湖南交通频道为民热线节目联合省财联发起爱心助学公益行动，为兄弟俩募集到2.94万元爱心助学金，助力他们圆梦大学。2025年爱心送考公益活动启动仪式上，爱心企业海南合成天下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为家庭困难的残疾考生和残疾家庭考生捐助爱心善款50,000元。这笔善款委托湖南交通频道为民热线节目组专款专用，定向帮扶残疾考生和残疾人家庭子女考生，助力他们逐梦前行。其中节目组向兄弟俩每人定向捐款5,000元，共计10,000元。弟弟龙超，
11: 感谢他们的帮助，没有想过放弃，会更加努力的克服困难，认真学习。
7: 今年哥哥龙健病情越来越严重，兄弟俩一边在家上网课学习，一边做康复。妈妈郑女士，
8: 每节课都要上，很不要放弃。龙超的话，他都好想去学校，我说没办法，哥哥身体胖了好多，也比之前瘦了好多，只能在家里看能不能调理好，调理好的话肯定要去学校。
7: 又到一年高考时，妈妈郑女士特别送来感谢和祝福。
8: 感谢交通频道，感谢常年和爱心人士、爱心企业长期以来给予我们的关怀、帮扶与照顾，实实在在的为我们解决了生活中的困难，给予我们前行的信心与力量，让我们感受到社会的善意与温暖。没有他们的帮助的话，我们坚持不到现在。愿每一位高考学子放平心态，从容上场，正常发挥，金榜题名。
6: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残疾学生、困难重度残疾人家庭子女通过高考进入

0: 入到各类高校就读，通过学习改变命运。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爱心企业、爱心人士，如果您也愿意帮助龙健、龙超完成他们的大学学业，改变命运，欢迎通过0731-888-55110、0731-888-55110与为民热线取得联系。继续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消息，湘 BA 半决赛第一轮将会在本周五周六开打，怀化队将会在主场迎战株洲队，湘潭队主场对阵的是长沙队。怀化赛区的半决赛门票将会在明天上午9:18开售，湘潭赛区将会在明天上午11:18开售。票价延续了普惠为民的原则，分为19.9元、39.9元和69.9元三个档位。球迷朋友们可以通过运动员平台公众号或是小程序在线购票。腾讯云宣布，智能体开发平台将会在北京时间6月3号0点对 DeepSeek V4 系列模型价格进行下调，最高的降幅达到97.5%。这一次的调整仅仅涉及到价格的变更，模型的服务能力保持不变。以上就是本档热点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1: 六月风起，栀子花开，洁白的花瓣写满清澈的梦想。
2: 12年磨砺，终于迎来这场青春大考，勇敢的少年自信登场。
3: 加油，我能行。
1: 百城联动，百台共鸣，滚烫同一种心跳。
2: 百城聚力，万众同行，奔赴同一场热爱。
4: 同学上车，我送你去考场。
5: 考场路段已疏通，请放心通行。
6: 高考期间不开车，把路让出来。
2: 2026全国百城百台爱心送考公益行动，温暖启航，
1: 击掌青春，自信登场。
7: 以爱守护，为梦续航。工商银行湖南省分行爱心送考，暖心启程，全程温情护航。祝各位考生金榜题名，前程似锦。
8: 金榜题名，见证未来。金健米业祝全省考生超常发挥，一举夺魁。金健牛奶满分偏能量，前程皆坦荡。
9: 雪天妍提问，考题全答对。雪天妍业祝广大考生乘风破浪，延续华章。
8: 金榜题名，不负韶华。贵州真酒祝广大考生超常发挥，一举夺魁。大真再荣光，牛市起新章。
10: 快乐多选题，请听题。
11: A 选项，去神秘西藏布达拉宫羊卓雍措经典全韩。 B 选项，去最美内蒙希拉木人大草原双飞六日游。 C 选项，去走一走丝绸之路，看鸣沙山月牙泉，打卡天下第一雄关嘉峪关。 D 选项，去大美新疆北疆伊犁南疆喀什古城，还有阿勒泰赛里木湖都不错。
10: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回复新疆入群，多选题做起来，照片刷起来。
11: 去旅行就找交通频道，芒果旅行家5年好口碑，品质保障，专业摄影师随团跟拍，轻松闪爆你的朋友圈。
10: 六月出游目的地全面上新，新疆、西藏、内蒙、云南、甘青。
11: 更多旅行需求，订机票、订酒店，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回复新疆入群。
10: 记得是回复新疆入群哦。
12: 还在为背单词发愁？
10: 有种方法一学就会，拿来就用，单词轻松突破。大脑秒变单词照相机，记忆宫殿，趣味记词，单词串串烧，串联记忆。
12: 了不起的少年，最强大脑，暑期英语单词速记训练营开始报名了。家有8到18岁的孩子，5天4晚封闭训练，专攻单词背诵难点，告别死记硬背，破解记不住忘得快，让孩子掌握高效记词技巧，快速突破单词大关，锻造超强脑力。
10: 湖南交通频道官方微信对话框回复关键词英语，本周末即可参与亲子线下免费试听课，解锁过目不忘技能，轻松变身英语学霸。

0: 朋友们，这天热了，是不是真的离不开这个冰镇小甜水儿？
1: 想喝冰的，想吃冰的。
0: 然后就说这几年啊，这个网红健康水啊，那叫一波接着一波。最开始的时候，咱们喝什么呢？喝西梅汁、苹果醋、姜黄饮。然后今年呢，开始登顶爆款的，被称之为叫中产快乐水。康普茶你喝过吗？
1: 我知道这事儿，但没喝过。
0: 我基本上每周都会在盒马下单。
1: 哦，喝过啊，
0: 一定要买。
1: 啥味儿啊？就茶吗？
0: 对，其实就是里面放了很多奇奇怪怪的东西。
1: 哦，
0: 茶饮。
1: 长沙的健康饮品圈确实被这个东西刷屏了。
0: 嗯，
1: 刚刚珊儿说到这个盒马，还有小象超市，包括新嘉怡的门店，
0: 对，
1: 一些便利店都能够看到康普茶，多款单品是直接上了这个热饮的。茶饮的这个热卖榜，
0: 嗯，
1: 确实卖得不错，但是我也看到了，比方说霸王茶姬、奈雪的茶，他们好像饮品店门店也有这个东西，
0: 真的
1: 有特调是吧？是叫做，
0: 就是因为它这个名字呢，你听起来就觉得喝了以后没有负罪感，
1: 健康，
0: 对，它叫康普茶嘛，
1: 康普茶，
0: 健康的康，然后普遍的普，
1: 嗯，
0: 你现在搜它的话题流量啊，已经超过了5600多万，
1: 嗯，
0: 然后网友就说，哎呀，如果呢你不喜欢，那你一定要喝，
1: 是什么东西？
0: 而且呢，这是减脂期的必备饮料
1: 啊，真的，
0: 啊。然后价格方面其实也很有辨识度，你像长沙商超基本上在卖的瓶装大概是在6.9-12.9元，网红的这些品牌啊，线上的销售量呢轻松破万，所以人气居高不下。
1: 我刚搜了一下，这是个什么玩意儿啊？
0: 哎，
1: 我觉得它有点像咱们老一辈熟知的那个红茶菌，
0: 对，
1: 它是茶白糖搭配着菌种，
0: 对对对，
1: 来发酵而成的一个饮品，所以它自己那个气泡非常绵密，口感有点酸甜，
0: 嗯，
1: 是吧？据说还有点微量的酒精，那开车的朋友要注意了，
0: 因为它是发酵的嘛。
1: 10年前它在国外爆火，今年是彻底在咱们长沙，在国内市场全面铺开了。
0: 对，
1: 国外主打的是柠檬生姜的原味，长沙呢上新的都是什么柚子啊、葡萄啊、凤梨啊，
0: 嗯，
1: 这种偏果甜的，
0: 嗯，
1: 清甜的果香味，好像更适合我们本地人的口味一点。
0: 对，你听到你就想买嘛。
1: 嗯，
0: 它为什么能够爆红啊？就是因为靠着这个超强的健康标签。
1: 哦，
0: 大家觉得哎呀，发酵的饮品啊，这个含糖量低，而且呢这喝了以后能够刮油，能够减脂，喝着没有负担。你看我都已经不喝奶茶了，碳酸饮料我也不喝了，我现在都喝康普茶，
1: 嗯，
0: 但是啊，我们跟大家讲啊，真的给您泼一盆冷水，实测的数据说康普茶的含糖量跟普通的复合果汁相差无几。
1: 哦呦，
0: 所以根本就没有网上相传的什么减脂啊、通便啊这些奇效，
1: 这是一个很大的误区。
0: 对，
1: 另外很多人跟风高价去买，这也是智商税，因为在10年前康普茶就曾经小小的火过那么一阵儿。
0: 对，
1: 但是呢它是因为口感小众，溢价过高，所以当时是落幕了，
0: 就
1: 很多人
0: 没
1: 在意。
0: 哦，
1: 但现在再度翻红，你好像觉得没听过，又换了一个新式的茶饮，那包装也是网红的新皮囊，
0: 嗯，
1: 核心功效其实没什么升级。
0: 就说实话啊，就因为我喝过啊，它的口感是很清爽的，然后带一点那种泡沫感。
1: 哦，
0: 确实是比甜腻的奶茶更健康，你日常呢解个馋没问题，但是大家千万不要把它过度神化，你把它当成什么减脂养生的神器。如果想要健康减脂，你靠饮品肯定不够，你作息得规律，健康饮食再加上适当的运动，这才是硬道理。
1: 要我说啊，大家还不如关注一下每年咱中医院推出的那些喝的，
0: 确实，哦，
1: 就那种饮品，我觉得那起码是医院推出来的，
0: 什么固肾茶呀，
1: 啊，
0: 什么清热解暑豆饮啊，
1: 你关键这种饮品每年都有潮流，
0: 确实
1: 每年都有风，那风一来吧，你也不知是真是假，万一是智商税呢，是吧？大家反正多多关注吧，多多甄别。
0: 好的，稍后我们要跟芒果旅行家小猪一起去欢乐海洋看企鹅喽。
2: 去哪儿玩？去哪儿吃？怎么住？听我推荐好去处，欢迎进入湖南省文化和旅游厅、湖南交通频道共同打造的芒果旅行家。
3: 芒果旅行家跟着我出发，大家好，我是小猪。最近这天气一时晴一时雨的，感觉去室内场所游玩那是比较放心的。那么湖南有哪些可以遮风挡雨的室内场所适合自驾呢？今天我们走进湘江欢乐海洋公园吧，不仅淋不到雨，还有空调吹。
4: 这是我第一次这么近的距离跟生活在南极跟北极的动物打交道，以前这样的企鹅那是在动物世界里面才能看到，有大一点的啊，这个是
5: 它的体型在1.2米以上的，它就是这个帝企鹅。
4: 哦，这是帝企鹅。
5: 对，
4: 帝企鹅像一个娃娃一样立在那里，然后呢它走路的时候它是左右摇摆去走的，然后它的那个脖子那里有一片黄色的羽毛，那个毛，这个就是

0: 帝企鹅就比较大，像一个大的抱枕一样，你抱着它睡觉你肯定很舒服。那旁边稍微小一点点的，就是成群的这种小企鹅，这个就叫王企鹅。这个是王企鹅，
1: 在一起就是帝王企鹅了。
0: 帝王企鹅，这两个企鹅它生活的地方都是。

0: 哎，我看到有一只企鹅，它的这个毛怎么有那种黑色的羽毛，外面还多了一些棕色的这个毛，是它是在换毛吗？
1: 是的，因为现在的这个时期呢，刚好是企鹅的一个换毛期。
0: 那我想问一下，就是小道消息，你这企鹅好多钱一个了？
1: 企鹅是非常珍贵的，然后我们对企鹅的这个价钱我还是说不了，
0: 说不了。好，
1: 这个价钱我说不了。
0: 就是先不说买企鹅多少钱，你光要给企鹅打造一个这样的家，那估计都下不得地了啊！这个场馆里面，你看都里面都是结冰的，还要给它加一点海水在旁边吧，因为企鹅也喜欢游泳的啊。
1: 是的，是的。
0: 所以这么大一个场馆里面就生活的，哎，他们两个不同种类的企鹅不会打架吗？有大有小，
1: 企鹅在种类之间他们是不会出现这个种互相之间的这个打架行为的。主持人可以跟我往前走啊。然后我们在前面这边可以看到，我们的帝企鹅呢和王企鹅呢是可以出来近距离跟游客进行互动的。然后我们的企鹅会从展馆内，然后通过这个海底的隧道，然后游到我们的前面这个冰面的展示区，然后大家可以近距离的跟企鹅进行互动。
0: 哦，等于说有时候可能大家觉得南极北极的动物啊应该就是隔个玻璃，它在玻璃里面，我们在外面来看，但是这不一样，围着这个冰川的这个造型的一个这样的小岛啊，它底下这个海水有一个海底隧道，企鹅是可以游出来，这样的话那就是没有任何遮拦的可以跟人之间有一个交流了。
1: 是的，会有一个互动。

0: your office be my love. Love you.
1: 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购置的，背上真好看。
2: 是呀，我刚在金芒果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1: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2: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金芒果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

0: 21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进入商城下单吧。
1: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0: 金芒果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1: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现在商城特惠，前500名还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
0: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进入商城下单吧。
2: 装修去哪里？当然万家丽，本土市场，品质保障，省心省钱，一站购齐。2号、5号线地铁直达，晚间营业至10点。湖南建材家具总代理大本营万家丽，期待您的光临。
3: 咱们有一说一啊，孩子们在高考的赛场上拼搏，你这当家长的是不是也得把你的手机放下
4: 啊？啊，他拼搏他的，我玩我的，有什么影响吗？
3: 来，咱们湖南人的运动福利来了啊！800万的消费券即将发放，哎，怎么样？这可以吧？
4: 活动一直持续到12月31号，
3: 对
4: 啊，这一共800万。大家可以通过云闪付 APP、各大银行的 APP 这样的渠道来实现一个体育消费券一键领取核销的过程。
3: 哎，很方便，就是您用手机端来领取，然后到店进行核销。记得啊，是在每周五、周六、周日上午的10点，通过云闪付 APP、各大银行的 APP 直接来领取。
4: 这也是促进大家能够动起来，是吧？
3: 那真的是这样的，
4: 别窝在家里头搞。
3: 没错，没错。也希望大家都能够给今年高考的学生们，给他们加油。我们暗暗的啊，用自己的一种方式为孩子们加油和助威。
4: 你绿色出行不鸣笛，其实就是一种加油了。
3: 没错，明天见。

0: 好友好有趣，热梗指南。
1: Hello， 大家好，欢迎锁定本期热梗指南。最近呀，各大高校都迎来了毕业季，站在学生时代的终点站，相信很多毕业生都在感慨万千。好不容易结束了毕业答辩，接下来又要忙着告别，忙着奔赴下一程的山水。但是忙碌之余，大家也别忘记做好最后的离校准备工作。今天我就带着大家一起来梳理毕业季必做的几件事儿。这份大四离校清单，朋友们速速码住。首先，大家一定要妥善保管好事关毕业的核心证件和学术材料，具体包括毕业证、学位证、成绩单、毕设或毕业论文，还有四六级、计算机等通用类证书和各种职业技能证书。最后还有学籍在线验证报告，可以在学信网下载。这些材料大家都要进行原件、复印件和电子版三份存档，以备不时之需。接下来，大家要了解户口和组织关系的处理方式。如果在入学时就将户口迁到了学校，毕业时就要办理户口迁移证，迁往工作地或者原籍。如果你是党员，那么在毕业时别忘了在系统上办理关系转接。已经就业的同学要转到单位党组织，没有就业的就转到户籍地或者居住地的社区党组织。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事，就是清算好财务。如果大家在校园里办理了生源地助学贷款，毕业前记得登录系统，确认还款计划和时间，做一个诚实守信的人。另外，大家要在离校前结清学费、住宿费、图书馆罚款等所有欠费，上交宿舍钥匙、门禁卡、空调遥控器等宿舍物品，办理好校园卡、饭卡、水卡的余额退款。如果不能退款，就尽量在校内超市消费完。同时，如果大家选择在毕业后直接就业，还要保管好自己的就业材料原件，包括三方协议、劳动合同和就业推荐表，这些物品都是各位同学们将来入职和维权的重要凭证。还有一些容易被大家忘记的生活琐事，比如解绑校园流量套餐、修改网购 APP 的默认地址、对学校邮箱和教务系统等账号进行备份、解绑和注销等，这些事情虽小，但也不能忽略。最后，再给大家提几个有趣的小建议。即将要离开校园了，大家可以来一场最后一次的毕业仪式感。最后走一遍上课路线，最后在图书馆静坐一天，最后与即将告别的室友进行一次夜聊，最后看一遍校园日落，最后拍一组有纪念意义的毕业照，最后的最后可以进行一次毕业旅行。旅行象征着告别，也象征着下一次新的出发。希望大家都能顺利毕业，祝所有的毕业生们前程似锦。这里是热梗指南，我们下期不见不散。

0: 三湘四水，滋养遍地芳华。这里是湖南，
1: 国里是湖南，
2: 国里是湖南，
3: 国里是湖南嘞！
0: 记录铿锵前行的现代化新湖南，湖南人民广播电台全省新闻联播。
4: 陈晓明赴永州市调研，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以高水平安全保障高质量发展。
5: 王伟明在省委金融委2026年第一次全会上强调，引金融活水，强产业动能，全力加快推进金融强省建设。
4: 湖南财政红包来了，打造先进制造业高地，单个项目最高奖励2000万元。
5: 2035年，湖南城乡综合抗御6级左右地震能力将全面巩固。
4: 精准打非治围，邵阳县端掉2处非法储存销售烟花爆竹窝点。
5: 贵阳县矿山设备生产忙，企业服务年行动赋能产业提质增效。
4: 长沙县桑植县打造反向飞地升级版，携手共进实现高质量发展。
5: 大家好，我是易天。
4: 大家好，我是思远。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2号，省委书记陈晓明在永州市调研，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统筹发展和安全的重要论述，以及关于湖南工作的重要讲话和指示批示精神，把统筹发展和安全作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的重要内容，以高水平安全保障高质量发展。记者刘继恒报道。
5: 在祁阳市旭源烟花爆竹有限公司，陈晓明走进生产车间、仓库、工坊等，与专家监管部门一道，针对此前排查的问题清单和现场发现的风险隐患，逐项提出整改要求。他指出，要充分发挥专家等专业力量作用，指导企业对照问题清单逐项细化整改措施，切实增强风险隐患排查整治的专业性和穿透力，不折不扣把问题整改到位。要加快推进烟花爆竹生产机械设备自动化智能化，实现危险岗位人要分离、人机分离，全面提升行业本质安全水平。
4: 来到位于祁阳市潘市镇龙溪村的一处滑坡地质灾害点，陈晓明查看位移基准站、雨量计、应急广播等设备运行状态，了解地质灾害隐患监测和治理、防灾减灾等工作开展情况。他指出，要坚持人防、物防、技防相结合，加强汛期风险隐患排查整治，严格落实631预警教育机制和群众转移避险措施，广泛发动群众、依靠群众，筑牢群防群治的人民防线。
5: 在湖南时代阳光药业股份有限公司，陈晓明查看企业研发中心、生产车间，了解产品布局、生产经营和市场开拓等情况。他指出，要结合扎实开展企业服务年行动，进一步提升企业服务效能，更好实现惠企政策精准匹配、直达快享，持续营造公平、透明、可预期的营商环境，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壮大。
4: 调研中，陈晓明来到冷水滩区梧桐街道信访群众家中，现场接访，面对面听取群众诉求，督导当地学习教育开展情况。了解到，因安置小区建设滞后，导致部分征拆群众长期没有得到妥善安置，沈晓明现场查看安置小区项目建设进展，与当地党委、政府和相关部门研究解决方案。他强调，要牢固树立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把征拆逾期未安置问题作为学习教育重点解决的问题之一，坚持尽力而为、量力而行、实事求是推进问题解决，让征拆群众早日住进新房。要严格落实信访工作321机制，提升信访问题化解的质效。要坚持问题导向，扎实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让群众有更多实实在在的获得感。
5: 沈晓明还来到邵勇铁路项目施工现场，听取建设进展情况汇报，强调要落实企业主体责任，严把项目质量和安全关，切实守牢安全生产底线。省领导王一欧参加。2号上午，省委金融委2026年第一次全体会议召开， 省委副书记、省长、省委金融委主任毛伟明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金融工作的重要论述，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推动全省金融系统防风险、优服务、拓改革、强监管，全力加快推进金融强省建设。记者刘畅报道。
4: 在听取金融工作相关情况汇报后，毛伟明指出，十四五期间湖南金融实力不断壮大，金融支撑持续夯实，金融改革稳步推进，金融风险有效防控，全省银行业资产总额突破11万亿元，全省存贷比为88.6%，小微企业贷款余额同比增长13.7%，均高于全国平均水平。五篇大文章贷款余额3.1万亿元，增长14.2%。毛伟明强调，要牢牢把握金融工作重点任务，汇聚金融强省建设强大合力，确保“十五五”期间主要金融指标增速与地区生产总值增速相适应。具体来说，要着力优化提升金融服务，锚定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职责，推动金融资源向三个高地等领域集聚，实施新一轮企业上市金扶融跃升行动，加大对民营小微企业的金融支持，着力深化拓展金融改革，推进农信社和村镇银行改革、连环债清偿机制改革、投融资领域改革，着力加强改进金融监管，强化全覆盖监测预警、全过程监管执法、全方位规范整治，着力防范化解金融风险，重点盯防中小金融机构风险，支持防范化解地方债风险，全力防控非法金融活动风险，协同防范化解房地产风险，高度重视重点企业风险。会议还审议通过了湖南省“十五五”金融业发展规划送审稿、湖南省深入推进金扶融跃升行动的实施意见送审稿等文件。副省长王俊寿、省政府秘书长王卫安参加。近日，省财政厅、省工业和信息化厅联合印发《湖南省持续用力打造国家重要先进制造业高地若干财政支持政策》，围绕技术创新、企业培育、产业转型、生态优化四大方向，推出10条举措，以精准、合规、高效的财政工具推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支撑的现代化产业体系。
5: 大力支持技术创新，对承担制造业领域国家关键攻关任务的企业及省先进制造业接榜挂帅项目实施单位，按照不超过项目研发投入的30%给予奖励，单个项目最高可获2000万元。对成功接榜且技术成果实现行业应用的技术供给主体，给予最高200万元奖励。培优育强与绿色转型并重，对培育壮大小微工业企业成效突出的市州，择优分档给予最高300万元奖励，全省排名前40的县市区可获最高100万元奖励。对节能降碳工作表现突出的市州和县市区同样给予最高300万元和100万元奖励，资金用于工业节能降碳、公共设施及公共服务。产业集群和县域试点同步发力，对2024年以来获评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国家中小企业特色产业集群的所在地，分别给予最高1000万元、500万元支持。每年遴选若干县市区开展省级新型工业化试点，每个入选县市区最高奖励1000万元，用于产业基础设施、公共服务平台及重点产业培育。政策进一步强化财政金融联动，通过金扶融基金引导社会资本投向制造业优质项目，对省级制造业创新平台依据服务成效择优支持，新获评国家级的再给予综合支持，健全公共服务体系，对省级服务平台择优奖励最高50万元，新获评国家级示范平台最高奖励100万元，支持产教融合项目和工程师协同创新中心建设，对新获评的国家级、省级中心分别给予100万元、50万元一次性奖励。
4: 省人民政府发布关于进一步加强防震减灾救灾工作的实施意见， 意见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明确到2035年全省城乡综合防御6级左右地震能力全面巩固，长株潭城市群等重点区域地震安全韧性持续增强，系统部署未来一段时期防震减灾救灾重点任务。

0: 意见提出，着力提升地震监测预报预警能力、灾害风险防治能力、地震灾害应对能力及基层基础能力，优化地震监测站网布局，构建空天地一体化观测网络，拓展地震预警服务，推动预警信息在交通运输、水利、教育、旅游等重点行业及人员密集场所广泛应用。在风险防治方面，重点探查常德、益阳、长沙等主要区域性断裂，全面查明重点城市活动断层分布，严格落实抗震设防要求，推进城乡老旧房屋和基础设施加固改造，提升地震安全韧性。意见明确，完善地震应急指挥管理机制，建强综合性消防救援及专业救援队伍，加强省市县乡四级救灾物资储备体系建设，常态化开展地震灾害损失预评估和应急演练，同时面向学校、社区、等级旅游景区等广泛开展防震避险科普实训，推动防震减灾纳入基层网格化管理，打通防震减灾救灾最后一公里。在科技创新方面，支持光纤传感、量子测量等新技术在震动和安全监测、健康诊断和灾变预警中的应用，加快推进常德深井观测站、长株潭地震安全韧性城市技术创新服务平台建设。意见强调，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要将防震减灾救灾工作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所需经费列入财政预算，健全完善防震减灾标准体系，加强防震减灾行政执法队伍建设。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全省新闻联播，大家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 APP、 马栏山新闻抖音号、视频号、头条号以及遍及全省的43万只村村响大喇叭收看收听相关内容，欢迎继续收听。
0: 来关注深入推进安全生产隐患大排查大整治专题，为扎实推进烟花爆竹领域打非治违专项行动，严查各类非法涉爆行为，消除安全隐患，近日邵阳县应急管理局根据群众举报，联合县公安局、塘渡口镇人民政府、七里山园艺场开展联合执法，查处三轮车流动售炮、民房囤炮两处非法点位，有效防范化解重大安全风险。来听邵阳县台记者刘和亮、刘志浩发来的报道。
2: 执法人员接到举报线索后，迅速部署开展突击检查，在邵阳县塘渡口镇丁冲街，执法人员当场从涉事三轮车内查获烟花爆竹71件，经查，当事人没有烟花爆竹经营储存资质，利用密闭三轮车流动储存售卖烟花爆竹，车辆密闭狭小，无防火防爆设施，移动经营风险极高，极易引发安全事故。
0: 本次执法同步排查出隐藏在七里山场全民社区水口坝的非法储存窝点，涉事房屋为木质板式结构，通风条件差，屋内违规堆放了烟花爆竹13件，木质结构易燃，烟花爆竹集中存放，极易因为受热磕碰发生爆燃，存在重大消防安全隐患。邵阳县应急管理局党委书记唐立军：
3: 我们将保持烟花爆竹打非治违高压态势，依托群众举报渠道，紧盯街边散户、车辆流动存储、售卖等隐蔽性违法行为，联合公安、乡镇等力量开展常态化巡查、突击排查，从严查处非法生产、存储、运输、销售烟花爆竹行为，发现一起查处一起，清零一起，坚决守住安全生产底线。
2: 此次联合执法行动精准打击了非法储存售卖烟花爆竹的隐蔽违法行为，有效震慑了辖区涉烟花爆竹非法违规乱象。下一步，邵阳县将持续织密全域安全防控网络，常态化开展烟花爆竹隐患排查整治，广泛发动群众参与监督举报，全民共治源头防控，全力守护辖区安全稳定。
0: 永州台记者李颖报道。为全面落实安全生产隐患大排查大整治行动，连日来永州市冷水滩区消防救援局联合各街道社区深入辖区开展电动车非线充电、各类违规占用消防通道等专项行动，牢牢守住安全生产底线，全力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0: 在凤凰街道，工作人员先后走进绿洲花园和凤凰家园小区，联合物业主动排查，对正在非线充电的车辆，执法人员第一时间联系车主，开展消防安全警示教育，要求当场撤除非线。对占用消防通道的行为，现场劝离车辆，及时消除安全隐患。
1: 同时，工作人员在小区各楼栋张贴宣传海报，发放宣传单，集中讲解近期因为非线充电引发的火灾案例，引导居民将电动车停放到集中充电桩安全充电。永州市冷水滩区消防救援局消防监督员邓林初：
2: 我们将持续联合街道、社区和物业，通过围堵看防止围潮，并推动各小区增设集中充电设施，从源头上解决居民充电难问题，切实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0: 近日，位于郴州贵阳县工业园的湖南利昂机械有限公司迎来了夏季订单生产交付的高峰。作为贵阳县重点招商引资落地的装备制造项目，企业从签约到投产仅用了2个月。企业强劲生产势头的背后，正是贵阳县持续优化营商环境、精准开展招商引资、深入开展企业服务年行动中的生动缩影。来听贵阳县融媒体中心记者李子璇、李维坤的报道。
1: 走进湖南利昂机械生产车间，工人们正忙着开展配件焊接、组装等采矿机械设备的生产。这批采矿设备完成检验后，即将交付发往广东、江西等矿区。利昂机械主要以生产井下矿山采矿设备、辅助车辆为主。2025年10月，企业经招商引资在贵阳投资兴业，12月底正式投产。当前一条生产线3天可以完成一台采矿设备生产。湖南利昂机械有限责任公司副总经理胡山林：
3: 之前我们在贵阳洽谈业务的时候，感受到当地营商环境的一个优待。去年10月份，公司从贸易转型到生产，选址选在贵阳落地生产。目前我们生产订单排到9月份，近期会有30台到50台的一个设备交付。
0: 企业的信心源自贵阳县坚定不移推进招商引资、持续擦亮营商环境金字招牌的扎实举措。近年来，贵阳县坚持精准招商、以商招商、产业链招商，主动对接优质企业资源，先后引进东方雨虹、上海玉虹等项目，构建起有色金属为主导、新材料、电子信息、新能源、低空经济和家居制造、文化旅游、现代农业等7大培育产业的1+4+3现代化产业格局。同时，贵阳高新区聚焦企业发展痛点难点，持续优服务提效能，深化两元服务，优化政务服务，服务专员常态化深入企业走访调研，靠前服务破解融资、用工、要素保障等难题，为项目落地、企业发展扫清障碍。贵阳高新区营商环境局局长达小江：
4: 下一步我们将运用好招商推荐会、老乡恳谈会等平台，积极招商引资，同时全力做好5道服务，持续优化营商环境，让更多优质企业入驻贵阳，推动贵阳高新区高质量发展。
1: 6月2号，长沙县桑植县打造反向飞地升级版签约仪式暨合作招商推介会在长沙县举行。作为全省首个革命老区反向飞地，桑植飞地经济产业园成立4年来，累计吸引178家企业入驻，实现全口径税收超8200万元。此次反向飞地升级版新增腾飞区，覆盖长沙县产业腹地，将瞄准实体制造项目，探索桑植牵线招商、新沙承接落地、税收协商共享的合作模式。记者冉自春报道。
0: 启动仪式上，桑植县人民政府、桑植飞地经济产业园与长沙学院签订产学研战略合作协议，为园区企业提供技术研发、人才储备、成果转化等支持。湖南俊熙建筑科技有限公司主要从事生态泥巴改性材料的研发和生产，入驻桑植飞地经济产业园已有2年。在桑植县和长沙县的共同支持下，企业与长沙高校达成校企合作，推动产品迭代更新。湖南俊熙建筑科技有限公司负责人蒋前香：
5: 我们企业与长沙大学进行

0: 个双向的这个产研学来进行合作的话，我们也得到了很多的一个优势上面的一些互补，共同研发和生产了新的一些材料，对于产品的这个更新迭代啊，有一个很好的一个推进。
1: 桑植飞地经济产业园自2022年7月在长沙县开园，已构建重飞区楼宇经济和同飞区外贸经济两大板块，并建成了产品展示推介、企业创业孵化、劳务协作交流六大功能中心。截至2025年底，园区累计入驻企业178家，实现全口径税收超8200万元。以飞地园区为桥梁，带动桑植、茶叶、粽叶、中药材等三叶两材特色农产品销售额突破6200万元，为1381名桑植籍劳动力在长沙找到稳定工作。此次升级版的新增的腾飞区将重点承接高端装备、生物医药、电子信息等优质实体制造项目，由桑植县牵头招商引资，长沙县负责承接落地，让落地项目能进一步享受到双线叠加优势。桑植县飞地办主任苏静：
2: 桑植叠加了我们国家体育总局、国家知识产权局定点帮扶，以及我们西部大开发、革命老区振兴等多重的这个国家战略支持。入驻我们飞地的企业呢，既能够坐拥长沙县全国百强县的完善产业配套，同时呢，又能够享受桑植县的这个最优政策。
3: 本月起，长沙全面进入到主汛期，当前降雨增多，洪涝风险加剧，防汛形势严峻。长沙水利部门全面压实防范举措，落实24小时值班值守，加密雨情水情监测，提前排查整治隐患，全力迎战多轮强降雨。记者梁瑞报道。
1: 在望城区白沙洲街道，同福堤委会工作人员一早便来到了潇湘大道景观道开展巡堤查险。该院负责管护湘江8公里堤防，目前各类防汛物资储备到位，辖区排涝泵站全部完成检修，运行状态良好。随着潇湘南路景观道建成通车，堤防整体防洪能力也得到显著提升。望城区水利局水旱灾害防御科科长陈志业：
4: 望城区是整个长沙地区禁雨汛期最早、退取汛期最晚的一个区，我区有1江7河、2湖库、25座水库、8个万亩堤院。6月1日进入主汛期，我区严格落实24小时值班值守，巡堤查险，完成排治泵站检修试机，抓实防汛物资储备，扎实筑牢了防汛安全防线。
3: 数据显示，入汛以来，长沙降雨量较常年偏多51.4%，全市水利系统层层压实防汛责任，建立四级责任体系，实现519座水库、78处堤院、176个山洪灾害易发村管护责任人全覆盖。目前已累计排查整改安全隐患59处，并完成闭环管理，足额储备防汛物资。179名水利专家连点值守，各岗位24小时在岗在位，依托精准预报和快速响应，以妥善处置多起险情。长沙市水旱灾害防御中心副主任冯欢：
5: 下一步，长沙水利系统将坚决扛牢防汛政治责任，持续提升监测预警、隐患整治、应急处置能力，紧盯主汛期，以务实举措守牢人员不伤亡、水库不垮坝、重要堤防不决口、重要基础设施不受冲击的底线，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2号上午，2026爱心送考公益大行动暨关爱守护暨雷锋家乡学雷锋活动在长沙风帆广场启动。
3: 高考期间，长沙公安交管部门将开展静音护考，落实一校一测，全方位保障考点周边秩序。同时，长沙交管携手湖南交通频道联合发放2026爱心送考绿色通行证，持证送考车辆在交通拥堵路段、交通限行路段可优先通行。高考期间，考生和送考车辆如果遇到交通拥堵、出行困难等突发情况，可以随时拨打122报警电话或向路面交警求助，交管部门将快速响应，全程保驾护航。
1: 公共出行方面，高考期间，长沙地铁、公交、出租车及网约车悉数加入爱心送考服务联盟，考生凭准考证即可免费乘坐全市公交、地铁以及张贴爱心送考绿

0: 绿色通行证的出租车和网约车。长沙静态交通投资运营有限公司在22条考区道路划定专属爱心车位，贴有爱心通行证的送考车辆可免费停放。
1: 本次爱心送考公益活动打破传统服务边界，打通互考、送考、志愿填报全链条公益服务体系，在做好考前、考中保障的基础之上，聚焦考后志愿填报关键环节，为考生和家长提供权威精准的指导服务。
0: 再来链接一组高考资讯。2026年高考、学考、中考临近，全省市场监管系统已全面启动三考护航模式，聚焦食品安全、特种设备、价格秩序、涉考广告等重点领域，以四个最严筑牢安全防线，全力营造安心有序的应考环境。
1: 省应急委员会办公室发布汛情防范提醒，省内近期将迎来两轮降雨过程，其中6号到9号恰逢高考时段，湘北、湘中、湘南多地将遭遇暴雨到大暴雨天气，防汛防灾及高考安全保障形势严峻，全省各地需要提前部署，严防严控，全力做好各项防范应对工作。记者从湖南省气象台了解到，2号到3号、6号到9号有2次较强降雨过程。
0: 2026年高考6月7号将开考。日前，湖南省2026年普通高等学校招生工作实施办法出炉。对比去年，今年招生政策上，本科批志愿有个明显调整，高校专项计划从特殊类型志愿移至普通志愿栏，进入45个院校专业组平行志愿的队伍。
1: 来关注一组综合消息。财政部近期下达2026年育儿补贴补助资金999亿元，较上年增长10.6%，支持各地为符合条件的婴幼儿发放育儿补贴，预计全年各级财政共安排补贴资金约1100亿元。目前2026年育儿补贴发放工作正在平稳有序开展。
0: 教育部、人社部、国务院国资委等8部门日前印发通知，于5月至12月联合开展国聘行动，全力促进2026届高校毕业生和2024、2025届离校未就业毕业生等重点群体尽早就业。
1: 以上就是今天全省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责任编辑于洪晨，监制李浩，总监制刘斌，主播思远一天。感谢您的收听。大家还可以到马栏山新闻头条号、抖音号、视频号查看您感兴趣的内容。

0: 人生就像一盒巧克力，永远不知道下一颗什么味道。时光的味道，尝得到，也拼得到。听见好时光，开启音乐时光机。
1: 快乐一号，高端享老型社交新零售，坚守诚信底线，全流程严控品质，品类丰富，选材地道，打造放心消费平台，用靠谱产品守护大众健康生活。
2: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晚上八点。
3: 这里是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4: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3: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
5: 深耕本土，放眼世界，请听热点。

0: 今天上午，2026爱心送稿公益大行动暨关爱守护暨雷锋家乡学雷锋活动在长沙风帆广场启动。本次活动以击掌青春自信登场为主题，构建五大服务体系，用更全面、更贴心、更精准的服务，为每一位考生梦想保驾护航。自2001年湖南交通频道联合长沙公安交警首创爱心送稿活动以来，这项公益品牌历经26年深耕沉淀，从湖南走向全国，服务模式也从最初单一的车辆接送升级为绿色让行、疏堵保畅、应急救助、科技助考、爱心助学多元融合的综合服务体系。20多年里，全国上百座城市、数千万市民踊跃参与，数以亿计高考学子从中受益，成为深入人心的城市文明公益名片。高考期间，长沙交警将开展静音护考，落实一校一策，全方位保障考点周边秩序井然。同时，长沙交警携手湖南交通频道联合发放2026爱心送考绿色通行证，持证送考车辆在交通拥堵路段、交通限行路段可优先通行。高考期间，考生与送考车辆若遇到交通拥堵、出行困难等突发的情况，可随时拨打122报警电话或向路面交警求助，长沙交警将迅速响应，全程保驾护航。长沙市城管局联合湖南交通频道将在各高考考点设立爱心服务驿站，免费供应饮用水、应急文具、防暑药品等暖心物资，全程同步开启考点静音行动，严控工地沿街噪音，为考生营造安静舒心的备考应考环境。长沙静态交通投资运营有限公司在22条考区道路划定专属爱心车位，贴有爱心通行证的送考车辆可以免费停放，陪考停车更省心更安心。多家爱心企业已纷纷为高考助力，以企业担当为青春梦想保驾护航。雪天盐业集团党委委员、副总经理刘小伟表示，
1: 与全社会的爱心力量一起护航高考学子，一直以来啊，融化自我、造福社会，都是我们雪天盐业根植于心、践行于行的核心企业精神。高考期间，考生的压力大，身心消耗高，我们雪天盐业集团在长沙设立了4个爱心服务站点，围绕吃、房、用贴心护航。我们的雪天还在点燃智慧元素有机点，能更好吸收补充脑力，334G符合调味料，能满足千家万户的用盐需求，既健健康康又美味，搭配血雨驱蚊喷雾、美特充电宝、健康饮食、安心休息、出行续航等，全方位助力学子从容赴考。雪天盐不忘初心，坚持匠心，以好产品守护万家灯火，祝愿广大学子提笔从容，落笔生辉，一举高中。
0: 教育部会同网信、公安等部门部署开展2026年高考护航行动。高考期间将集中开展打击手机作弊、净化涉考网络环境、打击销售作弊器材、打击替考作弊、净化考点周边环境、清理整顿涉考培训机构和助考中介等多个专项行动，清理处置助考犯罪、招生诈骗、虚假宣传、网络谣言等不实有害信息，加强治安、出行、食宿、医疗卫生、噪音治理、心理辅导等多方面综合服务保障，营造良好考试环境，坚决维护教育考试公平。这里是热点，稍后了解车厢经济学。
2: 你不理财，财不理你。提高财商，从车厢经济学开始。
0: A 股三大指数今天集体上涨，截止收盘，沪指涨0.43%，收报4075.10点；深证成指涨1.63%，收报15591.13点；创业板指涨2.66%，收报4055.87点。市场成交额28132亿，较昨日缩量837亿。行业板块涨少跌多，

0: 元件、小金属、贵金属、非金属材料、通信设备、稀土板块涨幅居前，影视院线、广告营销、传媒、游戏、风电设备板块跌幅居前。个股方面，上涨股票数量超过1500只，近百股涨停。MLCC 概念股爆发，达利凯普20厘米涨停。如何看待目前市场走势？来听财经评论员张燕云的分析。
1: 从这个市场来讲呢，也是比较符合预计的出现了一个反弹。毕竟这个前面出现了连续调整之后呢，它确实是有这种超跌反弹的一个需要的。并且呢，这个昨天也是近期难得一见的这个期指的贴水力度是大幅的下降啊，到了这个30-40个点这样子啊，平常的可能都在100点以上。所以呢，这个今天的反弹呢，相对来讲心理上比较高。但是呢，我们看到这个第一个啊，就是资金这边呢，确实流出去不多啊，大概也就是30多个亿。那么指数这个调整到新低之后呢，又出现了这样的反弹，但是又因为量能不济，冲高回落了。盘面呢，确实也是出现了这种二八分化。昨天可能是82啊，就是说大盘不好，但是个股普遍涨得还不错的。但是今天呢，这个相反了，这个可能上涨家数不到30%的样子。那么这个整个的证券效应呢，可能相对昨天来讲稍微有一些回落，或者说更聚焦在某些板块，光模块啊这些板块上。你像这个，尤其是这些在大盘成长里面的成分股啊，表现的是还是非常不错的。那么像这种这个今天的期指来看的话，全线还是在贴水，贴水力度呢可能还是有所增加。那目前来看的话呢，这个指数冲高回落以后，空头可能会有所回补。那么从后市来看的话呢，应该继续去关注一下这个在后市的反弹的过程中，能不能够去有效的放量，去修复一下这个小周期，比如6分钟的一个反弹。那么从日线上来看的话呢，大盘这个还是需要继续观察一下，能不能够去，比如说大盘是放量站上这种10天线。去修复这个日线。那么创业板目前来看，相对来讲趋势上还可以啊，那可能在20天线之上的话，还是延续这个反弹周期左右吧。所以总体来看的话呢，操作上还是对这个相对对科技板块有一个耐心，然后其他板块的话呢，可能有一个持续风格轮动，还是要多多观察一下。
0: 以上分析仅供参考，不构成具体投资建议。继续来关注新闻。香藏同心，一路同行，中医药适宜技术推广与基层医疗能力提升培训开班仪式今天在长沙举行。来自西藏山南市的35名医疗卫生专业技术人员，将在湖南省中西医结合医院、湖南省中医药研究院附属医院开展为期10天的系统培训。湖南省卫生健康委党组成员、省中医药管理局局长肖文明强调，培训既要传授适宜高原地区的中医适宜技术，也要推动藏医藏药与中医药的有机融合。湖南省中医药研究院党委委员、副院长、湖南省中西医结合医院党委书记宇华月表示，本次培训聚焦中医药适宜技术、急诊救治等内容，设置理论授课、临床实操等模块，力求贴近实际，学以致用。开班仪式上，双方签订中藏医复合型人才培养战略合作框架协议，标志着两地医疗对口支援协作进入更深层次、更宽领域、更长效的新阶段。准备参加男足世界杯赛的巴西国家队1号晚登上前往美国的包机，飞机起飞前接受了航空最高礼遇水门礼。13号，巴西队将迎来他们的本届世界杯的第一场小组赛，对手是摩洛哥队，与他们同在 C 组的还有苏格兰队和海地队。以上就是本档热点全部内容。
2: 数学题会有解不出的时刻，但你为理想全力以赴的样子本身就是最好的答案。
3: 湖南交通频道爱心送考公益大行动，
4: 接掌青春，自信登场。

0: 区别于沉浸在自己歌单的享受。爱听电台音乐的人更具探险精神。你听到的每一首陌生的歌曲，是一个对你而言的全新磁场，而对未知的向往，是我们与生俱来的天赋。相比较琐碎的现代生活和踮起脚尖去够的欲望，在歌曲里，我们不费力气或成本，就能不断获取新鲜体验，获得精神滋养。欢迎来到音乐的世界，这里是听见好时光。
1: 听见好时光。
2: 如果让你身边最了解你的人来评价你，我是个急性子还是个慢性子，他会怎么说？有没有人跟你说过你太着急了？做事总是特别的心急，很想快点达到目的，想要立刻看到结果，然后你就一边埋头往前冲，然后你在工作当中就会有很强的疲累感觉，一边又因为达不到预期，然后你有一些逃避拖延还否定自己。这也许就是性格太急躁缺乏耐心吗？如果你

身读心理学，你会发现这个过程中背后有一种很深的叫做全能自恋的感觉。你一发出意愿，世界要立刻如你所愿，这就是全能自恋，没有延迟，没有阻碍，也没有现实的摩擦。一旦事情不如预期，就立刻会产生强烈的挫败感，然后会

边，然后戴着厚厚的镜框，然后眉头皱起来，盯着那个正在伏案做事的自己。这个过程中一旦出现负反馈，你就会陷入焦虑，要么拖延，我不做了吗？因为不做不继续下去，我就不会面对结果，要么就是无法投入。很多人以为只有抱着赢的心态才能把事情做到极致，恰恰相反，那些真正的高手往往是抱着玩的心态，玩不是不认真，就是带着天然的好奇心去了解，去感受，沉浸在事情当中，和这个事情建立深度的关系。这个时候学习和做事就不再是件苦差事，它是能够愉悦的甚至享受的感觉。你是一个着急的人吗？

万家丽名车交易中心，高端奢享购车，服务一步到位，好车好服务，省心又靠谱，买车就到万家丽，尊享热线 190-7317-6888。

等一下，我们来说说花钱这件事情，好不好？你可能会想，花钱不就是为了买个看得见、摸得着的东西吗？比如说新款的包啊，别人看见了，哇，羡慕一下你哈。你换了一个好车，邻居看见了，觉得这人不简单。这些消费能够立刻换来一些社会的认可，给到你的满足，就是人性，无可厚非。但你发现没有，你刚买到心爱之物的时候，那种快乐无比真实。有的时候不出几个月，不出几天，甚至你刚买到手，热乎劲儿还没过，你的这个喜悦的感觉就已经过掉了。快的只需要几分钟，它就成了你生活的一个普通的背景板。于是我们像在跑步机上奔跑一样，去不断追逐下一个能够带来刺激的物品，却发现自己始终跑不到那个叫做持续幸福的

0: 芙蓉律师事务所受人之托忠人之事，经于此道以此为生。芙蓉律师事务所原长沙市第一律所，2000人以上超大规模，靠谱，靠谱就是靠谱。
1: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晚上8:30。
2: 高考不是终点，而是人生马拉松的补给站。
3: 此刻的每滴汗水都在为未来的你储存能量。
2: 合成筑梦，乘风起航。合成天下爱心送考公益行动，祝愿所有高考学子落笔生花，圆梦今夏。
3: 汗水在塑胶场上蒸腾成云，肌肉记忆比秒表更精准。滑倒在地，手肘蹭破皮的瞬间，观众席传来惊呼，咬牙爬起，眼神更亮的一刻，掌声雷动。

0: 摔倒不是失败，是身体在提醒你站起来比躺着更有力量。膝盖的淤青会褪色，那些愉悦救球的弧光永远定格在追风时刻。生活从不怜悯弱者，也从不拒绝重新出发的人。穿过黑暗，才能续写英雄传奇。
1: 湖南交通频道，热血人生，生活向前。
2: 我是秦昊，我倡议高考当天不开车，为考生们让出绿色通道。
3: 我是辛芷蕾，高考当天不开车。
4: 我是谭咏麟，跟我一起加入爱心让考的队伍，小开一天车，文明出行。
5: 我是马思纯，欢迎你和我一起加入到爱心送考的队伍中来。高考期间少开车或者不开车，为有需要的考生让出一条绿色通道。
1: 湖南交通频道，机长青春自信登场。看，咱们的篝火成功点燃了。
6: 你真棒，可以好好露营吃烧烤了。
7: 哎呀，不好，着火了，周围垃圾也被点燃了。
8: 驴友小王露营忘熄炭火，引发山火。
1: 湖南省林业局、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林区禁烧烤，引发山火最难逃。

前两天给大家分享的戴森 HD08 经典款的吹风机已经有不少朋友下单了。目前这个多雨的天气，头发洗完之后呢，久久不干，又闷又潮，这款戴森吹风机正好是阴雨天洗头发干发利器。它搭载的高速马达，大风力3到5分钟快速干发，直筒无叶马达下至，重心稳，久举不累。早上起来呢，无论是你要通勤还是睡前洗头，都是能够省时又搞定的。还有智能恒温控温，杜绝高温损伤，呵护细软发质，长久使用呵护秀发，减少干枯分叉毛躁，老人小孩都可以安心使用。搭配多款造型封嘴，日常通勤打造利落的直发，聚会约会做出蓬松的卷发，居家轻松搞定全家发型，在家就能够享受沙龙美发的质感。整机做工很精良，握持很顺手，家用全家都能够很好，耐用又大气。市场价2000多的戴森 HD08 经典吹风机，金芒果商城夏日宠粉福利只要1399，现在下单还加赠200元的戴森气囊发梳一个，超值划算。多款颜色可选，有紫色、中国红、蓝色、黑色、白色和铜金色，所以不要犹豫了啊，抓紧时间把高品质的戴森吹风机带回家。关注湖南交通频道官方微信，右下角点击金芒果或者回复金芒果三个字，就可以看到商城页面了。今天距离高考只剩5天了，现在也是考生们备考的最后阶段，希望家长和考生都能保持好的心态，轻松上阵。湖南交通频道联动合成天下，会为有需要的考生匹配爱心送考的车辆，也特别倡议高考日大家尽量少开车或者选择绿色出行，爱心让行送考车辆。开车经过考点周边一定要做到即停即走，不要鸣笛，为考生营造一个安静顺畅的考试环境。谢谢大家。2026爱心送考公益大行动，为考生助力激长青春自信登场，合成筑梦乘风起航，合成天下携手湖南交通频道爱心送考公益行动，祝愿所有考生学子落笔生花，圆梦惊夏。

0: 我们总以为目标很重要，后来才发现过程中的那份情，相册里的那些人，回忆里的那些细节，还有这一路上的我们自己的模样，才是最值得不被遗忘的。听见好时光，听我们的故事。
1: 我们刚说钱用在什么样的地方，快乐消散的会要慢一些。我觉得钱要投到一些看不见的维度里，反而那些看得见的地方，你很容易就会产生一些抵抗。第一次你买这个东西的时候，你开心了一个月，第二次大概是两周，第三次一周，第四次两天。那什么是看不见的维度？一个就是买时间呢，把钱放在那个为自己精力减负的上头。有的人他为家务和孩子接送焦头烂额，还和伴侣争吵不断，那就衡量一下花多少钱请到一个人可以帮你做这个事情，你把时间能腾出来用来健个身、读个书、发个呆，那么你和身边人的架吵得会少一些。有的人说我钱不多没关系，我们还有啊，我们充一个值，那个值大概就是人工智能服务，一个月十几二十块钱，能让你效率翻倍，你早

早一点下班，或者是少加班，周末更清闲，不好吗？你看，如果能够花钱把自己时间给置换出来，投入到那些能滋养你、让你成长、让你休息的事情上，那这笔钱非常的值得。还有，买体验，看演出、旅行、学一门新的技能，这就是体验，比花在物质上更能带来持久的幸福感。物质会折旧，但体验会融入到你的生命当中，成为你故事的一部分。你买的那件昂贵的大衣，十年之后可能早就过时了，甚至都起霉了。但十年前有一次你说走就走的旅行，花费跟那个大衣的价格差不多，那个看过的日落、遇到的人，你现在回想起来还带着温度，甚至还镶着金边的那些回忆，对你来讲都是有力量的，支撑你走过那些低谷的时期。这件体验会沉淀下来，最终回答那个终极的问题，就是我是谁。你的经历构成了你独一无二的生命叙事。第三个，还可以买什么？你告诉我，稍后我们再聊这个第三点。你认为钱买到什么才是最值当的？

0: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 G4 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朱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朱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1: 快乐一号高端享老型社交新零售，坚守诚信底线，全流程严控品质，品类丰富，选材地道，打造放心消费平台，用靠谱产品守护大众健康生活。

花钱这件事情，有什么样的事情我们把它钱花在上面还是挺保值的，可以有很久。一个就是买体验，然后呢可以买时间，还有就是我觉得可以买链接，不是拉关系啊，不是送礼，是为了我们更深度的情感去投资，就是为你在乎的人创造一些专注的同在的时刻。比如说策划一次不带任何功利目的的亲子露营啊，关掉手机眼里只有孩子，或者为年迈的父母安排一次全面的体检呢，陪着他们去啊，不仅是为了健康，也是表达我珍视与你们共同的时光。那这些钱没有换来任何能够摆在客厅里的东西，但它存入了你们共同的情感账户，这笔钱在你未来也是一个很坚实的托底。还可以买什么？就是未来的一些可能性和安全感。有的人说我有一笔钱，或者每个月会固定划一小笔钱到一个备用金当中，看不见摸不着，却给了你一种至关重要的心理状态，叫掌控感。实在是遇到了你不舒服的职场环境，遇到了很重要的事情，你有说不的底气，让你内心燃起某个热爱的时候有尝试一下的勇气。它为你托底，不是财富本身，是那份我有选择的自由的感觉。归根结底，当你把钱花在看不见的地方，也是一种清醒，它意味着你不再为了别人活成别人眼中的一种人设的那个消费，就是诚实的面对自己的需求。回想一下你过去这一年花的最值的一笔看不见的钱是什么，花了多少，换来了什么呢？

0: 文旅地标，地铁直达，七星服务，四星收费，万嘉丽国际大酒店，预订热线1907317688。
1: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晚上9点。
0: 这里是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2: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0: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深耕本土，放眼世界，请听热点。
3: 高考将至，今天上午，2026爱心送考公益大行动暨关爱守护暨雷锋家乡学雷锋活动在长沙风帆广场正式拉开帷幕。本次活动以机长青春自信登场为主题，搭建全方位精细化考生服务体系，以贴心精准的公益服务为广大考生的青春梦想保驾护航。记者岳文报道。自2001年湖南交通频道联合长沙公安交警首创爱心送考活动以来，这项公益品牌历经26年深耕沉淀，从湖南走向全国，服务模式也从最初单一的车辆接送升级为绿色让行、疏堵保畅、应急救助、科技助考、爱心助学、多元融合的综合服务体系。20余年间，全国上百座城市、数千万市民踊跃参与，数以亿计高考学子从中受益，成为深入人心的城市文明公益名片。今年的爱心送考活动通过整合城市公共交通各类资源，聚焦考生出行刚需，优化出行保障服务，力求以更全面的覆盖、更贴心的举措、更精准的服务，全力保障高考期间考生的出行安全、顺畅、便捷。长沙公共交通系统全员联动，为广大考生开辟专属绿色通道。长沙市城市公共交通事务中心专职副书记吕慧：
4: 今年高考期间，我们将继续和湖南交通频道一起做好爱心送考公益大行动。长沙地铁、公交、出租车含网约车都加入了爱心送考服务联盟。高考期间，考生可以凭准考证免费乘坐全市的地铁、公交，以及贴有爱心送考绿色通行证的出租车、网约车。
3: 在爱心送考的队伍里，有一批常年坚守公益一线的志愿者。长沙交投出租车公司雷锋车队的驾驶员于国才就是其中一员。22年持续护航考生赶考路，用心守护每一份青春希望。
5: 今年是我第22年参加爱心送考的，第一次参加爱心送考的心情是一样的。我们一般接到考生一对一的配送的话，我们车上会准备了这个医药箱、文具盒，再有我们还会到这个考生的地点跟学生的考场，就是踩点。家长放心，我们会把考生安全便捷的接送到目的地。
3: 为最大限度便利考生及陪考家长，长沙地铁也针对性地推出了专属便民举措，优化进站、安检、乘车全流程服务，减少等候时间，提升出行效率。长沙市轨道交通运营有限公司党委委员、副总经理、工会主席谢杰：
6: 长安地铁将在全线网所有站点设置高考绿色安检通道，考生凭准考证就可以优先通行，免费乘车了。还有要补充的是，与考生同行的2名以内的家长也是免费的。我们长安地铁也将加大客流疏导力度，用心用情守护好每一位追梦少年。
3: 省应急委员会办公室发布汛情防范提醒，省内近期将迎来2轮降雨过程，其中6号到9号恰逢高考时段，湘北、湘中、湘南多地将遭遇暴雨到大暴雨天气，防汛防灾及高考安全保障形势严峻，全省各地需要提前部署，严防严控，全力做好各项防范应对等工作。记者从湖南省气象台了解到，2号到3号、6号到9号有2次较强降雨过程。 日前，湖南省2026年普通高等学校招生工作实施办法新鲜出炉，对比去年，今年招生政策上本科批志愿有个明显的调整，那就是高校专项计划从特殊类型志愿移至普通志愿栏，进入45个院校专业组平行志愿的队伍。财政部近期下达2026年育儿补贴补助资金999亿元，较上年增长10.6%，支持各地为符合条件的婴幼儿发放育儿补贴，预计全年各级财政共安排补贴资金约1100亿元。目前2026年育儿补贴发放工作正在平稳有序开展。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2号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穆赫比表示，伊朗已做好应对所有可能情况的准备，军事要塞将保持最高级别的戒备状态。穆赫比说，敌人达到目标的最重要途径是军事，如果战事重启，敌人的作战方式、使用的武器类型等都将有所不同。伊斯兰革命卫队已经做好充分的准备。穆赫比表示，美国关于伊朗军事能力被削弱的说法不实。当前，伊朗武装力量的战备水平比以往更高，伊方对敌人的进攻和防御装备、欺骗手段及作战方式的了解比以往更清晰。停火期间，伊朗的军事和作战能力有所提升。以上就是本档热点全部内容。
0: 最后一公里或许疲惫，但别忘了你曾在无数个清晨背单词的声音比朝阳更有力量。
2: 湖南交通平

0: 导爱心送考公益大行动，
1: 机长青春自信登场。
2: 陌生电话
3: 别搭理，
4: 高额返利
3: 别相信，
2: 免费礼品
3: 别贪心，
4: 冒充亲友
3: 别转账，
2: 保健品套路
3: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5: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端午假期和中高考后的旅行攻略全部都为你准备好了，你只需要来到芒果旅行家的团当中，你就可以获得旅行攻略。你看电影《阿妈的情书》很火，所以很多人说，那潮汕之旅你们有没有安排？也有哦。6月18号，潮汕双高5日游，非遗家、美食家、海岛一次全体验。还有什么呢？你可以考虑去西藏、去内蒙、去丝绸之路、去大美、新疆。芒果旅行家还给你安排了618特惠，现在拼团活动正在进行，5人团最高立减，每人减500。去旅行就找交通频道，芒果旅行家5年好口碑，品质有保障，专业摄影师随团跟拍，轻松闪爆你的朋友圈。6月出游目的地全面上新，新疆、西藏、内蒙、云南、甘青，更多旅行需求，像订机票啊、订酒店，都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回复"新疆"来入群，记得是新疆哦。

装修去哪里？当然万家丽，本土市场，品质保障，省心省钱，一站购齐。二号、五号线地铁直达，晚间营业至10点。湖南建材家具总代理大本营万家丽，期待您的光临。

曾经有人问我，为什么别人对我好一分，我就想立刻还回去，不然的话我就会心里七上八下的。今天来解答这个问题，因为在你的感受里，那个人对我好，他就像坐到了债主的位子上，他手里好像多了很多根看不见的绳子，他随时可以拉一下，然后你感受不到那是善意，只能感受到他被抬高了，你被压低了，这种被人摁着的感觉实在太难受了。所以你得赶紧动起来，把这一分好还回去，最好再多还一点，把那个债主的位置给抢过来，这样高低位置换过来，你会觉得安全。这不叫礼尚往来，这是一场在心里头打的仗，仗打完了你才能舒一口气。还有一个原因就是你不太喜欢靠近，别人一分好，在你这儿像一根针刺过来了，在我的地盘，我的心思，我不想被任何人踏进来。好意都这样了，恶意就更不用说了。急着还回去，其实想把那个人给推开。你对我好，我没觉得很开心，只觉得背后发紧。不把他推开，心里就有一种不自在的感觉。这种感觉不是凭空冒出来的，当然是从小带过来的。小时候大人们对你好，常常不是白给的，他们给你一颗糖，转过头可能提一个要求，那个要求会让你为难，那种好是带着绳子的。时间一长，你会学会了，只要是好，它背后就跟着一个但是，这个习惯一直跟着你，直到现在。现在谁对你好一点，身体里那个警报就爆了，就响了，还没有。

等脑子反应过来，你的身体，就是你的肢体反应，你的情绪反应已经先于你一步把这番好给还掉推掉了。这很矛盾，我们一方面在重复小时候的剧本，觉得所有的好都有代价，另一方面又在拼命地反抗那个剧本，想通过推开别人来保护自己，不让小时候的那种被动委屈的关系再发生一次。同一个动作，顺从与反抗纠缠而行，所以别人的好在你这里经常被尝成坏的滋味，因为那份好在你心里总是和你要听我的这句话捆绑在了一起。你加倍地还回去，是因为想把它背后那根绳子给彻底扯断掉。这里是听见好时光，我们总会成长，我们总会变化，所以达尔文那个进化论讲的就是还蛮厉害的人类。这首歌魏如萱、艾怡良、达尔文。

0: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晚上9:30。
1: 在28×15的有限空间，目光如鹰隼，锁定焦点，指尖张开如网，呼吸稳如节拍器，在压低重心、膝盖微曲的瞬间，跟随每一次变化，脚步如影随形，不喊不叫，却让每一次冲击都如撞南墙。输赢是比分，成长才是人生。不必总在冲锋，但请做自己最可靠的防线。在没有光的时候，成为自己的光。每一次超越，都是对未来的自信宣告。
2: 湖南交通频道，热血人生，生活向前。

0: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继四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株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株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1: 快乐一号，高端享老型社交新零售，坚守诚信底线，全流程严控品质，品类丰富，选材地道，打造放心消费平台，用靠谱产品守护大众健康生活。

0: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晚上十点。
1: 这里是调频91.8 100.3 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2: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1: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

0: 人来北往，欢迎捧场，各位客官，咱马上
1: 开场。
0: 这里是 FM 九一点八交通频道为您带来的我的新闻会唱歌。关停三年的天涯6月1号恢复访问，火速就冲上热搜。好家伙，大批80后90后又是翻账号又是试密码，那朋友圈也掀起了大型爷青回的热潮啊。很多网友讲话了啊，80后90后大军好像突然复活了。这看似老牌论坛复生，实则一代网友为初代互联网集体破防。1999年上线的《天涯》凭煮酒论史啊，连捧鬼话出圈，什么明朝那些事儿啊，鬼吹灯啊，哎，都是自此发源，撑起了早期网文的半边天。没有算法推送，短视频与直播带货的年代，那《天涯》那就是网友线上的四合院啊，凭爱好聚拢，哎，扎堆儿。从前上网重在交流创作，签字长帖随处可见，为观点辩论数日，是吧？陌生网友互帮互助，线下奔现就孕育了独一份的社区温情。全民怀旧的内核是厌倦算法裹挟的速食网络。那如今你看这短视频霸占碎片时间，是吧？内容呢量产趋同，一切都围着流量变现在那打转啊。现在你要想说静下心来读完一篇长篇大论，那已成奢望了。但是早年的天涯论坛，普通人的随笔都能收获走心评论，对吧？小众话题也能长久探讨，慢节奏的真诚交流沦为当下的一种稀缺品。所以追忆天涯，那便是怀念当年热衷动笔勤于思辨的自己个儿。曾经熬夜追更发帖论战的年轻人早已褪去表达的热忱，天涯上线意外解锁尘封的青春存档啊！那大批老牌论坛湮灭的数字浪潮，数据尽数消散，天涯劫后重生，就守住了一代人珍贵的数字回忆。只是情怀难逆时代的大势啊！短视频时代里，天涯很难复刻鼎盛光景了，但其归来意义不凡，撕开流量至上的泡沫，也警醒了众人。互联网本源就是思想碰撞，并非一味逐利。天涯虽然难回巅峰，但却留存了中文互联网最纯粹的那份初心呐。

我的新闻会唱歌，咱们继续往下说。这一则离谱招聘公告把贵州大学就推上了舆论风口了。这事儿前两天咱也说了，说完之后呢，贵州大学就把这招聘他也给撤下来了。那今天就来好好的琢磨琢磨这个事儿啊。这招聘管理岗限定应聘者配偶啊为在校在编博士，还硬性的捆绑十篇 CSSCI 两项国家级课题，这苛刻的门槛明摆着，那这就是量身定岗，是吧？那网友老师也是火眼金睛，一眼就看出来了，这是萝卜，这是。舆情发酵四天之后，校方紧急撤岗致歉啊，轻飘飘一句条件设置不当，草草收场。可是网友的质疑半点没有打消，校方说辞冠冕堂皇，初衷是安顿高层次人才家属，中西部高校招揽顶尖人才啊，妥善安置家属，本来这属于常规的留人福利，无可厚非。但是安置不走专项引进通道，反倒是披着社会公开招聘的外衣量身设岗。再说你们是什么意思呀？是吧？有路不走你钻洞，什么意思啊？属实就是把招录流程就玩成了走过场的舞台剧了，看似面向全社会招考，实则从报名门槛就已经把人给锁死了。你真当网友老师看不明白？现在网友老师无所不能，你公开招聘沦为专属绿色通道，规则在人情面前形同摆设，玩儿呢？纵观各行各业啊，萝卜招聘早已经是老面孔了啊，出事套路更是复刻流水线，公告引争议，舆论炸锅，然后火速撤岗致歉，归咎审核疏漏，千篇一律的处理模板，只有道歉没有问责，整改流于表面，换套招聘细则，下一个定制岗位随时卷土重来。一次次闹剧消耗的是大众对公考事业编招录的公信力，普通人寒窗苦读备考刷题，靠着实力争抢编制名额，有人却仅凭亲属头衔轻松地锁定了社会招聘岗位，岗位资源被定向截流，努力便能上岸的底层信念那不就崩塌了吗？你们这么整，这才是群众怒火的根源。所谓特殊照顾，一旦突破制度红线，便是对万千求职者最大的不公啊。致歉只是阶段性收尾，绝非事件句号，想要根治萝卜岗这个顽疾，不能总靠舆论倒逼整改，校方需追溯啊，溯源追责，是吧？查清岗位定制是到底谁决定的，同时补齐招聘全流程的监管漏洞。针对人才家属安置，你单独设立专项岗位，完了全程公示不就完了吗？

对吧？你把安置标准、人选、缘由晒在阳光下，没谁不能接受。唯有拆掉人情特权的隐形后门，让招录规则落地生根，打破量身定岗的潜规则，这编制招聘才能真正做到机会平等啊。

资讯有态度，音乐有话说，我的新闻会唱歌。我的新闻会唱歌，咱们继续往下说。最近有一档综艺啊，叫《这是我的西游二》，惹祸了。在综艺里面，因为全车安全带都是靠后期 P 图，完了就抽上热搜了。合成痕迹生硬失真，和身旁规范系带的这个系安全带的嘉宾反差直接拉满，网友戏称这后期是被迫兼职交通安全专员。结果这事儿发生之后呢，节目组至今闭口不言啊，敷衍摆烂的态度让一场综艺穿帮闹剧就演变成了大众对行业安全底线的集体拷问。安全带是什么？那是保命的，是吧？那可不是你镜头前的那种装饰，对吧？安全带是关键时刻的保命防线，数据佐证，规范系带能够大幅提升车祸的生还率，后排不系安全带遇难风险暴涨3倍。那我国交法明文要求全车驾乘人员需要系安全带，后排漏系本就是后排没系，那本来就是涉嫌违法。这节目组不走实地整改，反倒啊整上 P 图蒙混过关。你这等于是用特效来规避法定安全义务。披安全带早已经不是个案了啊，那早年那跑男就爆出过同款修图操作。这流水现世造假俨然成圈的潜规则了啊！综艺一味追求拍摄效率、镜头画面，把人身安全法规条例就抛在脑后，误以为一张修图就能瞒天过海。你当现在网友老师那眼睛那么好骗呢？节目是面向全年龄段观众的啊，自带极强示范属性，虚假安全带潜移默化传递错误观念，误导观众漠视交通法规，隐患就藏在镜头之外。不少网友心疼熬夜抠图的后期，殊不知后期补的是画面漏洞，那补不了缺失的安全责任心。靠特效伪装合规，看似省下拍摄麻烦，实则是在消耗观众的信任。节目组一味的冷处理装哑巴，那只会引来网友逐帧扒细节，连带整个综艺行业啊口碑都可能会那个什么接连受损。画面可以精修，生命可没法 P 图。高清摄像、顶级特效年年升级，综艺的安全准则与敬畏心啊原地踏步。那节目组唯有尽快的出面答疑，属实造假，便

承认错误进行整改，无错呢你就拿出实拍的凭证，对吧？综艺想要出彩，靠内容打磨，不靠投机取巧的后期补丁，唯有严守拍摄安全规范，摒弃修图蒙混的歪心眼儿，行业才能走出。

偶尔还是会想起，说是不得而已。才发现早已看不见你，停住的阴影冲散在狂风暴雨里，对我给你的宽容总是有恃无恐，我宁愿选择放过自己，同时放过你。 I'm sorry, even though I still love you, but I can't anymore.

0: 湘江涂料致力于工业防腐、民用涂料、工程机械、交通装备等领域，76年专业传承，一站解决涂装问题。湘江漆，放心漆。
1: 湘江漆。
2: 芙蓉律师事务所，受人之托，忠人之事，精于此道，以此为生。芙蓉律师事务所原长沙市第一律所，2000人以上，超大规模，靠谱，靠谱就是靠谱。
0: 万家丽名车交易中心，高端奢享购车，服务一步到位，好车好服务，省心又靠谱，买车就到万家丽。尊享热线19073176888。
3: 交易结算怎么办？农行票据来帮忙，农业银行承兑汇票业务，全线上，出票快，服务好，成本低，让您省时省力又省心。票据服务找农行。
4: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10:30。
5: 空中交锋，对手的投篮如流星般坠落，手掌精准一劈，如神兵天降。球被打飞，哨声未响，全场屏息。那一刻，时间凝固，站在篮筐下的盖帽者像一座永远不可能被征服的山。生活不会总给你第二次机会，但真正的强者总能在关键时刻用一次盖帽改写结局。在满是玩家的世界，要做那个改写规则的人。
6: 湖南交通频道，热血人生，生活向前。

0: 人前摇扇，醒目拍桌，欢迎进入有事儿快说。
1: 天下武功，除快不破，有事儿快说。
0: 先来说一个乱象丛生的。这要先问就说了，这也入了夏了啊，这入夏的驱蚊用品。

品当然就是热销品了，不少驱蚊产品里面结果猫腻儿丛生，你都想象不到。央视曝光啊，撕开行业遮羞布，大批驱蚊水、兑水、掺香精啊，部分含农药成分，却披着化妆品外衣，贴着儿童小金盾，坑骗家长。那市面上多款驱蚊喷剂成本仅1.5块，那咱说这个价，你想吗？大半部成分都是自来水，是吧？靠什么？靠微量的香精带来清凉错觉，号称强效驱蚊的驱蚊贴，厂家自知无效啊，依旧借着直播带货疯狂铺货，拿着无效产品收割普通消费者，商家套路也是层出不穷，借驱蚊之兼具化妆原料与农药属性的规则漏洞，产品实质是微毒农药，却绕开了农药严苛备案，伪装成母婴护肤品。你说本来应该是什么啊？就是守护孩童的小金盾，结果沦为违规产品的掩护招牌了。乱象丛生源于监管分割，品牌躺平贴牌，驱蚊品类跨多部门监管，权责割裂，滋生灰色漏洞，不法商家精准的就钻到了规则空子。不少知名的品牌只顾着啊收取贴牌授权费，代工产品质量压根儿不闻不问，放任劣质产品流入商超直播间，一边赚着品牌的溢价，一边纵容黑心作坊害人，消费者花钱买驱蚊，反倒买回隐患和智商税，婴幼儿孕妇那真是无辜遭殃。无良厂商不靠配方驱蚊，专靠套路收割钱财，堪称盘踞日用品市场的吸血蚊虫啊！本来是让你驱蚊，现在你变成吸血的大蚊了，你说？驱蚊水啊，驱蚊虫，监管要除奸商，商家切莫把老百姓当成任人宰割的韭菜，市场绝不能容忍披着日用品外衣害人的毒蚊子肆意横行啊。再来说一个无心插柳的，最近有新闻就说了啊，南大就诞生了首位不靠毕业论文，凭实践成果获评的工程博士，技术落地南水北调，远销欧洲，过硬实际就打破了无论文不成博士的刻板印象。依托新版学位法，中南大学啊早有同类先例啊，工科评定跳出论文独木桥，这就是高教改革亮眼的突破。长久以来为论文桎梏学界啊，百万研究生扎堆凑数据啊，传文稿。那不少论文那家写的悬浮悬空，一点实用价值没有啊，就完全是达标内卷的工具。要知道这工科重在技术落地攻关，能攻坚重大工程，实现技术出海，含金量远超空洞文稿，免论文绝非是放宽毕业门槛啊！改革直接畸形科研弊病，摒弃一刀切考评，终结为发文做研究的无效内卷，实干型人才不再被纸面门槛束缚。不过啊，破旧仍需理归，论文便于公开核验，工程成果依靠专家评审，透明度不足，若无公示细则与追责机制，那也极易从为论文就转向为人情评审，催生新的漏洞。那如今工科率先试点，宁大中文系啊，可用网文抵论文的尝试同样引发热议，文理属性迥异，不可照搬标准，各学科还需因地制宜完善考评细则。育人的本意是培育实干人才，绝非批量生产无效论文的人员。所以也是盼着各校啊能够稳妥的跟进改革，完善监管细则，破除单一标尺，让实干之人各展所长，有用武之力。那高校的初衷是育才赋能，绝非批量量产无效论文，所以还是期待各大高校能够循序渐进啊，跟进改革，细化实践成果评判细则，筑牢公示监管防线，摒弃一刀切评价，让埋头实干者有路可走，真正实现因材施教，人尽其才呀。

0: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即四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株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株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1: 湖南农行流水一贷全新升级，信用放款利率优惠，在线办理审批高效，最高额度500万。欢迎小微企业访问农行湖南分行微银行测额申请，详询农行各网点或95599。
2: 快乐一号高端享老型社交新零售，坚守诚信底线，全流程严控品质，品类丰富，选材地道，打造放心消费平台，用靠谱产品守护大众健康生活。
3: 不管什么状态，我们随意切换，变得一太快，这里句句有反转。
4: 准备好，
3: 话无需太多，只要唱透就能行。鱼要说得尽，爆梗就很灵。
5: 平行宇宙的最强派对，
6: 平地闪雷。
7: 欢迎进入平地声雷。近日有这么个事儿，四名游客打卡广东汕头一家卤水火锅，点了400多块钱的菜品，40分钟吃了70%左右之后，哎，几个人不干了，就开始吐槽啊，说锅底寡淡，啊，说这个牛肉也不行，牛肉有腥味。

0: 还扬言说已经写好了5000字的差评，要挟店家减免布防费用。一位游客表示的卤水是没有任何味道的，跟我每天晚上做梦梦到的那个味道完全不一样。店家蔡先生反映，最终无奈选择了免单啊。虽然说众口难调，但是自己还是很气愤，说清淡本来就是潮汕火锅的特色，是吧？你要整点重口的，你往重庆四川跑啊，对吧？潮汕火锅主打保留就是食材的原汁原味。他也表示了，最终呢选择给他们免单，完全是为了维护潮汕美食口碑。自己开店5年，这种情况还是第一次见。再说你看看整的啊，你这吃饱喝足了，完了之后你都吃的差不多了，开始不乐意了，对吗？40分钟5000字的差评，是吧？总共40分钟的时间，刨去吃，咱说你那够写5000字吗你啊？所以我觉得可能啊，这5000字早就已经准备好了。商家为了保全地方美食口碑被迫妥协，看似破财消灾，实则我觉得纵容无赖风气。就这种事儿，维权有据才是正道，对不对？口味不合不能成为薅饭的理由，放任恶意差评要挟啊，然后呢勤恳营商的店家频频吃亏，最终那不就劣币横行了吗？今天他来免了，明天他来免了，后天我去你免不？你说老实商家被迫妥协改位，消费该心存敬畏，别把占便宜当作精明本事。
1: 天雷滚滚我不怕怕，魑魅魍魉我笑哈哈，哟哈滴答滴答吹喇叭，神平太保上麦啦，
2: 有点意思噻。
1: 神平太保团开始营业，
0: 神秘大宝团开始营业。马上来说一说啊，这4位吃货。

来吧，来关注一下微信平台啊。万毒不毒慢就说了啊，基本都吃完了，然后又说不好吃，吃哪去了呀？不好吃，咱说你还给吃这么干净？不是从嘴吃下去的呀？君那个长笑就说了，这都吃了七成才说，点名摆明就是故意的呀。是啊，蓝智慧心就说了，寡淡寡淡，你早说呀，寡淡，对吧？你吃了七成的，你说寡淡，你寡淡你早说，我给你撒把盐不就完了吗？真有意思，我这一盒盐我都给你倒里面去了。神秘代表团里面啊，天赐我个大腰子就说了，这潮汕火锅店老板太怂了，怎么能纵容这些人呢？啊，他还说要把店铺的那个地址告诉他，他要过去一趟那个。我就知道你没安什么好心眼子，你放心，我指定我不能告诉你。你去完之后夸夸一顿，再把我神明代表团给我整团灭了，我这是。微信平台敏敏就说了啊，老板这么做不值得任何同情，因为什么呢？开了这个口子以后，那不就是只要说差评不都能免单了？你家认了无所谓了，其他潮汕火锅怎么办？你说说。树林阳光鸟就说了啊，这如果呢店老板所言属实啊，这几个食客那本来可能就是冲着免单来的，此风不可长啊。店老板确实很为难，不免吧，你说人家差评影响生意，免了吧，那以后这种白吃白喝的人夸夸都来了，你说。所以怎么办？还能怎么办？110啊，费劲。马百万就说了啊，我要是老板，我就跟他杠到底，说写呗，不就差评吗？我不怕你。他说再者说了，现在饭店全是好评，一般人也没人敢去啊。你还别说哈，对，就是有好评有差评，我觉得这玩意儿显得真实，是吧？

但是我只能说百万哥呀，你指定是没整过餐饮呐。有机会啊，咱说你从事一下餐饮行业，你就会发现了，啥样的吃客都有啊。迷糊的张女士就说了，还整个什么，我晚上做梦梦到啊，说那意思晚上做梦梦到的火锅味儿不是这个味儿、哎、那请问了，我晚上做梦我中了5000万，醒来之后我没中，我找谁去我、啊、可不是咋的啊，我找谁去我呀。ZZTZ 就说了啊，和梦里不是一个味道，哎呦我天，他说我就是找茬我都找不出来这句话呀。是啊，人家姐姐脱口而出，面不红耳不是就说出来了，你看看。还是那句话啊，以后呢各位要多和审美好的人玩。这个审美好啊，不单单的是你的眼睛能够欣赏美丽的景色啊，有些时候有些话我自己都觉得我说完之后太丑陋了，所以我的审美标准不允许我说这样的话。可是这四位是毫无审美啊，我的。好了，今天的我的新闻会唱歌就给您唱到这儿了，还是邀您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跟着音乐的节奏，让新闻嗨起来，守候必有惊喜，明天见了。

0: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晚上11点。
1: 这里是调频91.8 100.3 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2: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1: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

0: 幸运的小信号是一路绿灯，智慧的小信号是知法懂法。
1: 别让难题埋进土里，趁现在种下法商的种子。
0: 维权指南，避坑干货，案件拆解，新说法特邀律师天团为你送上第一手法律养分。
1: 拨通96218转零号键，不做优秀的别人，只做更好的自己。
2: 正在陪伴你的是新说法节目，我们一起来听案例民法理，生活当中遇见的困惑，我们可以通过96218转零号键这个神奇的方式来，不是解决啊，是来请教大咖。大咖会在我们的直播间，根据你提供的线索呢，给你一些专业的思路，让你知道如果像专业的人士遇到同样的情况，他们会怎么样来思考和理清思路，找到隐形的选项。嗯，这是一个提供思路的好办法。96218转零号键已经为你开通了。不管什么时候都是成长的好时间，我是主持人刘曼，马上请出今天做客节目的大咖。
0: 芙蓉律所高级合伙人，16年从业经验，律师张梅。
2: 欢迎张律。
3: 大家好，我是张梅律师。
2: 谢谢张律啊，嗓子有点辛苦，也来做客节目，为各位来进行支持以及解答。如果你想来获得我们张律的公益解答，96218转零号键是我们的热线电话，你可以通过这个方式来联系到。

0: 我们的节目组来听到相关专家的这个专业答复，让你获得一些新的思路啊。96218转零号键，如果你在拨打的时候遇见的是盲音或者无人接听的情况，那是我们导播在接听其他人的电话哈，稍安勿躁。我们来接听到的是在线上等候的徐先生，你好。
1: 你好。
0: 哎，遇到什么问题了？
1: 是这样子的，就我从停车场出来的时候，然后我跟亭子的距离大概已经有一米多，然后他那个亭子出去以后，然后我再出去的时候杆子就下来，但是我在别的停车场出去的时候，像这种情况杆子下到一半他就会抬起来，但是他这里是杆子直接下来到底打到我车上才反弹起来。然后我的意思是，像这种情况他们停车场的杆子应该是那个系统应该是有问题的，但是现在物业那边就不承认他们这个系统有问题，他们意思是我当时应该要等杆子完完全全录下来，然后我再出去啊，才符合这个规定。
0: 哦，那你车子那个顶漆砸坏了吗？
1: 保险前面膝盖里有一点点。
0: 有一点点是吧？我也想问一问，就是像你这个情况，同一个停车场有别的人发生过吗？你了解不？
1: 这个我没了解过，因为我当时是。因为我当时本来是走另外一条路，但是另外那一条路因为是早高峰，车子比较多，然后我就跟着很多其他车主，然后就从小区这里插过，就是插过去的走近路的这种感觉。
0: 其实你是从这个停车场街道对吧？
1: 对，是这样的。
0: 我也想问一问，他那个杆子没事吧？
1: 杆子没事，因为是我的车子在下面，杆子是直接打下来打到我的那个。在头上面。
0: 因为我们也接到过类似电话，说打下来然后杆子断了，结果呢这个物业还找车主赔钱，你知道吗？就很尴尬。我们来请教一下张律，这种停车场的就应该是感应系统并不灵敏，它没有抬起来，反而把这个车主的车顶的漆打坏了。当然了，我觉得这个面积应该不大，这种情况下这个理该怎么说呢？您这个损失应该不大，只是想一起来学习一下对不对？
1: 对，我主要是想学习一下，然后这就是我想了解一下这个事情，就像当时派出所都怪了，派出所说大不了就一人一点责任，我说那也可以，但是当时那个物业经理的态度就很强硬。
2: 你是这样的、我有你啊，因为是当时的话，就是他们有没有歧视，就是现场就是比如说啊，这个一车一杆的这种歧视啊。有没有歧视？
1: 我后来我反过去仔细看了，他有一种很小的牌子，然后就写了贴在旁边。有一个确实，但是我当时我确实也是没看到。
2: 因为在这里啊，有个什么问题？首先，第一啊，物业公司作为这个道闸的一个管理人啊，他是负有这个安全保障义务的，对这个道闸的一个合理的运行和正常的运行。什么叫合理和正常的运行呢？正常运行就是没有故障，那合理的运行就是说，包括我认为啊，它还需要一个就是一个能够就是。在我看的啊，就是你一个车辆跟一个车辆，它要能识别出来，是不是？就是你所想象的那种情况，是不是啊？就是哎，有车辆过来的，你应该及时抬起来，不是说让他们机械的一起就必须要落下来之后才能再抬第二下，这是一个，我觉得啊，最关键的是在于它对于它的这种道闸的这么运行的这种方式，它要有的一个提示义务。知道没有？什么叫提示义务啊？就是如果你能涉及到。能够是，就说你的这个道闸有这个功能，就是哎，我只要有车子过来，它就会自动抬起来，非常智能，是不是啊？那这个你可没关系，因为它已经从它的技术上把这个问题已经杜绝了，对不对？那你现在的话，它可能这种比较老还是什么，可能没有这种智能化，是不是啊？可能就
0: 系统不够灵敏。
2: 对，那系统可能没有这种智能化的设置，它就必，但是你没有设置没关系，那你必须要提示。你要提示这个车主啊，我这个杆子啊就是这样的，哎，就是它就是一车一杆啊一闸，你必须它会落下来，是不是啊？你要尽到这个提示义务。那至于到底你有没有责任，那这个举证责任是在于这个物业公司，举证责任是在于物业公司，是不是啊？他要能提供证据证明你没有遵第一，他尽到了这个非常明显的这种民事的提示义务；第二，尽到了这个提示义务，但是你没有。按照他的这个提示去执行，这样才能给你划定责任。听懂没有？
0: 也就是说我们扯这个麻纱的过程里面，不是说我提供什么，而是应该由你，也就是这个停车场的管理公司来告诉我，哎，你这个东西的不灵敏，是你有没有做过提示？ 我们就是按照大多数情况来讲。

0: 就是我过去了，你就应该马上提起来呀。就是我们的经验是这样的，对吧？
1: 对，但你的道
2: 这样子的，
1: 但你的这个，但是你的这个道闸啊，如果说没有这个功能的话，那么它就应该要尽到一个启示义务，啊，并且要非常显眼的位置，不能说啊，你搞一个小牌子竖在旁边让别人看不到，是不是啊？那等于没有。
2: 这个小牌子放在旁贴在旁边的贴着。我后来他跟我讲了以后，我返回去，我走到那去看了，必然那是旁边的，其实就有一个。
1: 你还要注意，你还要看他这个旗是到底是原来就有的，还是后面跟你这个事儿发生之后他才放上去的。所以
2: 那我就没去
1: 啊。所以我要你看现场的监控，现场的监控才能看到，因为很多这种纠纷发生之后啊，就特别是像这种公共场所的管理者，是不是他发生事故之后他才放个牌子上去啊，小心记划呀啊，这个一车一杆呐，是不是啊？实际上发生这个事故的时候他可能是没有的，而是发生了这个事故之后他后来放上去的。
0: 哦，所以就是为什么经常在我们的节目里面也会提示大家，你遇到了什么意外情况，第一时间就是第一报警是吧？保证。然后第二就是现场的环境要多拍照片，多拍视频。
1: 对，
0: 像有一些在公共场所，他可能摔伤啊干什么的，他可能就是这个楼梯下面没有加栏杆，也没有加提示，你摔完之后他马上是吧？你刚走五分钟他就给你加好了，你这怎么说得清楚呢？对吧？
1: 对，在这我个人觉得，今后我们自己还是要注意啊。他这个杆子啊，它是一个比较机械的，但是咱们人是灵活的，是不是啊？啊，我们当我们判断这个杆子落下的时候，我们是不是自己也要小心一点啊？对不对？
2: 啊，
1: 多两个方面啊，看这个问题，我觉得。
0: 好，那我们就着我们徐先生这个问题问：如果这个杆子打下来，杆子断了，物业要找我赔，我该怎么办呢？
1: 看责任呢。嗯，如果是说。是物业的责任，那他杆子断了他自己承担。如果说我也有责任啊，我们这边可能就如这个刚才他说也报警了，那但是警察说各自承担一半的责任，那各自承担一半的责任也没关系啊，你算你杆子的损失，我算我的损失啊，然后咱们再一折中看到底是我给你钱还是你要给我钱。
0: 哦，也就是杆子的损失跟你车顶的这个补漆的损失，这个车顶如果全补的话还是有点亏哎。
1: 嗯，看补几个面呢。
0: 大概理是这么一个理，徐先生。
2: 嗯，对，我主要是想了解这个，因为当时其实问题不大，主要是当时那个物业那个态度是很强硬的，好像就好像。就是那种很不舒服的那种态度，是吧？
0: 现在就是我们请张律已经提前站在了你的身后，帮助你怎么样跟他去进行一个拉扯，一个博弈了。因为本身该举证的人应该是他们，对吧？
1: 对对对。
2: 嗯，
0: 您还有什么问题要请教我们张律吗？
2: 嗯，暂时没有了。
0: 嗯，好的，感谢徐先生对我们节目的支持和信赖。你生活当中遇见的法律困惑，也可以通过96218转零号键来请教我们的张律，专业的答复让你心里面更有底啊。我们来看到一下微信公众号里面粉丝们来向张律请教的这个问题，很多粉丝有自己的这个困惑啊，我们来请教一下张律。这是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里面来请教你的小醋包，他说：“你好，公司拖欠了3万工资提成没有结算，现在呢已经发起了劳动啊，您这个是错别字哈，劳动仲裁哈。但是公司的货款9000在我这里，我没有转给老板，这个对仲裁有什么影响吗？能不能赢？我不先转给他可以吗？好，小醋包这个问题，我们来请教张律。
1: 9000块钱的一个等于公司的一个
0: 货款，
1: 也就是公司的一个货款在你手里，你可能暂时把它扣押在手里了，是不是？
0: 因为他还欠你更多的钱，
1: 欠更多的钱。这种情况下的话，我们严格意义上来讲的话啊，如果双方存在纠纷，你暂时把它扣在手上啊，大问题是没有啊，一个自我救济的途径嘛，方式嘛。啊，这个没问题啊，大致讲没问题。但是你要确定啊，就是给大家提醒，就是说如果说没有纠纷的情况下，哎，这种扣押货款的行为啊，这个就是一个职务侵占行为啊，金额达到3万块钱是要追究刑事责任的。
0: 就是如果你们没有前面的这个讲什么劳务提成没有给你，那3万块钱没有给你这个前提，如果没有纠纷，你私自把货款押了，那这个犯错的人就是你了。
1: 对，是的。所以给大家给你的建议就是啊，如果说你们确实存在公司欠你工资、欠你提成，在这个大前提之下啊。你把这个货款扣在这儿，我们可以认定是一个自我救济的一个途径、一个方式啊，这个大问题没有啊。但是如果没有这么一个前置条件，或者说你扣押的钱和发生争议的钱明显的不对等，那你也要注意啊，你扣可以，但你只能扣 差不多等值的钱啊，等值的费用你不能超额的去扣。
0: 嗯嗯，差距太大也不行，后面差个零也不行，这个给您做一个参考。96218是我们的热线电话，正在为你开通当中。一小段宣传之后，新说法节目马上回来。
3: 听案例，明法理，这里是新说法，96218。

0: 转零号键，热线为你开通中。有的人智商很高，
1: 这么快就算出结果了。
0: 有的人情商很高，
1: 这句话接的实在是妙啊。
0: 多听节目，你还可以再加一项法商。
2: 律师在线标干货，避坑直接抄作业，热搜案件法事拆箱。
0: 新说法法商在线，96218转零号键正在等你。
3: 正在陪伴你的是新说法节目，我们一起来听案例民法理。我是主持人刘曼，
4: 我是张美律师。
3: 感谢专业的张律啊，来做客节目，为各位来公益答疑。接听到96218转零号键里的周先生，你好。
5: 哎，你好。
3: 遇到什么问题了？
5: 就是我早几年买了网约车，
3: 买了网约车，然后呢？
5: 对，当时说，他们说。问他们我要不要那个300块钱那个服务费，他说不要，老板说不要，那个买车的说不要，那个也不要，他现在过了3年以后他要找我要钱啊。
3: 意思就是这3年没有找你要过这个所谓的服务费，对不对？
5: 3年是没有，这3年是没有。
3: 那现在就是如果让问你啊，说说不收服务费，这个是你用微信跟他们聊的还是当面聊的？
5: 当时是当面聊的，我问得清清楚楚。
3: 三方都是当面聊的。
5: 对，他就不承认，现在他就不承认了。但是我那合同上面没写服务费的事。
3: 没有写。
5: 因为后来换了个总监，我问他，我说你们那服务费怎么交了？他说合同上面写了有就有，没有就没有。但是现在又换了一个人，换人他现在又找我要。
3: 当时说合同上说有就有，没有就没有，这个话你是通过微信聊的还是有录音？
5: 也没有录音呢、啊、也只是说啊，这个东西真是没有录音的。
3: 那你有没有类似情况的，比方说其他的网约车同行司机跟你有没有讲过他们遇到的情况，是跟你一样吗？
5: 有一个也跟我一样的。
3: 我们来请教张律啊。
4: 那我讲，你这个300块钱是每个月300还是总共送你300块钱的服务费？
5: 现在要每个月。
3: 每个月啊？
4: 他是要求从现在开始还是说从以前一开始就要收你的？
3: 前面3年的要补吗？
5: 前面3年不要补，他就是3年以后，他上面合同上面也没写，你3年以后要交服务费，是吧？
4: 那我问你，他找你要这个300块钱服务费的依据是什么？
5: 没有依据啊，现在
4: 没有依据，
5: 要服务费，
3: 就张嘴就来。
4: 找你收这个钱的人是谁呀、啊？做什么的？
5: 就是那个买车的，这里面买车的应该就是一个专门搞这个后勤的那个人。
4: 哦，是他公司要找你收还是他个人要找你收啊？
5: 他说是公司。
4: 公司要找你收，如果你不交会怎么样呢？
5: 不交他说有，我看看啊，他发了个短信给我。
3: 短信内容是什么？
5: 短信里面怎么说？我看看啊，短信说，
3: 你如果不交，
5: 要支付500块钱，他说要锁我的车。
3: 什么的车？
5: 作为需要交付500块钱用于解锁，他锁我的车，
4: 要收你的车就不让你运营了，是不是？
5: 要锁
3: 你的车，
4: 锁你的车让你开不了。
5: 啊，对。
3: 我有一个问题，这个车你说了你是买的对不对？
5: 对，我是挂靠他们上面买的。我当时
4: 现在是你的挂靠公司要锁你，要收你的服务费，锁你的车还是谁？还是第三方服务方？
5: 这是公司
4: 就是挂靠公司，你挂靠的这个运营的公司是不是？
5: 对，
3: 我再确认一下，这个车的车主是你对不对？
5: 车主是我，但是使用权是我，但是那个权是公司、
4: 车子应该是登记的公司名下对吧？
5: 对。
3: 对，
4: 那你跟公司之间应该是有协议的，关于这个车辆的一个权属问题。
5: 权属问题是我。
4: 有约定的。
5: 有约定，我们当时签了合同。
4: 好，那你是这样的嘛？你就直接找公司谈。你现在要收我这个300块钱的服务费，你的依据是什么？是国家有政策，你有权利收，是有法律规定，是有政策规定，还是说我们有合同约定？你要他拿出依据出来，拿不出来的话，那对不起，我不会交。
5: 是，
4: 你锁我的车，那对我造成的损失我会找你赔。你如果想主动出去，你就找相关的主管部门。
5: 找主管部门是吧？
4: 对。是啊，你说你可以直接打市监局，你第一你可以找市监局，是不是？
5: 市监局是吧？
4: 对。

0: 坚决。
1: 啊，你还可以，这个12345、12315，你都可以去买。
0: 啊，对对对。
1: 嗯嗯，都可以。
0: 但是我现在又，他没说，所以万一他收我的时候，我再变高。
1: 啊，他你是这样啊，他现在啊只是说。

0: 我是工资跟他聊是吧，你的依据是什么？
1: 嗯，
0: 先跟他商量。
2: 嗯，还有一点啊，周先生，就是刚刚我们张律给您讲的那几句话，如果你那个话术没有学明白没关系，我们的节目是有回听的，你知道吧？我们节目有回听，你到时候在我们的粉丝群里面问我，我们就把这个回听的链接发给你，您听一下好不好？
0: 好。
2: 嗯嗯，这一方面是语气要学会，二方面是措辞要学会，我们群里也会发文字版本供您参考一下好不好？我也问请教张律啊，像刚刚周先生这个情况，您刚刚说的就是你如果要收我的钱，你要拿出你的凭证来，就您那句话咱们用短信的方式再发回给他，这是合理的吗？
1: 可以的，你也可以用短信的方式给他发，但是你要看到他是用什么短信发的，用什么号码发的
2: 啊？他有的短信他不一定收得到，
1: 他不一定是手机号，他有可能是一些那个平台的短码发的一些这个那个码。
2: 嗯嗯，这个话术给您参考一下，周先生。
1: 大致就是这么一个意思啊。
0: 对对对，我因为跟他打官司，他是有赢的可能吗？
1: 你是这样啊，你要看，首先你现在还没有到跟他打官司的程度。为什么？他虽然给你发了这么一个短信，但是他还没有执行呢，对不对？
0: 他没执行
1: 啊，还没有执行呢，还没有对你造成实际的损失，也不排除他对你也是个测试，看你们的反应怎么样。你们如果反应你们的反应如果比较激烈，是不是啊？比较激动，他可能就不会收了。你们如果妥协了，那他就收了，收了你们的钱，你们可能也就吃这个哑巴亏，对不对？
2: 那一年也不少呢，一年要3000多呢。如果您想了解更多，我们群里见好不好？接下来进一小段宣传，宣传之后新书法节目马上回来。
3: 恭喜你，法商又提高了，这里是新说法，听案例明法理，拨打电话96218-0号键参与节目。当人情遇上法理，当习惯碰撞规则，从菜场纠纷到跨国诉讼，从祖辈遗嘱到 AI 侵权，拨打电话96218-0号键，新说法，新说法带你感受法律的温度与力量。
2: 新说法节目正在陪伴各位，我们的热线电话96218-0号键已经为你开通了。生活当中遇见的法律困惑，拨打96218-0号键来找到我们。同时呢，你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新说法加入我们的粉丝群。马上来接听96218-0号键里的刘女士。
4: 你好，你好，我现在是一个熟人，借了我4万块钱，然后他就玩消失。然后我又通过朋友找到了他，以后呢他就陆陆续续的跟我还了1万块钱左右，然后呢写了一个还款的协议，然后说从那一次以后往后走每一个月还1000还是2000块钱，结果后来呢他就只有他说没钱，然后一个月还500，大概陆续的搞了大概有半年的时间，最后我统计一下，他就是还了1万块钱左右，
2: 就是不算利息的情况之下，
4: 以后就没有音讯了。我有他的微信，也有他的那个电话，就是你跟他发信息什么，他也不回，他也不理你，就这样的情况。然后我就想，我怎么样子去把他这3万块钱要回来？
2: 也就是说，我可以这么理解吗？就他还款到现在，实际上你们是从来没有计算过利息这件事情的。
4: 没有没有。
2: 来请教一下张律。
1: 好，你这个钱有蛮长时间了啊。
4: 2015年借的
1: 。那我首先当时写了借条是不是？
4: 有借条，后面找到他以后，他又另外写了一个借条的。
2: 那是哪一年？
1: 对啊，我就是担心你这个后面第二个借条是哪年打的。
4: 应该是早4-5年吧，早4-5年的样子。
1: 因为这里我还考虑这个诉讼时效的问题啊。你要知道咱们普通的诉讼时效是3年，也就是从借款到期或者权利人主张权利开始算。当然你找他打第二个借条也可以视为是主张权利，是不是啊？那么你第二个借条开始，你有没有超过3年的时效啊？有没有写还款日期？中途有没有找他要过钱？因为你中途找他要钱啊，其实也是一个主张权利。
2: 你上一次跟他要是什么时候呢？
4: 我早几天我还给他发了微信，一直在跟他联系，我就跟他说，然后他就没反应，总共一直在连续没有断过。
1: 特别是这种没反应的，你就要引起重视了，你要引起重视。我问你，你是不是每年都找他要过？
4: 是的。
1: 要的证据，要的这个证据还在吗？比如说聊天记录啊，通话记录啊。
4: 在。
1: 那应该没时效的问题啊，没有时效的问题的话，你就可以果断的起诉嘛。

0: 啊，在我们看来，这种金额不大，但是你要注意啊，这个借条一定要保管好，借条本身是个重要的证据。啊，转账当时转账还是现金？
1: 都是转的，也就是微信转的账都有记录的。
0: 哦，那你这个证据是非常充分的。如果现在人家联系不上、不回应的话，你直接可以起诉做财产保全。
1: 起诉的话，因为我不是干这行的，隔行如隔山，所以对这一块我是一个无知的状态，我不知道怎么搞。
2: 嗯。
0: 你可以请专业的律师帮你去起诉嘛，全程交给律师去，你自己把相关的委托手续办好就可以了。
1: 但是问题是，别人他好像老家是浙江的，然后在长沙这边呢，他说他没工作，也没有钱还，就是老赖的感觉。
0: 我跟你讲，你的钱不多的，在我们看来一般是比较好回款的，是不是啊？你不要信他什么老赖不老赖，除非我问你，他指外面现在已经是老赖的嘞，还是说不是老赖？
1: 这个我就是不是很熟悉
0: 啊。这个专业的律师他也可以帮你查一下。他如果这个人本身不是老赖啊，那这里只欠你一个3-4万块钱的话，钱也不多，是不是啊？那他会不会为这个3-4万块钱去当老赖，被限制高消费，不能坐飞机，不能坐高铁，微信、支付宝、银行卡都被冻结，是不是啊？
1: 嗯。
0: 你说他会选择吗？
1: 是老赖状态怎么办呢？
0: 如果是老赖状态，外面如果已经欠了很多钱的话，那他可能就债多不，是不是啊？你再多一笔，他可能也暂时可能这还款的意愿就不强。但是我个人觉得，不管他现在是不是老赖，你都有必要通过一个诉讼的方式，通过判决书的方式把这个债权确定下来，不然时间一长，是不是啊？万一过了时效，对不对？
1: 那我现在要做的流程是什么呢？先找个律师。
0: 你如果说找他，找人也找不到，他也不愿意还款，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我认为他是已经比较极端的那种方式了。那你直接就找律师，交给律师去帮你起诉嘛。
1: 哦，那个律师的话，那他要是判了以后，律师费归他归对方出是吧？
0: 你们的借条里面有没有约定律师费归对方出？
1: 借条里面没有，没。
0: 如果借条里面如果没有写打官司的律师费是败诉方承担的话，那你这个律师费最终可能要你自己承担。
2: 嗯。然后还有一个情况，就是在我们的节目当中也曾经出现过，就是数额比较低的借贷啊，在我们的群里也有朋友，也有粉丝通过我们律师指点的，像简易的诉讼流程，还有简易的民间借贷，像你们这种借款比较清晰的，证据比较充分的，也可以自己来尝试进行诉讼。像这种诉讼书的模板，我们群里也发过的，您可以参考一下。
1: 我到哪里去进这个群呢？
2: 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里面回复新说法三个字好吗？
1: 就是在这个微信公众号里点开新说法就可以进入那个群是吧？
2: 对，回复新说法三个字，新是新旧的新。
1: 微信公众号我就点开，然后新说法三个字就可以了。
2: 对，回复新说法三个关键词就可以了。
1: 好的
2: 嗯，好的，您可以在群里来看一看啊，因为我们群里确实有粉丝有成功的经验，也可以分享给你。在我们的微信里面，除了恢复新说法三个字来找到我们之外呢，你也可以直接来拨打96218-0号键来加入我们的节目，直接跟我们的律师对话。一小段宣传之后，新说法节目马上回来。
3: 听案例，明法理，这里是新说法96218-0号键热线为你开通中。

0: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晚上11:30。
1: 王者必须有渴望胜利的决心，指尖贴着地面摩擦出微热的火花，左肩假动作晃开防守，腾空跃起，运球如风，穿过人墙直抵篮筐，投出那一刻在空中画出漂亮的弧线，比赛不到最后一刻绝不轻言放弃。生活一如进攻，不是每一次突破都成功，但每一次起跳都是对平庸的反叛，不一定要得分，但一定要永远向上看。
2: 湖南交通频道，热血人生，生活向前。

0: 幸运的小信号是一路绿灯，智慧的小信号是知法懂法。
1: 别让难题埋进土里，趁现在种下法商的种子。
0: 维权指南，避坑干货，案件拆解，新说法特邀律师天团为你送上第一手法律养分。
1: 拨通96218转零号键，不做优秀的别人，只做更好的自己。
2: 欢迎你啊，更好的自己加入了我们的新说法节目啊！我们的热线96218转零号键已经为你开通了，我是主持人刘曼，
3: 我是张牧律师，
2: 感谢张律做客节目，为各位来答疑解惑。我们来接听到的是在96218转零号键里的王先生，你好。
4: 哎，你好，
2: 遇到什么问题了？
4: 是这么一个问题，跟您这边讲一下，就是我一个朋友呢，他是在2022年应聘到这个长沙路虎一家科技公司的这个任职这个保安队长。因为这个科技公司呢，当时自己建了一个园区，所以当时他们就自己招聘。
2: 好，王先生，您长话短说，简短的说您遇见的问题哈。
4: 到了2023年的时候，因为这个科技公司呢，为了把这个物业管理公司剥离出去，他们就自己单独成立了一个物业公司，就是以另外一个还贷表。那就是为了减轻这个母公司的一些劳务风险。好，那么成立这个物业公司之后呢，就把这个保安队长他们的劳务关系就直接又卷这个新，
2: 相当于你的朋友就是另外又签了一份新的合同，对不对？
4: 对，又拟定了一个新的合同。那么到了这个2026年，就是今年5月份，那么他这个保安队长呢，他实际上是原来签了一个合同到期之后，去年的合同，那么到了今年的时候，公司就跟他说呢，他说我就不跟你续签了。那也没有任何理由。但是这个保安队长呢，他就理据他的诉求，第一呢，我在公司

0: 工这么久，对吧？就是说我没有犯任何错误，一直也在经纪业为公司服务。那么你不需要我工作的话呢，这个根据劳动法，那这个不计钱活呢，是吧？应该是有相关的补偿。结果呢，这个沟通过程当中呢，那么这个科技公司的管理代表他就说，他说这个是的，他说你要起诉的话，那肯定是输的。但是呢，你能不能拿到钱呢？那这是问号。但是呢，我们公司可能不给钱，所以现在我遇这个问题的这个保安队很苦恼。第一，就是说呢，我现在要起诉这公司是吧？这个劳动仲裁的话，那么我这个官司来讲，那应该是可能是没问题的。那么第二就是起诉赢了，那么这个东西我怎么得到有效的执行，保障自己权益？因为现在他们这个管理者代表就说呢，就是哪怕你赢了，我也没办法跟你执行。
1: 嗯，好，那我想问一问您，王先生，您现在就想请教我们张律的是，在面对这个事情的时候的策略是不是？
0: 现在就是说，一个是策略，第二个我怎么有效的能保障我自己权益？因为现在遇到的问题是什么呢？就是目前这家物业公司它实际上是一个独立的，那么现在这个法人代表呢，那实际上没有参与实际管理，那实际上本人也在山西，所以说很多这个选票他也收不到。那么所以说这个科技公司的这个管理者代表就说呢，那就哪怕你赢了，我也没法跟你执行，因为这个
1: 好，我们不绕了好不好？我就王先生，我们抓紧宝贵的时间来请张律给您支支招啊。
2: 第一个问题啊，就是你的这个劳动合同到期，单位不续签啊，在这种情况下，根据法律规定，确实是可以主张这个经济补偿金啊。单位估计也是非常清楚的，他也给你讲了，说你打官司你能够打赢啊，这没问题啊。但是我告诉你，你打赢了，你可能就是拿不到钱，就是是不是啊？我没有钱给你给，没有执行的啊。首先第一点啊，到底单位有没有钱执行？我觉得那是后面的事情。对不对啊？你到后面到底能不能执行？你还要管这么多人，给这么多人发工资，是不是啊？你公司没有钱执行，那么你的股东要不要承担相应的连带责任？那还是另外一说，对不对？所以说我个人觉得，就是就这个事儿，你要分析你值不值得，就你这个事儿，跟公司去打官司，走法律程序，是不是啊？比如说，你工作了四年，那你四个月的经济补偿金有没有买保险社保？
0: 对，
2: 是不是、
1: 买了吧？
0: 买了。
2: 那主要就是四个月的经济补偿金呢。
0: 对，没错。
2: 那工资多少钱个月？就算5000块钱个月，也是2万块钱。
0: 5000-6000块钱一个月，对。
2: 6000块钱，24000块钱的经济补偿金。
0: 对。
2: 经济补偿金的话，那你看值不值得为24000块钱的一个经济补偿金去跟单位去进行劳动仲裁？
0: 对。
1: 好，这是一个前提。
2: 这是一个前提。你如果说觉得想走这一步，那后面的话，我个人觉得，边走边看，是不是啊？
1: 这个中间王先生还讲了，中间改签过一次合同，这个会影响他这个年限的这个认定吗？请教您。
2: 不，他应该是没有改签，应该开始签就是签的这个物业公司是吧？
0: 不是，那开始是在这个科技公司。
2: 科技公司签了多久？
0: 一年。在后来呢，他这个科技公司为了卷嫁劳务风险，后来他自己独立成了一家物业公司，所以后来又把他的劳务关系卷到物业公司来了。
2: 后来做了个变，做了个变更，是不是啊？
1: 你这个是1+3还是2+2呀？
2: 1+3。
0: 啊，1+3，对。
2: 1+3，是不是啊？
0: 对，那现在就是说，这个物业公司它本身的就是一个空壳公司，没什么。那保安代表也总不来。那现在实际管理者的，也就是科技公司的管理者代表。
2: 我问你
0: 了，
2: 这个物业公司它名下挂了几个员工？
0: 他现在挂了12个员工。
2: 都到期不续签了吗？
0: 对，那现在就是说这不续签了。
2: 好、
1: 全部不续签了。
2: 那个法人是做什么的？他年纪多大年纪了？
0: 这个法人的实际上是这个科技公司老板的同学，那也就是在40来岁，那是山西，但是不是本地。
1: 什么年纪？
0: 大概40多岁吧。
2: 那我跟你这么讲啊，像这种情况啊，像这种物业公司啊，你即便是到了执行阶段啊、如果执行不到钱，他会把法定代表人会限制高消费，会限高，会限高。所以说，你如果是一个20000多块钱的事的话，我个人觉得应该不是大问题啊，肯定会给你想办法解决。
0: 对，那现在就是说，他现在管理者代表是那你不会高啊，我反正没钱给你，所以这个对这个矛盾很生气。
2: 那你就可以走 可以启动法律程序啊，可能需要边打边谈，可能你走出第一步，他就会给你来钱了，怎么谈判了？
1: 这个是我们张律根据丰富的实践经验给你的一个可能性。
2: 对对对，现在也是一个试探啊，也是个试探。
0: 对对对，也是等办法了，对对。
2: 也是。
1: 那我再请教张律，像王先生这个情况，他这个一年加三年的这个中间的证据，哪些是一定要有、不能缺失的呢？
2: 证据我相信应该是有的，关于他的一个工作地点呢、然后一个公司的发放记录啊。是不是啊？工作排呀、劳动合同，他可能都能提供。
1: 怎么样？心里稳了吧，王先生？
2: 证据应该是没问题的。
0: 没问题，包括他这个考勤记录都有。对、
1: 您还有什么问题要请教张律吗？
0: 别的没有，基本上我明白了。对，
1: 非常棒啊！给您点赞，一看就是长期听节目的，法商高了哈。
0: 谢谢谢谢，对，明白明白，对。
1: 好的，谢谢您对我们节目的支持和信任。96218转零号键，咱们的热线正在为你开通当中。一小段宣传之后，新说法节目马上回来。
3: 听案例，明法理，这里是新说法。96218转零号键，热线为你开通中。
4: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 G4 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朱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朱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5: 快乐一号，高端享老型社交新零售，坚守诚信底线，全流程严控品质。品类丰富，选材地道，打造放心消费平台，用靠谱产品守护大众健康生活。
3: 当人情遇上法理，当习惯碰撞规则，从菜场纠纷到跨国诉讼，从祖辈遗嘱到 AI 侵权，拨打电话96218转零号键，新说法，带你感受法律的温度与力量。
1: 欢迎回来，新说法节目正在陪伴各位，欢迎你一起来提高法商。我是主持人刘曼，
2: 我是张美玉师，
1: 感谢各位对节目的支持。96218转零号键正在陪伴各位，如果你遇到了什么问题，可以通过我们的热线来请教我们专业的张律。又收获了一大群粉丝哈，在我们的微信里我看到了多米啊、刘韵，还有平安是福、杨先生，还有 C 莉、亚洛等等朋友。新说法节目正在陪伴各位，我们来抓紧时间接听96218转零号键里面来问候一下欧阳先生。你好。
6: 哎，你好你好。
1: 哎，遇到什么问题了？
6: 就是我就是说我有一个亲戚，他是农村里面的嘛。他那个是想要起房子，写到那个马路没下来。你要有一个，他们一个祖下有一个邻居，他就有一个房子边上有一个地，有个地基，他们就私下交易了。那当时那个是3万多块钱吧，他就是说两个人买房子起了这个协议，他就说你这个买了这个地给你，你起的房子起也好，起不起也好，他这个钱就没得退了。但是后来马路就加宽了，那个是一个县道嘛，加宽了以后他起房子那块也起步了，蛮好了。他现在而且他也不允许起了，跟那个马路太近了，他起不下了，起不下了以后他就说要找他退钱。但是他就以前的那个协议为由，那个原来那个慢准嘛，他就不退钱给他。我就想看有没有这个方法，就是应该按道理这个土地是不那个私人钱交的吧，我觉得他这个协议可是无效的吧。
1: 你这个又往回倒了个车。我确定一下哈，当时这个钱是用转账转给他的，
2: 签了合同吗？
6: 当时那个我就不晓得是拿现金的转账，我觉得搞不清了。
1: 好，然后那个协议里面是不是写了您刚刚讲的那一句，不管起不起房子，能不能起房子，这个钱都不退了，写了这种话吗？
6: 对对对对对对对。
1: 哦，这个协议里面，然后他们俩都签了字，是不是？
6: 对对对对对。
1: 哎呀，这个张律，您看看、这个钱能要得回来吗？
2: 首先啊，我们要去分析，就说你如果想把这个钱拿回来，我们倒推啊，把这个钱拿回来，那咱们必须要符合了什么呢？第一， 要么这个合同无效，是不是啊？各自返还。第二，要么你能解除这个合同，是吧？那咱们来看第一种情况，
1: 合同无效。
2: 合同无效，合同无效的话，那咱们就要仔细看它的合同条款的，是吧？我们知道土地它只有两种性质，一种是国有，一种是集体所有，对吧？那你是集体所有的土地的话，你能不能够对它的一个

0: 进行一个买卖呀、啊。当然要看你买卖的是一个什么权，是一个所有权卖给他来建房，还是说一块地啊，我是扭转给你承包给你的，干什么用？是不是啊？如果是说啊，我没有看你这个合同的具体内容条款，但是我想，如果说你他合同是约定直接买他这块地用来建房的话，那我认为这个可能就是一个无效合同，
1: 哎，
0: 就违反相关法律规定，是不是啊？你他是没有权利把具体所有的土地卖给你朋友来建房的。你要想正常的建房流程是怎样啊？你要向政府去打审批，是不是啊？啊，然后批准之后，你才能够拿到相关的报建程序、报建手续，你才能够建房，而不是说他卖给你，你就能建房，这很显然是违法的。那违反国家法律、行政法规的这个合同，它是无效的。这是第一个方面。
1: 嗯，
0: 第二个方面，那咱们再来看这个合同，如果它有效，咱们能不能解除呢？解除合同，它有一个最显著的特征，就一个几个点啊，就是要么是对方违约，是不是啊？啊，导致你的合同目的不能实现。当然，你这个目的是不能实现，因为他不准你建房了，对不对？但是你这个合同目的不能实现的原因，是不是因为对方违约？显然，对方他没有违约，是不是啊？他没有说不卖给你啊，他违约的原因就是，他就说你不能建房的原因，就是可能因为政策原因，是不是啊？
2: 对
0: 啊，你最多可能从这个点去考虑啊，就认为是因为这个一些客观原因，比如说一些情势变迁呢，或者说客观原因导致你的合同不能合同目的不能实现，从这个角度去。但是我个人觉得这个角度的话，除非你第一点啊没法走通，就是合同无效，你再走第二条，首先我摆的首位的还是打合同无效啊。
2: 合同无效
0: 啊，对，当然合同无效的话也要看你们的具体合同内容啊，看合同条款。他就说在农村里面集体土地，他是可以扭转、可以承包，是不是？
2: 对。
0: 啊，但是他如果说条款中如果明确约定是去建房，那肯定就不行了。
1: 这是一个思路啊。
0: 一个思路啊。
1: 参考一下，欧阳先生。
2: 他就是当时买下来就是说给他建房子的，就是说可以建房子。但是一点，他说你经不经得起这个房子，你起不经得起，他不管你，他就说这个钱他不退。
0: 就是说你建不建房，我约定了一个。条款就是不管你建不建的房，我不退，是不是啊？但是这里啊，这个条款看起来对你是非常不利啊。但是它有个前提，这个条款你首先要这个合同有效，这个合同有效。
2: 那到底他私营就是不能买卖自己的土地的呢？
0: 买卖扭它是这样的，就是我们不能去这么片面的看，土地它是可以扭转、可以承包，是吧？可以租赁，但是。你不能说给去卖房，给就是说给你去建房，这个本身就是个违法的事儿。
2: 哦，这个是法律不允许的。
0: 这他主要是因为这一点可能不合法。
2: 哈，我就是说他这一点应该是不成立的。这个就是你买给你建房，这个他肯定是没有这个权利的。
1: 欧阳先生，这个小灶开的爽吧？啊？
0: 啊，是啊，你给他建一个，说不是说你这个土地扭转就一概无效，但是你如果说给他去建房，你这个目的肯定就不合法的吧？是吧？
1: 很清晰了，而且您这个法商我感觉又蹭蹭上涨了，是不是欧阳先生？
2: 但是现在我下一步有要该怎么找呢？
0: 能不能建房？他虽然有一个兜底条款，说我不管你能不能建房，我的钱不退。那这个条款它有效的一个大的前提是什么？是你整个合同有效。啊，我这个合同如果是有效的话，那你建不建房？你不建房，你也不能找我退，那是你的事儿，是不是？但是咱们一个大前提不存在，就是你这个合同，它本身就是无效的。后面的这个小条款它就不存在了，因为你大前提不存在，是不是？
1: 因为目前的情况不是说他说哎你没有给我打过钱，不是那个方向，而是说我们已经讲好了，但你这个讲好的前提它本身就是不成立的。你这个房子没地基，你跟我说什么房子呀？
0: 对，你合同本身就无效的。整体无效，那就是应该各自返还，是不是啊？
1: 非常清晰了。欧阳先生，你不着急，就是刚刚我们张律已经把这个小灶给您开了两三遍了，不重复再讲了。他给您支的这个招，晚一些用文字方式发群里，您再咀嚼，好不好？
2: 好的，好的，也好，谢谢你。
1: 思路其实很清晰了，对不对？
2: 对对对，好，也好，感谢。
1: 好，谢谢欧阳先生对我们节目的支持。96218转零号键是我们的热线电话，如果你遇到了问题，可以通过我们的热线96218转零号键来找到我们，来向我们专业的张律请教一下你遇见的问题该怎么样去解决。同时，我们也来看到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里面各位朋友们给我们来请教的问题。好，来看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里面，墨鱼。他说我在一家传媒公司做主播，入职签的是合作协议，不是劳动合同，然后我的

0: 工资结构是保底6000和提成，哪个高取哪个。我上周和老板提离职申请，公司说要提前2个月通知才能够离职，不然公司就不给了。公司呢是每个月20号发上个月的工资，如果我不再做2个月，离职工资就不能全部拿到手。后来呢，昨天老板以我态度不好让我停播了，但是停播人还要到公司等着，并且当天没有工资。哎呀，这个很霸王哈。他说我现在想离职，但是不给发工资，我该怎么办呢？您这个非常细致了，我们来请教。莫于这个问题，请教您张律。
1: 其实像这个啊，刚才他讲到一个关键的点，就是公司跟他签的是什么合同啊？是合作合同啊，他不是劳动合同。
0: 嗯嗯。
1: 啊，不是劳动合同。啊，劳动合同和合作合同是什么？有什么区别？那怎么样知道？如果是合作合同，它就是个合同关系，双方是平等主体的合同关系，啊，如果是平等主体的合同关系，你作为一个合同的乙方，那么你没有按合同的约定的条款来执行的话，那我是可以追究你的，一追究你的违约责任，啊，是吧？比如说你没有提前2个月说要解除合同、终止合同，对不对？啊，在这种情况，第二可能还要去追究你的违约责任，扣你的相应款项。但是，我觉得这个老板啊，他做的这个事儿，怎么讲呢？他想去做成一个合同关系，但是他的操作，从他的操作来看，他也做的不是特别好。
0: 嗯，
1: 啊，他把他其实从他的实操来看，他就是实际就是一个劳动关系。
0: 嗯，
1: 啊，我知道这个老板他想去规避风险，但是他根本就没有操作好。因为刚才讲到了啊，第一啊，你这个我们要讲你到底是一个合同关系还是一个劳动关系，关键是看什么？关键是看单位有没有和你形成一个管你和被管你的关系，
0: 嗯，
1: 是不是啊？啊，我是不是一定要听从他的管理，服从他的安排？是不是要遵守公司的规章制度？
0: 哎，你看刚刚这个墨鱼讲的，就他就是说停播了，但我人要到公司，这就是受管理的一个状态，
1: 这就是要受管理。对，我停播了，如果我们是合同关系，你都不要我播了，我还要来干嘛？
0: 对，所以这就不是一个平等的合作关系，
1: 这不是一个平等关系，是一个劳动关系，是个不平等的劳动关系，是不是啊？
0: 嗯，那我们这个墨鱼他接下来要怎么做呢？
1: 啊，是劳动关系，那我们就很简单呢，是不是？
0: 首先第一步，你找到这些证据来证明你们之间是劳动关系，这是第一步。
1: 第
0: 二步，第
1: 二步，那咱们就要提出这个解除劳动关系，
0: 嗯，
1: 是不是啊？解除劳动关系，解除劳动关系方法有很多种。像你这种情况，我相信他肯定没给你买社保吧，对不对？啊，他都跟你签的是合同，老合作合同，他怎么会给你买社保呢？是吧？以没有买社保、拖欠工资为由，是不是啊？或者说改变你的劳动条件为由，其被迫离职，
0: 嗯，
1: 啊就可以了。发一个书面的通知，被迫离职，然后再走。如果说你还想要单位给你赔偿的话，那第一啊，走劳动仲裁。当然你也可以跟单位讲，那我不要你赔偿，你把我应当给我的钱给我，我就走人了。
0: 我跟你讲，我真的，你们应该也要在直播间就好了，就可以看到我们张律眼中散发出的那种是吧智慧的光啊。谢谢墨鱼，你的这个答案已经获得了非常充分的解答，你可以去考虑考虑。不想在我们的微信里说张律牛的，对的，牛的。我们继续来接听到的是在我们的热线96218-0号建立的贺先生，你好。
2: 你好。
0: 哎，遇到什么问题了？
2: 我就是原来我的公司是一个国企，国企上面的就是上面有一个在贵州成立的，有一个朋友就借口成立了一个分公司，成立分公司，但是分公司呢他的法人就直接借款了，借了款可能加盖公章了，但是就是借款人去起诉了那边，起诉了分公司子公司了。子公司之后，好，这连带的把我们母公司也起诉了，而且到执行了，我才知道，开始都不知道。
1: 啊，你是什么关系？跟这个公司？
0: 你是子公司的人吗？
2: 我是母公司的法人。
1: 哦，你是母公司的法人。
2: 嗯。
1: 下面的子公司被起诉了，然后在起诉的时候把你也给捎带告进，把母公司也捎带告进来了。
2: 对对对对对！
0: 哎呦，我替您头疼了起来，这真的是无妄之灾
1: 啊！对，那我就问你啊，你们到底是总公司和分公司的关系，还是母公司和子公司的关系？
0: 这非常关键。
2: 子公司，他独立法人，
1: 是全资子公司吗？
2: 全资子公司。
1: 哦，那你们又犯了一个错误，你就应该不应该去做这个全资，设置这个全资子公司啊？为什么？你做全资子公司，等于你们就是一个法人独资的，对不对？
2: 啊。
1: 是吧？其实我们跟很

0: 多人都讲过，你设立公司，你要知道，你不管是自然人投资还是法人投资，你都有一个巨大的风险。是个什么风险？就是你如果是投资企业的话，那么在别人可以把你股东告进来，告进来的时候是什么？就是说股东的财产跟公司的财产，就是说混同的情这种情形啊，他是可以追究股把股东给告进来啊。如果是不是投资的企业的话，比如说你有两个股东，那么这个举证责任是在于原告啊，证明你是财富混同，是不是啊？财产混同，你股东跟公司的，你如果是投资的，不管是法人投资还是自然人投资的企业，别人把你股东给告进来的，举证责任是在于你股东，不管是法人也好还是自然人股东也好，你要证明什么？证明你的财产和公司的财产啊是没有混同的，是非常清晰的。往往你要提供什么样的证据啊？要提供这个会计事务所的审计报告，证明你们的财务是非常清晰的，是不是啊？不然的话，那别人起诉你，原则上来讲起诉子公司，你干嘛能把我母公司给告进来？我都是两个独立的主体，又不是分公司跟子公司，是不是？但你们就犯了一个错误，你就不应该去当一个法人投资的这么一个子公司的一个唯一法人，是唯一股东，是不是？所以他把你给告进来，你不仅去看判决书，如果你是法人投资的话，他那判你母公司承担责任，你就是这么一个理由，是不是啊？
1: 又学了一招，但是好像晚了一点点。那现在怎么办呢？
0: 现在已经进入被执行了，是不是？
2: 哎，我都被执行了。
0: 你被他把你是母公司的股东，对不对？
2: 我是母公司的法人。
0: 你没有被执行，你只是被限制高消费了。
2: 对对对对，
1: 无妄之灾
0: 啊！对啊，因为你母公司是被执行人，那么所有企业做被执行人的时候，啊，如果说没有履行这个义务的话，法定代表人都会被限制高消费，
1: 这就是真正的母子相连。
0: 但他不会执行你法定代表人的财产，
1: 嗯，
0: 他没有这个权利执行你的财产，但是他可以把你限制高消费，
1: 嗯，那就是关键的一步了。贺先生，这个情况，张律，您给支支招？
0: 嗯，你怎么讲呢？因为你这个事儿啊，如果当时在打官司的时候，咱们能提供证据证明，是不是啊？我。这个作为母公司来讲，我的财务跟我的子公司是独立的，没有混同的情况下，你是可以不承担责任。但是这个判决书已经是生效进入执行阶段了，那么你没办法再去从这个点着手。那唯一的话，那只有什么？其实，那就只有还钱了，只有还钱了。并且你这个法定代表人，你也变更不了了，因为你已经是被限制阶段了，是不是？
2: 对，
0: 你也变更不了了，也没有，这你因为你已经走到了最后一步了，没有什么其他的灵丹妙药来给你解决你这个问题了，
1: 你就身子都没办法腾挪了。
0: 对，你若从一开始，那还是有办法的。
2: 他开始打官司都没通知我，
0: 没通知你还是通知不到你？
2: 没通知，我根本没接到信息。
0: 那咱们就要去找这个案子的问题了，是不是啊？就要找这个案子的送达问题，你要去仔细查一下案子的这个卷宗档案，当时是如何通知到你母公司的，有没有通过这个合法的途径送达啊？你必须穷尽一切手段送达，送达不了之后你才能做公告送达，所以你去找他程序上看是否有瑕疵。
2: 嗯，
1: 但这个概率还是一般来讲比较低的，对不对？在我们张律的经验里面，
0: 不一定。我们以前就碰到过一个送达的问题，他把地址送达错了，导致当事人没有收到，他公告了。
1: 那现在我们这个贺先生这个情况就是子债母还，是这个意思吧？
0: 这就是我们很多人设立公司，你都知道设立两个公司了，是吧？设立一个母公司，一个全资子公司，你就不知道把你的风险隔离防火墙做得更好一点吗？是不是？
2: 没想这么多，还是原来是股东体系，现在是被
0: 把它改制了，买断了，是吧？
2: 哎，现在没改制了，他要他拒绝，他没拒绝，我们要对方那个子公司拒绝，他没拒绝。
1: 嗯，这也是一个提升的过程吧。
0: 嗯，
1: 不经此事，怎么会知道这个法商的重要性呢？对吧，何先生？您现在又成长了，好不好？嗯，好的，成长的这个痛还是会有一点点的，也希望您尽快解决这个问题。你也可以按照我们张律给您的这个思路去看一看，其他方面有没有办法就是腾挪一下哈。如果你有问题，96218转0号键可以找到新说法节目。

0: 嘘，夜深了，请调低音量，调暗灯光，稳住方向，我们进入夜间飞行时间。
1: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凌晨零点。
2: 这里是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3: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2: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

0: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祭祀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株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株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1: 快乐一号高端享老型社交新零售，坚守诚信底线，全流程严控品质。品类丰富，选材地道，打造放心消费平台，用靠谱产品守护大众健康生活。

荷花的夜夜上衣汪汪水，风吹是水都弹着呢，黑黑的眼咋冒红红的嘴。

0: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凌晨一点。
1: 这里是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2: You are listening to Hunan Traffic Radio。
1: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

0: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G4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株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株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1: 快乐一号高端享老型社交新零售，坚守诚信底线，全流程严控品质，品类丰富，选材地道，打造放心消费平台，用靠谱产品守护大众健康生活。

0: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凌晨两点。
1: 这里是调频91.8 100.3 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2: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1: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

事情我不敢。

0: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继四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株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株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1: 快乐一号高端享老型社交新零售，坚守诚信底线，全流程严控品质，品类丰富，选材地道，打造放心消费平台，用靠谱产品守护大众健康生活。

0: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凌晨三点。
1: 这里是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2: You are listening to Hunan Traffic Radio。
1: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

中早已响起午夜的消息，高跟鞋配上暴雨，难过又美丽，灯光在扑朔。

快乐一号，高端享老型社交新零售，坚守诚信底线，全流程严控品质，品类丰富，选材地道，打造放心消费平台，用靠谱产品守护大众健康生活。

0: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凌晨四点。
1: 这里是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2: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1: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

0: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继四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株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株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1: 快乐一号高端享老型社交新零售，坚守诚信底线，全流程严控品质，品类丰富，选材地道，打造放心消费平台，用靠谱产品守护大众健康生活。

0: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凌晨五点。
1: 这里是调频91.8 100.3 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2: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1: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

快乐一号高端享老型社交新零售，坚守诚信底线，全流程严控品质，品类丰富，选材地道，打造放心消费平台，用靠谱产品守护大众健康生活。

0: 这是什么地方？
1: 哇，这些小玩意怎么那么漂亮啊？
2: 你们看，这些东西好眼熟，好像是我们前辈们做的东西。
3: 那边好多画呀，还有唱片和书。
0: 嘘，他就在那儿。
4: 他看起来好像也没有那么可怕。
2: 他们在想什么呢？
3: 他是不是在学习理解我们？
1: 我觉得他好像希望我们走过去。

0: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早上6点。
1: 这里是调频91.8 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2: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1: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
3: 陌生电话，
4: 别搭理；
5: 高额返利，
4: 别相信；
3: 免费礼品，
4: 别贪心；
5: 冒充亲友，
4: 别转账；
3: 保健品套路，
4: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1: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6: 广电。

0: 快乐一号高端享老型社交新零售，坚守诚信底线，全流程严控品质，品类丰富，选材地道，打造放心消费平台，用靠谱产品守护大众健康生活。
1: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早上6:30。
2: 这里是 FM91.8 湖南交通广播，接下来为您转播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4: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3号星期三，农历4月18，北京雷阵雨转多云，29度到17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5: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坚定文化自信，担当使命，奋发有为，共同努力创造属于我们这个时代的新文化，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在总书记的指引下，新时代文化建设守正创新，步履铿锵，一幅古老文明与现代文明交相辉映的绚丽图景在神州大地徐徐铺展。
4: 习近平的文化情缘等纪录片在老挝起播。
5: 王沪宁与欧美同学会中国留学人员联谊会第9届理事会会长会成员座谈。
4: 韩正会见英国外交大臣。
5: 国务院印发《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十五五”规划》。
4: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今天播出，开天辟地，中国共产党成立。
5: 中央财政下达育儿补贴补助资金999亿元，比上年增长10.6%。
4: 我国进一步健全城市社区卫生服务体系。
5: 伊朗称霍尔木斯海峡通行许可已开放申请，美军称林肯号航母继续参与对伊朗封锁行动。
4: 以下是详细内容。
3: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4: 文化关乎国本国。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坚定文化自信，担当使命，奋发有为，共同努力创造属于我们这个时代的新文化，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在习近平文化思想科学指引下，新时代文化建设守正创新，步履铿锵，文脉更续绵延，文化活力迸发，一幅古老文明与现代文明交相辉映的绚丽图景在神州大地徐徐铺展。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曾侯乙编钟，
2: 聆听跨越时空的文明回响，感知音乐里的中华文脉。今年年初，国内唯一一部以中国古代音乐断代史为脉络，兼具普及性与收藏性的大型音乐专辑《古乐寻声：中国古典音乐鉴赏》入藏中国国家版本馆。截至今年二月，国家版本馆共收藏中华古籍、近现代出版物等实物版本3400多万册件，数字文献超过36亿页。中国国家版本馆馆长刘成勇：
3: 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我们将聚焦收藏主业，持续推进中华版本传世工程建设，进一步丰富馆藏数字资源，打造数字展厅、数字图书馆，让典籍文献成为可触摸、可互动的鲜活载体。
2: 2023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先后考察中国国家版本馆和中国历史研究院，出席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总书记深刻阐释中华文化传承发展的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发出更续历史文脉、谱写当代华章的时代号召。
4: 在新的起点上，继续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我们在新时代新的文化使命。
2: 守护根脉，传承文明。当前我国文物资源家底基本摸清，第四次全国文物普查取得重要阶段性成果，长江、黄河等国家文化公园建设稳步推进，全社会文物保护、文脉传承的共识愈发深厚。江西省九江市文化广电旅游局副局长石泉：
5: 我们切实把对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学习成效转化为推动长江国家文化公园、九江段建设的强大动力。我们在徐阳区大中路历史文化街区常态化的开展非遗进街区，组织了非遗巡演、攀宫戏、鱼灯，力求更好地彰显长江文化的历史价值和时代活力。
2: 文化是民族的精神命脉，文艺是时代的号角。2021年1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文联十一大、中国作协十大开幕式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源于人民、为了人民、属于人民，是社会主义文艺的根本立场，也是社会主义文艺繁荣发展的动力所在。
4: 广大文艺工作者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创作更多满足人民文化需求和增强人民精神力量的优秀作品，让文艺的百花园永远为人民绽放。
2: 广大文艺工作者立足时代，扎根人民，推出一批思想精深、艺术精湛、制作精良的优秀作品。从今年上映的影视作品《给阿嬷的情书》主角，到舞剧《只此青绿》《红楼梦》巡演热度不减，传统底蕴与时代气质交织，文艺百花园佳作迭出，精彩纷呈。近日，在陕西省榆林市横山区韩岔镇，西安艺俗社带来经典秦腔演出。古老的秦腔在乡村舞台上焕发出崭新生机与活力。西安艺俗社社长惠敏丽：
6: 我们首先要守好根与魂，把经典剧目唱腔韵味表演程式完整保护好、传承好，同时要在剧目内容、舞台呈现、传播方式上大胆创新。在艺俗社的露天舞台也为群众提供了一个展示的舞台，我们以戏曲传承之力助力文化强国建设。
2: 放眼全国，戏曲进乡村、全民阅读、艺术普及等文化活动广泛开展，遍布城乡的4万多个新型公共文化空间

0: 成为百姓身边的文化客厅，每年超15亿人次观众走进博物馆，人们在与文物历史的对话中感悟文明魅力，厚植文化自信。三星堆博物馆景区管委会工作人员张俊：
1: 我们期待观众们呢走进三星堆，不只是观赏文物，更多的是要读懂文明。因为新馆立足了中华文明的全景，系统地梳理了三星堆百年考古的一个成果，是深刻印证其作为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生动注脚。
0: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化。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承载着深厚历史底蕴与鲜明时代精神的中华文化，必将焕发新气象，铸就新辉煌。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筑牢文化根基，为促进人类文明进步贡献更多中国智慧与东方力量。
2: 本台消息由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习近平的文化情缘》领航国际版《典籍里的新思想》三部中国纪录片，当地时间6月1号在老挝国家电视台等老挝主流媒体起播。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发来贺信，对节目播出表示祝贺。通伦在贺信中表示，习近平的文化情缘等纪录片中蕴含着中国哲思智慧，体现了习近平总书记对文化遗产保护的高度重视，在治国理政中的远见卓识和深厚炽热的爱国主义情怀，以及他对中华5000年悠久文明历史发自内心的无限热爱。同时，纪录片也彰显了中华文明作为民族的根脉和不竭动力，正推动中国实现民族复兴的伟大梦想。这对老挝在经济社会发展的同时，保护和弘扬自己独特的民族文化，推进老挝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是极好的借鉴。今年是中老建交65周年，也是中老两党两国领导人共同开启的中老友好年。6月2号，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宣传部在老挝万象举办起播仪式。习近平的文化情缘、领航国际版、典籍里的新思想三部纪录片在老挝国家电视台、老挝国家通讯社、老挝国家电台和万象电视台等主流媒体陆续播出。
3: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昨天在京与欧美同学会、中国留学人员联谊会第九届理事会会长会成员座谈，并会见欧美同学会、中国留学人员联谊会第二次全国会员代表大会代表。他表示，要深入贯彻落实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欧美同学会成立100周年庆祝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致欧美同学会成立110周年重要贺信精神，弘扬优良传统，积极担当作为，推动留学报国事业取得更大发展和成绩。王沪宁表示，欧美同学会要始终坚持党的领导，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引导广大留学人员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要围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发挥作用、展现作为，把党和国家所需与留学人员所长结合起来，引导广大留学人员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上建功立业。要加强自身建设，更好成为党联系广大留学人员的桥梁纽带，党和政府做好留学人员工作的助手，广大留学人员之家。各级党委要认真贯彻落实党和国家关于留学人员工作的方针政策，积极为广大留学人员发挥作用，为国服务，创造良好环境。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统战部部长李干杰主持座谈，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欧美同学会、中国留学人员联谊会第八届理事会会长丁仲礼，全国政协副主席、新当选的欧美同学会、中国留学人员联谊会第九届理事会会长杨震参加座谈。
2: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在北京会见英国外交大臣库珀。韩正表示，今年1月，习近平主席同斯塔莫首相一致

0: 同意发展中英长期稳定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开启两国关系新篇章。中英关系改善发展符合两国人民利益，双方要携手承担大国责任，加强战略沟通，巩固双边关系良好势头，不断挖掘新机遇，孕育新动能，促进人文交流和民心相通，共同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携手推进全球治理体系改革，为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和确定性。库珀表示，英中在经贸投资、人工智能、绿色发展、应对气变等领域拥有广泛共同利益和合作潜力，英方愿同中方推进落实两国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开展建设性对话和合作，共同应对挑战。
1: 本台消息，应俄罗斯联邦政府和白俄罗斯共和国政府邀请，国家副主席韩正将于6月4号到8号赴俄罗斯出席第29届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并对白俄罗斯进行访问。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十五五”规划》，明确了“十五五”时期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思路、目标、重点任务和政策措施，强调以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更好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规划提出，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重中之重，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坚持城乡融合发展，锚定建设农业强国目标，以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为总抓手，以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为引领，以改革创新为根本动力，推动基本实现农业现代化，农村基本具备现代生活条件，取得重大进展。规划明确了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强化农业科技和装备支撑，拓宽农民增收致富渠道，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等七方面发展任务。
2: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伟大征程。
1: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105载风雨兼程，105载波澜壮阔，一代代共产党人顽强拼搏、牺牲奉献，团结带领中国人民实现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书写下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105年的伟大征程，每一次跋涉都是理想信念的闪耀，每一场攻坚都是红色血脉的传承。系列报道《伟大征程》，回望党的光辉历程，感悟党的初心使命，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凝聚奋进力量。今天请听《开天辟地：中国共产党成立》。
3: 上海中共一大会址，古朴的石库门历经岁月洗礼，百余载光阴流转，红色基因在此扎根更续，书写着共产党人矢志不渝的初心，见证中华民族一步步迈向伟大复兴。上海兴业路76号，当年的望志路106号，1921年7月23日夜，在这间18平方米的石库门厅堂，秘密聚集了13位来自各地共产党早期组织的代表。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这里正式召开。13位中共一大代表平均年龄只有28岁。今天，在这些早期共产党人发表的刊物和文章里，我们依然能够感受到字里行间充满的对探寻中国出路的思考和呐喊。怀揣救国救民的初心使命，他们冒着生命危险秘密汇聚在这里，一起共商建党大业。1921年7月24日到29日，中共一大会议在这里顺利进行，代表们围绕党纲各项决议展开细致研讨。不料7月30日晚间，会议遭巡捕袭扰，被迫中断，代表们紧急向浙江嘉兴转移。辗转到嘉兴后，中共一大代表们登上南湖的一艘画舫，继续会议议程。

0: 过党的第一个纲领、第一个决议，宣告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中国共产党这一马克思主义政党从这里出发，开启伟大征程。中共一大闭幕时，代表们于船舱内紧握右拳，庄严而轻声地喊出时代的最强音：共产党万岁，共产主义人类的解放者万岁。一个新的革命火种已经在沉沉黑夜的中国大地上点燃起来，从此一代代共产党人恪守初心，为实现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开始了不屈不挠、艰苦卓绝的斗争历程。据不完全统计，从1921年到1949年，全国牺牲的有名可查的革命烈士就达370多万人。在1949年开国大典上，中共一大代表毛泽东同志登上天安门城楼，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山雄有脊，房固阴凉，当初仅有50余名成员的中国共产党，如今已壮大为拥有超过1亿名党员、具有深远国际影响力的全球第一大执政党。百年淬炼铸就的伟大建党精神，正引领14亿多中华儿女，在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新征程上阔步前进。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财政部近期下达2026年育儿补贴补助资金999亿元，较上年增长10.6%，支持各地为符合条件的婴幼儿发放育儿补贴，预计全年各级财政共安排补贴资金约1100亿元。目前2026年育儿补贴发放工作正在平稳有序开展。根据相关管理规定，各级卫生健康部门负责育儿补贴审核发放的组织实施，原则上每季度至少集中发放一批，上个季度审核通过的申请应当于本季度末前发放到位。据了解，财政部将继续会同国家卫生健康委做好育儿补贴制度实施工作，严格资金管理，加强监督检查，发挥政策作用，助力建设生育友好型社会。
2: 在河南省方城县，持续的阴雨天气导致刚收割的小麦水分超标。这几天趁天气晴好，收割机在田间争分夺秒抢收，一座座烘干塔成了丰收的守护者。总台记者李恩浩、河南台记者刘佳报道。
3: 在方城县独墅镇的麦田里，收割机跑得正起劲儿，种植户丁国恩的地里刚收下的麦子还带着潮气，直接被运往附近钱庄村的一处粮食收购点。
4: 他说下雨就下雨，你晒不干，他一起热他都发霉了呗。
3: 收购点前车来车往，丁国恩的3亩小麦顺利卸车过磅结清款项，他长舒了一口气。收粮的石学斌也比往年更早地忙碌了起来，收购点敞开了收湿麦，再统一送到烘干厂，一站式解决存储和晾晒难题。
4: 跟当天收当天都要送烘干厂，
3: 前端抢收快收，中端即收即转，后端的烘干厂成了这场保粮战的主阵地。杨楼镇烘干厂区是方城县50座烘干塔中产能最大的点位之一，小麦一运来，烘干厂负责人王新正就得第一时间测试湿麦水分。眼下这2座烘干塔已经连轴转了10多天，烘干的麦子少说也有大几千吨。王新正计算过，只要开足马力，他的烘干厂基本能兜住周边30万亩小麦的烘干需求。
5: 农户能把粮食交给我们很放心，我们顺顺当当的把他这个粮食保质保量的入库，我们也很开心。
3: 方城县电力部门启动了下粮烘干专属保电模式。国网河南省电力公司方城县供电公司总工程师孙小伟说，
6: 我们开通了用电绿色通道，上面指导农民安全用电，降低用电损耗，提升烘干效率，引导用户科学用电，安全烘干，让农民在夏收季节用电无忧。

0: 是一年中最忙碌的收获季节。然而天气预报显示，新一轮分散性阵雨又在赶来的路上。好在丰城县的麦收大头已经落地，抢收、收购、烘干，这场麦收大考的尾声仍在争分夺秒地进行着。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由中央宣传部会同国家林草局和国家发展改革委、生态环境部、自然资源部、水利部等部门开展的《美丽中国行之探访国家公园集中采访》昨天在四川雅安启动。组织媒体赴首批设立的五个国家公园采访调研，报道各地各部门统筹生态保护、绿色发展和民生改善的典型经验。
1: 国家卫生健康委昨天公布关于进一步健全城市社区卫生服务体系、提升服务能力的通知，明确到2030年基本实现建制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全覆盖，社区卫生服务机构基础设施条件明显改善，数字化服务有序推进，服务能力全面提升。
2: 教育部会同网信公安等部门昨天启动实施2026年高考护航行动，将集中开展打击销售作弊器材、净化涉考网络环境等多个专项行动，加强治安、出行、食宿、医疗卫生、噪声治理等多方面综合服务保障。
1: 文化和旅游部昨天发布的2025年文化和旅游发展统计公报显示，2025年末，全国共有 A 级景区16994个，直接从业人员173.9万人，全年接待游客75.1亿人次，实现旅游收入5544.9亿元。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伊朗媒体2号报道称，霍尔木兹海峡船舶通行许可申请系统已全面开放，全球船东和船长可在全天24小时任何时段提交通行申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2号表示，过去24小时内共有24艘船只在获得相关许可后，经革命卫队协调并在其提供安全保障的情况下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美国中央司令部2号表示，美国海军亚伯拉罕·林肯号航空母舰正在阿拉伯海航行，并继续支持美国针对伊朗实施的海上封锁行动。美国中央司令部称，为确保相关封锁措施得到执行，美军已对122艘商业船只进行了改道处理。当前，美军仍在中东地区维持大规模军事部署，以支持针对伊朗的军事和海上行动。美国国务卿2号说，美国仍在与伊朗谈判，但他不确定何时能达成协议。他还说，美方并未提议解除对伊朗的制裁，也未提议允许其动用被冻结的资金，以此作为换取霍尔木兹海峡重新开放的条件。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巴勒斯坦媒体2号报道说，以色列军队当天袭击加沙地带多地，造成3人死亡。哈马斯重申愿移交加沙地带治理权。其发言人说，美国主导的所谓和平委员会声称哈马斯不愿移交加沙地带治理权，这是谎言，旨在为以色列继续侵略提供掩护。
2: 黎巴嫩真主党一位高级官员2号表示，真主党不同意与以色列达成任何部分停火协议。黎巴嫩媒体同日报道说，以色列军队当天仍持续对杜维尔、奈拜提耶等离南部多地发动空袭，造成至少12人死亡、4人受伤，死伤者包括离政府军人员。
1: 欧洲央行2号发布报告说，截至2025年年底，黄金在全球官方储备资产总额中的占比已升至 27%， 美国国债的同期占比降至 22%， 黄金成为全球官方储备第一大资产。
2: 丹麦即将上台的四党联合政府2号公布施政纲领，表示将在格陵兰岛问题上坚守主权和领土完整等原则。自2025年以来，美国方面多次扬言要得到丹麦海外领地格陵兰岛，曾声称不排除动用武力，并就此威胁对欧洲国家加征关税。
1: 巴基斯坦三军新闻局2号称，自5月24号巴基斯坦西南部比路支省一列客运列车遭爆炸袭击后，巴基斯坦安全部队在比路支省展开了系列基于情报

0: 的行动，八方部队打击了多处恐怖分子据点，经过交火后共有17名恐怖分子被打死。
1: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2: 今天上午，平陆运河将实现全线通水，计划于今年9月通航。建成后将成为西南西北地区运距最短、最经济、最便捷的出海通道。2026世界交通运输大会今天在天津落幕，大会聚焦人工智能与交通运输的深度融合，深化创新协同与国际交流，助力现代化交通建设。近期强降雨、强对流、高温轮番登场，今明两天北方多地强对流还将频频现身，华北多地最高气温将降至30摄氏度以内，南方新一轮大范围降雨过程也将开启。国际方面，2027到2028年度联合国安理会非常任理事国选举将于3号举行。韩国新一届地方选举将于今天举行，这场选举被视为韩国总统李在明执政以来的首场大考。
3: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程亚、孙勇、王东宇，主播雨欣、忠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这里是 FM91.8 湖南交通广播，刚才为您转播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接下来请您继续锁定收听 FM91.8 湖南交通广播。
5: 嘿，慢点慢点，上班别急，坐稳咯，冲浪早班车，新闻早餐正在加载。
6: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7:00。
7: 这里是湖南省政府唯一指定应急广播，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8: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7: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
9: 六月风起，栀子花开。洁白的花瓣写满清澈的梦想，
10: 12年磨砺终于迎来这场青春大考，勇敢的少年自信登场，
11: 加油，我能行。
9: 百城联动，百台共鸣，滚烫同一种心跳，
10: 百城聚力，万众同行，奔赴同一场热爱。
12: 同学上车，我送你去考场。
13: 考场路段已疏通，请放心通行。
14: 高考期间不开车，把路让出来。
10: 2026全国百城百台爱心送考公益行动温暖启航，
9: 激长青春，自信登场。
15: 还在为背单词发愁？
16: 有种方法一学就会，拿来就用，单词轻松突破，大脑秒变单词照相机，记忆宫殿，趣味记词，单词串串烧，串联记忆。
17: 了不起的少年，最强大脑，暑期英语单词速记训练营开始报名了，家有8到18岁的孩子，5天4晚封闭训练，专攻单词背诵难点，告别死记硬背，破解记不住忘得快，让孩子掌握高效记词技巧，快速突破单词大关，锻造超强脑力。
16: 湖南交通频道官方微信对话框回复关键词英语，本周末即可参与亲子线下免费试听课，解锁过目不忘技能，轻松变身英语学霸。

0: 很多人的早晨是拥挤的地铁，是赶不上的电梯，是来不及思考的匆匆忙忙。但你不一样。
1: 早安，各位，欢迎和我一起新闻冲浪。
0: 时间金贵，效率翻倍，冲浪早班车，让你早间行程价值满满。

0: 早安，各位行在路上的朋友，欢迎锁定收听 FM91.8 湖南交通频道早间新闻直播节目《冲浪早班车》，我是您的老朋友陈光。以下时间马上和您一起新闻冲浪，我们首先关注有关防汛的最新动态。
1: 每一个清晨都是全新的出发，搭乘冲浪早班车，尽享资讯旅程。
0: 本月起啊，长沙市全面进入主汛期了。当前呢，降雨增多，洪涝风险加剧，防汛形势严峻。长沙水利部门全面压实防范举措，落实24小时值班值守，加密雨情水情监测，提前排查整治隐患，全力迎战多轮强降雨。来听到记者梁瑞报道。在长沙望城区白沙洲街道，同福苑地委会工作人员一大早便来到了潇湘大道景观道开展巡堤查检。该院负责管护湘江8公里堤防，目前呢各类防汛物资已经是储备到位了，辖区排涝泵站也全部完成了检修，运行状态良好。随着潇湘南路景观道建成通车，堤防整体防洪能力也得到了显著提升。望城区水利局水旱灾害防御科科长陈志业：
2: 望城区是整个长沙地区进入汛期最早、退去汛期最晚的一个区。我区有1江7河、2湖库、25座水库、8个万亩堤院。6月1日进入主汛期，我区严格落实24小时值班值守，巡堤查检，完成排治泵站检修试机，抓实防汛物资储备，扎实筑牢了防汛安全防线。
0: 辛苦一线的工作人员了哈，也是让大家都吃了一颗定心丸。那么数据显示啊，入汛以来，长沙降雨量较常年偏多了51.4%，全市的水利系统层层压实防汛责任，建立了4级责任体系，实现519座水库、78处堤院、176个山洪灾害易发村管护责任人的全覆盖。目前呢，已经是累计排查整改安全隐患59处，并且完成了闭环管理，足额储备了防汛物资。179名水利专家连点值守，各岗位24小时在岗在位，依托精准预警和快速响应，已经是妥善处置了多起险情了。长沙市水旱灾害防御中心副主任冯欢：
3: 下一步，长沙水利系统将坚决扛牢防汛政治责任，持续提升监测预警、隐患整治、应急处置能力，紧盯主汛期，以务实举措守牢人员不伤亡、水库不垮坝、重要堤防不决口、重要基础设施不受冲击的底线，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湖南交通频道特别报道《我为群众办实事》正在播出。
0: 一项工程项目完工已有4年多了，参与施工的部分农民工呢，却迟迟没有能够足额拿到务工薪酬。5月29号，市民吴先生致电湖南交通频道为民热线栏目组寻求帮助。吴先生说了哈，2019年到2021年期间，他在长沙市雨花区民生一城2期项目负责抹灰作业。2021年底项目完工撤场之后，抹灰班组5名工友合计21万多元的工钱遭到了拖欠。几年来啊，众人多次对接了包工头王某与项目的总承包单位中建一局五公司讨要薪资，但是这欠款问题却始终是悬而未决。
4: 他说那个总包没跟他结算，现在这一直是零呢，联系不上了。
5: 到底结算了没有呢？
4: 4月5月份都跟那个公司的有个姓李经理打个电话，他跟我说的是跟他账已经付清了。
0: 2023年，吴先生一行人已经通过诉讼起诉了包工头王某，而且官司胜诉了。但是这王某名下没有任何可以执行的资产，薪资兑付再度受阻。在咨询了律师之后，工友们了解到，2020年落地实施的《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条例》当中明文规定，分包单位拖欠农民工工资的，由施工总承包单位先行垫付清偿，后续总包方可以依法向责任方追偿。那么据此啊，吴先生就提出，中建一局五公司理应先行垫付拖欠的工资。但是一行人找到了项目的原来负责人李经理协商维权时，沟通却屡屡碰壁，对方还将工作人员的联系方式给拉黑了。
4: 是这么跟他说过，他说

0: 他核实一下情况。
1: 你有没有再联系他呢？
0: 那我电话拉黑了。我跟他们中建一局五公司那个有个过去专款的信访办联系过，他只说跟我记录一下，往下转交。
1: 什么时候反映的？
0: 5月2号吧。
2: 这个态度还是不太妥吧？接到求助线索之后呢，为民热线栏目组记者第一时间就把欠薪问题分别反馈给了中建一局以及长沙市雨花区人社局。当天的午间，雨花区人社局工作人员就回电记者了，表示啊，已经和吴先生取得了对接沟通。这个项目完工撤场距今已经4年多了，项目参建主体相关涉事人员复杂，相关事项的核查梳理是需要周期的。而下一步，人社部门将会联合法院、住建等多部门协同处置，全力保障5名农民工的合法劳动报酬权益。
3: 现在是正在办理的过程中，包括各个部门，你打比方法院那边，如果说能够找到这个王林，能够执行到财产，这个问题就那是可能是最快的方式解决。包括我们住建部门作为这个行业主管部门，他可能也要通过其他途径去找这个甲方啊，找这个总包。反正我们人事这边呢，也会根据我们的这个职能职责，说我们还是要找甲方，把这个主体要确认清楚，这个总包是谁。原来我们通过原来有些联系人呢，要么电话打不通了，要么说现在离开公司了。然后我们现在也在跟甲方确认，看这个签合同的主体是谁。我们调查清楚之后，反正也会协助这个吴树广本人，协助他来处理这个事情。
2: 高楼拔地起，那可是由农民工一砖一瓦铸造的呀。这劳动者的血汗薪酬理应是足额兑现，不能以包工头失联、总包推诿作为拖欠薪资的借口。为民热线栏目组呢，也将会持续跟踪此事的最新处置进展，紧盯欠薪落地解决。各位朋友，如果您在生活当中也有类似的各种急难愁盼问题需要解决，欢迎各位随时拨打湖南交通频道为民热线栏目组电话0731-96218-0号键。你也可以关注为民热线微信公众号，点击左下角的社情民意板块，直接向栏目组反映问题。为民热线为您服务。
4: 穿越表象，高清呈现新闻分辨率。
2: 这一节新闻分辨率，我们一起来关注反诈。手机突然黑屏了，无法关机，银行卡内的资金被悄悄地转出，这可不是电影里的情节哈，而是真实发生在株洲的一位市民胡先生他的真实遭遇。就在98万元即将被骗子洗白的最后一刻，卢松警方与时间赛跑，成功的拦截了其中的87万元。从接警到完损，全程只用了1个小时。那今天我们就来还原这场惊心动魄的反诈拦截。
5: 多一次警惕，就能避免一次损失；多一份防范，幸福生活就多一份保障。湖南交通频道联合湖南省公安厅刑侦总队推出反诈特别宣传节目《反诈进行时》，与您一起共同守护美好生活。
6: 5月13日，株洲卢松公安分局反诈中心监测到一条高危预警，辖区居民胡先生正遭遇冒充客服类电信诈骗，其手机已被不法分子远程控制。由于胡先生的电话始终无法接通，龙泉派出所民警立即联系其家属，并火速赶往胡先生家中，迅速对手机开展拔卡断网操作。株洲市公安局卢松分局龙泉派出所民警谢万聪：
7: 我们赶到现场后了解到，胡先生接到了一个自称客服的电话，称他开通了直播会员，免费使用后需收取9600元服务费，如需取消要下载指定软件。胡先生跟着对方的指引操作后，手机很快就黑屏，无法关机。经查证，他名下银行卡内的资金已被操控，转出了98万余元。
6: 刑侦反诈部门立即启动应急处置机制，民警迅速追踪资金流向，发现其中87万余元流入了郴州某个体商户账户，而该店经营黄金、白银等贵金属生意。办案民警推断，诈骗团伙企图通过购买高价值的贵金属，将赃款转化为实物资产。
7: 我们第一时间联系了店主，告知其账户资金涉及诈骗案件的法律后果，店主主动配合，紧急叫停了已经下单的45千克银条的发货流程，并前往当地派出所接受调查。就在我们与店主沟通核实的时候，诈骗团伙安排的取货车手打来了催促提货的电话，而当时距离这笔赃款 被洗白转移，仅剩最后六分钟，办案民警同步赶赴郴州，与属地警方高效协同，最终成功将87万余元资金拦截并且冻结。
6: 从接警到完损，全程只花了1个小时。这场与诈骗团伙的紧急竞速，警方完胜。谢万聪警官提醒：
7: 在此郑重提醒广大听众，凡是有自称客服、售后工作人员以订单异常、质量问题、退费理赔等为理由的，要求添加微信、QQ 下载陌生 APP 软件，提供验证码或远程操控手机的，一律是诈骗。一旦发现被骗，务必第一时间拨打110报警，最大限度减少损失。
5: 一人受骗，全家受损，全民反诈，万家平安。湖南交通频道、湖南省公安厅刑侦总队共同守护您的财产安全。如果您不幸被骗，请留存好转账记录、聊天信息、涉案 APP 等重要信息，及时拨打110报警。
4: 关心世界，更关心你，秒懂天下。
2: 好，以下时间换个节奏听新闻，秒懂天下，我们一起快刷新闻了。近日呢，湖南省财政厅、省工业和信息化厅联合印发《湖南省持续用力打造国家重要先进制造业高地若干财政支持政策》，围绕技术创新、企业培育、产业转型、生态优化四大方向推出了10条举措，对承担制造业领域国家关键攻坚任务的企业以及省先进制造业接榜挂帅项目实施单位，按照不超过项目研发投入的30%给予奖励，单个项目啊最高可以获得2000万元。对于成功接榜而且技术成果实现行业应用的技术供给主体，可以给予最高200万元的奖励。6月10号到30号，南航对长沙往返吉隆坡的航班由夜航调整为白班直飞，这就提升旅客出行体验了哈。这次调整以后啊，周一到周六去程10:05从长沙起飞，14:50抵达吉隆坡，回程的时间呢是16:00从吉隆坡出发，21:00回到长沙。周日的去程9:55从长沙起飞，14:50抵达吉隆坡，回程时间还是不变的。那么根据北京市交管部门的消息，新修订的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5月1号落地实施之后，北京市电动自行车头盔的佩戴率已经提升到92.5%了，环比4月份均值上升38.3%，非机动车亡人事故也是明显减少了。腾讯云宣布，智能体开发平台将会在北京时间6月3号，也就是今天的0点，对 DeepSeek V4 系列模型价格进行下调，最高降幅达到97.5%。那这一次调整呢，只涉及价格的变更，模型的服务能力还是保持不变的。5月28号，美国蓝色起源公司新格伦重型运载火箭在美国佛罗里达州进行发动机点火测试时发生了爆炸，导致新格伦火箭目前唯一投入使用的发射设施严重受损。在6月1号，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局长艾萨克曼表示，修复发射平台需要相当长的时间，2028年就可能在时间范围之内。那么这一次事件呢，在美国的航天界也是引发了广泛关注的。业内人士认为啊，事件不仅会导致蓝色起源后续发射任务的延期，同时呢，由于这家公司是美国登月计划的重要商业合作伙伴，那么这一次受挫可能会影响美国月球任务的时间表了。根据美国爱奥瓦州马斯卡廷市警察局发布的消息，马斯卡廷市6月1号发生系列枪击事件，造成包括枪击嫌疑人在内的7人死亡。初步调查显示，系列枪击事件源于家庭纠纷，警方说所有受害者都是枪击嫌疑人的家庭成员，目前呢调查仍在进行当中。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 FM91.8 湖南交通频道，晨光正在为您直播的冲浪早班车，宣传过后马上回来。
8: FM91.8 当城市脉搏在晨光中苏醒，冲浪早班车和你一起冲破信息迷雾。
9: 我是晨光，用20年新闻积淀，冲浪 Z 时代热浪，让严肃议题也能吵起来。
8: 用晨光速度为你编织全天。

0: 后资讯网，早高峰的黄金60分钟，你需要的不只是资讯，更是洞察。
1: 早高峰的碎片时间，带你开盲合适，长见识。
2: 早上7点，还在和闹钟较劲，
0: 冲浪早班车已经出发，
3: 明星动态、头条快闪、热搜话题，
2: 关注 GDP， 也关心你的 PPT， 聚焦国际风云，也了解粮食蔬菜。
0: 冲浪早班车带你急速穿越信息海洋。
1: 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湖南交通频道早间新闻直播节目《冲浪早班车》。2026年高考进入倒计时了，就在昨天上午，2026爱心送考公益大行动暨关爱守护暨雷锋家乡学雷锋活动在长沙风帆广场启动。这次活动呢，是以击掌青春、自信登场为主题的，构建了5大服务体系，从出行畅行、志愿填报、公共交通、考点保障到精准助学、贴心升级，全方位为高考学子梦想护航。来听到记者岳文的报道。今年的爱心送考活动啊，通过整合城市公共交通各类资源，聚焦考生出行刚需，全力保障高考期间考生出行的安全、顺畅、便捷。长沙公共交通系统全员联动，为广大考生开辟专属绿色通道。长沙市城市公共交通事务中心专职副书记吕慧表示，
4: 今年高考期间，我们将继续和湖南交通频道一起做好爱心送考公益大行动。长沙地铁、公交、出租车含网约车都加入了爱心送考服务联盟。高考期间，考生可以凭准考证免费乘坐全市的地铁、公交，以及贴有爱心送考绿色通行证的出租车、网约车。
1: 在爱心送考的队伍里啊，有一批常年坚守公益一线的志愿者。长沙交投出租车公司雷锋车队的驾驶员于国才就是其中的一位了。22年持续护航考生的赶考路啊，他是用心守护着每一份青春的希望。
5: 今年是我第22年参加爱心送考的，第一次参加爱心送考的心情是一样的。我们一般接到考生一对一的配送的话，我们车上会准备了这个医药箱、文具盒，再有我们还会到这个考生的地点跟学生的考场，就是踩点。家长放心，我们会把考生安全便捷的接送到目的地。
1: 听得出来哈，于国才师傅啊特别热心，但是呢话语又特别的朴实。而为了最大限度便利考生以及陪考的家长，长沙地铁也是针对性的推出了专属便民举措，优化进站、安检、乘车全流程的服务，减少等候时间，提升出行效率。长沙市轨道交通运营有限公司党委委员、副总经理、工会主席谢杰：
6: 长安地铁将在全线网所有站点设置高考绿色安检通道，考生凭准考证就可以优先通行，免费乘车了。还有要补充的是，与考生同行的2名以内的家长也是免费的。我们长安地铁也将加大客流疏导力度，用心用情守护好每一位追梦少年。
1: 同时呢，今年的爱心送考也进一步延伸服务了，打通了护考、送考到志愿填报、公益链条。在志愿填报方面，湖南交通频道联动湖南省教育考试院，将实时转播高考分数线发布、录取工作安排两大重磅发布会，开设多场公益直播，邀考试院的专家来拆解填报政策，邀高校招办主任走进直播间为大家答疑解惑。2026年高考，元宝高考通作为全国100%交通广播的公益伙伴，加入爱心送考公益活动，面向全国超1300万高考考生以及家长免费开放。元宝高考通由 QQ 浏览器与元宝联合推出，也是行业内首个高考咨询师 agent， 覆盖了从备考、出分、填报到录取的全流程智能咨询服务。用户呢，打开 QQ 浏览器、元宝 app。或者是电脑端首页都是可以直接使用的，也可以在元宝对话框中对话提问，高考的相关问题会自动触发。
2: 冲浪早班车，做新闻世界的弄潮儿。
1: 又到一年的爱心送考时了，湖南交通频道曾经帮助过的考生家长也是发来了祝福和

0: 和寄语。更多的详细情况，我们来听到记者皮婷的报道。
1: 20岁的宋龙建、宋龙超是出生于永州市宁远县白家坪镇的一对双胞胎兄弟。6岁时，因为时常摔倒，被确诊为进行性肌营养不良症。

0: 好的照顾兄弟俩，郑女士辞去工作，专心照顾孩子，全家只能依靠爸爸打工挣钱。龙健、龙超每天由母亲和奶奶送往教室，爷爷在课间争分夺秒地带他们去上厕所。郑女士，
1: 他手没力气，重一点的东西他拿不起来，上高中都是我们怎么都是帮他做的，他自己是撤不了身，防不了他。
2: 吃一小碗饭都要差不多接近一个小时，
3: 他们没有说过放弃的话，一次比一次努力。
0: 懂事的兄弟俩克服重重困难，刻苦学习。2024年，两人以552分和594分的好成绩被长沙理工大学录取。湖南交通频道为民热线节目联合省财联发起爱心助学公益行动，为兄弟俩募集到2.94万元爱心助学金，助力他们圆梦大学。2025年，爱心送考公益活动启动仪式上，爱心企业海南合成天下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为家庭困难的残疾考生和残疾家庭考生捐助爱心善款50000元。这笔善款委托湖南交通频道为民热线节目组专款专用，定向帮扶残疾考生和残疾人家庭子女考生，助力他们逐梦前行。其中，节目组向兄弟俩每人定向捐款5000元，共计10000元。弟弟龙超，
4: 感谢他们的帮助，没有想过放弃，会更加努力的克服困难，认真学习。
0: 今年哥哥龙健病情越来越严重，兄弟俩一边在家上网课学习，一边做康复。妈妈郑女士，
1: 每节课都要上，很不要放弃。龙超的话，他都好想去学校，我说没办法，哥哥身体胖了好多，也比之前瘦了好多，只能在家里看能不能调理好，调理好的话肯定要去学校。
0: 又到一年高考时，妈妈郑女士特别送来感谢和祝福。
1: 感谢交通频道，感谢残联和爱心人士、爱心企业长期以来给予我们的关怀、帮扶与照顾，实实在在的为我们解决了生活中的困难，给予我们前行的信心与力量，让我们感受到社会的善意与温暖。没有他们的帮助的话，我们坚持不到现在。愿每一位高考学子放平心态，从容上场，正常发挥，金榜题名。
5: 每一个清晨都是全新的出发，搭乘冲浪早班车，尽享资讯旅程。
6: 好，以下我们继续来刷新一组高考的相关资讯。今天上午10点半，湖南省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将会召开专题新闻发布会，详细介绍今年全省高考工作的有关情况。各位注意哈，这不仅仅是一场发布会，更是为所有考生准备的一堂考前必修课，会深度解析最新的高考政策，细致讲解考场的规则。那怎么样第一时间收到一些关键动态信息呢？敬请各位锁定 FM91.8 湖南交通频道的直播间啊，我们会带您全程直击这发布会现场的最新动态以及各种权威信息的及时发布了。2026年，湖南省2026年普通高等学校招生工作实施办法日前也是新鲜出炉了。那么对比去年呢，这个今年的招生政策上，本科批志愿是有一个明显调整，那就是高校专项计划从特殊类型志愿只设一个院校志愿，移到了普通志愿栏，进入到了45个院校专业平行志愿的队伍，进入到了45个院校专业组平行志愿的队伍。还有大家要注意，2026年高考学考中考临近，全省的市场监管系统也已经是全面启动了三考护航模式，聚焦的是食品安全、特种设备、价格秩序、涉考广告等重点领域，以4个最严筑牢安全防线，全力营造安心有序的应考环境。省应急委员会办公室发布了汛情防范提醒，省内近期将会迎来两轮降雨过程，其中呢，6号到9号恰逢是高考时段，湘北、湘中、湘南多地将会遭遇暴雨到大暴雨天气，防汛防灾以及高考安全保障形势是严峻的，全省各地需要提前部署，严防严控，全力做好各项防范应对工作。记者从湖南省气象台了解到，2号到3号、6号到9号有2次较强的降雨过程。
5: 冲浪早班车，热点资讯向前冲，资讯快刷，秒懂天下。
6: 秒懂天下，以下时间晨光继续和您快刷新闻。湘 BA 决赛的第一轮将于本周5、周6开打，怀化队将

0: 会在主场迎战株洲队，湘潭队主场对阵长沙队。怀化赛区的半决赛门票将会在今天上午的9:18开售，湘潭赛区呢将会在今天上午11:18开售。票价延续了普惠为民原则，分别为19.9、39.9和69.9三个档位。那球迷朋友可以通过运动员平台公众号或者是小程序在线购票了。财政部近期下达了2026年育儿补贴补助资金999亿元，较上年增长10.6%，支持各地为符合条件的婴幼儿发放育儿补贴，预计全年各级财政共安排补贴资金约1100亿元。目前2026年育儿补贴发放工作正在平稳有序的开展。教育部、人社部、国务院国资委等八部门日前印发了通知，在5月到12月联合开展国聘行动，全力促进2026届高校毕业生和2024、2025届离校未就业毕业生等重点群体尽早就业。这里是湖南交通频道，由晨光正在为您直播的冲浪早班车。广告之后，下一节还有更多新闻内容继续为您放送，咱们稍后见。
1: 来这里应有尽有，登录农行手机银行，搜索城市专区，解锁本地商圈福利，吃喝玩乐享折扣，一站式承包生活大小事儿，离你更近，懂你更多，详询湖南农行各网点。
2: 八八八
3: 发发发，
2: 即日起至12月31日，只要您在逢八当天线上充值满500元及以上，即可获得超值优品券和一节商品券。
4: 更多活动详询省内各大中国石化加油网点。
5: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早上7:30。
6: 人工智能时代，科技引领出行。湖南交通频道，大数据路况。
0: 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 FM91.8 湖南交通频道正在为您直播的冲浪早班车。目前呢，路面情况整体不错，您可以放心的选择出行了。当然了，行在路上如果有及时的情况发现或者是要咨询的话，也可以拨打湖南交通频道您非常熟悉的热线电话96218。
7: 王者必须有渴望胜利的决心，指尖贴着地面摩擦出微热的火花，左肩假动作晃开防守，腾空跃起，运球如风，穿过人墙直抵篮筐，投出那一刻在空中画出漂亮的弧线，比赛不到最后一刻绝不轻言放弃。生活一如进攻，不是每一次突破都成功，但每一次起跳都是对平庸的反叛。不一定要得分，但一定要永远向上看。
8: 湖南交通频道，热血人生，生活向前。
9: 高考不是终点，而是人生马拉松的补给站。
8: 此刻的每滴汗水都在为未来的你储存能量。
9: 合成筑梦，乘风起航。合成天下爱心送考公益行动，祝愿所有高考学子落笔生花，圆梦今夏。
10: 即将踏入高考考场的青春学子们，大家好，我是乌兰图雅。十年磨一剑，你们是即将展翅翱翔的雄鹰，也是乘风破浪的勇敢少年。带上祝福，我们一起击掌青春，自信登场。送考路上有爱护航，我们都是你们的乘风送考人，祝你们旗开得胜，一马当先。
9: 湖南交通频道，击掌青春，自信登场。一壶秀色映古今，一脉文魂润乡音，一味焦香迎远客，周末自驾去乡音。
11: 去阳沙湖国际旅游度假区，在五彩花海拍照，在湿地公园看大雁放飞，夏天带娃玩水，大人嘛可以垂钓和露营。
9: 再去左宗棠文化园，了解一代名臣的家国情怀，夜晚住进湖畔帐篷营地，数星星，吃贺龙湖小龙虾。
11: 乡音县文化旅游广电体育局局长刘绝
12: 诚邀您走进乡音，寻迹左宗棠故里，感悟家国情怀，品鉴樟树港辣椒，尽享鲜辣醇香，畅游阳沙湖湿地，乐享悠然时光。乡音将美食人文与山水相融，诚邀八方宾朋，共赏千年古县风华。
9: 左手湖仙，右手星空，湖南省文化和旅游厅邀您三湘四水相约湖南。
8: 机长青春自信登场，长沙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副支队长何志华。
3: 2026年，长沙交警继续和湖南交通频道联合开展爱心送考公益大行动。

现在长沙交警正在开展禁营行动，集中整治摩托车、机动车非法改拼装、飙车炸街等交通违法行为，全力护航高考。同时我们继续发放爱心送考绿色通行证，张贴通行证的车辆在交通拥堵路段、交通限行路段可优先通行。在考试期间，送考车辆遇到任何交通问题，可拨打12报警电话或向就近执勤交警求助，我们将及时响应，重点保障，确保送考车辆顺利通行。长沙交警祝广大考生梦想成真。

0: 冲浪早班车，做新闻世界的弄潮儿。
1: 冲浪早班车正在为您直播。 A 股三大指数昨天是震荡上扬了，成交额缩量了837亿。那接下来时间股市会怎么发展呢？进入到这一节的车厢经济学。
0: 宏大事件，微观视角，
2: 车厢经济学，读懂数字背后的大道理。
3: 大家好，我是吴锦。 A 股三大指数昨天集体上涨，截至收盘，沪指涨0.43%，收报4075.10点；深指涨1.63%，收报15591.13点；创业板指涨2.66%，收报4055.87点。沪深京三市成交额达到28132亿，较上一个交易日缩量837亿。行业板块呢，涨少跌多，元件、小金属、贵金属、非金属材料、通信设备、稀土板块涨幅居前。其中的影视院线、广告营销、传媒、游戏、风电板块跌幅居前。个股方面呢，上涨股票数量超过1500只，近百股涨停。MLCC 概念股爆发，达利凯普20厘米涨停，深圳华强、火炬电子、宏远电子涨停。相关的分析认为，进入6月，指数更可能在高位宽幅震荡。风格上，科技主线有望延续，但不是普涨，而是真正有景气支撑的板块，如光模块、存储设备等。纯情绪驱动的题材标的需要保持谨慎，同时呢，市场需要逐步进行一定程度的再均衡配置。绝对收益角度，可左侧关注低位、低估值、低拥挤度的公共事业、银行、交运以及部分食品饮料，作为组合的减震器。另外，高温天气促使南方区域最大负荷连续4日创新高，且最大负荷较往年提前近1月创新高，对于电力板块市场行情形成了催化。煤电在利用小时数和现货以及月度电价层面，有望直接受益于最大负荷连创新高。市场或担忧用电负荷攀升带动煤价上涨，但煤价上涨也是市场化电价上涨的重要支撑，电价可以逐步传导成本压力。电力股还在基本面左侧，电价反弹具备持续性。那么高温天气最直接可以催化火电行情，清洁能源或更受益于一次能源价格带动的电价上涨。投资有风险，决策需谨慎，以上分析仅供参考，不构成具体的投资建议。
0: 多维解读热点事件，敏锐洞察时代脉搏，740大视野，打开您的新视野。
1: 近期啊，各地是继续优化调整公积金住房政策。那么记者梳理了各地的新政后就发现，住房公积金的使用除了用于购买住房，老旧小区改造、加装电梯等也成为了政策更新的重要方向。适老化改造、装修儿童房现在也能够提取住房公积金了，您知道吗？在辽宁沈阳啊，近期出台了政策，就宣布今年开始全面落地公积金用于适居性改造。政策明确了，缴存家庭全款或者是商贷购买新建毛坯商品房，在没有结清公积金贷款的前提下，购房两年内是可以申请专项适居改造贷款或者是提取公积金用于房屋装修升级的。而针对一老一小的居家改造需求，沈阳的政策还明确，缴存职工家庭如有65周岁以上的同住老人、3周岁以下的同住幼儿，而且3年内没有公积金提取记录，那么可以申请提取一次公积金用于居家适老化、适儿化改造。每户夫妻呢，合计最高可以提取10000元，精准补。

0: 其家庭养老育儿改造短板。而今年以来，全国多地将会将这个居家适老化改造、适幼化改造、住房装修纳入到提取范围。对此，专家表示了哈，各地的新政策表明啊，住房公积金正在从单一的购房工具向覆盖住房全生命周期的综合民生账户转型，不仅可以有效地降低居民房屋的改造成本，也是有利于盘活全国超100,000亿的公积金沉淀资金的。清华大学房地产研究中心主任吴景说，
1: 深化住房公积金制度改革是中央明确提出的一项重要任务，政策指向是清晰的。近期多个城市密集调整住房公积金政策，就是要想方设法的提升住房公积金对缴存人的含金量，把沉淀的缴存余额用得更好更充分，进一步强化公积金的民生属性，实现稳市场和惠民生的双重赋能。
0: 各地住房公积金在优化调整之后，使用场景也是愈加多样化了。有的地方是明确可以缴纳物业费、取暖费，还有的城市提出呢，可以向购买车位等公共服务以及设施配套场景延伸。记者就梳理了一下哈，今年以来啊，全国多地结合群众日常需求的刚需，持续扩容公积金便民使用场景。内蒙古、甘肃等多地就出台新规了，支持缴存职工提取住房公积金缴纳年度取暖费用，缓解家庭季节性大额生活开支。而在江苏扬州、宿迁等城市则是进一步优化政策，明确公积金可以用于缴纳小区物业费。湖北多地则是创新了政策举措，允许缴存人提取公积金用于支付新建商品房的契税、住宅专项维修资金，同时呢，将同小区车位的购置也纳入了公积金的提取范围，全方位覆盖了购房全流程的配备需求。专家说了哈，住房公积金的使用范围扩展，就是要让公积金真正的服务于住有所居，并且在此基础之上探索更加广阔的服务领域。清华大学房地产研究中心主任吴景说，
1: 住房公积金使用场景的这一轮扩容，最大的亮点就在于民生二字，延伸到了取暖、物业等居住生活中实实在在的小事，让躺在缴存人账户里的钱更直接的用于减轻日常负担。
0: 记者还注意到，在拓展使用场景的同时，各地住房公积金还逐步打破地域限制，推行异地贷款提取、代际提取，继续放宽了缴存门槛，将灵活就业人员也纳入了保障体系，让公积金的保障更加的普惠、更加的均衡。这前不久啊，关于推行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实施意见就印发了，其中就强调稳步推进灵活就业人员参加住房公积金制度，这也就意味着越来越多的灵活就业人员呢，将能够逐步参加住房公积金，租房的压力得以减轻，扎根城市的底气呢，也就更加充足了。记者在梳理后还发现，湖北宜昌、山东济南、广西柳州等城市已经是全面放开了灵活就业人员缴存限制，年满16周岁没有达到法定退休年龄的灵活就业人员都是可以线上自主开户缴存的，平等享受公积金低息贷款和住房储蓄保障。以这个济南为例哈，什么快递小哥啊、外卖骑手啊、家政服务人员呐、网络车司机的灵活就业人员呐，无论是不是济南的户籍，收入是不是固定，只要你年满16周岁，而且没有达到法定退休年龄，非单位缴存职工就是可以申请参加住房公积金的。那缴存金额呢，也是可以自主确定的，每月最低缴存200元左右。此外，记者还注意到，近期福州等地还出台政策，明确了灵活就业人员住房公积金业务可以全国通办。马上来听到广东省住房政策研究中心首席研究员李宇佳的介绍。
2: 本轮公积金改革的核心就是不断破除地域限制、身份限制两大壁垒，通过打通城市间的政策通道，重点倾斜青年人才，全面吸纳灵活就业群体。公积金制度跳出了传统的属地化、单位化的保障模式，制度覆盖面更广，惠民精度更高，普惠属性更强。
0: 这里是 FM91.8 湖南交通频道，晨光正在为您直播的冲浪早班车，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3: 装修去哪里？当然万家丽，本土市场，品质保障，省心省钱。

0: 站购齐，二号、五号线地铁直达，晚间营业至十点。湖南建材家具总代理大本营万家丽，期待您的光临。
1: 三湘大市场30周年大庆来啦！
2: 品牌家电家具国补加市场补，至高补贴21%，还有百万豪礼重磅免单。
1: 6月27至28号，买家电家具就到三湘大市场。
3: 马上来关注的是最新的福彩开奖资讯。昨天晚上啊，福彩双色球第2026-062期开奖，开出了红球号码02、04、07、14、28、29，篮球号码09，全国共中出了30注一等奖，其中我省中了1注一等奖哦，单注奖金是333万3333元，嚯，总共是7个3哈，谁这么好运呢？目前呢，双色球奖池累计金额9亿999万0283元，祝您好运了。这里是 FM91.8 湖南交通频道，以下时间我们继续来关注的是有关中东局势的最新动态。
4: 中东地区紧张局势再度升级，牵动全球目光。湖南省应急广播湖南交通频道正在持续聚焦，实时追踪，第一时间关注最新局势走向。
3: 伊朗媒体在1号说了，由于以色列持续在黎巴嫩等地开展军事行动，伊朗谈判团队暂停同美国对话，并且计划彻底封锁霍尔木兹海峡。美国总统特朗普则表示，他认为未来一周之内将会与伊朗达成协议，以延长停火期限，并且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特朗普当天在接受美国全国广播公司电话采访时说，他尚未收到伊朗方面关于暂停与美国谈判的消息。在被问及何时能够最终敲定并且签署关于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谅解备忘录时，特朗普是这么说的，他说啊，应该会在未来一周时间之内完成，那目前呢，还需要争取落实几个关键的细节条款。特朗普当天还说了，今天出现了一点小插曲，但我很快就扭转了局面。插曲的起因呢，是伊朗对于以色列袭击黎巴嫩感到了不满，他分别与以色列内塔尼亚胡总理、黎巴嫩真主党方面通了电话，促使双方同意停止交火。那么就有美国媒体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说了，特朗普在与内塔尼亚胡的通话当中爆了粗口，称内塔尼亚胡疯了，并且指责他忘恩负义。这美伊之间的协议是一拖再拖啊，迟迟没有办法达成，一直处于焦灼状态。这其中的分歧主要是什么呢？又应该如何看待目前最新的一个局势状态呢？马上来听到中东问题专家李少先的分析。
5: 大家都看得非常清楚，美国和伊朗之间啊，一份谅解备忘录式的这个协议呢，早就似乎临门一脚了。但是一直到今天啊，迟迟也达不成协议。从现在的情况看，我认为啊，美伊之间达成一份协议的主要障碍有两个，一个呢，就是我们都知道的，伊朗对美国呢是毫无信任可言，而且在整个的谈判过程中，美国总统特朗普的态度是在不断的起伏变化的。这个变化的背后呢，实质上就是特朗普要体面啊。那么至少这个协议表面上看起来他是赢家，他要体面，而伊朗方面呢，其实也是要赢啊，就是伊朗，因为伊朗方面也要向国内有体面的交代，这就使得这个谈判啊不断的出现起伏，这就是媒体所讲的出现了文本拉锯战啊，一来一回的文本拉锯战。那么第二个障碍呢，实际上就是以色列的因素。我们看到了，在美国总统特朗普最近对伊朗提出了新的要求，美伊谈判呢又出现新的波折的这个关键时刻，那么以色列呢在6月1号啊，明显的升级了他在黎巴嫩的行动，军事行动。那么这个升级呢，是越过了红线。一个呢，以色列地面部队呢，跨越了利塔尼河。那么另一个呢，就是以色列又轰炸了黎巴嫩首都贝鲁特。我们知道以色列其实是一直紧紧盯着美国和伊朗的谈判，以色列是不希望美国对伊朗做出妥协啊。他不希望看到一个他不愿意接受的这样一个协议，而伊朗方面呢，又明显的认为美国能不能约束以色列

0: 是挺史。如果美国不能约束以色列，那么他和美国达成协议毫无意义。所以我觉得这是两个重大的障碍。
1: 那么，根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2号的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赫穆比表示，伊朗已经做好了应对所有可能情况的准备，军事要塞将保持最高级别的戒备状态。赫穆比表示呢，穆赫比表示说啊，敌人达到目标的最重要途径是军事。那么，如果战事重启，敌人的作战方式、使用的武器类型等都将会有所不同。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已经是做好了充分的准备。穆赫比还说呢，美国关于伊朗军事能力被削弱的说法其实并不属实。当前呢，伊朗的武装力量水平，那是战备水平比以往更高了。伊朗对于敌人的进攻和防御装备、欺骗手段以及作战方式的了解，那比以往要更加清晰。停火期间呢，伊朗的军事和作战能力是有所提升的。好了，各位朋友，以上就是本次冲浪早班车的全部内容。责任编辑小天、蔡红，监制国生、康铁。我是陈光，感谢各位收听。广告宣传过后，继续为您送上今天早间的《清风侠在路上》。
2: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 Coach 的，背上真好看。
3: 是呀，我刚在金芒果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2: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3: 还有其他样式吗？
2: 这么便宜我也要。
3: 金芒果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进入商城下单吧。
4: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5: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4: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5: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烘弹回来。
3: 今天在金芒果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5: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进入商城下单。
6: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继四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朱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朱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6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7: 机长青春自信登场，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党委副书记、政委李兴旺。
8: 2026 A 型升考，全省公安交警将全力护航，考点周边科学管控，送考车辆优先通行，突发求助第一时间响应，请送考驾驶员守法出行，文明礼让，也请广大市民出逢咬金，为考生让出一条绿色通道。10年寒窗，今朝圆梦。湖南公安交警祝全省考生以梦为马，勇往直前。
9: 瞬息万变的世界，我们都需要一份承诺，稳如磐石，守护明天。凡事靠自己才是最大的底气，有保险，遇事不慌。美好生活，保险一点，给未来保驾护航。
10: 投资者适当性管理，把合适的产品推荐给合适的人。大家好，我是吴锦，欢迎收听本期的美好生活保险一点。今天呢，我们一起走进泰康人寿湖南分公司肖宝课堂。投资呢，不是盲目的跟风，而是量力而行。投资者适当性管理，就是守护你投资安全的第一道防线。安全知识咱们一定要记牢。那么首先来说一说什么是投资者适当性管理呢？简单的来说，就是金融机构会根据你的年龄、收入、投资经验、风险承受能力等等，来评估你适合投资的产品，把匹配的产品推荐给你，杜绝风险和能力不匹配的投资行为。
11: Yes!
10: 金融机构必须全面了解投资者的信息，深入分析产品的风险，科学评估匹配度，充分揭示投资风险，不得向投资者推荐超出其风险承受能力的产品，严禁误导

0: 诱导投资。而作为金融消费者呢，如实提供个人的信息，不隐瞒自身的财务状况、投资经验和风险偏好，要认真地听取金融机构适当性的建议，不盲目追求高收益，理性判断自身是不是能够承受投资风险，独立承担投资后果。另外也要提醒大家，普通的投资者在信息告知、风险警示、适当性匹配等方面享有特别的保护。如果金融机构没有履行适当性的义务，导致你遭受损失，可以依法维权。那么本期的美好生活保险一点就到这里，咱们下期再会。
1: 美好生活保险一点，让我们的每一步前行都有底气。
2: 美好生活要保险一点，孩子的记忆是不是也要保险一点呢？了不起的少年最强大脑暑期英语单词速记训练营啊，已经是开营了啊，是针对8到18岁的孩子，5天4晚的封闭训练，专攻单词背诵难点，告别死记硬背，破解记不住，忘得快。学会了方法呢，这个记忆能力可以任意的迁移到其他的学科，快速为您的孩子突破记忆大关，锻造超强的脑力。湖南交通频道官方微信对话框回复英语，这个周末就可以参与本周亲子线下免费的试听课，解锁过目不忘的技能吧，轻松变成英语学霸。
3: 快乐一号高端享老型社交新零售，坚守诚信底线，全流程严控品质，品类丰富，选材地道，打造放心消费平台，用靠谱产品守护大众健康生活。
4: 平安车险4008-60升级了，保人保车保平安，现在除车险外，医疗险、意外险、团体责任险都可以电话咨询购买，全方位保险保障，一个电话全搞定。4008-60平安车险，省心省钱。
2: 好，提醒各位及时的路面情况，目前的平洞高速鞍马段安化收费站入口因为处理295公里处事故实行了交通管制，交通管制解除时间待定。另外大家还要关注一下平洞高速往东295公里处有货车起火施救的情况发生，现在对主干道进行管制，对以下路段采取了临时性交通管制措施，具体解除时间待定。主干道的管制是对平洞往东295公里处的主干道进行交通管制，另外呢，安化收费站也是进行了交通管制的，各位要提前留意了。接下来您收听到的是中国新闻奖一等奖获奖专栏，清风侠在路上。
5: 糟了糟了，要迟到了。
6: 哎，别急，看我的。
5: 路上有监控，你可千万别乱挤乱插。
6: 哎呀，是啊，前面路口还站了个交警。
5: 讲规矩才安全。
6: 遵命。
7: 监督就是最好的保护。湖南电台交通广播挡风廉政专栏，清风侠在路上，见证全面从严治党进行时。
2: 早间行车在路上，清风侠同样在路上，欢迎收听湖南交通广播挡风廉政专栏，清风侠在路上，我是主持人陈光。曾经常德临澧县修梅镇沿线万亩农田因为灌溉渠道堵塞破损，只能望渠兴叹，种地难用水难成了群众的揪心事。如今沉寂30多年的灌溉渠重新通水，万亩良田喝上饱水，这一转变的背后发生了怎样的故事呢？请听报道，打通灌溉血脉，守护万亩粮仓。今年5月，临澧县修梅镇云岭村老湾族的农田里一片生机盎然，然而就在1年前，这片土地还是另一番光景。村民黄大爷：
8: 以前那个水啊，想放也放不进，一到插秧的季节心里就发慌。
2: 黄大爷所在的云岭村主要依赖青山灌区北干渠供水，可由于部分渠道年久失修，淤积堵塞，破损严重，水源多年无法顺畅流通。村民黄大爷：
8: 南州源水库九根通水库常年缺水，我们农户心里急，但也没办法。
2: 临澧县纪委监委在开展走访时听到了这些声音，工作人员深入田间地头实地查勘后发现问题远比想象中严重。临澧县纪委监委驻农业农村局纪检监察组副组长杨贤章：
9: 灌溉功能储量萎缩，沿线3万亩农田的修水和灌溉 都受影响，群众反映非常疲倦。
2: 渠道不通背后是灌区现场面广点多，管理链条长，涉及部门多，资金压力大的现实难题。为破解灌区制约农业发展这个卡脖子难题，邻里县纪委监委把它列为重大民生实事项目，全程跟踪督办。邻里县纪委监委党风政风监督室副主任陈建宇：
10: 群众的急难愁盼就是我们监督职责的着力点，我们精准梳理清淤扫障除险加固的关键堵点，督促青山灌区管理局迅速制定方案。
2: 随着青山灌区续建配套和融合发展项目的推进及灌区维修养护资金项目的落实，660余万元资金投入到了青山灌区北干渠的工程改造和维修养护。同时，县纪委监委工作人员不定期开展实地监督，动态掌握涵闸、渠道和设备运行状况，推动落实并没有止步于此。在跟进监督中，纪委监委工作人员发现，仅疏通北干渠还不够，沿线分支渠道多处堰塘同样存在淤积严重、堤坝破损的问题。邻里县纪委监委驻农业农村局纪检监察组副组长杨贤章：
9: 如果只疏通主干渠，水到了村口也不一定能流进田里。我们压紧压实向水利局、向农业农村局的行业监管责任，还有相关乡镇的属地管理责任，制定全方位清淤整修方案。
2: 于是，一场从主干渠到分支渠、从水库到堰塘的全域治水行动全面铺开。县乡村三级联动，资金技术人力协同推进，纪检监察干部紧盯施工进度、资金管理、质量安全，严把质量关、安全关。2025年5月14号，经过11个月的集中攻坚，青山灌区北干渠完成了15千米灌渠清淤疏浚、杂草清理、破损渠段加固修缮工作，沉寂了30多年的青山灌区北干渠中段恢复通水。干涸多年的灌溉网络重新焕发生机，恢复灌溉面积0.6万亩，改善灌溉面积1.2万亩，受益农田面积3.2万亩，惠及农户2.6万人，彻底解决了沿线群众的生产用水难题。邻里县青山灌区染铺湾管理站站长唐林：
11: 现在的水流量大概是5立方米每秒，无论从取水利用鱼还是渠道防渗，都有了很大幅度的提高。
2: 看着清澈的渠水顺着整修一新的渠道源源不断流入自家农田，修梅镇种植大户陈伯平难掩心中的喜悦。
8: 现在好了，种田再也不用为水而发愁了，你看今年长得就比较好。
2: 从守着水库没水用到清渠活水润粮仓，邻里县纪委监委以监督之力打通了农田灌溉的最后一公里，也打通了群众心里的堵点。邻里县纪委常委、监委委员杨俊：
12: 一条条灌溉区既是通水区更是民心区，我们将持续聚焦群众急难愁盼，破改民生难题，让农田稳产增收，农户兴业致富，为乡村振兴注入源源不断的水动力。
2: 清风峡在路上见证全面从严治党进行时，三湘风纪网已经开辟清风峡在路上专栏，更多往期节目内容欢迎您关注今日头条号马栏山新闻查询。本期节目通讯员唐旭红、田科，记者胡雨欣，监制李浩，总监制孙勇，我是陈光，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13: 叮咚，我确定一定以及肯定你是要去这儿，智慧的人总能聊点有趣的，听国声开讲了。
1: 湘江涂料致力于工业防腐、民用涂料、工程机械、交通装备等领域，76年专业传承，一站解决涂装问题。湘江漆，放心漆。
14: 湘江漆。
15: 八八八
16: 发发发！
15: 即日起至12月31日，只要您在逢八当天线上充值满500元及以上，即可获得超值优品券和一节商品券。
17: 更多活动详询省内各大中国石化加油网点。
4: 平安车险4008-60升级了，保人保车保平安，现在除车险外，医疗险、意外险、团体责任险都可以电话咨询购买，全方位保险保障，一个电话全搞定。4008-60